秀儿节、墨子大哥大嫂、定方大哥、青玉节、守春节、桂霞节、依琳妈妈、钟哥、阿崔爸爸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惠美姐、美玉节、丽儿节、秀英节、竹霞节。

0: 碧双姐、金珠姐、秋梅姐、阿秋姐啊、赖良妈妈、文斌大哥、美云姐、茂童大哥、进法大哥、秀云姐、竹霞姐、秀儿姐、丽儿姐、钟哥、方玉杰、进法大哥，谢谢大家。
1: 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华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龙
2: 啊，华龙，
1: 你是哪啦？
2: 不是，
1: 金龙啊，阿华啦，华啦。哦，你这边在地头的当机啊，哇塞，在个时啊，加加减减的当机。
2: 就看啊。
1: 哎，因为哦，有当时哦，你就是讲啊，前一天比较累，我前我一天去中立的工，我就忝的。
2: 哦嘿，
1: 哦啊，昨昨昨日你困就感觉哦，好困。
2: 哦，太累了，然后就觉得比较好睡。
1: 因为我早上又去游泳。
2: 哦。
1: 啊，游泳回来又马上又去中立。
2: 嘿。
1: 啊，规天好啊，就阿龙在外口咧趴。
2: 哦，走来走去。
1: 对。哦，又热。
2: 对。
1: 哦，啊，回来呢，哦，暗时去暗要困就继续困。
2: 所以讲哦，你知道为什么热带国家的人哦会比较，然后含泰国人，有当时较冰冻哦，他们不说他们比较热。太热，有当时也就是较懒死啊，热了你就不想动嘛，
1: 对吧？那边是拢查甫的最较济啊。
2: 无菲律宾，
1: 菲律宾啊，
2: 菲律宾是女母系国

0: 母系国
1: 家，
0: 所以他们就是女生在养家，他们是女生较多哦。嘿，之前吼，阮迄个阮头家有请一个迄个菲律宾的，然后他就是他要出来赚钱养家，所以他们是女生比较大的，什么代志就是查甫爱听，而且他们好像可以嫁好几个老公啊，
1: 嫁好几个老公，
0: 就是他可以，三夫五。
1: 真假的？
0: 对，他们可以好像不用一个丈夫。啊，
1: 卡卡去讲掉，
0: 卡卡讲掉。
1: 哎，查甫还饲鸡，佮鸡三，唔要饲三鸡，你懵啊？
0: 不是，是查甫鸡礼拜。是查甫鸡礼拜，查甫嘛爱去做工课啦。但是就是查甫较大啦，伫厝诶就是女生较多嘛，母系国家就是安尼嘛，母系社会啦。
1: 啊，那厝诶一寡平淡诶查甫来平淡做，叫去鸡去菲律宾去鸡鸡过。
0: 你们看
1: 做冰端，我查某有去饲
0: 啊。啊，唔看因敢卖，菲律宾的较乌啦，
1: 较乌，
0: 嘛较乌啊。安尼哦，看伊，我嘛无要紧啊。你若讲有人甲你饲，
1: 嘛唔知嘛，
0: 对啊，嘛是，第一次是嘛拢那乌色的嘛。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个国家，
0: 风俗民情，
1: 无同啦，
0: 系啦，无同款啦。
1: 哦，你看伊平查甫人拢较无啥咧做咧。
0: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查某在赚钱的啊，所以他们男生就是可以比较的较清廉安尼吧，啊，就做厝内底的工课也是啥，啊，偶尔嘛，我也嘛是去赚钱啦，有的还是会啦，我也不懂哎，为什么菲律宾那边他们是，我也没有跟他问过这个问题。
1: 有的也去打零工，会去赚一下。
0: 给减嘛，哎，那边可以较无好赚钱。
1: 因无较严嘛，无有伊嘛，无有伊所谓嘛，跟咱台湾不是同款。我站台，你又我又母，我又阿母是咁。
0: 反正咱台湾较好哦、喔，
1: 较好哦、喔。
0: 因为咱虽然讲是男性的有无，男生去赚钱较济，但当然即卖女性朋友有那毛在赚钱。啊，不过即卖阿母吼，那迄个听无嘴的有无？弄出听的啦，就是无讲啥吼，说一不敢往，不能说二，赚的钱还佫交互太太。
1: 领导就足典型的啦，听无嘴的啦。
0: 阮阿佫无全部拢交我哦、喔。
1: 啊来，敢无听你的嘴？有啦，有听。钱爱交你，叫做全部拢听你。
0: 不是爱听，爱钱爱交出来啦。听我。
1: 交一半无？
0: 有啦，有
1: 交。我讲你就袂歹，无想要安那。
0: 啊，这东西吼，伊本来较早吼，什么婆啊啦，全部蛋好哇，他是领生活费而已。
1: 今天你看我搞事，公益咱公。公因咱讲啊出车，公伊也欢喜噶。
0: 我欢喜噶，我想欢喜噶。
1: 哎呦，家在徛我台，不是徛因阿公台中机啊。够欢喜啊！哎呦，刚才哦，原来徛伊在中间开了就侪钱啊！
0: 无，因为大家拢想讲啊，你着保什么第三责任险哦？大家对保险的观念，你若无甲出代志去那一刻，你都不晓得。
1: 一定要。
0: 不是第三责任险是咱的 auto buy， 有车子也是要第三责任险。第三责任险，歹势是保对方，是保对方。对方的人，嘿嘿，
1: 你家己无，
0: 你自己没有，所以你家己摔的，像阮即届，阮翁是自摔哦、喔，迄个高估赛哦，迄个家己负责的哦、喔。迄
1: 个不还就钱，你又要负责？
0: 不是啊，因为像我奥多麦已经骑十二年啊嘛，老久啊嘛，所以伊安那摔安那擦伤，奥多麦去擦伤我拢袂烦恼，我也无咧管伊。吼，虽然讲前一个月，迄当阵吼，因为阮我本来讲阮厝边啊遐有一个。修理奥多拜，
1: 今麦就厉害哦，
0: 还就是很认真呐，
1: 忠实一种哦，
0: 就是我很想要帮忙他，啊，不过我奥多拜啊无派呀，啊，无伊当阵，看起哦用伊无甲我修理，啊，隔天伊就是伊就甲我顺啊，你啊，我只换乌油，伊就甲我顺，甲我螺丝甲我锁几了，规个拔起来用，
1: 换一个乌油才250块，今日我甲顺几台奥多拜，
0: 哦，顺几台奥多拜啦，啊，结果我等下派洗嘛，我就讲啊，无奥多拜个老李家互你洗。迄届我头奥多拜头一摆红色，啊伊就讲哎，洗干嘞，佫怕啦呢，
1: 怕啦，
0: 哎呦，你唔知哦，佫怕啦呢，才几把，四把吗？
1: 够小
0: 个，就是有够小个，然后一个人，咱有无？咱头前唔是有一些是塑胶的嘛？啊，你风吹你拍，佮是唔拢会褪色？
1: 褪色，嘿，
0: 伊咪连遐嘛佮你拍嘞，伊讲我已经尽力帮你上油，然后帮他回尽量恢复黑色，可是真的没办法，你那个赛道已经都褪色了嘛。
1: 褪色啊，去被黑啊，爬到。
0: 啊，伊真正嘛搞我气咖呢哦，你就知影讲这个少年那人就认真的嘛，所以咱嘛是真正想要和伊谈啦。
1: 我看恁刚看有咧洗车，恁到一点嘛洗公司嘛。
0: 都知道，无啦，无咧洗车，伊就都学多买点嘛。
1: 假认真。
0: 嘿呀，啊，但是我看伊生意没有真的没有很好，啊，一个娶某啊。
1: 安尼哦。
0: 两个小

0: 夫妻啊，因为吼，即马奥多
1: 拜，伊新开的，伊
0: 新开的嘛，旧年才开的安尼啊嘛。啊，因为即马奥多拜店嘛多，
1: 嘛多啦。
0: 大部分咱拢会找咱熟悉的去修理。你对新开的，你比较不一定会相信嘛。
1: 对。
0: 啊，你除非是人甲你介绍啊，啊，你嘛爱等奥多拜有要换哦，就是讲奥多拜派去。
1: 对对对对。
0: 啊，迄少年人吼，他的口才比较没那么好。哦。其实我都很想要跟他说，因为奥多拜店的隔壁就是迄个洗头毛店。哎，就是我去洗头，去有粉丝领出来已经。
1: 哦是，啊，
0: 叫价收价表。
1: 叫爱去搞搞
0: 不过，不过他们就是吼，因为奥多拜店是不是乌油？
1: 乌油。
0: 这乌的嘛。
1: 对对对对。啊，
0: 头毛店是不是爱披迄个头毛巾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他们因为乌油汤啊，放伫个两间厝的中，他们洗发的这一间一定会介意嘛。
1: 哎，对。
0: 所以他们当初为了他这个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就是可能不高兴。哎呦，对哦，啊，所以买啊，迄个少年啊，应该要做一个护
1: 盘，
0: 扎起来，
1: 扎起来，
0: 嘿，然后乌油汤啊，伊同我放底下，算改隔两个就隔起来了嘛。
1: 隔起来，嗯
0: 啊，那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点点的嫌隙？哦，啊，迄少年的算高义，较怕，有当时啊，少年人就讲，你虽然无唔对啦，啊，不过有当时啊，咱则初来乍到，人讲强龙不压地头蛇，隔壁这个头毛店，这做足久，迄规个庄熟悉偌济人，迄人脉偌好呢？你若是讲，甲这个阿姨尊重一下有无？你若会晓做 social， 时阵这个头家娘，甲伊介绍过去，洗头拢嘛翘都歹去啊，尔，啊不就惊路嘛？
1: 对对对对，
0: 伊就讲，哎，隔壁迄间袂歹。我跟你讲，伊讲几句啊，恁家生意也旺起来，就真正的啦。我讲坦白的啦，
1: 基本上有点隔阂啊。
0: 啊，一开始搬来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我也刚好去洗头，嘿嘿啊，就他就是为了乌油汤的代志，就伫个遐无欢，有点不高兴。伊有去甲讲啊，我知因这边也较无欢，伊讲你乌油汤放伫遐，啊，你喷乌油嘛，你倒乌油，你若喷过来。啊，人因这边爱清洁嘛，对，因人因的洗那个洗发店，就是他们整理的也是很干净呐。你看，你就知道他爱清洁，所以伊买惊乌油喷过啊，所以人有啦。啊，少年的就是，我是唔知伊的，你看迄个囡仔咧讲话就是滴滴啦啦，伊唔是迄种就搞安尼个人，会死的歪一种囡仔。
1: 我知道，就是
0: 伊就是认真打拼一种故意囡仔，所以嘴嘴较含慢啦，系啦，啊，所以讲。我那一天有看到他们有一点这样子，但是后边过来就是火旁，然后倒落，隔开的嘛。哦。然后就我有一届就是，因为我一当阵是先洗头的啊，我多摆地也无熟悉嘛。所以有一次我开车去的时候，伊就讲吼，车脉动超过音的对哇。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车子如果有超过个奥多摆点？奥多摆点是不是买无欢喜？是不是？我不晓得。啊，不过伊就洗头毛店就甲我讲，我车。动就是卖动，后卖想卖，就是到他们的柱子，唔好去退后，甲后边隔壁间嘛。表示讲，因无想要甲有小交叉嘛，对不对？关系就表示，啊，那无咧小交叉，就无啥咧讲话嘛，无啥开讲嘛。我较早咧做生意，我拢甲负责参隔壁开讲，真正诶。但是要食物件，佫看无我。阮翁来佫去甲我嚣张，你是要回来啊未？
1: 要去因家吃一碗面，等下开工了，开工了再回来煮啊。
0: 不是，因为吼，你知影住伫菜市啊吼，在做生意的时候。哦，
1: 菜市啊。
0: 嘿，有当时啊吼，厝边头尾，你若甲人无和睦，哦，迄人客会动我都卖。
1: 话
0: 若要创啥物，迄若猫猫，阮隔壁吼，迄当阵是做自助餐的，哇，恐怖呢。迄翁他们是，她老公是原住民的。啊是真认真拍拼，做自助餐嘛忝嘛，炒菜炒干安尼有那真忝啦。啊，某有那真大汉，迄某嘛做干安尼，囡仔当阵生一个囡仔头前，安尼嘛淡仔咧做。啊，若收了的时阵，你就听着两阿某伫内底
1: 冤家，
0: 冤家。妈噶，足恐怖的，我足惊，唔知捌小拍无，敢那捌拍，很恐怖啦。所以讲吼。咱就是讲，有当时啊，咱就例如讲，话人性地较无好，伊会出来量啊。啊，你就是爱甲关系拍好好势。伊若要生气的时阵，伸手不打笑脸的，啊呐，歹势，安尼伊就好啊嘛。所以有当时啊，就是做生意，就是头爱较软的，啊，莫甲人起冲突啊。
1: 对啦。吼，
0: 啊，我是讲，迄个阿弟啊，算笑脸故意啦。
1: 啊，你
0: 嘴嘴较
1: 无。即摆甲嘴一下讲清
0: 楚。我嘛有咧想嘛。
1: 嘿，你来甲做一下。
0: 我甲你讲啦，那即个头毛店，即个头家娘啦。伊迄人脉真正足快，伊若愿意家介绍生意，即个阿弟啊绝对有都生存落。
1: 你要考虑下啦。系。啊，考虑这件代志交代给你。
0: 我都唔知道。

0: 阿头家娘，你唔知道在听无？其实迄阿弟啊，真正真高义。阿
1: 头家娘，你看电视台？
0: 我迄天甲介绍了，我唔知有又开始看无？
1: 安尼哦。
0: 伊讲因透早因孙哦要看海绵宝宝啦。
2: 哇
1: 哇！
0: 啊，我有甲讲，我八点就开始啊。你哪有听到？就是讲，其实伊个囡仔算脆脆含慢，唔是生理囝。嗯。啊，不过伊是算实实在在。算在做工课吼，真的很认真啊！要给，就是有时候要给那个认真的孩子一个机会。
1: 哎，真正。
0: 伊肯做，啊，肯为拍拼，啊，要做生意，真正万事起头难。
1: 你若有出息，甲无出息差着侪。
0: 差足侪啦，
1: 就
0: 差有够侪啦。
1: 真正，这个嘴哦，真正有出息的哦，实在加足得人听的啦。
0: 真正。
1: 啊，若无出息的，讲真的，有的真正，有你若无出息，佫咸臭面的就惨啊！佫咸迄种歹面的。嘿，真正人就看到就惊，
0: 敢那看到红，看到就个人玩，其实人伊无咧生气，
1: 伊无咧生气，
0: 啊嘛无咧安那哦，
1: 啊伊就讲个，
0: 这个面就
1: 臭光光。
0: 嘿，有为人翁嘛，转去看到因某无，因某袂笑，因为因某伫厝嘛忝嘛，转来袂甲恁翁笑一下，讲你转来啥，我著搁看你个臭面，啊就冤家对不？
1: 吼，这个看，
0: 嘿啊，
1: 这个看，假设讲我转去拢阮某咧看我臭面咧，
0: 啊你嘛袂使安尼，
1: 又忝嘛，热嘛，我直接徛了，都徛到告诉你拢唔知。
0: 喂。
1: 哦，你气你操！
0: 啊，恁家有恁气，你袂你就凉啊！
1: 哎呀，行进来是，规个心肝胃都，怎么全套事你都唔知？
0: 哦，
1: 你家规个拢肝直直流，内裤拢澹去。
0: 我来讲，我跟你讲，啊，那这点我后边开始学啊。我有改变啦，我是讲我有改变啦。改变啥？我讲哦，那有一天真正就是讲，我那免上班伫厝诶，拢闲闲有无？
1: 我就规个人要笑。
0: 阮翁，阮翁，无啦，阮翁上班回来有无？伊若真正安尼有无？热咻咻有无？面下后面，我会紧来吹，摕一台手提电风扇，电风扇紧来甲你吹。哦，你真热无？我甲你讲，我即马来对他，伊也惊着啦。伊会讲，你有啥物气度？你莫来，你是要创啥？
1: 安尼表示中年吧呢？你知无？拢伊当热的，你热袂？伊当徛倒摆人，袂无吹电风，啊伊开车人，伊当就不行安尼，较吹。你来看。所以哦，你也甲做一下公亲呢。
0: 都有机会啦，哪有机会？
1: 因为囡仔第一哦，讲真的，出租的对不？
0: 诶，出租的啊，租厝的
1: 啊，对。透天哦，
0: 透天几栋的
1: 呀？
0: 楼卡店面嘛，啊，无大楼顶。
1: 还算唔免两三万，两万块
0: 啊？我也不知道租多少
1: 钱。透天应
0: 该吧，因为算路边啦，也算嘛，算路边啦。
1: 对啊，你应该。
0: 阮遮虽然讲是算好米顶啦，砖卡啊，不过伊一条路算上下班车子也多啦。平常还好，平常车子不多，可是就是上下班的时间车子很多。
1: 二楼、三楼。
0: 二楼、两楼半的那种，迄古厝嘛，古厝。
1: 安尼至少嘛有。这种万五嘛爱啦，
0: 可能嘛爱啦，对啦，
1: 这同期本爱啦，
0: 爱啦，万五可能爱啦。
1: 哎，啊，你讲娶某囡仔有生呀不？
0: 还没，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所以我看伊少年少年啊，可能三十，通头啊年吧，三十上下，说不定哦。嗯，
1: 啊，算讲伊个阿姨伫遐定点的啊，阿姨伫遐做几啊十年就对啦。
0: 做过了十年啊，对不？
1: 人面看啦。
0: 对啊，
1: 人面看。
0: 所以唔知讲有当时啊，你做生意吼，就是这嘛爱学啦，这有当时嘛是唔是？嗯，要来经过很多的那个磨练呐。
1: 对，爱不啊？
0: 哎呀，像咱就是自细啊，拢爱看人的面色生活。我较早拢算寄人篱下嘛，所以拢爱看人的面色，所以拢会去看人看人家的脸色。
1: 哎，个性哦，爱存的久啦。
0: 嘿，
1: 真正啊，无个个性哦，直溜溜的吼，有当时啊，讲真个，对你来讲实在是无帮助啦。
0: 嘿，
1: 更加哦，造成足多困扰的。
0: 嘿，你。卖讲做生意，你上班族
1: 嘛同款，
0: 你伫上班入去有无？啊，都拢安尼点字字，你伫遐咧上班，啊，无爱讲讲话，冇代志。
1: 冇代志。
0: 那想讲你磕头？
1: 啊，会啊。
0: 拍倒钉，马去用孤立。
1: 啊，我就我甲你讲过，人你着当作你着袂甲人安尼叮叮当当，人当作你就磕头诶。
0: 对，
1: 真的都会啊。想个活络的，啊，人嘛感觉你就差，拢有啦。
0: 对啦。
1: 拢有啦，都会有。
0: 就是爱。爱拄啊好拿捏到刚刚好啦，恰到好处啦，嘿，但是这嘛是就是慢慢经验来的啦，一开始也没有办法恰到好处，我家己嘛安尼磨过来啦，我也没有很恰到好处，我较搞话嘛，爱讲话啊。
1: 你临工哦，去迄个水，你拢去迄个水头。
0: 就是如果大部分我其实我有狡兔有三窟啦。
1: 哦，你狡兔就对啦，你在临工走到一窟的时阵，你就甲头家讲。
0: 因为啥那要三窟，因为哦我休一工。
1: 哦。
0: 就是哦，伊像伊拢休拜。嗯。哦，啊，为一个休拜三，
1: 对，
0: 哦，啊，一个是伊拢伊个算预约，就是预约制的，就是讲他是

0: 害羞的。嗯，啊，你着啊，即个若无开，啊，你要安怎？你拄啊凶凶，我毋是常常咧说啦，但是就是偶尔拄啊好需要。嗯。好像手
1: 临时的啦，
0: 手
1: 临时
0: 手到家着，你一定爱去洗，无多家己洗头，啊，你着爱去用洗。啊你就，你都变做你都爱家己吹嘛。啊，伊若休困的时阵，你都爱去换北京啊，啊，无变啊。
1: 你临港去去的阿姨啊，吼，甲话题甲
0: 扛起。伊跟我差不多年纪啦，啊，我无啥叫伊阿姨啦。
1: 啊，你临港话题甲扛隔壁去。哎，你隔壁这袂歹呢。哦，伊讲我考出歹啥话。
0: 我一直唔敢开这个嘴啊。
1: 安怎？
0: 我就想讲，当伊唔知。
1: 你是惊啥？你计是买个水啊，尔嘛？
0: 安尼？怪我第四人。
1: 你不是老第四人？我前头你睇伊讲安怎？伊个阿姨拿公积金，你来安尼甲讲伊个，甲你娘哥啊，表示阿姨嘛是变。哦，
0: 应该还应该是还好啦，就是讲咱的拍摄拍摄。
1: 其实人爱偷听才知啦，其实
0: 就是阿丽要有发生事情才知道那个状况。
1: 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吼，好好的讲啦。
0: 对啦，
1: 因为一直做恶趣味。
0: 对啦，
1: 你是做塔猫诶。
0: 对。
1: 对不？啊，落架修炼嘛。
0: 对啦，落架
1: 一定是修炼。对啦。你讲哦，有趟你公积金讲真的，我就请问谁有一趟嘛？是真的就是也是放。放那边呐，像你讲的，也是都放在那边呐。人换乌油上嘛是拢倒落上，就是这个样子。
0: 哎，
1: 烫啊，电的人来修嘛，人来修油啊。
0: 对
1: 啊，啊嘛是一定是拢徛伫遐啊。啊，这边则规个拢摆新的，奥多巴来咱看，要不要奥多巴来参观呢？还是啥好？哦，
0: 啊伊啊那参，哎，伊是安那？伊甲隔壁敢有相连无？
1: 无
0: 嘛，伊无相连呐。
1: 伊无相连，伊无相连。
0: 伊无相连。
1: 啊，但是嘛是就是。尽量你若讲像安尼，也是你自己在斗油，也要小心呐、啊。哦，啊，你若讲像安尼，讲者你个啊，这可能你在斗吼，较细腻。那讲人啦，我来这个乌都卖店嘛，伊若阿姨若安尼甲我讲，讲真的，我就会小心啊。不然咱若惊，咱有当时也无细腻，咱咧赶时间较赶的时阵，会无遐尼啊，逐工拢遐咧斗油，拢遐细腻啦。
0: 嘿，
1: 我可能就遐做一个布棚啊，小挂到位置。
0: 嘛是同款嘛，伊就是做布棚
1: 啊个啦。对哇、啊，你若安尼好我讲，阿姨就一个想办法，伊就自然去处理啦。
0: 对啦，
1: 啊、其实安尼就没有什么，无什么从不愉快啦。
0: 对啦，
1: 一开始如果好好的讲的话，讲真的，有影。人隔壁在做一种诶，啊，咱搁慢来，
0: 对啦，
1: 啊，咱就需要熬油汤，需要加伫遮，安尼不然你就稍微做一个旁啊，围起
0: 来，有啦，又做起来啊，又做起来，对啦，
1: 啊，就两个呵呵啊讲，其实也没有什么啊，
0: 应该是也没有吵架啦，就是讲有可能他会因为在地本来做较久啊嘛，因为隔壁已经浪足久啊嘛，啊，因为伊拢囡仔拢皮底下惯习啊，熊熊一来的时阵，他也会觉得造成他的有点不方便啊，一定的嘛，对不？哦啊，而且伊你讲啥，伊这边扎起来，扎起来都看伊的头毛点，一定嘛看较袂着嘛，
1: 对，
0: 只是讲好家在人伊是伊拢做主顾客啦，伊嘛不是讲咧做迄个贵楼客，啊贵楼嘛应该比较少，就是附近的住户也多。
1: 你若讲开大部分迄拢做熟识，
0: 然后拢做熟识的，对。所以我看伊人脉足快，他生意也是真的蛮不错的啦。哦啊，所以我是讲做生意吼，咱打来的吼，啊个少年的，头较嫩的，然后当时啊就是我诶，那我应该其实去教迄个隔壁奥多麦店的才对，因为我较侪会嘛。
1: 对。
0: 啊，我个奥多麦去学修理嘛，为着安尼个去学专工学洗啊。
1: 啊，你奥多麦要派未？
0: 这届熟的阁无歹，
1: 阁无歹，
0: 哪样呢？你哪里写做伊老我都歹拍，
1: 你搞我骗，
0: 真正，
1: 我今麦我脆胸，
0: 有脆胸啊，
1: 今天阁拍啦，阁高，
0: 迄无多啊，
1: 有啦，伊个擦哩甲你补一补，无，
0: 毋是落擦啦尔，擦甲规个拢露甲拢内底去啊，
1: 哪强啦，伊得帮过我一个啦，
0: 妈呀，哪得遐久啊，老我都歹啊，我咧擦擦面，
1: 做一件神事，那因为阿你安尼话解讲正经个，你是去几啊神事，刚刚啦，伊得帮个几台。
0: 我换乌油的时阵才来啦，对不？我翁即马伊无骑伊家己奥多麦，就骑我奥多麦
1: 啊，
0: 去上班啦。
1: 啊，无你听到安尼讲生意也无介好，我想着嘛只，但现在不共租厝吼，做生意也真艰苦。
0: 对啦，
1: 哎，门拍关，铁门破开，就开始咧算钱啊。
0: 系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休工一工嘛，迄个钱用啦。
0: 是讲好家在，因算住伫内底啦。因若无租，伊算因若无住伫遐，伊是毋是还佫另外佫租一间厝？他等于住跟店面合一。那个压力就是变成，我觉得就是
1: 比较小
0: 处做，他就是叔叔啦。啊，我有机会我再来甲探听看卖
1: 者。也是一样啊，
0: 我再来探听看
1: 嘛。到底伊嘛是伫靠一单，伫家行咧赚钱咧。
0: 对啦，应该是。
1: 伫遐就规工嘛是爱靠一单。
0: 对啦。
1: 爱赚来生意卖嘛，讲真，还佫食三顿佫租金。
0: 对啦。
1: 嘛食啦食啦啦咧。
0: 对啦。嘛
1: 也是食啦食，啊，即马讲真正奥特曼店无讲介好做咧。
0: 嘿。
1: 不是很好做，
0: 对，
1: 讲真的，因为足竞争诶，
0: 很竞争啊，
1: 好竞争， 真正诶，
0: 对啊，老正经诶啊。
1: 嘿，啊，搁即马电动车搁直直出来，
0: 哦，对，
1: 电动车又一直出来，啊，搁竞争，对，你就讲。

0: 我们现在很老的老顾客，
1: 对，
0: 啊，这间我都买店，一家已经做几十年啊，
1: 嘿，
0: 哦，累积来的遐顾客，啊，当然加加减减会损失去啦，
1: 嘿，
0: 哦，啊，但是至少都还能够维持啦，
1: 对，
0: 啊，无你若讲新开的，若开伫一种老一种人的老店的边啊附近啊，
1: 嗯，
0: 哦，那边抢生意是真难的，
1: 对，真的哦，
0: 很难，
1: 你很难抢得过，
0: 很难很难，很難哦，对啊，拄着这种机会，都要皮质怎样讲，哦，那也差侪，
1: 对，
0: 哎，就是愿意的，你愿意说啊，不来，那个看卖，
1: 对，
0: 哎，啊，无有人拢固定习惯啦，
1: 对，
0: 不会，袂换境就是袂换
1: 境。因为那有咧记计小嘛，那嘛咧观察这个囡仔咧做工课，对啊。
0: 哦，安尼歹呢？
1: 哈，
0: 阿青啊，十个我看无，定无够的咧记小的呢，在哪里？安尼，伊若要贪像你这种的吼，
1: 唔是啦，咱咧计小的目的是讲，咱量机要啊，知影讲换乌油的行情伫倒位，
0: 嗯，
1: 对不？咱爱到无要互讲攀啊吗？
0: 我知啦，我即摆
1: 是。对不？咱是安尼啦，啊伊就差不多
0: 啊。像你这种有咧计小，才有通机会去阿弟啊换一个。
1: 无啦，啊我嘛是头一遍就看去，因为我会互人机会嘛。
0: 嗯。
1: 我想讲，伫阮家外口近近，啊去互迄旧的迄个富家要去时，你就唔知。
0: 啊，搁较远对不？搁
1: 较远。啊，搁较远，啊搁麻烦。啊，无咧较俗，啊，搁安尼，无恁啊，我唔知讲，搁加甲报较贵，即个头家实在。所以讲，我唔知讲换景试看卖嘛。
0: 诶，我都买点毛，我暗买。
1: 系啊。
0: 我跟你讲，真正哦。
1: 对啊。
0: 你若讲真个，那伊这种技术性的，有阵时我都买听下恁啥有无技术性的物件。
1: 对啦。看无，你看。
0: 伊甲你讲偌济，你讲哈，因为你唔知影行情嘛。
1: 对。
0: 你不知道嘛。对啊。哦，啊，你若固定的，讲真的，伊嘛专门咧考虑这固定的。
1: 哦，啊，伊已经生意有够好诶，好呢。
0: 啊，两个是毋足久诶，
1: 足久诶，啊，毋过因诶技术实在无介好，真正。
0: 唔破东西。
1: 对啊。
0: 啊，唔破东西。
1: 我，你敢知我迄台奥多麦哦，新诶啦，啊，我就是讲，我打买诶迄当阵哦，为着要互保练啦，我就甲阮翁讲，算阮要去奥多麦店诶中，会经过一个迄个超市。我讲我你来买物件，啊你去保练，安尼是毋是节省时间？因为等下人要来咱家嘛，啊，就先去买，我来去款等下要食的物件，人客要来，啊，买一下食嘞，啊，你去保练，保练有紧无？
0: 保练足紧的，
1: 足紧的对无？
0: 保练，
1: 保练，然后想讲，嘿，你去报一下，啊，就转来，啊，拄好我买好出来，啊，就转过转来，安尼吧，是毋是拢安排好势？我超市出来啊，徛伫路边，等半点钟啊，
0: 等半点钟。
1: 阮翁手机啊，阁无炸，我已经规个人
0: 掠光啊，
1: 要掠光啊！等半点钟找无人，我呾想讲去着，我要哪行？要行去啊？要行去奥多麦店啊？哪行？才看到尾啊，看到阮翁对头前奥多麦徛来。
0: 嗯。
1: 我啥规个要掠光？我讲嘿，我讲啊，你即摆是安那？补一个链，你是甲我补去对？哈，你我都好啊！我超市已经物件拢买完，出来阁直接等你半点外钟。我讲你即摆是啥物情形？阮翁讲。有够咸的，我唔捌看过遐咸的。补链补到变换一粒链。
0: 为什么？
1: 因为伊要补链，那是咪插着？
0: 对。
1: 细空啊尔嘛，细空啊，佫会徛的嘛。
0: 对。
1: 结果伊甲你堵一个链破去。你看，你看这技术有好无？
0: 头家甲你堵破去。
1: 对啊。
0: 你叫伊赔啊？
1: 伊赔啊。所以赔啊，伊赔我一粒链啊，所以换链免钱，
0: 嘛
1: 补链无补着，换一粒新链，互我问题爱伫遐浪费足侪时间嘛，所以阮翁为着等迄粒链等足久的，你看有限无？你看这个技术，啊伊安尼讲了，我就气较消一寡。
0: 半点钟换一粒链，有价值来一粒。
1: 唔拿半点钟去换一点钟啦，我入去超市买物件嘛爱时间嘛。
0: 啊，安尼好啦，迄粒链算免七八百、八九百。
1: 哎啦，啊，就像伊顶个讲，毋是破八百，
0: 对嘛？
1: 对无？啊，我就
0: 搞，赚一点钱赚八百。
1: 啊，我那讲是来，毋捌从来毋捌看过遐
0: 咸。你连保链就爱去经，那要保链就爱去牵叫拄。
1: 迄个毋是一个足简单的技术，我若捌看过人保链，
0: 迄头
1: 家伊就敢拄入去安尼啊尔，啊，迄条条啊咧粘咧，我迄个空是细细空，我都补甲伊讲甲拄一个上大空，煞补袂起来，会消风啊。
0: 其实那有可能。
1: 啊，都唔知哪用的，你家看卖，迄技术啊，所以伊就是吼。
0: 你敢是恁敢是够来恁来猜？
1: 我袂记，我唔知影呢，无你甲注意。
0: 我
1: 是他是外面外链呢。
0: 我知啦，
1: 啊，外链陪我呢。
0: 以前有来猜啊。
1: 较早有来猜，即卖应该拢无吧？拢无，拢直接灌风嘛，所以他那个洞太大，挖凹一个伤大坑，煞补袂。

0: 都补袂起来啦，所以无法度伊买许只许换一条新链给我啦。
1: 哦，安尼哦。
0: 啊，你看有含无啦？阮人讲我从来唔捌透死人，唔捌讲换，讲补链补甲换红换一条链。
1: 恁人敢无讲是？嘿，我来拄嘛袂拄，我再拖啦。拄我补补。
0: 林姐，补链才简单的代志啦，我都副工呢，你甲看。
1: 哦，啊，伊今日讲啥真谈的就料理了面啦。
0: 没啦，因的生意有够好个啦，嘿啦，
1: 因实在哦，
0: 要无问题的啦。
1: 哦，这奥特曼，这奥特曼店的哦，真正是有当时好暗嘛，因为我家己只有嘛开奥特曼店嘛开四十年、四十多年，超过啊，阮只有哦。
0: 对，你甲看，所以你甲看迄个技术啦。所以我真正吼会惊，大家也要去用奥特曼吼，那不是足简单的吼。我会惊，唔知讲伊，我顶届我伊讲我眼镜拢爱换掉无。哦，换有够久的。
1: 啊，你毛拢换掉？
0: 阮翁就讲，无要紧啊，介绍差不多啊，就互换。伊讲，我讲迄技术他漏着，你确定要互用？嗯。伊讲，应该即马换另外换，因有两个后生嘛，一个技术较歹，一个较好一束啦。伊讲即马是较技术较好，迄个
1: 换。确定，搞不好迄个愈歹。
0: 哦，啊，就是伊互伊就阮翁就讲好啦，啊，佫互伊机会啊。
1: 机会。
0: 啊，就互用嘛。
1: 哦，是无？
0: 用几个月，用几个工嘛。嗯。啊，就用好，咱等下咱来，啊，就是讲甲差唔对啊。啊，就是伊啊，就是去予迄个少年啊，甲我顺了，就是因囝甲我换几个月啊，已经拢徛几个月啊，就是要阁换乌油。我讲即件事，有当时去就是等到要气死人，嘿啦，啊都所以吼，我们才讲啊，互阮家外口即间新的企划嘛，啊无咱奈随便去予别人用，啊毋过就感觉迄件事足两公的
1: 啦。徛就是袂顺啦，
0: 啊就是徛拢袂顺啦，你就感觉安那徛奇怪，我都买修理回来啊。开万外，嘛阁袂顺，是咧调教。眼镜拢换掉啊，阁安尼阁袂顺嘛。啊，原来就是爱排出来讲，阁甲插入去眼镜内底。哦，废气插入去内底。
1: 安尼哪有够
0: 好？较紧害啦。
1: 嘿啦。
0: 哦，是知哦。
1: 哎，废气爱排出来，伊甲插眼镜内底入去。
0: 嘿啦，你看会气死袂？
1: 哦，伊当作是眼镜是过滤器。
0: 啊，螺丝骨了了拢无锁啦。啊，就是安尼咩？
1: 你唔好，你唔好，
0: 我歪去啊咩？歪啊啦！
1: 螺丝一旦螺丝若锁不掉，就真系真危险。
0: 对诶，等下我徛到一半，我解体。
1: 存到都歹支架。
0: 人徛伫遐哟，人徛伫遐，佫好歪紧，是惊讲伊解体人摔出去咧，佮严重你都唔知。哎，
1: 挂皮去。系
0: 啊。
1: 我徛起来连啊挂皮。哈哈，整个，整个，那种，一人走头前，一人走后边，
0: 真恐怖，你都唔知啊！哦，那我都安尼，还凉风咧。
1: 哎，细二啦，哎，细二啦，我
0: 歪去啊，哎啦，
1: 哦，你临港后就摆去，去有少人用个处理啊，给去隔壁头家人打一下招呼啦，知影讲你这摆拢是隔壁个。哎
0: 呀，好啦，好啦，
1: 哦 ，OK 啦 ，OK 啦，来，今天让你生活知识，
0: 生活之爽，我今天要来讲这啦吼，这吼，这是算一个悲伤的一个故事，啊嘛，你讲。做悲伤嘛还好啦，是安怎讲来讲现代人的悲歌。最后有一个阿嬷啦，81岁，伊讲伊有厝，阿嬷有退休金哦，阿嬷是去互伊囝儿是甲送去养老院呐。是安怎？这是拄好是一个，这是日本哦，因为其实我们是走在日本之后嘛，现在老年化社会，我们就日本比较提早进入老年化社会，其实这嘛是咱也爱警惕的一个代志。伊讲吼，这个妇女啦，因翁无去了后吼，伊拢当年家己一个人住伫因的老厝，吼，住要40年。
1: 40年了。
0: 然后伊逐个月拢有一个退休金，超30,000块，爱怎个过生活？啊，唔是讲无，虽然讲无足侪财产，但是厝是家己的。啊，30,000块的退休金，一个人生活，俭俭啊开，有那是无问题嘛。啊，不过吼，年纪是咪愈来愈济，身体状况会一直退化。哎，因为吼，因家的人就看伊一个人大，啊，佫退化有无？就甲讲阿婆、阿母啊，你若搬去迄度有无？迄种长照有无？有咧照顾、咧服务迄种老人的安养机构啦。吼，啊，结果吼，本来想讲安尼，因厝的人较安心，是安怎？你知无？因为伊本来想讲有能力继续家己一个住，食老你就知影嘛，脚骨歹，开始咧无力嘛，连你要出外去买一下物件，你都已经足食力
1: 咧，
0: 你行一撮回来无定，对天光听较天暗，
1: 有可能，
0: 吼，拢住伫路边，路边搭，
1: 可能因为迷路嘛。
0: 可以迷路吼，可以失智
1: 嘛，想
0: 影，
1: 可能嘛，
0: 嘿，所以讲吼，嘛捌化形啊，那你知无？ 迄物件煮物件煮煮的，伫咧客厅困去。煮到伊嘛唔知，伫客厅就一直困去，遐嘛发生火灾嘛。嗯。啊，囡仔知影了后，开始伫烦恼阿母啊，就是像你讲嘛，失小可袂记哩失地嘛。嗯。所以因大人一直讲啊，拜托的阿婆阿母，你去住迄个老人机构。嗯。安尼较放心啦吼。嗯。啊，结果吼，因为迄

0: 这个老人机构，他超过一叔叔啊，3万通啊，3万外啊，吼、哦，厝租啦、食饭的啦，啊，搁一寡管理照护的费用嘛，退休金无啥有够，啊，伊搁伊家己搁有一点点啊存款，搁补贴一叔啦，吼、哦，啊，所以打开始住的时阵啊、去住，因阿母同意嘛，想讲阿母今年是这样，较袂烦恼嘛。阿姨就想，好啦，安尼因厝会较安心。啊，这机构内底嘛，人甲你穿三顿嘛。啊，工作人员拢会来甲你看，来看。
1: 对对对。
0: 啊，那暗时发生什么状况，有时阵有无？拢医护人员拢会伫边啊嘛。所以真正有影，对伊的健康甲安全有无？就较好嘛。不过时间一天一日过去的时阵啊，伊就开始啊，渐渐感觉袂当适应，是安怎？每天规定你几点要起床，你几点要吃饭，连洗身躯拢一定要固定嘛，因为一定的嘛。
1: 安尼好啦，那你做兵
0: 诶。嘿对，啊所以虽然讲，因为这制度，这是一个制度，是为着伊的安全。啊，不过伊感觉讲，安尼生活已经无像伊家己过的日子啊。因为伊伫厝诶时阵，随时要泡茶就泡茶，
1: 要
0: 创啥就创啥，足自由。看伊诶心情，我今日未瘾洗，我不爱洗。我今日要出去散步就出去。啊，毋过吼，伊即马做啥？伊即马伫机构咧，逐项要做啥，逐个拢较注意啊。所以伊煞无伊原本迄种生活、迄种协作，伊就开始啊。即当阵伊就开始感觉足孤独诶。因为啥呐？虽然有其他诶住户，啊，毋过年龄呐，我会痴呆，也未甲你讲话。
1: 哦，你还够行哦！
0: 我行痴呆，啊，然后胃健康啊，胃袂惊嘛，胃也袂惊出来嘛，
1: 啊，
0: 能力不一样嘛，所以讲，你有当下你讲像阮去看迄个长照，我养护中心咧看，大家拢安尼讲讲啊，啊，就让人撸出来啊，安尼底下袂笑。
1: 身体状况不一样。
0: 对，所以讲吼，无一定我都开讲啦。好啊，工作人员虽然真亲切，啊，不过伊足无闲，伊无时间一直甲你开讲嘛。啊，所以伊就甲因查某囝来甲探望的时阵啊，因老母就甲因查某囝讲，我想回家了啦。因查某囝吼，听一下，当瞬间当哭出来啦。对，会艰苦嘛？你家己对家己的老母，一定会艰苦嘛。咱也想咱家己有当时啊，咱爱上班，啊，是大人爱人照顾，啊，甲送去迄个机构，啊，你偶尔去甲看一下，但是有一天伊甲你讲。我想要回来啊，你也艰苦不？
1: 哎呦，
0: 你真的很难过。
1: 会，
0: 因为我们怎么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长辈，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怎么把他丢去那里了？所以说因为这个高龄化的社会，这个机构虽然你现在很多，
1: 很多，
0: 但是当然你那真正你家己已经无多自理啊，你才有多去机构。啊，不过你那会当的时阵，你像迄天我上课，我的学生啊，伊就讲，伊才么才60岁啊，尔啦。伊甲我讲吼，伊即马失智真严重
1: 诶。啊你，你六十岁呢？
0: 因为伊讲吼，对，伊讲伊较早有够精明诶。伊讲即个人只要敲一摆电话给伊，搁敲第二摆，听到声音，虽认出来是啥，但是那伊即马记忆真歹，伊讲伊当时桥都歹，徛到路中，停落来时阵，红绿灯，我即马是要去倒位，我是安那出来，伊袂记得呢。伊讲哦，伊即马真严重，伊也甲因查某囝讲，伊即马真严重。啊，因为阮上课是伫因兜的，因咧公，因厝咧社区嘛 ，KTV 嘛。伊讲哦，啊，我若袂记你落来上课，哎，你来起来甲我叫呢。嘿，伊有无定下，当我袂记你讲爱上课，你就爱记你起来甲我叫呢。啊，因为内底有三个住户落来上课嘛，伊就讲，啊，我讲，我记你甲你叫，你嘛袂记你我啥。
1: 哎，有可能哦。
0: 哎呀，
1: 哎，咱这严重。
0: 嘿，所以伊就讲
1: 哦。他退休了是吧？
0: 还没，他们家是自己开公司，啊，很忙碌。他说他很忙，我甲讲，你莫好可怜，他无闲。因为你的脑袋瓜你需要休息。其实你脑一直动袂停的时阵，对不？太杂了，脑袋瓜也会，就是会宕机啦。所以我讲你要甲拨一寡工课吼，互别人做，你莫全部家己接做。你现在要先分担一些工作出去。我家己有休息的时间，
1: 想无闲嘛袂使，啊想闲嘛袂
0: 使。对，就是这两项拢袂使。过来，身体爱顾，真正你身体爱顾。我相信大家拢无希望，行到这一天啦。
1: 对。
0: 所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提早出来做一个探讨，我家己大家家己警惕，家己讲，如果有能力的话，还是讲后边要安怎安排家己的生活。啊，无你就是爱去适应。
1: 对，这吼，这你来讲，其实啦，甲是住附近哦，住同附近是上好啦。
0: 对啦。
1: 我现在长照是真的很方便吼。
0: 是的。
1: 长照，等下你洗，你等下你要上班，还是说甲爸母啊，再来去长照中心。哦，
0: 白天的那个是老人托儿所，日照中心啦。
1: 日照，嘿。
0: 啦。
1: 啊，然后下班的时候，晚上5、6点、6、7点，然后再去把爸母再回来。
0: 嘿，那个是最好。
1: 这个不错哎。
0: 因为

0: 那个那种日照中心，他是让他去上课，
1: 上课
0: 一起老人的课程，
2: 对，
0: 他们会让他练一些东西，那个很好，
2: 对，
0: 啊，跟这种长期的那个照护养护中心，
2: 哎，多少天啊？24小时，
0: 对对对，
2: 在那边
0: 所以我觉得上日照是好的啦，哎，晚上还是要回家。
2: 我是感觉吼，今面也赚啊，赚了较侪钱啦。安尼啊，吼，啊，赚了一年吼，啊，家己去请一个护士医生啦。哎呦，我也先讲，伊要后边食老吼，食老要请一个护士医生来厝安尼，啊，一个出车。哦，嘿，
0: 安尼，迄经济还足好。
2: 啊，足好诶，
0: 啊，足好诶，无多啊，无，你看要咱去住无？
2: 啊，有影吼，啊，无伊啦，
0: 伊请迄个对啊，
2: 身体健康，伊身体也白要赚去。
0: 对咩？
2: 啊，咱伊咱个，
0: 你会说，你有讲你用一个啊宿舍嘛？
2: 对，哎，租人嘛。
0: 伊就较租人嘛，对不？
2: 可以嘛？
0: 伊到那大家迄型的有无？哎，啊，你会使个一号寝室、二号寝室嘛，陪你开讲嘛，对不？啊，你也无介，你就讲你甲我搬出去，
2: 搬出去，
0: 嘿，佮换换厝卡。
2: 安尼哦。身体拢还够好啦，啊，尤其你退休的真正也遐提。你看像阮迄些朋友啊，讲安尼老母啊，才退休哦，我退休讲无几个月啊，尔讲讲我啥四字格，你知影？哦，伊就看唔是谁，你知影？经过上班，嘿，抓经过上班。
0: 哎呦，找真的要找事情，
2: 真正因无代志做，
0: 想用头壳拢无咧想，嘛袂使。想无用，想到安尼拢乱去嘛，袂使。所以讲要刚刚好啦。
2: 恰恰好。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2: 哦 ，OK。好，来，时间来关来安排听过来。
0: 好来。
3: 来哦，安排这首歌曲。可怜，就是啊，可怜偌贵啊，再贵车，再贵大，可怜偌贵再回吧。谢谢啦，阿秋姐啊，秀珠姐、美桃姐、明月

谢谢金宝姐、秀丹姐、心宇姐、阿秋姐、小李同学、秀座妈妈、心宇姐、素月姐、竹霞姐、碧霜姐、秀珠姐、金雄爸爸、财政大哥、桂霞姐、湘君姐、张叶大姐妹、朱姐、美凤姐、美玲妈妈、黄大姐、学美姐、

谢谢碧松姐，谢谢唐秋生啊，谢谢你，叶丽姐，感谢秀儿姐，谢谢你，感谢方玉姐，谢谢李同学，谢谢你，樱花姐，感谢天中大哥大嫂，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墨总啊，茂总大哥，谢谢美珠姐，谢谢你，湘君姐，谢谢方玉姐，谢谢你，感谢淑慧姐，刷鼻子，谢谢。

谢谢大家妈妈，谢谢你，龙虾文采大姐还是大哥，谢谢玫瑰大哥大嫂，谢谢建成大哥大嫂，谢谢小鼻子呀，谢谢你秀英姐，谢谢你你的寒假大姐，感谢金义大哥大嫂，谢谢阿短妈妈，谢谢

0: 谢谢王林姐，谢谢你，财主姐，谢谢碧松姐，谢谢你呢，朱霞姐，谢谢秀云姐，感谢你，秀儿姐，感谢慧儿姐，感谢你，秀姐拿着，谢谢国生大哥大嫂，文斌大哥，谢谢尊明大哥，谢谢黄太太，谢谢秀文姐，谢谢无人别拍手
1: 哦，来哟、哦，阿秋姐啊，来江雄明珠。谢谢碧霜姐、秀儿姐、桂霞姐、湘君姐、墨子大哥大嫂、冰苗大哥大嫂、丽梅姐、素琼姐，

谢谢淑华姐、郑妈妈、惠美姐、国生大哥、心宇姐、玉钗姐、严丽姐、心宇姐、美玲妈妈、宝琴姐、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张大哥。

0: 谢谢阿秋季啊，秋兰姐，竹霞姐，秀凤姐，墨子大哥大嫂，素贞姐。他都要吞嘴，然后准备吞尾壶啊！
1: 你给的了
0: 谢谢来慧珍姐、吴芳姐、美玲妈妈、学美姐、国福大哥、彩儿姐、守春姐，谢谢钟健大哥、明苑大哥、秀云姐、方玉姐、乔玉姐、慧珍姐、慧美姐、雅慧姐、明墨子大哥大嫂、秋桃妈妈、守春姐。秉苗大哥大嫂、秀琴姐、秀儿姐、国福大哥、秋生大哥、梅餐妈妈、美珠姐、阿秋姐啊，卡多少岁的你跑我声哦？

谢谢淑珠姐，谢谢乔玉姐、樱花姐、金珠姐、秋桃妈妈、登山大哥、月女姐、月娇姐、竹霞姐、墨子大哥大嫂、帽筒大哥、庆法大哥、秀云姐、国生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六五七的朋友 Lisa 姐、风敏大哥、庆法大哥、明苑大哥，谢谢大家哦。明华姐

0: 谢谢。艳遇节、阿秋季啊、淑慧节、碧霜节、守春节、小李同学、信义大哥、月女节，谢谢大家。阿伯过年表也拍谁哦？早妹姐，谢谢。
1: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
2: 来，谢谢哦，谢谢大家。
1: 来来来，我讲拜一拜来讲健康的哦。哎呦，我这边看到这个物件，我想啊，真的这么好啊？来，讲到这边癌症，癌症，
2: 癌症
1: 啊，就这样哦。嗯，像现在很多人哦，来这个癌症啊，大突破，突破怎么样突破嘞？一共几行蔬菜啦，哦，也当超级抗癌的，嘿，哦，打击肿瘤生长，哦，这个癌症啊是台湾啊十大死亡这个首榜啊，哦，平均哦平日啊哦平常时的这个饮食啊，
2: 对，
1: 就能够防癌的。哦，最新的这个研究显示哦，讲这个玉米黄素哦，具有这个增强抗肿瘤免疫力哦，会当减缓这个肿瘤的生长哦，就藏在这款的这个蔬菜内底哦，都这款呢，菜畦啊哦，青菜拢买着，菜畦拢买着，来，就是玉米黄素
2: 对，
1: 增强
2: 对
1: 抗肿瘤免疫力哦，这个肾脏科医生一头连书分享。植物啊，底部哦，底部化这个化合物啦吼，
2: 对，
1: 这个玉米黄素，
2: 对，
1: 这个玉米
2: 黄素啊，
1: 黄质，玉米黄质，
2: 对，哦，
1: 也当促进肝部的健康，让在嘛，
2: 哦，
1: 但发表啊，伫这个细胞的报告内底，这个医学内底哦，哦，上新的研究，玉米黄素啊，这种常常看到这个类胡萝卜素啊，
2: 对，
1: 会当透过哦，透过你增强关键免疫细胞的这个活性，哦，帮助免疫系统对抗癌症哦哦，这个医生一讲，玉米黄质啊，
2: 对，
1: 伊这会当增强你抗肿瘤的免疫力，研究发现会当直接哦，增强这个 TD8 加 T 细胞的这个功能，哦，这种的这个免疫细胞啊，伫这个识别啊，甲这个摧毁癌细胞啊，方面啊，发挥作用，
2: 哦，
1: 所以伊都讲到啊，伫这小老鼠、白老鼠研究当中，饮食当中。添加这个玉米黄素啊，一旦减缓这个肿瘤的生长啊，哦，这个当于啊，哦，这个免疫检查哦，这个跟抑制剂啊，哦，这几年来然后彻底的改变癌症治疗的免疫疗法，
2: 对，哦，
1: 合并使用这种的效果啊，真明显，
2: 对，
1: 联合这个啊，这个疗法产生的这个抗肿瘤反应啊，比单独使用这个免疫疗法

0: 较强。哦，所以这个玉米黄素蔬菜啊，水果有哪些呢？
1: 对哦，
0: 玉米黄素来，根据这个台大医院啊，一个健康的电子报指出了，玉米黄质啊，这个叶黄素啊，都是这个胡萝卜素的家族成员。嗯，包括了天然的绿色的蔬菜，
1: 对哦，
0: 菠菜、橄榄、芥菜、
1: 对，
0: 绿花椰菜、

0: 每礼拜拢有一个阿伯啊，买还卖，嘿，固定。哦，大礼拜拢去改烹调，对啊，大礼拜一定甲买。
1: 我们的水煮蛋里有点蛋黄啊。
0: 对啊，对对对，这个都有在吃。
1: 哦，赞赞赞，真的哦，所以这是雄性的研究哦，
0: 对啊，
1: 对抗这个感情啊，有效哦。哦，
0: 好，来，我来运动哦，来，
1: 来背起来，背起来，运动了，运动了，来。

0: 白天深处乐悠悠。来哟，昆凌学的猎婆声哦。
1: 我叫金飞扬嘛，
0: 嗯。哦哟，嘿呀。
1: 我水的。
0: 我水的。
1: 没办呀。
0: 你介意吼？
1: 无啦，伊这嘛真有名。哎
0: 呀，真有名，真正有真有名。
1: 啊，对，咱迄个时代差不多。
0: 对啦，咱迄个时代足穿的。
1: 对啊，我穿的。

0: 贴身处乐悠悠。谢谢哦，谢谢大家的捧场，
1: 谢谢啊，
0: 还要运动哦，继续哦，
1: 擦擦掉擦擦掉，
0: 你这太嗨了，
1: 不是这就灵了哦。
0: 你别过胸哦。

0: 好，来，谢谢，感谢大家。好，昨跳了一条，今天跳两条。
1: 好，系啊。
0: 跳两条，小我较喘淡薄啊。
1: 不过安尼较好啦。
0: 安尼较好，有喘到较好。
1: 对啊。
0: OK， 来，时间的关联锁了，那么进行分享电话，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婶吼，啊，这个物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来，什么款的好物件呢？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哦，阿山哥阿婆啦，阿静阿星为大家做服务，啊，你莫走哦，啊，你免惊，我来要重要时间段走来了哦，咱来听龙哥讲一寡这个健康知识。即下也知影讲咱身体欠缺什么，哦，身体要安怎照顾，知无？哦，来，进单元，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我啊，你看介个物件。

0: 来再买，不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2: 哦，吃得袂歹，
0: 真正啊，袂歹啊，啊，然后你讲一下，
2: 吃得筋骨好啊，精神较好，
0: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只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够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是你这样有把握讲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手在斗人工的啊。所以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 有的买回去了，不知道要吃什么，家人叫我吃我就吃，你要吃，知道你要吃什么，我简单

讲几个案例给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子歹，骨头也歹，食低山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系列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低山元气好，食低山好困，吼，哦，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低山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了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甲天光。哦，都要睡觉了，哈，哦，能量下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赶快咯，啊，不是要拍困了，这嘛深层睡眠，啊，哥这里嘛做出名哈，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吃牛奶，来吃钙质啊，你吃牛奶吃钙质对不？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低山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吃低山，啊，不是也未够救卡筋。哦，所以爱给你，唔好吼，疾病给你勒索，欠少低山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低山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你不，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低山，全世界即条这真简单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低山。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低山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低山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低山，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就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低山啊，无欠低山，水质有必要有人看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喏，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曲曲。啊，哦，这个关节硬曲曲，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这种的，即个咱咧讲的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低山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即个做有心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即连有心的人拢会当食哈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这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D3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D3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即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3，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钓哦，你还佮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迄滴的就无味啊！你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3，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3，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活性保持98%以上，咱来记得这。

0: 精准吸收 B 四收的这个 D 三加十五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啊，除了 D 三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恁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送哈，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元4，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919，一条剩偌济？剩7元，剩7元，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那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加330粒，330粒，喂，你好，阿哥，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
0: 哦，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阿哥的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好，阿哥，你好，宝珍大哥。
4: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喂，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最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第三号。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号。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号。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第三号。好，来66线，把它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6: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感谢姐来，中立大哥你好。
7: 哎，
0: 第三啊。
7: 哎
0: ，OK 了，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红衣大姐，你有50组了，还没完就无啊，你有加赢来。
7: 一组。
0: 来一组来，9线来，你有来，这咱
8: 来。好，来谢谢您，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第三的，赶紧卡电话哦，来300粒吼，搁送你一罐哦，总。这罐细罐的30粒，总共330粒，来2280吼，这罐让你试验吼，这罐细罐的让你试吃，食无效果唔免饲，你拢唔免惊吼。今麦讲真个现买现赚，佮满千送百，爸爸妈妈赶快出手，赶紧出手，这个时阵唔出手，当时才要出手吼，来赶快吼，0800-00919来，我你要让这个711的新朋友你好。
9: 啊、你好，
8: 啊、你好嘿，大哥你好嘿，你要伫第三吼？
9: 有。
8: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来，喂，你好，咱这阿孙大哥你好。
10: 嘿，大哥你好。
8: 喂。
10: 第三啦吼。
11: 喂，先生你好。
8: 嗨、欸，你好。
11: 那个，我要订一箱那个奶粉。
8: 啊奶粉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下吼，来，喂，你好，咱个丽珠姐，你好，丽珠姐。
10: 好。
8: 哎，你要伫第三对不？
12: 嘿，对。
8: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身体绝对袂当欠我第三，欠我第三公斤斤的爸爸妈妈，你万别就来催你啊吼，来，08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建宏大哥大嫂你好，
13: 喂，
8: 你好，大哥你好，你要坐那个第三哟，
13: 哎，
8: 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世间万病我真够多啦，啊，要来预防呢，要来预防，吃第三预防，爸爸妈妈吃第三预防就对了吼，你若身体呢欠我这第三这个物件，讲真的，你规身躯拢袂舒适。真正拢袂舒适，我讲过啊，常咧讲吼，讲真，你若暗时啊困熬吊筋咧， 脚腿哈，这骨头袂顶大，爸爸妈妈这种跟欠我第三有关系吼，啊到失眠的吼，规工精神无好的爸爸妈妈。

0: 阿妈总欠个第三，熬感冒的人，讲真个熬，直直去用胃掉的吼，一寡即个病毒熬去用胃掉的，你食第三，你吃第三就好了吼，咱这真正是效果有够好个吼，即个物件真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吼？我知影外口有足侪人咧卖类似即个物件吼，但是有当时啊，咱食落物件拢啊靠着即个胃肠来分解，有当时啊，你胃酸真够强啊，有当时啊，你食落，有当时啊，受即个胃酸就破坏去啊。咱即个本身个，咱即个生命中个即个太阳，爸爸妈妈，即个食落吼，咱个胃肠两点钟，你放心，绝对袂受到胃酸的破坏。但是去到咱个小肠的时候啊，八分钟很宝贵，吼，靠着咱小肠来吸收，吼，吸收所有营养，吼，互你人讲真的，互你身体真正愈来愈比愈一工更加用哦。来，08000919来，喂，你好，那个少年姐，你好，少年姐，
1: 你好，
0: 嘿，你要第三哦，
1: 哎妈，
0: 你请啊，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哦，来。赶快哦，爸爸妈妈先来讲，甲这个欠我第三有关系。我看一篇报道吼，人迄个哦，博士在咧讲吼，所有的感情拢甲欠我这个第三拢一定拢有关系哦。你看看，你看，你来欠我第三，你会安怎？你甲看，丢金，足侪人搞丢金，电话拢接起袂紧哦，有没有？你暗时啊，你困来搞丢金无？接搞丢金的为然，足侪搞丢金呢。来，这个鸡巴你会无力。哦，来心情的郁闷，来失眠。哦，你看困袂去的啦，你来看，哎呦，我这到这个年纪，唔知讲困袂去，甲欠我第三毛关系，足大一个关系哦。哦，来常常感冒的爸爸妈妈，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容易疲倦的，规天都神叨叨的。啊，跟你看关节硬僵的啦。哦，你来看腰酸背痛，你来看，拢甲第三有关系。来用大条的来啊，大条我大条，你来看，你我拄只讲过，你看看各项的这个疾病啊，甲欠我第三。三种有全面性的关联，你甲看，肿瘤、肿瘤、大肠癌、前列腺癌、乳癌、淋巴癌、胰脏癌，你看，这些癌症恐怖无？足恐怖的，拢甲欠我第三都有关系。来，免疫力感染方面，你甲看，搞过敏的，哦，黑姑的，你看看气喘的，红斑性狼疮的，哦，你看看异位性皮肤炎的，你看都跟第三有关系。来，内分泌系统的，糖尿病、胰岛素阻抗的，哦，你看肥胖阻抗的，你看。忧郁的都跟第三有关系，心肺更红迷，你看，心肌梗塞、动脉硬化、高血压、哦、全部都跟第三有关系。来，你看，骨骼、喙齿，你来看我第三，你会搞骨质疏松、哦、容易骨折。你看看牙周病，还有这个软骨，这个骨软化，拢跟第三有关系。所以这类物件，爸爸妈妈，你有够有年纪来啊，公斤斤，我用一天吞一粒啦，我就用一天吞一粒。你若十五以上的爸爸妈妈，你可以吞两颗、哦、有癌症的。人更需要吃，你看足侪感情，医生拢想来去拍日头，加拍一寡这个日头，哦，叫我得吸收的维生素 D 吼、哦，你骨头啦、骨面啦，哦，才会比较好。所以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要补充 D 三？这个细苗对我太阳剂量一定爱吞呢吼、哦。来，我要让玉成大哥大手你好，我你好，嘿，大哥你好，嘿，你不得 D 三哟。
2: 我第七三十个行者，行到会使未？
0: 会使吼，你稍等下吼，来，后个要收嘛可以吼，你先甲顶起来吼，加上我们的满千送百，爸爸妈妈2280就甲你欠200块起啊。哦，马上你就赚到200块啊！吼、哦，七个吹200块，你就当个开掉啊！今日特别阁因为送你这罐，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咧，真正呢，330粒买一组，讲真个，互你身体健康几年啊！哦，买一组食几年啊！爸爸妈妈，所以有够小无足俗的吼、哦，来，刷卡去小布0800-0019-19来，谢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in 收益。
0: 欢迎收看
1: 《杰叔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杰齐酱，杰刚好，
0: 嗨，
2: 大家好，
1: 大家好，非常好，真的很好，非常的好。我们今天
0: 有空店哦，
1: 开了没啦？哎。一个人一天哟，
0: 今天你特别隆重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哈贵宾，我们的
1: 鲍鱼先生
0: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2: 鲍大哥，
0: 谢谢，
1: 好，
0: 来。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蚝汁鲍鱼，所需要的食材有鲍鱼、葱、姜、蒜、辣椒、香菇、青江菜，还有蛤蜊。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糖、蚝油。还有绍兴酒，
2: 这在家哈，其实你可以切片。那我示范一下一般的餐厅的做法，我们会把它切成一个九宫格的状。第一个是方便等一下入味，第二个是待会我们在吃的时候比较好去剥散它。
1: 来，阿亮，
0: 我先来烫青江菜。
1: 小刚，你是烫菜，不是烫衫哦。哦，哎，拜拜，妹啦，买啦。
0: 啊，妹吗？
1: 买啦。
0: 好，买啊。怕那尾面不好看，还是烫烫这个青江菜比较好。
1: 对对对，
2: 这边热一下锅，油一点点就好了。把我们刚切面直接进来煎，

0: 哦，它的那个白白的那个，
1: 对啊，鲍鱼精华都已经出来了嘞，好劲啊！看不放水哦，然后让它，它那这开卡没有用哦，那也没用，那没用，我们刚刚烫水烫起来，先刷啥子？
0: 大概有一点收缩了，嗯嗯，加糖，糖大概放一放，
1: 哎，就很快，
0: 然后蚝油一比三，然后加绍兴酒，
2: 来啊，
0: 加一点点而已，
1: 对，一点点而已，绍兴酒。
0: 因为加越多，我们待会要收越久，它越久的情况下对鲍鱼其实哦，
1: 粗捞，
0: 太好，粗鲜
1: 贵。
0: 好，然后这边我们会加一个这个鲜味的东西进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鲍鱼的状况。如果已经有点熟了，我们可以先把它拿起来。包先生，
2: 这样可以了吗？
0: 它这么快就熟了？
1: 很快就熟了。
0: 那这个酱汁我们没有加一些鲜味，像味精啊、鸡粉，我们就。
2: 靠这个
0: 食材的温度提出来，
2: 这个蛤蟆是不是其实只要开就熟了？
0: 对，
1: 基本的还没熟时候就挣扎，搬脚脚慢，突然刀还猛，卖刀亏，啊，卖刀亏，啊哈，
0: 是不是啊？亏开想多啊，个戏没办法去搬出来亏啊。来，先把它挑起来，来，新鲜肉进来，嗯，浓缩一下这个酱汁。
1: 加一点点水，
0: 好，煨一下，把这个菇煨软。待会我们的鲍鱼进来，同会就完成了。哦，那再同会一次。对，同会一下。那这个大概多久？大概5分钟就好了。5分钟。5分钟后
1: 回来，谢谢。
0: 哎呦，
1: 你看那个香菇好像真的软了呢。
0: 来，软了之后我们刚的这个腥味，嗯，酱汁所有的味道都进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把鲍鱼回来。 让它回来吸一下这个酱料，好，转小火让它烧一下。那这边我们来弄一下我们的盆子，刚的这个蛤蜊啊，虽然我们只需要它的甜味，但是我们不要浪费旁边的虾米。哦，酱料给它回甜，
2: 哎呦，太好了！
0: 那我们接到蚝汁鲍鱼粥。

0: 来喽，我先来一口。嗯，
1: 口感很好哎，你讲话吗？
2: 这把是脆的，它是脆的呢，
1: 不是软烂的哦，
0: 好吃。东西新鲜，其实料理只要大概点一下就好了。
1: 老师谦虚了，
0: 只要东西要新鲜。你说料理哈，料是摆在前面的，对，所以调理只是画龙点睛一下，
1: 对，
0: 没错。
1: 用上面这个花刀哈，它去切完比较入味，那个味道哦都没讲嘿，这个物件内底根本无入味，完全不会，非常好吃。
0: 还有一个切这个花刀的作用哦，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切，上面会收缩。哦，那上面这块会变硬。哦，
1: 难怪。
2: 连香菇都好好吃。
1: 对嘞。
2: 连香菇都好好吃。
1: 因为刚才吼，咱在煮这个鲍鱼的时阵，包括蛤蟆，鲜味都带在那个汤汁里面了。香菇吸附了满满的这个哈，
0: 这个
1: sauce 啦。
0: 香菇的作用就是这样。
1: 是，哦，这个料理非常的好吃，而且哈，就肝胆者哎，来哦，我们的王子在这边哈，要学的哈，这边把它抄起来。学起来哈，
2: 没错，今麦吼真侪，你看喺市面上做侪一种诶，海产的冷冻行无，其实里面都有卖些，啊，今麦这价钱拢介平民啊，大家人拢食会起啊。
3: 来哦，电话吼再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哎，我来唱一首李白的酒，杜甫的愁，哦，恁来再听看，看卖伊歌词的艺术，我感觉艺术是真好啦吼。谢谢苏朱杰。

小伟哥、春梅姐、淑才姐、美霞姐、一峰大哥。守春节，陈琦妈妈；守春节的秋桃妈妈，素清姐、美霞姐、金雄爸爸。

谢谢雪晴姐、秀芝姐、秋玲姐、陈段妈妈、英姐大哥、雪琼姐、秀晶姐、德妹姐、美香姐、梅餐姐、敏华姐、素儿姐、雪琼姐、秀晶姐、龙源大哥、静泰大哥、美惠姐、春梅姐、秀云姐、英姐大哥、昌达大哥、王冕妈妈、静君姐、德妹姐、秀莲姐、美珠姐、何大哥，来。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想要就是讲给武力卡好，秀莲姐、素儿姐、美珠姐、梅餐姐、阿衰爸爸妈妈、秀莲姐、素儿姐、雪晴姐。

红姐、惠梅姐、丽梅姐、含笑妈妈、金熊爸爸、文雄大哥、秋桃妈妈、静泰大哥、梅餐姐、敏华姐、雕爷、富儿姐、素儿姐。

0: 来，谢谢，感谢大家，从今天两点钟的支持到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张罗兰呢。
1: 系啊，
0: 哦，你呢真半工啊，
1: 时间呢真紧就过啊。
0: 收一电视头前，安尼两点钟真紧吼。
1: 对啊。
0: 你看看多晚，拄则咱问讲，阿公阿母啊，转来未？我明仔载要回来，你
1: 讲。对啊，去大陆，去当阵在咧念嘛咧。
0: 念讲啊，你讲我明仔载要回来
1: 啊。对啊，明仔载啊有欢，身家足欢喜的。
0: 应该是真欢喜啊。
1: 你
0: 怎
1: 知？
0: 因为逐工我拢叫伊传阮母的相片我看。
1: 啊，恁母拢无跟恁通电话哦、喔。
0: 无啦，啊，我们有群主啊。
1: 哦。
0: 我有群主啊。
1: 啊，拢有讲的对。
0: 阮坐，阮高音拢会翕相嘛，传群主嘛。啊，我若看无阮母的相片，我来讲，麻烦拍大咖一点，麻烦大咖的照片。
1: 不是要看你们，
0: 对，
1: 看你们没有用，我要看我妈妈玩得开不开心，
0: 我要看大咖的，我还大咖一点，一个传来传播的新闻够大咖了吧？传播的新闻，我得看部外边去，看他有没有笑，我得看有笑无，看有边有咧笑无，啊，咧笑表示得讲欢喜，
1: 真欢喜对，
0: 哎呀，我得就敢问啊，会问啊，哎，我大姐弄会问啦，
1: 应该真欢喜也才对啦，
0: 应该是很开心啦，
1: 喊你出国吧。
0: 嗯，
1: 还
0: 是拢有。麦，出国是我较罕出国，阮母啊出比我较济国。
1: 安尼哦，喔、
0: 因为阮遮大声大自动会带去啊。
1: 哦，所以一般的很常出国。
0: 去年啊，前年嘛是有去越南的啊。
1: 哦，
0: 系啊，
1: 恁阿母
0: 也
1: 有怕哦、喔。我蛮捌去过越南。
0: 遮大姊因有阿兄大姊，有阵时也要去，因的拢会带去啊。安
1: 尼哦，
0: 都一定会去。阮母也捌去，因嘛人家拖去。
1: 真的哦、喔。
0: 啊，其实阮母也是生奶啊。
1: 哦，
0: 就欢喜个无？
1: 一定个啦！
0: 即马听，当时哦，即马听到当时要出国，好开始做面劳运动个，原本拢行一转，一工就一转尔，加码。
1: 哦，
0: 一工行两转。
1: 对。
0: 下晡时啊，搁要行。
1: 嘿。
0: 加码。
1: 对啊。
0: 也开始训练啦。
1: 他就有一个动力呀，要运动啊，要训练家己个
0: 脚
1: 力啦，我都安尼对人会丢嘛。
0: 哎，对对对，所以他会训练，去训练。啊，搁伫要，搁都要出国进前个一礼拜前，我就。基金七十包，今仔买回去啊！吼，一天咧吼，两天三天十三四包咧，吼，
1: 哇，你认真呢！
0: 我一直认真，我认真真正爱认真，爱不时还过去行，吼，真欢喜啦！
1: 对啊，一定的啦，
0: 欢喜啦！
1: 哎呦，出国去佚佗，那也不欢喜。
0: 真好，咱看到家己老母安尼八十七岁啊，搁去南亚大姐安尼带咧去出国，
1: 对啊，还
0: 搁有在地安尼行，真欢喜呢！
1: 对，一定的。
0: 哦，我那希望讲，回来。爱较外顾身体哦，阿母阿经继续较顾落去。
1: 对。
0: 阿母明年阁安排咩？都今仔今年啦，去拜妈祖啦。
1: 哦。
0: 阿个明年话要去拜关圣帝君，阿无就济公啦，啥有问？带到迄边的庙啊。
1: 哦。庙哦。哦，
0: 可能哪个地方拜啥，哪个地方拜啥？哎呀，伊就拢计划啦。我好紧计划，紧计划。
1: 对啦。哦，
0: 阿希望讲阿母阿身体较顾好，阿明年经过去，后年经过去。哦。
1: 但你拢去。
0: 哦，要拜对村。
1: 嘿，拢紧去拜。
0: 紧过紧去拜。
1: 好比身体健康拢好啦。
0: 哎，拢好。哎，阿就真好啦。哦，所以身体够好。
1: 对啊。
0: OK， 好啦，时间到，咱妈来啰嗦嘛吼。来，拄只啦，中午时间都无把握着，来。好，等你再靠我啦，今麦要讲这个啦，是不是？唔是要讲后壁拨电话啦，
1: 是啦，要抽奖啊啦，
0: 要抽奖啊啦，
1: 莫走啊哦，
0: 等下阿晶啊啦，发到你哦，一分钟内底吼，这两通电话看你要卡到一空，啊，到一通卡起来哦，好，来阿晶啊，刚发落去咧，
1: 五、四、三、二、一，了了，
0: 哎呦，
1: 这是哎什么？中化区的
0: 了，有分细红的，
1: 哎呀，你细红二姐云，
0: 啊分这啊，什么
1: 云？一二零零，
0: 四云那么真多，米云那么真多啦，
1: 真多真正，
0: 啊，唔得什么云啊？
1: 你无约着，
0: 无着，
1: 大家拢讲你玉云啊，
0: 真的玉云啊，
1: 玉云姐啊，
0: 玉云姐啊，
1: 住伫中化区的呢，哦，
0: 中化区的，
1: 这住伫较早
0: 阮家，中化区，
1: 无这较早我住中化区，这住伫阮遐附近，因的住址到阮家差没几条街，
0: 今麦嘞，
1: 我今麦无住遐啦。
0: 哦，
1: 那是阮打对台北搬落来时阵，住伫这个所在。
0: 来，玉芬姐来。
1: 但是人，玉芬姐啊，你伫对，唔捌钓过。
0: 唔捌钓过哦。
1: 嘿，
0: 玉芬姐啊。
1: 玉芸节，彰化市的玉芸节。
0: 玉芬姐啊。
1: 有你搁咧看无？
0: 走出去啊！
1: 走出去啊！
0: 即马天气哦，真够热啊！
1: 即马哦。
0: 嗯，八九点就好去菜市啊，差不多。哦。等下就好倒来啊，啊，够真热咧。
1: 我到即马系啊，即马热天啊嘛，你看后个月就要迄个端午节啊嘛，哎，真紧了，很快。
0: 嗯，过五天，过六天，你咪就过去
1: 啊。啊来啊，哦，
0: 来，有你这
2: 啊。哦，
0: 哎，
1: 哎呦，恭喜哦。
0: 这是你走出去啊？
1: 哦，就是讲你咧，你头拄仔讲无听到，是咧煮物件，是咧无用什么哦？
2: 嘿，
1: 哦，啊，你来知影有听到，有听到咧挂。
2: 嗯，啊，我拢咧看。
0: 哦，好好好。
1: 讲就对了。
0: 好，来转落。
2: 好。
0: 看会转到什么大奖？
2: 好。
0: 有机会，有机会。这啥？沐浴露。
1: 沐浴露两罐。
0: 沐浴露两罐啦，阿姐哦。
2: 嘿。
0: 啊，沐浴露两罐哦吼。
2: 我那个，
0: 等下
1: 哦，你等下，客服会靠你，
0: 吼，伊会，
1: 伊会跟你讲，吼，
2: 好，
1: 谢谢，不会，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拜拜。
0: 好啦，时间到十点了，老师，无啊，吼，来来来，这时阵抄我电话拨过来吼，我电话，
1: 无我未拨吧，
0: 不会，好来，
1: 那我，
0: 好来电话来0931649082-0931649082，哦，来，啊，你若敲电话给我，无，赶紧就调你桥都卖，啊，是给我来也可以，啊，若要我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吼，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进来电话来。
1: 哦，你会报较慢的，较急着，不怪人甲你头前号码抄唔对。
0: 啊，你等下三个干部呢？
1: 哦，好啦，我0903959052806-0903-975286，感谢今仔日是迄个婷丽，哦，婷丽，今天衫有那可爱哦，中间有水钻。
0: 哦，弄图案的呢？
1: 弄有图案啊，今嘛弄流行安尼，穿起少年，有少年开哦。啊，这边啊，这是伊都无同款的呢，这雪纺的，
0: 中
1: 型棉啊，对嘞，
0: 对对对，无同。
1: 真正啊，这雪纺的吼，袂歹哦，吼，这书今天衫有啦好看啦，吼，啊，那有介意？
0: 就破了啦。
1: 卡电话来询问，吼，啊，重要是啥物？阮公司的，阮公司的才是上重要的，
0: 吼。
1: 然后啥物任何需要，紧的电话卡，阮两个好不好？
0: 哎
1: 呀，莫讲讲袂记哩哦。
0: 嗯，好 ，OK， 好来，那我下半天啦，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听，台东阿甘妈妈来听歌哦，来，同阿先来给咱吹一个，二三三八空三空三。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歌，
0: 大家早安啊！又过回来，咱这个十点钟，哎，你是走去多位安尼啦？
1: 啊，一个月总是要回家一趟嘛，不然对，爸爸妈妈那个我妈都快不认得我了。
0: 哦，对啦，我上午有报告，讲哦，你就又好哎。
1: 啊、你是谁？
0: 一定要过母亲节才回去。
1: 不是，我那个会塞车啊。
0: 哦，会塞车啦。当然咯、
1: 欸，我那
0: 对啊，我那开车回去，因为你拢开车嘛。
1: 对啊。
0: 长途的。嗯。像我开车，我也很不喜欢
1: 人家。塞
0: 车。嘿啊，你那塞车哦、喔，规个这个精神你拢爱聚伫遐
1: 哦。有啊，就听。
0: 啊，要困嘛，我都困。
1: 不行不行。嘿，太危险、
0: 啊。你就一直塞伫个这个高速公路顶管啊。
1: 进退两难。
0: 你嘛要退嘛，无法度退。
1: 啊，所以就进退两难啦，
0: 这个滴滴啦。除非你路高路多啦，哎呀，行省道，啊，但是吼，行省道就是有
1: 一寡这个，
0: 这个时间上吼有风险嘛。
1: 当然，拢同款啊。
0: 青阳顶，哎，青阳顶啦，
1: 坐，
0: 那足坐吼，你会感觉足烦的。哎，唔是有的是一条路嘛，哦。啊，比如讲第一个车红灯，啊到第三个又搁动红灯，啊到第五个又搁动红灯，会足烦的，
1: 奇怪，
0: 开两波又搁红灯，开两波又搁红灯。但是吼、哦，这交通事件，昨我嘛有分享啦。交通现在吼、哦，科技越来越发达，啊，这里科技执法也越来越多。嗯，像就昨讲吼，这里台中，在这个一整年的这个交通违规事件上。现在是台湾第一名了、
1: 哎
0: 啊、收入台湾第一名了、
1: 哎、
0: 因为太多人违规啊，
1: 因为他们也很缺啦，
0: 没有，因为
1: 政府很缺钱，
0: 因为现在这个考驾照的这个程度变很严格了、哦、是因为说真的要让一些的用路人，或者是你在开车骑车在道路使用上面，你可能有时候不了解那个法律，
1: 啊，
0: 你就莫名其妙就收到罚单，嘿，啊，这就是变作，有的人会去申诉啊。以前无啊，今麦哪会有？
1: 我感觉你若有增加什么有无？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有，就是你可能在那个，
0: 你要明确的告知。
1: 对，然后或者是在那个什么交通局的那种网站，有没有、嗯、可以看到说，我们几什么时候改了什么样的条例？因为其实公正经的，真就是路的以前拢无看过的一挂标示，或者是讲一挂你看伊画，我曾经想过说奇怪，伊迄画一点一点的到底啥，我搁我想无，你刚才。
0: 为啥是？你讲交通符号？
1: 不是，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开在路上，哎呀，熊熊哦，就是有变成那种四方形的小方块，有没有？然后分散，啊，然后突然间就是突然间得得得得很密密麻麻，有没有？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讲奇怪，一张
0: 科技。到底是啥？
1: 啊，无种物件，我这到底是啥？我搁挑剔个。

0: 提起来去问 Google， 你知无？伊较甲我讲，你若只要看到这种物件就对啊，哼哼，就是若正常。嗯，然后高位区变成正方形，方块、方块、方块、方块，然后越来越很密集的那一种。我说那个意思就是要叫你要减速慢行的。哦，我想说丢搞 哦，啊你若无讲无充，那根本就无人看有。啊，过来就是这个74的桥，现在欧多巴亚可以上去了，你们知道吗？
1: 74号的桥，
0: 就是那个要上去桥，诶，应该是讲温刀头前去的桥。
1: 哦，
0: 一定要过去啊！
1: 但是我多半无得去
0: 啊。加起啊，然后你得让直直走，然后得让走一个74。对，这一个桥现在欧多巴亚可以骑了。
1: 哦，
0: 对，然后呢，然后就有一个也是应该是住在附近，也是中部这边的人，他就说奇怪，那个标识是标错是不是？因为他看了很久，他看不懂，就是一个远远的，然后上面写一个斜线，就是禁止的意思嘛，禁止什么？他上面画一台卡拉恰，然后他说现在是我看错了，还是他们画错了，还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是又开始爬文爬爬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一条路是可以通了，只是讲卡车袂使去。对，我刚刚讲，我觉得你可能要有一个明确性的，就是发布公布之类的，
1: 来昭告天下，讲啊，即马，
0: 嘛不是讲昭告天下，即马
1: 这条桥，即马这条桥吼，除了卡车以外。连人都可以走起来，
0: 就是反正不就是你会觉得你看不懂它是个什么意思，然后突然间就多了很多很奇怪的那种，比如说他们画线啊，干嘛有的没的，然后你不懂，你要再上去爬稳。
1: 我想讲，爱写字啦。
0: 我讲你应该是根本要用一个功课，比如讲你有改过什么物件，哦，你们可能新闻要报道，或是说你上那种交通局的网站，你可以看到说，哎，进来有没有什么新的条例或什么，让人家可以去查询，而不要你们变了什么，好像。有的人都会感觉莫名其妙，以前那桥多巴亚，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
1: 因为按照讲，因为那条桥，
0: 之前是欧多巴亚不能骑。
1: 这差不多是为那条桥开通了后，就一直到今嘛。
0: 对。
1: 就是莫名其妙，最近是有换那个，
0: 你知道多久了吗？
1: 交通字号
0: 了。我爬完文才知道，他5月1号，他就可以开始过去了。
1: 对啊，
0: 但是有谁知道？没有人知道。你还是看到很多欧多巴亚在桥下那边默默的骑着那一条。
1: 哦，对啦，这有当下，你爱去熟悉，爱去看迄个标志。哦，你若敢说讲会加违规的话吼，你就是爱先问个清楚啦。不然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收到罚单，
0: 迄
1: 明明就，嘿啊，迄明明就是
0: OS 很多，
1: 嘿，明明就唔是我。平常时就安尼咧行啊。
0: 对，我好像也没有错啊，我该做的我也有做，比如说打个方向灯我也打了啊，为什么我还会被检举说我没打灯？对，因为我朋友就是这样。
1: 就这样吼。
0: 然后结果我就说啊，结果你到底为什么没打灯？他说我不是没打灯，他的意思是说你即便要进来到你车里边这刷灯的时阵有没有，你还是要闪个两三下给他看，你不能一进来就关掉。我说哦，是这个意思哦。说对，所以他就是这样被开的。
1: 系啊系啊，
0: 对，他说，
1: 啊，即摆是车拢主动啊，就是讲你已经撤离这个车道啊，啊，伊就会家己乖掉啊，家己乖掉。
0: 啊，你不能是再瞟一下吗？你像我的车，就是你就是很简单，你不是瞟到底，让它卡住的那个，它只会闪三下，它就会停掉了。
1: 我嘛是曾经安尼，因为你对车的熟悉度吼，嘛是有差啦，因为。去年都看新车，
0: 总是要摸索。
1: 也是变换车道，然后我也是记得有听到它咚咚咚，就是方向灯的声音。
0: 啊，
1: 我切过去，伊切过去，进前就开始花去啊，我唔知影。
0: 哦。
1: 结果我切过去，就去互人检举啊。
0: 哦。
1: 就是未打方，迄一环。就是爱3000块起跳，
0: 高速公路上面就是3000起跳啊。
1: 嗯，3000块。
0: 啊，你如果平路可平路的话，可能会便宜一点点呐。
1: 嗯，所以我那个开长途，我就不喜欢变换车道，就是喜欢走中线，中线那一道，
0: 就从头走到底。
1: 你也不会被后车的人逼车，然后因为你走快速那个走那个变走那个换车道嘛。
0: 对。给他上白刷，哎，给你逼逼。
1: 哎，啊，你还开修班哦，后边的车就开始叭叭叭叭叭。
0: 闪大灯。
1: 嗯。对啊，因为那条路是袂当开，不能开很长的一段时间呐。除非你的车速是已经到紧绷啊，比如讲限速100，它会有可能会有10公里的那个扣档。哎，你就会当开个差不多100.9，100.8。哦，差不多这里。
0: 啊，那你哪时候一限速100，一定要开个80的意思
1: 咯？不，限速110可以开到120的以内。的以内，阿里那超过就是去用去啦。
0: 现在还有吗？有一段时间说没有，只有正负

0: 山，
1: 有啊有啊，
0: 现在还是有就对
1: 了，有啊有啊，
0: 因为你看是不是大家拢讲话拢无讲。因为之前有人讲，没有，一超过就流传了，
1: 有的是这个那些谣言呐、
0: 啊，然后可能
1: 网络上散播啊，哎、欸，起码高速公路限速一百，袂当超过一百哦，哦，那卡总超过一百就去用去啦，嘿、嗯，有安尼伟人安尼传。
0: 啊，所以我说啊，你是不是爱有一个比较像公文类的方式，就是你要公告，或是说，你可以上那个交通局的网站
1: 去了解，
0: 去查询说，现在最近有没有变更什么条例，有没有让人家可以去找？
1: 所以啊，
0: 不然我会觉得这样大家很迷茫哎。
1: 对啊，所以现在交通的法规现在有规定说几岁以上要重考嘛，你爱点扣驾照，
0: 啊
1: 三年，过爱去过爱去学科吧。
0: 你就是要去检查啦，因为是说你身康
1: 健，你过爱去读册啦，
0: 健康检查要检查完之后，然后去看你的，因为他也是担心你的反应各方面，
1: 嗯，
0: 没有办法那么精准那么明确。
1: 对对对，安尼是就伫马路顶管吼，唔管讲你开车也是骑车，就会比较较危险、
0: 欸。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年轻，好像十几，只要你满几岁以上就可以骑电动摩托车。
1: 16岁，
0: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小可怕哎。你可以让他骑电动脚踏车就好了吧，不要电动摩托车吧，因为我觉得电动摩托车在吹也是蛮有 feel 的。
1: 嗯，
0: 对啊。
1: 是这摆这里话就不凶了
0: 哦。因为你看，
1: 可是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交通违规。其实都是少年人都考到驾照，
0: 对啊，他们
1: 发生代志，
0: 横冲直撞。
1: 因为无熟悉啊，伊嘛唔知样讲，
0: 这个我在路上
1: 在马路上是危险的，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是肇事率是特别高啦。哦，阿里公对于这个一挂这些许多人限制非常的多吼，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必然的啦，因为第一点可能你年纪呐，比较较大吼，可能你的反应就无遐尼啊紧，
0: 当然啦，当然。
1: 也是讲哦，你即摆的这个路上的这个一寡这个号志吼，你可能都看不太懂了，
0: 或是你已经忘记了。
1: 对啊，
0: 曾经考试考过啊，
1: 十八岁考到近已经五六十年以上啊，吼，你还搁开车伫马路，可是有时候的这个反应时间也是需要有、
0: 啊。当然啦，
1: 哎呀、啊，为什么讲高速公路尽管你的车速已经到遐啊，所以你要保持一些的这个安全车距，这也是一定必须要，无有当下。打洞啊，动不掉啊，就整个拢好起啊！这个是很危险
0: 的。觉得要看呐、啊，要看呐、啊，真的。你若讲你伫诶，比如讲伫平路上面也是啦，你也是要看，比如看你的时速啊。你如果说真的黄灯在你的眼前，你时速大概四五十的时候，你赶快踩刹车吧。那除非你时速已经大概在七八十左右了，那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用想太多，你油门爆轨了对啊。因为你七八十后面势必它的速度跟你的警察唔加密，所以你只要一踩，它一定会撞到你。所以你也是爱看你东海的状况啦。
1: 所以我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现在不是说要礼让行人吗？
0: 啊，对啊，当然要让啊。
1: 现在有很多这个礼让行人发生这个车祸的
0: 意外
1: 的这个状况啊，
0: 这个也很尴尬。
1: 为了要让人先走，啊，先停在那里，哇，后面的车就是你要直走，就为你的脚掌给浸下，啊，就发生事情了。
0: 啊、我觉得这个是要规范清楚啦，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跟你大概，他之前不是有说三个那个整木纹是不是三个、然后你要三个之后才可以，就是你才可以过，你如果低于三个你就是要让行人过，对，啊，所以有时候你
1: 但有的骑在那个是在路口，
0: 啊，你都要在这里，我没办法，
1: 不是已经变成是医生骑，但是有的人要驾完嘛？
0: 哎，对啊。
1: 结果看到伊到底是向边扭，向边人啊？
0: 就卡住啊？
1: 就卡掉啊？啊，结果一直等人过啊，哎，开始变红灯啊！
0: 你个调理掉啊？
1: 变红灯啊，你也无法度弯啦，因为你弯过就变作闯红灯啊，这很奇怪哦。现在，就是有时候人多啦吼，但是我有一次去台北嘛是安尼，
0: 哇，
1: 真正是安尼啦，正月的迄个车道啦吼，等十分钟，啊，阁是同一台车伫遐咧等，因为人过了后就变红灯啊，人过就变红灯，
0: 哇，伊转掉
1: 诶，真正无法度行啦。
0: 哎，要等下一个天亮哦，不是，下一个绿灯，
1: 你就要等司机咯，哦，啊，等看卖看，即届即个红，即届车灯吼，看人有较少无？
0: 但是问题是，他如果卡在一个真的很尴尬的位置的时候啦，坦白说。通常一绿灯，或是一那个时候，人家还是会先让他过，因为也变成路障，你知道吗？ 对，所以通常啦，就是你虽然卡伫个红灯啊，不过若是换这边

0: 本丁的时候，其实通常他们都会先让你过了。
1: 你看看哦，这边有一挂这里起窟，然后、像那个行人用路道，他现在把它拓宽了。
0: 对了，
1: 把它拓宽了，就是能够吼、让一些的车子能够更明确的看到路人，好、而不会说你开车开你的路诶，啊，人徛伫遐，人伫遐咧行，你无看到就甲弄落。哦，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0: 啊。我刚刚底下虾米向上路哦，我感觉遐个斑马线嘛就特别，你讲知、所以你讲那个斑马线是咪会安尼直直过去？哎、
1: 呀、
0: 因为伊是咪有迄种人行避雾岛、然后结果了，你刚才迄个斑马线就好笑诶，安尼行对不？好，啊来，你爱搁刷来这边，啊卡个会当搁行过去。我想说，啊二路中哦，我想这是什么斑马线？你这不是直行？啊无你看要卡头前还是要卡后边？用安尼是啥物意思啦？你就是走到一半，然后之后来那个人行避雾岛是不是又高起来？你却再往旁边再走，然后再这样过去。
1: 我想没有了，它是
0: 这是两段式的斑马线。
1: 它那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人行变换车道。
0: 对，我不知道在干嘛哎、然后我就说，
1: 爱心先我过。抱歉，这条道路在整修。
0: 我还怀疑了人生一下，我想讲恁是咧起笑，你咧规组斑马线都拢堵去后边就好，还是要去坐堵去头前？为什么爱行啊一半？然后才关起来？你搁在斜对这边啊，还搁过去安尼？
1: 有当时人看无。
0: 我真不懂啊，我就是看不懂。
1: 看无，就我这个号字，很特别。
0: 可是，
1: 所以现在台湾的
0: 这个
1: 用路法规是
0: 不能统一吗？
1: 很奇怪。无法度啦，无参照美国，
0: 各县市无法度统一
1: 嘛。无参照一寡这个国家哦，伊的路较宽啦，
0: 对
1: 哦，啊伊的道路嘛较宽嘛吼，它土地面积也大，所以他们划分的那个道路吼是比较明确，不会按那参照台湾按那歪来歪去。
0: 不是啊，我们可以小而精致啊。万一属实你两个路无差真济，你听我，你会当刷要做回头前，还是要做回后边？因为你安尼对行人来讲嘛是危险。如果以今啊你是一个视障者来讲好啊。
1: 视障者哦，
0: 他如果对你觉得他安全吗？
1: 弄丢，
0: 那突然间就应该是值得哦，咚咚咚咚咚咚，哎，这是安尼是安怎啊？是要安怎行？你在造成他们的危险吧？还是小朋友？我想现在囡仔喜欢啊，过马路很开心，照照蹦蹦又跳跳。结果为什么游泳变咧砰？他就跌倒了。
1: 会去发现有这个危险嘛？吼。
0: 对啊，我就觉得不要这样搞，好不好？
1: 好，这希望会当一寡这个道路上哦，会当改进
0: 嘛？对啊，让大家安全一点啦，好不好？这太危险了，不行。
1: 来，继续咱来安排四首歌曲。
0: 好，来第一首歌曲是欧丽的《正义大哥》，你要听？祝你幸福。
1: 小妈妈啦，小妈妈。李林的剑客大哥，要来听《缘分长情未尽》。
0: 缘分长情未尽，真好饶舌啊！英哥的凤珠啊，在里边听敖山姑娘。
1: 好，南岛的素珠姐，要来听这首《牵手红毛行》。来，连续四首歌曲。
0: 拜拜。

通的蔡妈妈、草彩大姐、文章大哥、菊珍姐、秋林姐、神冈的月音阿姐、屏东我的妈、春长大哥、金枝姐、丽珠妈妈。

敏感美珠姐，谢谢大梁秀莲姐，长庚大哥大嫂，婉玲姐，金华大哥大姐。

0: 好，谢谢，
1: 感谢
0: 大家哦。来，刷了来，要来进行到美容小天地。
1: 好，天天都美丽。
0: 哎，今天你
1: 今天的字有点奇怪。
0: 混响，
1: 我可以。啊？你有感觉今天字怪怪吗？
0: 哦，哎，张电脑小搞故
1: 障。啊，张就安尼哦。
0: 张是用迄个迄啦，张就差不多安尼。
1: 所以我想
0: 讲，还是爱搁看乌啦。
1: 乌啦，可以啦，可以。只是，
0: 不然老师你把它加粗体。
1: 它可以粗吗？
0: 哎，把它变粗会比较清楚一点。
1: 老师，我要粗的，那个太细了，
0: 太细的，
1: 太细的没感觉，
0: 用不习惯，
1: 看不出来没感觉，
0: 所以可以把它变粗，就尽量变粗一点哦。啊，粗一点的话，通常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1: 这样有粗啊？这样有比刚刚粗吗？
0: 还没啦，
1: 我还没有。
0: 急什么？主要吸干。
1: 我就是很好奇，老师变粗会变怎样啊？
0: 变粗让你受不了。
1: 吓死我就对了。
0: 会让你受不了。
1: 里面是琪琪吗？这时候要
0: 偷偷问一下。所以你想要琪琪变粗吗？还是你有指定的哪一位导播老师？
1: 我不知道里面有男生是谁啊？还是冠宇变粗吗？
0: 哦，冠宇粗不起来啦。
1: 你要去呢？
0: 他永远都那么细。三 Q 三 Q 啊，无都变粗、啊。
1: 冠宇很难粗就对了。
0: 对呀、啊，伊讲伊足好食的啦。
1: 看不出来，
0: 我有一个导播老师很好吃，
1: 看不出来他很会吃。
0: 我说你是挑食在吃还是在创啊？
1: 你是谁？你是冠宇吗？
0: 阿奇，
1: 阿奇是
0: 阿奇抱抱
1: 谁啊？阿奇是
0: 阿奇抱抱，你不知道很有名的。
1: 想啊，
0: 我小朋友就爱看，
1: 因为我不小朋友，你不像那样。
0: 现在您的爸爸妈妈来了，那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事呢？
1: 来，
0: 阿奇抱抱。
1: 是卡通吗？
0: 卡通啊。
1: 是卡通吗？
0: 逐天透早，迄落透早七点半，25台。
1: 七点半还袂迄落的啦，无时间要穿25台。
0: 伊一定爱看完即出，才会当来去上课。
1: 啊，不过安尼伊袂迟到吗？
0: 袂啊，国不幼稚园呐、
1: 啊，幼稚园怎么会迟到？
0: 幼稚园你没来最好，希望大家都不要来
1: 最好。
0: 哎，老师也心来威、
1: 啊，你每次去，
0: 大家拢不爱来就好
1: 诶。阿爸阿母心会淌血啊，因为很贵，幼稚园很贵。
0: 今麦就俗个呀，
1: 今麦幼稚园很俗吗？
0: 今麦有的是政府补助啊。哦，那现在有一些准公幼啊。
1: 虽然有的念私立的学校很贵呢，那幼稚园。几个月才七八千块，一个月
0: 啊。是啊是啊，那个月费、啊。
1: 我讲那个好可怕、喔。
0: 那即摆有政府拢有补助啦。
1: 哦，那还好一
0: 点。你若上幼稚园六月以前，
1: 对
0: 对对，一个月，一个月敢若会当加领5000吧吼。
1: 哦，安尼可以啦，
0: 加领5000啊，所以你过去纳迄个月费，其实也是差不多1-2千块。
1: 那这样可以啦，这样可以。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没有引起我生小孩的欲望，没有。
0: 哦，没有吗？
1: 没有。
0: 一个月又可以再多5000，从0到18岁哦。
1: 没有
0: 。也没有。
1: 还是没有欲望。
0: 啊，好，好吧。因为你之后如果有欲望的话，要生也生不出来。
1: 不用，这样就好了。我不想要有任何的，我不想带着任何的牵挂离开人世。
0: 所以你，所以你只想要用，不想要负责这样子。
1: 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男人不是都也这样吗？跟他一样输用，你哪边不用啊？对吧？所以到底，跟他没想输用，没想不用，对吧？到底，所以
0: 那起码医美就方便了，哎呀，做一该不用就好啊。
1: 对吧？啊，没讲跟他没输用，你拢没讲不用，安尼早孕那么做袂好呀，对吧？
0: 对呀。
1: 长得丑的，你又看不起他。长得漂亮的你又养不起，
0: 别这样小
1: 对不？
0: 别这样小嫌啦，
1: 对不？啊，不用。
0: 啊，你也是同款啊，你若若是爱使用，都无咧用迄落。
1: 开玩笑，我是
0: 无敢负责任，对不？你看，你叫导播老师变粗之后，你也没有对他负责任。
1: 那个可要下节目到我的小房间。我看看你是阿奇还是阿粗，杀回来。
0: 哎，那用快用快，就爱护自己啊！
1: 等一下看一下你是阿奇还是阿初，好不好？然后到我小房间。

0: 全身健康检查，还会为你抽抽血啊，抽血，然后验尿，
1: 对，然后我们问
0: 验大便，喂，啊，有一个去看医生，哦，医生，哦，这尿遐太高，你怪我验尿啊，我吞袂落去啊。哦，你除了验尿，你等下还过来验大便，
1: 哈哈哈哈哈！
0: 一个是吞咽的那个咽，
1: 并不是，
0: 哦，好不是，
1: 人家会咸咸
0: 咸咸的咸，嗯，哎呀，你误会对吧？哦，那尿已经足咸啊，还搁划那个验尿啊，啊，等下过来验大便哦，哦，那会吞落去，哦，
1: 别烦了，那个一切拢送去那个就好啊，那因的检验所的帮你检验。
0: 哎，今天你要分享什么？
1: 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蛮棒。嗯，这是肾功是哦，这比那叶黄素更加厉害。这算天然的护眼果，保护眼睛的东西。
0: 哦，
1: 对。
0: 哦，够目睭威啦。
1: 爱掺一点点油落去煮嘞，安尼伊的效果会更加好。比如讲过刮妆啊，或者是讲啊降那个肝脂肪，嗯，它的效果就会很好。到底是什么东东啊？因为其实啦，平常时啊，妈妈在煮鸡汤的时阵，有时候会喜欢加料，就可能加一点。枸杞啊，
0: 哦，甘蔗
1: 啊，哎、哦，那种汤头就会不一样，就会比较甜。然后呢，另外呢，咱想你感觉枸杞这种物件是水果还是蔬菜？
0: 嗯，水果吧，因为里底有籽啊。
1: 哎，
0: 嗯，安怎？这不是常识，大家都知道吗？
1: 不一定啊，有些人会猜它是另外其他的那个啊。但是其实它真的是水果，因为我曾就是有看过那种枸杞被摘下来的时刻，
0: 嗯，
1: 对，但吃起来跟你就很难，我就那时候我很难想象它跟原本被变成红色的样子到底吃起来有什么不同，
0: 哦，
1: 对，但是你生的那一种原本摘下那种果实，就是吃起来比较 juicy 啦，
0: 嗯，
1: 对啊，我记得我吃起来口感是差在这里，
0: 哦，
1: 它就比较 juicy 一点，因为比较有水分，因为你比如现在看到一粒红红的，黑龙已经被人家弄干了，抽干
0: 了，砍瘦啊，哦。
1: 嗯，对，
0: 营养拢可以用抽掉啊，
1: 也不至于啦，没有啦，只是让它的水分就是减少它的水分，它的水分被抽掉，
0: 内底水分的营养，
1: 然后它才不会那么容易派去，好不好？嗯、其实咧，
0: 保存啦，爱要安怎保存？
1: 你干嘛要紧派去啊？无你倒了拢安尼，连咪放两三天就害去、啊。
0: 所以今仔日要枸杞，
1: 要讲枸杞、哦、这个好东西，要跟他认识一下，介绍好朋友，你就感觉你身边真的不能没有他。
0: 足侪时段拢讲食枸杞过目睭嘛。
1: 哦，这倒是真的，
0: 哦、啊，不是食药去的哦，食药去的虽然讲有当下会过啦。哦，
1: 啊，不过有当体力的时阵，你就有较欠款。因为药去也太好食。
0: 对啦，就是枸杞啦吼，枸杞本地就是自古以来吼，就是人会添加伫中药材。
1: 对啊，就煮汤的时候，妈妈煮鸡汤的时候就会加一点啊，或是说，有一种炒那个什么枸杞叶哦，枸杞油啊，有时候也你为了要做一点啊色啊，也是会加一点枸杞在上面。
0: 配色。
1: 对对对，然后就会看起来比较可口。
0: 现在的时代吼，是有就是这个生物科技，改变做是浓缩的物件。
1: 哦，对啦，哦，
0: 变做是精的。哦，迄一盖食落去了后吼，规身躯啦吼，
1: 变变个规暝困袂去安尼嘛。
0: 那是安尼，伊主要讲吼，他都有讲到嘛吼，就是对你的肝脏、对你的肝指数、肝功能，
1: 各方面会当帮助到。你让我给你做一个教狗啦。
0: 嘿，我看有足侪人哦，我看到差不多五六十岁，目睭、眼白这个所在变黄去啊。
1: 哎呦，
0: 变黄去啊！你就了解讲吼，伊可能就是几啊天无困。
1: 哦，错者，当然因为伊就是红萝卜食伤济。
0: 也或者是讲吼，伊的这个肝脏应该是有小可问题，因为伊拢无休困，肝脏一直咧胖，
1: 伊
0: 也
1: 袂讲话，
0: 吼、嗯，啊也袂讲话，到落尾伊会反映伫你的目睭的这个状况。
1: 你会先从眼睛看到它的那个没有那么的清澈啦，
0: 对，
1: 白色的部分啊，没那清澈。
0: 其实吃枸杞不是顾目睭尔，伊是顾足济物件。
1: 医生讲，伫中医来讲的时，医生是一种超级食物，因为它很好取得，然后它也很好入菜。重点是伊到底有啥物对健康有啥物真好的帮助？
0: 对对对，重点是伊内底的成分
1: 啦。嗯，没错，它有第一个就是类胡萝卜素啊，类胡萝卜素的头上常常讲的玉米黄素跟叶黄素。
0: 嗯，
1: 阿姨肾功是咱的自然界当中的玉米黄素内底上悬的一个食物。
0: 哦，
1: 每100公克都有大概4.3毫克的玉米黄素。
0: 嗯，
1: 所以它其实对于保护咱的视网膜有很好的帮助。
0: 哎呦，
1: 嗯，第二就是有枸杞多糖啊，伊这种物件咧对着咱的。它的生理活性成分是非常非常的高的，第二，它具有强大的抗氧 抗氧化的能力。嗯嗯嗯，所以呢，也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啊，或者是讲哦，咱的神经啊，做一个保护的对啊。

0: 是一个很棒的成分，然后再来就是米生素加控不进，就是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啊 C 啊 B1 啊 B2 啊，还有我们的铁很重要，男生女生都需要，锌男生女生也需要，还有 C， 还有我们的钾，丁丁的一些微量元素啦，其实你的铁质啊，铁质呢在这个水果当中，水果类里面它是表现最棒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女性朋友欠缺铁质，有时候苦的背起来，我去专门调买三个无半条，就很容易，对对对，很容易贫血，很容易缺铁。哦，然后铁的部分呢，咱知啊，其实 apple 里面是有的，苹果里面有啊，葡萄里面有啊，啊，蔬菜的是菠菜里面有啊，但其实呢，枸杞里面的铁质呢也不少。所以你来讲妈妈你啊煮鸡汤啊，是讲要入菜的时候呢，其实加一点真的是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甜菜碱，对着我们的肝脏 脂的代谢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可以保护着我们的肝脏的功能。所以你看它有四种这么丰富的成分，它主要的健康的功效就是第一，让我们的眼睛更加金更加清更加明，因为灵魂之窗很重要啊。你如果眼睛没有，比如你吃吃酸涩啦，或者是眼睛洗洗倒啊，你也会觉得你很不方便，因为你是不是卫生纸就撒下就要打起打起，如果留一些眼油的留一些眼塞过的，你又不看都没有，所以其实是很不方便的啦。所以也这样照顾到我们的眼睛，枸杞当中我们的玉米黄素还有叶黄素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妈妈我们平常时在看手机啊，还是说看平板发电器叮叮叮，也当有点吸收那个蓝光的效果。但减少对光线跟咱的黄斑部的部分啊，就是造成一种氧化的伤害，所以也当以红哦，对咱的黄斑部病变的保护。各位来讲，第二个是强力的抗氧化与延缓衰老。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也枸杞多糖来的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侬知道维生素 C 呢可以抗自由基，也当抗氧化。可以减轻到我们的细胞氧化的压力，所以长期适量的摄取是可以提升整体状态，还有你的皮肤的光泽度哦，所以
1: 顾着皮肤就是妈妈都就喜欢，
0: 是的，没有
1: 就喜爱哦，会当吃越来越水
0: 啊，当然哦，所以一天泡个一杯枸杞茶，红枣枸杞茶，我觉得是对女生是有帮助的，然后也比较舒服，顺顺气啦，也不错。来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啦，有人科学家有研究，说补充枸杞会当活化咱的免疫细胞，一寡什么 T 细胞啊，什么 NK 细胞等等等，伊就对着对抗病毒加咱的细菌的防御能力就会提升，安尼咱就较袂，比如讲容易人啊咧流行感冒，咱就对得着，人流行 A 你就 A， 人流行 B 你就 B， 安尼就是人流行啥你就对着啥对，提升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来第四项就是辅助一些代谢的管理。
1: 代谢啦，
0: 代谢的部分哦，对着咱的血糖啊，
1: 针对血糖、糖尿病，
0: 还有血脂的部分啊，
1: 骨灰油的哦，就是代谢拢一概拢就无好的。
0: 因为你越来越年长，它会越来越停滞，
1: 没错，
0: 速度会越来越慢。
1: 就参照你的年纪同款，你越来越高，但是你的代谢一定会越来越慢，
0: 对哦，就会开始慢下来了哦。
1: 无比少年人啦，
0: 对啊，有当时是欠看物件，有当时是你真正无叮当叮当，这个也会让你的代谢会变缓慢，对啊，所以咧，你比如说像那食的部分啊，咱会当补充一寡咱的枸杞的部分，对着咱的低有助于哦降低低密度胆固醇的部分的，对啊，就是较无好的胆固醇，
1: 卖胆固醇，
0: 对对对，
1: 提升着你的管的这个胆固醇，
0: 没错，安尼你才会做一个平衡的，对啊，当然嘛，毛营养素有建议啊，你要搭配油脂吸收会更好，与平常时啊，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本来就属于比较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建议第一，你食饭罢料来做一个使用。还是讲你含一寡油脂什麼，所以妈妈咧煮鸡汤会掺，赶快还是拌菜啊，是加坚果啊一起摄取，那它的吸收率会比较多。别讲加入去收一点点嘛，它会大幅提升就对了。你嘛是爱适量的去摄取啦，因为一升水是水果类的，所以一换算起来，它还是有水果的甜分存在。所以你若讲一寡血糖较悬的好朋友，你可能也是要稍微去衡量一下，你大概可以吃多少啊？那一般成年人的对啊，每天大概一小把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了，保健的效果。当然你要吃的当中也有一些禁忌啦，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对，你若说比如说你的体质是比如较色性的那种，色性不是低哥哦，是那种就是比较燥热的那一种，比较色性的那种的，你就会当就是配合一下，那是比较属于比较温补的东西啦，所以还是说你当在感冒的，还是说你体内在发炎的，当在发炎，比如说哪有痛啦，牙龈肿胀啊，或

0: 或是说哦体质就是真的非常
1: 发烧啦，
0: 对，极度燥热那种，真的就不宜吃太多。
1: 哦，没当吃伤济，
0: 没当吃伤济。或者是讲你听好，你感冒发烧好的时阵，咱开来讲。嗯，哎，啊，过来就是讲第二项，就是讲消化较不好的啊，因为有一寡较侪纤维啦，还是讲多糖啊，还是讲脾胃比较虚的人，或是容易腹泻的，你可能也是要少量斟酌一下。嗯嗯，啊，第三项呢，就是咱的药物交互作用，你脑内吃一寡抗凝血的药物的人，还是更会疼、更会暗。诶，药物的好朋友，你要先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讲营养师，诶，去避免着去影响你食药的效果，还是讲你要安那分开来使用。嗯，诶，这个可能可以请教一下，不是不能吃，就是可能不要过多，不要多量，或者是说，诶，用什么方式去吃，然后它的两者的功效都可以被保持住就对了。
1: 嗯，没错。就是这样哦，其实枸杞的这个，
0: 它真的很棒诶，而且我真的
1: 功效就多啦，
0: 我只要冬天前，
1: 每一个人哦，可能拢有食中药的习惯。
0: 加减嘛，加减。
1: 哦，因为中药是自古以来就会当调身体。
0: 没错。
1: 你看每一条的中药内底，中医师拢一定会掺配一挂的这个枸杞。
0: 你都会发现它的存在。
1: 哦、你看枸杞，它是百搭的啦。
0: 嗯，没错。
1: 哦，你现在对牛人体哦，适量的补充是非常的好。嗯。哦，所以。枸杞跟大家来做分享，
0: 还是泡一下茶来喝也可以啦，不一定说你没时间入菜啊，你就是可能三颗红枣啊，一小把枸杞，然后可能加一点生须啦，或者是黄芪啦，提供桂圆，哎，泡个茶喝，其实喝一段时间对身体也是很棒的，可以补血补气，
1: 好，跟大家分享哦，来继续来安排连串的歌曲吼，拿来素兰姐，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哎呀，金池大哥，你要听什么分浪漫的爱哦？嘿，可能没有这个东东。
1: 你是给我吹毛啦。
0: 所以我帮你唱《分送寂寞和爱》，反正你都是想要送爱，是这个意思吗？
1: 他想要送。
0: 他想要对你爱。
1: 你是被送？
0: 我被爱吗？跟他被送你啊？
1: 马被送。好，安尼给你安排。
0: 我来一起跟他被爱你啊！啊，我该送啦。啊、我送给他。
1: 哦，你给伊送，
0: 我给伊送啊，因为跟他被爱尔。
1: 你送给伊啦。
0: 我送给伊爱安尼啦，嘿啦，安尼可能较浅浅易懂。
1: 好，来两首歌曲哈，听歌。

0: 好，谢谢。好听的歌曲哈，给您做安排。
1: 你刚刚给我送到。
0: 有啦。
1: 有送到呀。
0: 有送到心坎里。
1: 我看麦啊，伊唔知我来无，跟咱无啥看的感觉。
0: 来，继续，咱来点后礼拜拜一的歌曲哈，卡到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
0: 哈，0423380303。哈，阿哥欠着你的歌，较慢切点。哦，阿新好。
1: 听好听完再过来啦。
0: 你点播的歌曲。

0: 哦，听完再过来点哦。来，继续是园林的陈妈妈。
1: 陈妈妈，你好。我咧山林人啊，想开心甲你点灯来听。
0: 来呀、啊、来呀、
2: 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是带出去啊！
0: 啊，你透早即摆还阁有去运动哦？
1: 我下晡时吼，
0: 你拢下晡啊？
1: 下晡时骑，本来是骑机车去，又从车头后尾遐行侪，
2: 好安尼。
1: 你唔敢骑车咩？
0: 哦，系啊。
1: 嘿啊，啊下晡时拢出去踅踅啦。
0: 哦，去踅踅啦。
2: 安尼好，安尼好，听好。
0: 系啊。
1: 好啊，好啊。
0: 阿兄，陈妈妈。
1: 阿哥，你怎个佚佗呀？
2: 无啊，我等于高阳。等于给阿娘看。
1: 哦，安尼哦，系
0: 啊，啊，陈妈妈要听什么歌？啊，
1: 像我爱听你较早的老歌，无
2: 是讲你较早的老歌啦。
0: 我敢有这老的？我今年才三十几年呢。你讲我唱以前的老歌，
2: 啊，你较早出道啊？
0: 我差不多这个五六十年的年代有唱一首啦，安尼。

0: 你好。
1: 你们两个唱歌好听的、
2: 啊，谢谢你啊。嗯，
0: 你听你来关心。
1: 我会点一条《散步在云顶》。
0: 哦，散步在云顶。哦，这首歌是真心美嘛？吼、
2: 嗯。刚刚改的罗是罗文聪老师。
0: 罗文聪嘛。
2: 刚刚是。
0: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1: 好，谢谢。
2: 谢谢您，
0: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来呀、啊，丽珠，丽珠妈妈。
3: 我
2: 妈妈，我有知道你真正冻久的，你持久、非常持久，很好。
3: 我讲你一摆，但搁加再一只，我只声人头对地外。
0: 我这两天有发，我这两天有发现你拢头前就开始咧拍波啊呢。
3: 我是碰个猪，我今嘛外乖，我今日运动
0: 完事啊，
3: 你
0: 知道？你目睭啊！
3: 我爱着即马拢无振动，即马在阮家，互阮这两个在家住啊，连个医疗。
0: 哎呦！
2: 哎呦，安尼对啦，安尼唔较对，对吧？
0: 总是爱回馈一下嘛。
2: 啊，无拢你咧干事啊！
3: 你讲来对，有理解，你讲来对。
2: 哎，那么多电话人者咧。
0: 系啊，
3: 哦。唔对，还袂算事呢，哦，我怪怪。
0: 冇算。
2: 袂使袂使，你爱放我主人就对啊，安尼因卡一直做落去。哎，对，你要放我主人就对。
0: 丽珠妈妈。
3: 你会安尼就爱主人。
0: 两三天而已，豆豆来，对不？
2: 你若像我今日要搞哪，要搞创啥，我好，紧的，紧去用，我拢袂敢拒绝啊。伊早都会当叫我家己来就好，即摆我讲哦，好，赶快，谢谢，安尼就对了。
3: 我唔做啊，我怪怪的。
2: 你刚刚是爽快的吗？
0: 我要紧啦，
2: 前所未有的爽快。
0: 对啊，你数好因两个遐久啊，
2: 对啊，爱用华人啊，爱用华人，小轮提一个。
0: 好，阿妈妈要听啥物歌？
3: 对，我今嘛食盐啦，今日我正食盐啦，我煮饭啊，我三煮
2: 饭。安尼对啦，安尼对，唔好再吵，唔好再吵了。
0: 你要听什么歌？
3: 好啦，等我想着再来啦，我想着再来，
0: 我再听
2: 下，跟
3: 你两个帅哥
0: 美女。哦，好啦。
2: OK。
0: 阿妈妈保重
2: 哈，
0: 祝你恢复，早日恢复健康。
3: 健康美丽，安尼好。
2: 哦，爱你。
0: 拜拜。
3: 爱你们。OK， 拜拜。
0: 好，拜拜。这是到底台南的苏月姐。
4: 是啦，我要点歌，还拢点袂入。
2: 有啦，你看你唱山咯。
0: 即摆卡起来啊，你哦。
4: 啊，我点点一个，要要进人家，即摆在笑
0: 啊。是啊。
2: 要进家。
4: 我
2: 要
4: 点，我唔得讲，我要点啥。
2: 嘿，啊，你著直接讲你要听什么歌，安尼就好啊。
4: 嘿，啊，我要听。迄个啥？他拄啊，记得即摆。
2: 你看，你著是卡来已经讲歌名，你都会袂记个啊。
0: 什么人唱？
4: 凊彩叫伊唱一条好啦。
2: 凊彩叫伊唱一条。
4: 我的歌较早古早的歌
0: ，
4: 是啦。
0: 啊，
4: 我是靠电脑卡卡拢未通卡。
0: 啊，真卡通的，搁紧张，搁袂记。搁
2: 袂
0: 记
2: 你要讲啥？你甲看卖啦。
4: 今麦要甲谁讲？
0: 无要紧，你今麦讲，大家拢听着。我是幼稚啦，你今麦上线，你今麦上线。
4: 干那？迄个。什么歌？我卡多我想。
2: 啊，不，你用唱的好啊。
4: 食老你唔知影。
2: 无你
4: 再唱一条啦，唱一条迄个伤心夜干冰。
2: 哦，伤心夜干冰啊。
0: 哦，好。
2: 算啦。
4: 真正无记底啊啦。
2: 真的吗？你不紧张，你紧张就做老袂记。
0: 苏月姐，我甲你讲。
4: 嘿。
0: 你吼，你要逐工卡。逐天来陪伴你，你一回生二回熟，你若上山两三届，你就袂啦，你就袂紧张啊。
4: 对。我即摆因为我搁无读册啦，啊搁足做啦，我即摆安尼请我落来，我原来足做，我伫遐看工课，直接讲好，看到我要干好事，我要来。
0: 哦。
4: 啊，朋友来咧，甲我倒款啦，讲你请我落来请，啊无咧改款。
0: 啊，无咧叮当。
4: 有人啊说，我老岁啊，我较会当嘿，啊我是足巧的啦，啊阮遐囝唔敢，我自底唔捌上咧，甲恁买安尼。那你敢知影？阮朋友听我讲，人伊会讲，啊无我先甲伊赶来食看卖呀。然后，你无看我即摆就甲伊买一个物件，是朋友我拢甲介绍，因为伊去食的吼，拢食拢无效，啊食十九万的啊，
0: 哎呦哎呦，食啊贵，阮遮唔免，阮遮一两万就已经有效果啊。
4: 真正不好，我真够早听啦，阮遐只嘛种奇怪，我开拢遐比较早买呀。
2: 哎呀，
0: 安尼开着冤枉钱
4: 啊。哎嘛是袂搞念，伊讲拄在我也欢喜得，阮遮。真
2: 正
4: 足友好，
2: 真正足乖的，你甲看，
4: 嘿啦，你看，逐礼拜甲我款菜，我毋捌菜市啊，人无买我菜市啊呢。
0: 是，
4: 我看恁这节目，我是足想要去 恁遐都无人，啥物错？阮正是做警察咧做教练啦。
0: 林刚，若有时间才要来啦，
2: 吼。林文轩，你敢来啦？好不好？
4: 嘿，啊，我上早起去看，我想我即摆是无聊是。好过日就好，阮遐正即摆是希望我好过日，啊，伊是讲惊互怪去啊，我
2: 讲。袂啦，袂啦。

0: 啊、我即马就是拢听恁即代，阮对面迄我嘛有
1: 啥
0: 子啊了解，买糖啊饼哩，啊有时啊上阮歹势嘛，拢会甲买啊。
1: 哦，好啦，楚月姐，
0: 在边啊，但是
2: 谢谢
1: 我先来接电话啊，哈、啊，我先来接电话啊，
2: 哈。你讲啦，你较接来啦，
1: 较接来，嘿，较有时间再过来讲。哦，迄个你讲的美云姐，
2: 阿姐你好，
1: 哈、啊，美云姐，
3: 你好，
1: 啊，要点歌吼。
3: 对啊，
1: 哦，喊你就说，喊你就说，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夜夜为伊来失
1: 眠》。哦，安尼哦，你困困片困困无好，拢受伊受甲困袂起哦。哦，对
3: 啦，我讲你来
1: 直播，
3: 我
1: 讲拢
3: 困
1: 袂起啊。安尼哦，看阮的节目足好困的呢，阮的节目，阮的节目足好困的呢，有足侪时段拢哦，拢免食爱困药啊，好看电视看啊困去。
3: 十二
1: 点
3: 都
1: 八铺啊！安尼哦，安尼表示你身体好啦，身体
2: 用。无，拢无去
1: 好，后礼拜甲你唱哈。
2: 谢谢啊！
1: 后礼拜甲你唱哦。
2: 谢谢你哦。
3: 好，
1: 拜拜。哦，秋风姐啊，秋风姐啊，你好。
4: 你好。
1: 哎，秋风姐啊，要点歌哦。
4: 哎，是。
1: 嗯，来，请讲。
4: 点那个《悲欢岁月》，那是国语的。
1: 悲欢岁月。
0: 国语的哦。
1: 我们再来找一下哈。
4: 好，
1: 下个礼拜哦。
4: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1: 来，说来桃园的银针姐。
5: 对。
1: 嘿，银针啊，这你好。
5: 我点歌。
1: 好，来，请讲啊。
5: 啊，点梨花嘞。
1: 梨花嘞，国语的老歌吼。
5: 哎。
1: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5: 好。
1: 好，银针姐，谢谢，拜拜。好，谢谢啦。哈，阿伯甲恁接到吼，明仔载再过来。
2: 过来哈。
1: 嘿，明仔载，明仔载还佫有这个时间，然后点歌哈，逐工拢有啦。哦，你只要讲吼，收听咱十点、十二点，咱逐工拢甲恁，互恁点歌。啊，点的，就是后礼拜来甲你做安排，吼，互咱一点啊准备的这个时间。
2: 对啊。
1: 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今仔日这栋真正大家当参考看卖，这是吼，安琪拉吼小姐。他用尽千辛万苦吼，落去这个制作研发这项物件，真正对咱所有这个时代帮助有够大诶吼！你来注意甲看，参考看卖，若有需要吼，电话去沟通吼，咱伫刷卡为您继续服务。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對吧？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8: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

0: 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不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不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间物件，这足少有哦，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 冰冰凉凉的。哦，
0: 因为好食啦。
1: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个啥物草啊，迄种个臭菜面，迄我嘛唔敢食。
0: 这真正
1: 多。它这个味道很香、
0: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万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放个拢规条啊规条，拢袂安尼啊，袂安尼啊，做香香黏黏。这杯啉落吼。规工体内毒素，空气当中诶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即早餐前吼，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毋是台湾全世界，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诶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搁60%以上诶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诶累积，啊，搁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痛也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济，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济即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你知道？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个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受伤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寡这个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块鼎围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济，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即个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着生烂三疤、发底疮、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无好、老忝啦、空嘴袂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着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着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啊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做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做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摆剩8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摆剩800，食两年，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这个是长命草，长命草还维他命 P， 也当你全身畅通，收服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 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几下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奥克纳瓦，伊是属于奥克纳瓦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有可就是你要找草药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盐分控不住，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P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咧，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入去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啦，我拄仔入去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足侪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啊，佮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这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来日常生活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搁较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档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档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让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吃6盒，又带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早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9，30组就好。吃我的， 只食我的哈、啊。

0: 我好免急，0800-0019-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之王，0800-0000-919，七盒3000啦，七盒啦，喂你好，嘉玲你好，喂你好，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哎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哦，等我一下，来55刷啊，先一下。七盒毛，七盒3000啊！喂，你我加油，你好。
1: 你收哦。
0: 喂。咩长命草、哦？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哦。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啊。来，来金彪大哥，买一组、哦，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1: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来，买一组、哦。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1: 下一届的青枝哦。
0: 哎，买一组、哦。
1: 好，阿姨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雪梅姐。
2: 有。
0: 是，嘉莹来。
2: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2: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2: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哦、这两个、
2: 哦哎。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哎哎、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2: 哎，妹，
0: 谢谢啦。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婷。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
3: 跟你好，谢谢，感谢咱所有的时段吼，咱所有的这个时段，你呐，卡住讲吼，要爱护你长岁寿，人骨健康，你食咱的这个长命草，吼，一天安尼泡一杯。辣茶，不管冷茶、烧茶，拢总可以。看你要爱加伊冷冰的、冷烧的，拢总可以。但是这吼、哦，你一天安尼食一包，一克啊内底有15包，你会当来做使用吼、哦。咱开放一克啊，互你做体验。你若食袂介意，环境甲你提醒。啊，你若卡出讲吼，食了好麻烦一下，你会当厝边头尾，也是讲吼，甲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吼、哦。来，0800-0000-919，电话挂紧卡吼。417的好朋友吗？
4: 对，你好。
3: 大哥你好，要爱长命草吼。
4: 对。
3: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等我小姐一下吼。你若新朋友吼，要来加入咱的会员呢，这届吼你定讲一组，因为吼这以前咱是卖6K啊，3000块，这届电话有卡起来，搁加1K啊，互你吼，这7K啊。3000块，非常的优惠哦，你会当食3.5个月哦，3个月半，0800-0000-919，你电话若有卡通，我真正互你讲吼，趁到这个健康以外，还佫趁到计数，即届吼，还佫顺续吼来加入咱的这个会员以外吼，你还佫会当抽奖，但是重点是讲吼，咱的周年庆的活动，你满1000块就会当送100点，等于讲这个3000块会当佫甲你拍高这个意思吼，你现趁这300块，你若买1万块，佫趁1000块呢？足好赚，足好用的啦吼！咱所谓这个时段，电话挂紧卡吼。咱的祖妹妈妈，
5: 你好。
3: 嘿，你好，你好。
5: 我要一组。
3: 好、哦，我一组俩长命草吼、哦。好啊，好啊，哎，然后你订机一组吼、哦，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等我一下哈、哦，谢谢。咱所谓这个时段，你若卡住讲吼。身体若有一寡这个身体若有一寡这个代谢较无好的吼，其实你食长命草足好的。重点是讲吼，伊内底有一个这个维生素 P 啦吼，伊会当吼，互你的这个体内吼一寡这个毒素，甲你排出来。除了这以外吼，啊，佫有内底啊，佫有这个叶绿素吼，会当帮助你的这个毒素吼，你肠啊内底的这个毒素拢总排出来。重点是讲吼，这个安琪拉真正会大推荐，为什么？因为有做过实验嘛。吼，你头先有看到这个高警官无？高警官依在这个血糖的指数吼，血糖应该567啦，这么高。但是吼，伊自从食咱的这个长命草了后，即马拢稳定啊，本前血糖拢降落来这个百一以来啊。所以咱若假如讲吼，你若有一寡这个三高的吼，有3个月去抽血检查，医生叫你讲吼，你一定爱食一寡这个。较有帮助，对于伊家己的这个身体有帮助的，你来选择这个长命草。吼、哦，伊维生素 P 是内底吼最重要的这个元素，伊是一种吼、哦、生物类黄酮的这个成分。吼、哦，伊通常吼拢伫这个天然的蔬菜水果内底。伊的效果是啥？伊的效果是要来帮助你的大脑的健康，较袂安尼动荡去。 预防着你的心脏病，预防着你的糖尿病，啊，佮有这个抗氧化的能力

0: 非常的高，降低你的慢性疾病。所以你如果说有这个三高的好朋友，你吃看看，你吃一周过了再去抽血检查，你会觉得说红里怎么都没去。咱的秀菊姐，要爱一周长命草，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曾雄大哥要爱一周，好，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秀菊姐要爱一周，
1: 没啦，
0: 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0800-0000-919，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感谢大家。

0: 花南花北花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嘿，大家好。

0: 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把咱好乐文化变
0: 过。哦，是哩。啊，恁家敢有娘子啊？
1: 好，卖个讲了这個，我真气的。
0: 恁家食素的呢？
1: 对，恁家常常要来，
0: 嘛是食素的嘛。
1: 很奇怪哦，伊未食沙文的。
3: 啊，哎哎哦，
0: 沙文是迄个油脂啊。
3: 哎呦，哦。
0: 沙文就是用油脂来做
1: 的。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哎呦，我光想讲，现在大家要去偷吃沙文啊。
0: 这样你感觉呢？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青眉鸟拄到死鸟鼠，迄是啥意思啊？
1: 哦，我知呀。啊？就是鸟啊，含迄鸟鼠两个结连理啊，对不？
0: 我听鸟跟鸟鼠生囝咧，拜托咧，无正经。讲到恁爸，嘴就得好拍干吼。按这个青呀，哈啊，文音是青年的青，哦，青春念的青，哦，啊那白话音乌青，无乌青，啊个山呀青，哦，还情人果，哦，青面獠牙，哦，长得迄个真正是哦，青面獠牙，哈，啊这个眉啊，文音嘛。蒙人啊，蒙剑客哦，啊，独臂刀王哦，哎
1: 哎，盲剑客，
0: 蒙剑客，
1: 蒙剑客，
0: 讲色盲，
1: 嗯，哦，色盲，
2: 色盲，
0: 对这有色的物件，拢当作无看，因为这个修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啊，白话音，毛灯，其实毛灯听讲是无什么作用，嗯，胃的作用就是让你让毛灯发炎。可能讲，文盲叫做青眉牛哦，哦，我青眉牛文盲吼，啊，这个叫哦，文音是鸟，哦，鸟气，鸟气要弯哦，这个鸟气其实以鸟跟叫是共字尾来分呐，就是鸟气，因它那个老鼠那个爪
2: 子，对，
0: 啊，这个鸟。鸟跟一般的动物，它的爪很厉害嘛，所以鸟跟鸟其实是同一个字，啊，个分两讲是，从鸟气是鸟气的意思，
1: 鸟气，
0: 还是等鸟气，哦，我用的幼儿，二是哭的，哦，等鸟气，
1: 捕鼠器，
0: 啊，那白话音菜鸟啊，哦，都够菜啊，菜鸟啊，哈，卖讲我老鸟，我唔是啊，我唔是啊，哈，鸟啊修，哦，那鸟啊有在修，哇，鸟窝，哦，暗公鸟。啊，日时拢唔困，哇！暗公鸟是多毛一种鸟啦。哦，哦，你讲那暗公鸟，拢
2: 暗时，暗时啊，呜，
0: 晚上在出没啊。暗公鸟，这个气哇，碰气。
1: 哦，碰气。
0: 哦，夹一个球。
1: 松鼠。
0: 松鼠。
2: 松鼠。
0: 哎，碰气，哦，今仔做高追哈，碰气。啊，过来气较贵。哦，
1: 我就爱食气较贵。
0: 啊呢，青眉鸟拄着死鸟气，一句的意思哈，是讲啊。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0: 安尼啊，啊，不然做回来，演给你看。
4: 哎，孟婷啊，哦，你好，
5: 你
4: 好，
5: 你这个船长实在是足好做的呢，你打工就安尼害来害去，啊，都有心思偷领呢。
4: 你袂当安尼讲啦，哦，我每一工哦，都是哦，啊，关心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状态啦。
5: 啊，无我问你，你到底是关心着啥物啊？
4: 我哦，关心你哦，透早唔知有食早顿无？
5: 啊，搁有咧？
4: 啊，搁有你中昼哦，唔知有早便当无？
5: 啊，搁有咧？
4: 搁有哦，就是讲哦，边啊哦，唔知有迄个查甫人咧，甲你对无啦？哦，
5: 啊无我先问问者，你的村民是敢那我一个吼？
4: 我的村民哦是真多啦，但是哦，你是我唯一上关心的村民。
5: 哦，我是真正足歹理解的呢。你到底是安怎去选到村长的啊？
4: 以我多年的吼执政的经验哦，我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啊。
5: 啊，不过伫我的角度来看吼，这就像人咧讲的，青眉鸟去拄着死鸟鼠。
4: 哦，你会当侮辱我不要紧啊，但是哦，你袂当侮辱到我吼众多的村民啦。
5: 安尼，我问你，顶一届是几个人出来参选？
4: 假如我一个名。
5: 无怪你会当选，我跟你讲，后届我出来跟你竞争，我保证你一定会落选啊！
4: 你若出来选哦，我帮你徛台，一定哦拼你到底。
5: 唔免，你若来跟我。

谢谢喜记林妈妈，收到你的掌声。对对，陈太太、陈妈妈、袁翔大哥、思燕姐、南岛的丽慧姐、中华药次大哥、秀港金穗金美妈妈、高山秀珠姐、红山的瑞珠妈妈，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欢喜就好，大家拢好。
1: 对啊，你较轻松啦。我要在意这个，在意那个，在意太多，有时候又变成一种负担。哦。哎呀，有当时也较无主见的人，我感觉会较麻烦。
0: 哦，真的吼、
1: 哦。真的啊，因为你有当时会
0: 这个考虑迄，考虑迄。
1: 这个人甲你讲安尼，你讲哦，敢那有道理。啊，迄个人甲你讲安尼，你搁感觉敢那搁会使，还是感觉往阿伊敢那讲敢那嘛是，好像可以呢。啊，叫、你会变成说造成你自己的判断会有点混乱，然后跟失误。
0: 对，人爱心中啊吼，爱有一杯酒，

0: 一支笑啦，一百笑大百，遐大百。
1: 一支笑，爱有一支笑。
0: 一支笑就好。
1: 然后你要去衡量。
0: 哎，你该想
1: 看卖。你要去看看很多的事情。哦，啊，你爱有一寡这个主见。
0: 对啦，你个心头嘛一定会定，就是你家己想要爱啥物，自己要先想清楚。安尼别人给你的意见呢，你着参考。嗯。哎，安尼讲，哎，别人意见比你所想的有较好，安尼咱着采用。啊，那听起来感觉那么还好，啊，那就先晾着吧。嗯嗯嗯，对了。
1: 好，来抽奖啦。大力观众回娘家哦，看今天幸运得主是谁哈？哎，三、二、一，停。哦，林什么田？
0: 福田大哥吗？
1: 福田。
0: 我唔知道我。
1: 春田。
0: 春田偷唔见啦。
1: 林。
0: 我想一个林啊，但
1: 福田。福田，
0: 福田啊，福田。哦，
1: 住伫嘉义关鹿草乡林福田大哥。
0: 伊是第一次啊哦，伊敢那第二次啊哦。哦，我印象中一摆
1: 就是已经几啊届啊呢？
0: 没，上次也是你抽的。
1: 他也是我抽的哦。
0: 对。
1: 哦，那我抽到什么？
0: 你抽了什么？
1: 沐浴乳
0: 哦，你洗芳芳的可以。哦，
1: 啊，这个唔知有走出去无？嗯，
0: 唔知呢，顶摆嘛是你家己竞出来。
1: 来嘉义关，鹿草乡的福田大哥，你记得就好诶。我给伊抽出来，你也知。
0: 对，我当然咯。
1: 这是福田大哥。
2: 欢迎福田大哥，您好。
0: 阿嫂吗？
2: 大嫂您好。
1: 恭喜你得奖啊！
2: 恭喜哦。
1: 对啊。
3: 谢谢。
1: 未啦。啊，顶届你也，顶一届抽奖，敢是我甲你抽出来？
3: 对，
1: 嘛是我哦，
2: 对啦，
1: 哇，安尼阮两个就有缘分的哦。
2: 而且你看伊的名最厉害，伊名有两个田呢，有两区田呢，厉害，真存足济呢。
1: 伊那两区啦，一田就四区啦，啊福嘛四区啦，啊足济区啦，所以足济地啊。哎呦，安尼你给这个福田大哥就好诶，
2: 正经诶，哎。然后有残个，
1: 够残
2: 呐！对，有残个有福气，厉害了！
1: 赞！
3: 谢谢啦！
1: 安尼我甲你摇奖啊吼！啊看，你洗芳芳的洗完了没？
2: 有咧洗无啦？
3: 要未洗咧？
1: 还未洗哦！哎，
3: 拄仔行来尔。
1: 哦，拄仔才行过哦。哦，啊你唔最近才抽到诶？
2: 哎，哦，对啦，差不多
1: 最近才丢掉的，
2: 十三，今仔日二五呢，哦，
1: 阿妈差不多，
2: 两礼拜，阿未到两礼拜呢。
1: 好啦，阿咧我来甲你检看麦，阿你既然有洗身躯的，阿无甲你洗头的，好不？
2: 哎，讲我为什么爱把秘？拢好啦，看到啥秘密啊？
1: 哦，即摆洗头的无，歹势，即摆洗头的改啊。
2: 我改了，你呢？
1: 再转一次。
2: 我再来一次了，对。
1: 哦，还有再来一次哦。
2: 哎，好水哦，
1: 水哦！哦，安尼，即摆这里奖品有哇哦，
2: 袂歹哦。
1: 哦，安尼我甲你摇看卖啦吼。
3: 啊，好，谢谢啦。
1: 别，一笑。
2: 来了。
1: 好，
2: 很开心哦。
1: 哎，哎啦，即摆洗头毛的无啊？
2: 哎，无啊，等下换新的。嗯，爱换白米。
1: 啊，看会当得到啥物？哦，
2: 我尖叫那啥。
1: 这是三个男生呢、啊。
2: 我这边看一下。
1: 哎，叮当掉啊啦！
2: 叮当掉啊啦！啊，因为我常常这边看过是红色比较多啊，但是你从上面看是蓝色比较多。
1: 安尼变哪？
2: 安尼变哪？宝宝变哪紧呢？呼唤宝宝，宝宝救命啊！
1: 因为USB 哦，
2: 坦多你抽的迄个嘛。
1: 哦，就是丢迄个 USB
2: 啦。我们一开始看，哦，安尼 OK 啦，安尼就是，对啊，其实伊伫安尼嘛是同款意思。
1: 啊，迄个阿嫂啊，哎，坦多甲你摇出来啊，摇到迄个三个男生 USB。
2: 袂歹哦。你直接到你的手机啊，就会使听到啊，足方便的。
1: 哦，恭喜哈！
2: 好，
1: 拜拜。好，无法度甲你抽到一块田安尼，无法度。
0: 我咱内底嘛无田的，吓死我！一直哭着，
1: 你吓一哭啦，无差阮一哭啦，
0: 无差咱一哭
1: 啊，无差阮一哭，一哭我爱甲你闹咧。以后吼，看
0: 这些产品。好奇你看伊安尼一个月着了，咪黄色。
1: 一个月着两届吼。
0: 我甲你讲，五月十三一摆，今仔二五嘛，对吧？今仔二五啊，安尼是两摆。啊，所以伊去产有无？我甲你讲。 够糖个整，咱敢那整两袋起来尔，伊够二四六够六袋糖个整。

0: 我的七地中迄个口嘛是，
1: 嗯嗯嗯，厉害厉害。迄块较大骨吼，
0: 哎、欸，对，用给讲。
1: 迄块就爱分下手啊。迄块无人会当，无人会当去使用。
0: 袂使，袂使，迄落放肆乱来。
1: 好，来刷落来吼，要来录节目啊吼，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加收看吼，啊，这是要紧的电话。你若假如讲有任何的这个商品商吼，需要甲恁做服务的吼，拢会当甲我这支吼，甲记起来。甲我这支电话，
0: 甲记起来。你讲话安尼到底？
1: 我下卡这支，你甲小名名我来讲。
0: 下支爱顾好。
1: 我下卡这支吼，这支电话你甲记起来，抄起来。哦，然后需要的电话
0: 一旦
1: 来联络一下吼，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哦，什么太假，安子西，要找找阿关的吼，
0: 会当
1: 看阿关的迄支，
0: 我无迄支，
1: 阿关迄支是电动的，
0: 哦，苏格兰吗？
1: 电动的这个，对，电动游戏机，
0: 任天堂，
1: 电动游戏机。
0: 来啦，靠到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藤衣服饰、婷衣服饰。嗯，这其实是两件诶。
1: 哎，
0: 一个。
1: 哎呦，我叫是你买迄落
0: 骗出来。然后我讲，伊内底是一领小可爱，然后外面是一领穿诶这诶外套啦，小外套的感觉。
1: 你头拄安尼骗我，叫是讲你要创啥？你想要对我创啥？
0: 想要对你创啥？我是要甲你讲，其实我足白哦，我足白的所在你看袂到，唔是干那白银比乌银较侪鸟。
1: 真的哦，
0: 我有很白的地方。
1: 你有去漂白吗？
0: 并没有。阿娘做好诶，阿娘做好诶，阿娘本身做好就生做安尼啊。尤
1: 其是讲
0: 这两件事，阿里面那件小可爱有
1: 一件两用穿的
0: 哦。对啊，然后外面就罩一件脏，因为当时阿想讲妈妈她拍摄情绪。嗯，然后我就脱开跟你变啊！
1: 啊，你要穿红领眼看到穿较老，
0: 对，你就个很
1: 穿较老，啊，搞外靠迄领个加掉，变做小可爱。
0: 免加，人伊这有例外，咱拍开打开就好了。
1: 哦，对啦，想要拆礼物的吼，这件也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觉得还不错啦。
1: 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和收看哦，咱要录节目啊。那有任何的需要，拢会咱看咱的个，看咱的这个电话记起来，抄起来了后吼。啊，你若较公司的，嘛会当找着人啊。哦，啊，阮拢会伫公司吼先服务，比如讲回电话啊，哦，你可可的代志。
0: 是的。
1: 好，乐活轻松讲。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呢。嗯，
0: 你到底在笑什么？你今天是怎么了？他没带没字的，就莫名其妙看到人就开始一直笑。
1: 没有
0: 啊，唱过一半没嘞，是嘞，丢搞啊！
1: 因为我觉得
0: 穿回啦，
1: 我觉得你穿这一件还蛮好看的。好啦，不要讲这个了，讲这个干什么？
0: 不是啊，啊你都没带没字，这样一直笑，我就要笑。
1: 啊，我本来就
0: 那
1: 天天都要开心啊，本来就要天天那笑哎啊。不然你要天天要。
0: 本来就是笑哎，只是说你要笑，你要笑哎，也是要让人家有知道你在笑什么话。
1: 不要啦，那讲出来不好，不可以，因为我们要自己开心自己想的事情就好了。不能讲给别人听。好，好来了，欢迎收看《青春八零八零》。
0: 这真是怪阿伯呢，
1: 奇怪。
0: 所以我叫阿伯是这样，就是怪阿伯，因为你不能说怪叔叔，因为他那么老了，不是叔叔，所以他是阿伯、啊。
1: 屁啦，我比你爸还年轻呢，为什么我要叫阿伯？奇怪了，
0: 你长得比我爸还要老。
1: 屁啦，我比你爸老。我带顶我的弟哦。
0: 哎，
1: 我就不是那个。
0: 公爱老的，在我老爸年纪这个年纪的时阵，我缘投的，缘投到。
1: 我就是直男个。
0: 我老爸给我缘投嘞，你跟我老爸在比，你实在是啊。
1: 你老爸跟缘投，你老爸自己比我较善良吧。
0: 嘛比你管，
1: 有比我管吗？
0: 我你多少？
1: 122。
0: 你150几？
1: 150几，你买的夸张啊！
0: 你一百，
1: 所以我
0: 你160呀。
1: 所以你说我158，所以你爸是162就对了。哦，气死我了，笑死我了。
0: 啊，我你多高？
1: 我166而已啊。
0: 嗯，啊，我老爸比较高啦。
1: 不过我跟你说，他现在不一定救他哦。
0: 你不要说，搞不好你也有救咧。
1: 哦，中招的他就救哦。
0: 你先说会救啊，救啊变百五。
1: 该救的都救哦。
0: 你救的。喂，那我就不知道。
1: 检查一下啊！
0: 我没有检查的，还不你要我检查吗？
1: 不，你叫苏文来检查一下。
0: 你不叫我检查，我嘛不会哦。
1: 该救的拢救咯。
0: 都会救我来看卖咧。
1: 好啦，讲这要创啥呢？你
0: 这是？你要不？
1: 今天
0: 你怪人，你看我听我老龙哥，你看不落去咯。
1: 我讲像面拢无来，你讲讲唔像，你拢歪来。
0: 像面啊，张旷课。
1: 哦，像面啊，你个考好紧，你要查电话啊，考啊，看你创啥。
0: 你俾我惊死。
1: 你张旷课，你算唔该考好一个？
0: 嗯。
1: 旷课，咱这个无来，安尼是不是？
0: 哎呀。
1: 爱迄落甲查。
0: 我咱那个爱加迄落点，无恁讲咱无甲念点。哎、欸，你也无在无钱咧，考奥出去，人真会当个诈骗集团咧。
1: 袂啦，无你即马甲试，看你敢无啊？你唔敢啊？操死啦！
0: 你考我啦！
1: 好啊，来啊！我考你电话号，我就考。我咧唔敢。来，
0: 土豆人哥，你唔免啦。

0: 我过了百，
1: 我那就对人，
0: 前面就过了，
1: 那就对
0: 人。这个呀，嗯，我看无嘞，凶狠呀。为何？我咧唔敢来。老师给他响啊，我要听到声音啊。老师哪能会傻傻叫啊？怎么又来了？
2: 喂
0: 喂，
2: 嗯，
0: 求命啊吼！
2: 嗯，
0: 啊你长啥样旷课？
2: 因为我跑来南部玩
0: 了。哦，你跑了去南部玩
3: 了？你现在还在睡觉啊？
0: 啊，你为什么没有带我们两个去？
2: 午休时间。
3: 你现在午休时间？
2: 嗯。
3: 你现在在睡觉啊？
2: 嘿，对。
3: 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
3: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0: 那我说你昨天旷课，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哟？
2: 刚好想袂起名。
0: 啊。
3: 想袂起，想袂起，伊伊阿哩困啊。
0: 我。
3: 伊阿哩困啊。
0: 我是冯林呢，啊，伊是迄个家顺呐，啊，你了解无？
2: 嗯，我想说声音，我想说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3: 因为什么你困的声，你个讲话那才有气质啊？
0: 对啊，我跟你无像你，因为无像会够气质。有些人都无气质。
3: 你为什么变得优秀啊？
2: 啊，你们现在不是在上班吗？
3: 对啊，我在上班，现在是。那个全国拢在听你跟你讲话呢。
0: 对呀、
2: 啊。怎么这样子？
0: 他说你会害怕，我就说不会啦，有什么害怕？我们又不会咬你，对不对？
2: 没有，是熊熊想袂出去上面啦。
3: 唔啦，因你那边才有气质啦，系我就不习惯的呢。
2: 安尼。
3: 你安尼就安尼就听得出你的声
0: 啦。对，个个
3: 开始正常。今麦都有啊，
0: 今麦都有啦。他都安尼哦，我想讲，我就想我这个应该不是手柄啦。
3: 我当作是恁，我当作恁有去接的，我想恁那不是你的声呢。我给你叫起床啦，嘿，起来吃饭啊。哦，哦，爱乖。
0: 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2: 哦，好，拜拜，
3: 拜拜。我想，
0: 我靠，我靠，开心咩？你甲电话给我，你甲开心吧？因为你电话给我，我哪有可能无卡？
3: 我当然是，我当然是因早间还是因上接的讲。
0: 我想讲奇怪，
3: 那温柔啊！
0: 啊，那你不是拢讲手手面啊？啊，过来奇怪。
3: 你恁弟弟干嘛不甲伊讲过话啊？
0: 对啊。
3: 系啊。
0: 啊，哥哥，我感觉都怪奇怪。
3: 那无啥讲啊。
0: 我就讲那。那也是迄落，那也。
3: 那叫幼气哦。
0: 啊，可能边仔有人爱管。边仔有人会在开落，迄落边仔有较无熟悉人管哦。对啊。
3: 哎，阿哥，你去南部佚佗，为什么到即马咧困？
0: 我已经转来啊。昨去南部佚佗。
3: 昨去佚佗，啊，惊转来咧
0: 破面就对啦。今仔已经转来啊，所以就伤忝咧困啊。啊，无看恁节目，把这些个讲尻川啊，对不对？
3: 哎，马好钱啊，好起来了，十二点哦。
0: 日头拢不是晒尻川啊，拢要晒到尻，去到尻底啊！我跟你讲，
3: 遐好起来食饭哦，十二点了呢。
0: 好啦好啦，卖我别讲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3: 欢迎收
0: 看。我是冯林啊。
3: 我是阿顺哦，土豆人你忙。你跟我较好哩哦。
0: 你个新妇无来。我就那個靠給你，
3: 欸，你不能為了要讓我們靠給你，你就全工都不要來，全工不要靠給
0: 我，我就不要靠給你，我靠給你，
3: 水母的，
0: 哦，對不對？好啦好啦，今天那個愛你知道，愛你知道什麼，昨天就說不吃澱粉會更糟哦，15個小改變，輕鬆降血糖，人糖尿病的醫師自己也在也在做哦吼，第一个就是平时要第二食饭的时候，给开一杯时间，豆豆啊煲，
3: 就做豆豆，
0: 慢慢的煲，你了解无？吼，啊，这张讲了，啊，怪第二个

0: 从蔬菜开始慢慢吃，但是你如果超过65岁，要从蛋白质开始吃，或是60岁就要开始先吃蛋白质了。嗯，哦，因为你要你不要有肌少症，了解不？
1: 有
0: 哦，阿拐从蔬菜一开始慢慢，你的先吃，超过60岁就先吃蛋白质，嗯，再吃蔬菜或者是饭这样子，嗯，都可以啦。嗯，哦，反正就是要。不要有肌小症，
1: 哎，
0: 哦，第三个得重新检视你饮料成分，你的麦林不要再喝那个，
1: 啊，啉无糖的啦，
0: 哎，侬不要喝有糖的啦，阿姆哥不喝糖，没有糖真的很难喝啊，真的，
1: 就不要太常喝就好了啦。
0: 真正有够歹啉，哎，你如果一杯啊，
1: 一杯，
0: 一杯四季春泉，四季春，如果是。完全无糖的，我应该是那个24小时喝不完。
1: 我也喝不完。
0: 如果他有加个三分糖或者半糖，应该是
1: 2个小时就喝完。
0: 不用哦，大概10分钟就喝完了。
1: 我饮饮料，我不会饮那么紧。
0: 哦，没办法，我都是狂饮一种型的。嗯。第四个哦，咱我爱袂讲话的是，别用大盘子吃饭，改用小盘子装菜。
1: 难怪日本的那个都是一小锅一小锅、哦、一小锅。
0: 对啊，你不能弄一买买一买买一买买，根本你就感觉的他健康都无够啊，个他水康。
1: 对。
0: 哎呀，你不感觉哦都好少。
1: 对，他们都是，就算说他们有一格一格的，他就算说是一个很大的盘子出来呢，一嘛是甲做这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
0: 而且重点是量都好少，那个塞鼻孔都不够，你怎么要塞嘴巴呢？
1: 你就先塞鼻孔，塞完再塞嘴巴就够了。
0: 哦，你用大盘子装吼食物，你装那个食物容易让人无形中吃很多。嗯，像阮细汉的时阵，阮不外煮个咖喱饭啦，啊，啊不就煮伊个饭汤啦，啊不就煮伊个菜头啊糜啦。哦，大概我食几碗公的。
1: 你敢有一碗公？迄种嘛爱出添两碗。
0: 哦，阮不啊。阮母啊煮诶咖喱饭无哦，我那就食袂饱咧。
1: 有，
0: 就是一直吃，因为那我们里面只有，里面有虾子，还有那个迄落猪肉，就是没有肥肉的那个猪。
1: 嘿，
0: 肉。就是迄阿拐哥迄落虾仁、猪肉，阿拐哥迄落花枝、
1: 马铃薯。
0: 哦，啊，马铃薯那个红萝卜。哎。还有时候还会放鹅啊。
1: 哦，阿母啊，你掺咧好料哦，不怪食迄只营养着。
0: 哎呀，啊那个每次吃都吃不饱诶。
1: 哎，你哈好料啊，对啊，哈好料，你想讲够要甲食，够要甲食。
0: 对啊，对，越吃越饿，啊无啊袂安尼啊。
1: 对咩？啊，我以前有买迄个咸梅咯，两爱食爱食两碗呢，啊你啊，两碗甜甜呢。
0: 伊即卖意思来讲哦，因为拢用我讲这嘛。啊你用！你也用，你也用，迄个细碗，只细碟，啊块，倒啊块，一碗食了，到个较一碗。
1: 你阮也是刚刚食，惊过了抓。
0: 其实是个分段，过去开了。哈哈哈！哈，你遐开来开去，你都饱。
1: 没啊，我叫食饭哦。
0: 建议吼，最开始用小盘子个别装分装食物，哦，不仅能让餐点看起来更丰盛，容易有饱足感，还能自然的减少。过量的食用，过食的对啦。
1: 我哩讲无效，对我来讲无效。咪头一届去日本的时阵，迄个饭店的早餐是咪白费？啊，伊就是安尼，才多半，伊是一个，吼，咱头一我去一个，啊买来一个，去三个嘛对无？行到遮，嘿，我今嘛袂。基本是卡在一格的中间，啊，哥，行，哎呦，今天晚上要吃一个一格的中间，然后这百万不是三格，我卡六行物件，有出这边嘛，够三格，嘛是六行，那有好啦。
0: 你个百姓啊咧，你奇怪咧，阿婆安怎，可能老外在。
1: 唔知哦，迄届呢，想讲哦，那个饭店的菜都好好，看起来都好好吃啊，那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然后天嘛一般呢，摸摸，
0: 你敢知影我去，我顶个咱去日本，我背公背几公斤回来？
1: 上无嘛三起落回来有无？不止啊。
0: 五到六。好恐怖哦！回来一称惊死啦。
1: 对啊，
0: 哎，因为
1: 大行拢好食。
0: 因为我还有那个好几样都是那种吃到饱的。
1: 对啊。
0: 哎呀，恁恁那顶个火锅嘛吃到饱啊。我就一直叫你去沙巴来，沙巴来，沙巴伊沙巴来，你滚的肉骨都好吃。
1: 结果我，咱就想哦，安尼，搁咧录影起来，铺上脸书，就多人讲，你确定你吃得完吗？结果呢？
0: 结果还不是把它吃完呢？
1: 真的有吃完了，但是撑死了。因为咱为着袂用浪费食物，咱有共话，咱就是爱共食完。我真正有嚼完，我个张家呢啊鸟话，过长工安怎？较乖咯，揢三项尔。
0: 啊，哥哥咧？
1: 唔敢，哥哥一半咯啊。一碟我都唔敢摕迄六格的哦，我就拿一个圆的，然后只夹三样。夹掉。
0: 我们不是有一天？
1: 夹掉啊！真正夹掉。
0: 我们不是有一天是去吃那个？有的烤虾的那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行虾啊，我一次都嘛给他拿个六只八只的，
1: 烤虾的，我忘了，
0: 我客家讲，潘生去客，我叫买叫上帮我客，我袂记得。哦，反正你就是不要用大盘子吃东西。
1: 对啊，不要像我们这样贪心呐。
0: 哦，对对对。哦，阿拐第五个就别不吃早餐。
1: 哎呦。
0: 哦，你了每周的一天哦，不吃早餐就会增，你啊一天不吃早餐就会增加6%糖尿病的风险哦。五天不吃早餐哦，风险会飙升到55%哦。哦，惊死人哦！
1: 差这么多。
0: 除了这些人本来作息就较不健康以外，且跳过早餐容易打乱你的生理时钟，哦，让人容易发胖，哦，且空腹的时间过长哦，午餐也容易吃的比较多哦。嗯。哦，不过早餐还是要营养均衡，不建议讲求方便哦，大吃甜面包。
1: 对，这奶酥的很好吃。
0: 我比较喜欢吃菠萝的。
1: 没有，最好吃的是那种葱的啊，旁边有那个肉酥的那个哦，因为它有满满的美奶酥。
0: 这样，我告诉你，我娘是没救型的。
1: 那个健康分享是要给你们听的哦，
0: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第六个哦，哎，少喝酒哈，留意下酒菜，留意下酒菜的品相。啊，你叫人少喝酒，佮留意下酒菜，你卖啉得好啊，咪给讲的。威士忌你要带吗？伊个咱娘有一条叫阿瓜叫威士忌，你应该知。
1: 点听嘿，咪咪好声，还不够哦。No， 那个太烈了，不好喝，不好喝。
0: 阿乖，喝酒伤身，且让人特别容易过量过食的，对啊，食伤济。哦，再说下酒菜也经常是控糖或控制体重的地雷哦。
1: 因为爱咸嘛。
0: 嘿，爱咸嘛。嗯。开始当啊，当啊一个。酒气呀、啊，哦，尽可能选择毛豆，可能你就会配毛豆。
1: 有，
0: 啊有啦，
1: 有，还是你不爱吃，所以你感觉不爱。
0: 哦，我看到那个绿色的豆子，我就觉得，
1: 绿色的豆子，绿色的，
0: 这个绿色豆子，我心死了。哦，但是它如果是黑色的，我就敢吃。
1: 黑豆啊，
0: 哦，
1: 黑豆，因为那个黑豆甜甜的，
0: 当然了，甜甜的，那个毛豆也是难吃死的。 嗯，啊，你如果红豆、绿豆都敢吃，哦，就是不要吃绿色的。

0: 好像是拖气在。
1: 我不会讲，你挑食就挑食，伊就是要食甜的就对了。
0: 你，这听到我的声呢？
1: 对，对啊。
0: 你听得出来？
1: 系啊，我听袂出来。
0: 我家己拢听袂出来。
1: 真的啊？对不？阿伯拢爱食甜的，对不对？
0: 喂，他那声是我的声吗？这我的声吗？
1: 对啊。
2: 无礼貌。
0: 哦，无礼貌，这我的声，我知影。
1: 但那是你的声音。
0: 我唔知影是我的声。
1: 那你的啊？
0: 那你哪听出来？你刚哪来呀？
1: 大刚在听。
0: 哦，好啦，避免。好啦好啦，避免你啊！咧饮酒的时候，那有人饮酒配饼干呢？那丢狗
1: 哦！有，
0: 真正假？什么人啊？大概那那么是咸的物件，那有人配饼干呢？
1: 有咸的饼干啊。
0: 可是
1: 咸饼啊。
0: 可是喝
1: 阿伯都是
0: 喝酒一定
1: 可乐叉啊。
0: 喝酒，据我的了解，或者我的想象，一定是一般菜包能，以阮亲情，
1: 阮这因。
0: 我那个音控嘛，管都，你只要来阮酒店饮酒的，就是有，就是有迄个菜脯卵，管个迄个客家小炒，
1: 皮脯啊，
0: 这就是类似客家小炒，这个东西呀，
1: 哎呀，恁食较好啊，
0: 啊无够有宫保鸡丁呐，
1: 恁食较好啊。
0: 嗯，后来阮酒诶，爱钱诶，遐省钱，你了解无？
1: 啊对啊，都讲
0: 酒这个菜也都得要钱的。
1: 对啊，
0: 要钱钱的。
1: 吃比较好啊，啊我们就是他们就用买那个咸饼干就可以了。
0: 够可怜的，饮一罐，没有你如果是配，你也食蜜，你落蜜露都嘛饮，食这无紧。不过人阮咧是拢食什么咸尼斯，啊无是威士忌。哦，那像你咧食迄落蜜露。
1: 然后一定是米露才会当配
0: 米露。米露是迄落米露咧啉咩呢？
1: 米露我袂啉啊，米露无咧啉米露咯。
0: 米露偷看都唔敢拍婆啊，都想要甲洗落去啊。伊今日去因姐，因都敢拍婆啊呢。好啦，阿管第七个吃甜点吼，那个挑午餐后，你要不要甜点的选料？午餐后该食。
1: 那要找甜的。
0: 早上因为你的空腹的时间较长嘛，吃甜食容易你的口里的血糖急速的飙升，如果吃甜点建议选择中午还是下午时段，同时吃完别忘了哈，去活动活动，就走路走的，有，你其实那个什么饭后啊，你那个饭后去走个45分钟，是最能降血糖的。
1: 啊，就偷偷行，莫行伤紧，那种的就好啊。
0: 对对，
1: 慢走，不要快走，
0: 你得慢慢走得啊。那散步安尼，上好是你上好是你也会当招恁
1: 有伴啦，
0: 某还是招恁老公，做伙去，有伴，你有伴，你啊该哪行哪开讲，
1: 哪行哪开讲，哥说说人肺活量。
0: 对，安尼了解无？
1: 对。
0: 啊怪咱你都明仔载还去讲第八样，你要再看后面的讲完，因为时间够搞啊，
1: 太搞话了，无法度，谢谢。

阿段妈妈、金华姐、小梅姐、芳兰姐、燕明大哥、玉花妈妈、金花妈妈、欧爸欧妈、丽君姐、志成哥、碧霞姐、燕彩姐、守春姐、水盆妈妈、蚊子姐、美惠姐、方玉姐。

红梅妈妈、秀清姐、淑皇大姐、正玉大哥、乔珍姐、燕明大哥、德修小弟、吴芳妈妈、阿姑姑、阿树妈妈、雪景姐、守春姐。

0: 谢谢美玲姐、明渊大哥、秀梅姐、芳兰姐、学堂妈妈、丽英姐、阿段妈妈、小蜜姐、阿布阿宝、美华姐。
1: 还有明渊大哥，夜不挂哦。

哦。啊，讲我那会好个啊，阿妈有限。讲我那会好，爱定我不转。我的干干干干干干单单一句话，有钱是好汉，无钱王八蛋。看得开，有钱好汉，无钱王八蛋。斗阵的你哪会这呢粗残？连我的七啊，你嘛硬要交关啊！看我软啊，看我盘，看无三块豆腐罐啊！

0: 我的干干干干干干干干一句话，请恁硬去配，吃好我搁传哦。太太的你哪会请恁粗餐，去叫两个弟妹啊来回东掠干。教我勒啊，教我站，可比汉尼花拄着四零三啊！讲我来这款啊，两个三个就皮薄穿。讲我来偷食啊，姿势就万把款。我勒干干干干干干单单一句话，无是菜瓜菜，七啊是红菇瓜。来，谢谢咱的李佩姐、小美啊，一彩的老公邱伟姐、董董啊，李同斐、彩慧姐、方兰姐，跟咱的文字姐、燕明大哥、阿段姐、德修、水盆姐，厝住的你哪会这呢粗残？迄个厝水起甲像土匪同款。袂使安啊，袂使欠，我愈想心关愈堵，迄难关哦。讲我一个人啊，介绍我去困房空，讲我若做袂起，甘愿咧囥我翅膀啊。我咧干干干干干干难等一句话，若有小地动啊，独独恁兜房啊。感谢吴凤姐、陈龙大哥，还有我们的丽梅姐、方兰姐、分享大哥、国华大哥、美华美玉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叶明大哥、乔真。
1: 好，感谢大家的掌声。今晚要创啥话？
2: 牛牛，
1: 为了入梦啊，看下去啊。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我拄看到恁这个做海产的，迄个朋友啊，甲人伫个港口遐，哦，安尼，敢那大细声呢，矮矮顶顶安尼呢？
0: 来更正一下，海上贸易商。啊、哦，是海产，都歹听啊，应该是你讲吃袂好。
2: 哎，没事，成龙啊。
0: 啊啦。吼，
2: 你爱替我评评理啊？
0: 评什么理啊？
2: 我头先吼。
0: 我的功力你取来，这。
2: 好，
0: 这一讲这。
2: 我头先准备要落海啊。
1: 哎呦喂啊，落海，你个工作多。
2: 我头先拄只要出棚啦。
0: 哦。出棚啦。
2: 结果我迄支剑。
0: 哦，你跟这个关系。
2: 无去啊。
0: 啊啦。剑无用。
2: 对啊。我就要去找我的船顶做一个记号，啊，甲船船驶去停好吼。哦。啊，找无我的剑啊，大家拢要笑。
0: 该笑。啊，你的剑是生做啥物款？
2: 啊，你就上熟，你就捌看过。超过三十公分。这麼大一支啦。
0: 甲我一支比咧。
2: 我这剑哦，一支剑，啊，你唔是捌耍过？
1: 哎呦 ，Oh my God！
0: 甲我一支比。
1: Oh my God！ 一道彩虹奔向天，你两个节奏啥话？
0: 我咧讲剑来着。
1: 啊，我想问你两个。
0: 注意听，上课啊，上完课了，你这里上完了，你就知道你的剑不对啊，啊，就知道你到底有多贱。这个剑到底是什么剑呢？啊，来看一下，给他那边上完这些都是你的剑。你的剑比不上我的剑啊，我看起来还是比你贱啊。好，来。对啊，这本的这《吕氏春秋》啊，都有写了这个故事啊，《吕

0: 就是刘律师说，咱之前捌上过嘛，吕不韦嘛哈，吕不韦哈，伊在内底有一个盛大兰，上大兰的这个这查金篇。
1: 伊卖较准，咱这是。
0: 我台语解说，我是今日讲一条肾啊，肾肾多肾大兰的查金啊，心嘛肾啊，而且在楚国有一个人要去渡江，嗯，结果光边个过船啊，过到一半时啊，一个无小心啊。哎，那捡出那个水底，啊，捡那个水底，啊，那人就啥，抓紧的，紧个，那船啊，围一个围，发直接落去，直接落去了啊，叫个船啊，驶到一个码头时，伊就啊跳到水底，顺那个围安尼落去
2: 做。啊，我嘛是安尼做啊，我同遐。哎，
1: 拜托的，安尼嘛会动哦，安那会动，阿伯找我，我要围啦。我，
0: 你卖个别围啊。
1: 拜托的，我偌好。达芬奇，
0: 达芬奇什么意思？你也是毕卡奇吧？毕卡奇，唔
1: 知啦。买回来。
0: 我讲买手就是啊，这楚国的，伊遐对船啊，落那个落落去，所以为一个记号啊，然后，但是问题是，伊是伫个海里啊，驶倒来到码头啊，伊夹是落伫个水中央啊，那船啊已经颠倒，
1: 已经颠倒啊。
0: 但是他其实一件是铁做的嘛，铁做伊会安那，伊会沉底，他有可能找有。
1: 对啊，
2: 无怪迄港口的人一直搞笑。
1: 所以啊，迄吕不韦吼，就是用安尼来讲啦，讲这个君王治国吼，爱符合这个时宜。啊，那无吼，干那一直要追求这沿袭沿用，那是无效的啦。哎呦，
0: 嗯，这不是恁老师在讲的吗？
1: 哎呦，读书啦。
0: 其实来讲哦，意思来讲，你一个国王。哦，你咧治理你个国家，你若拢无变起，那是这个求剑者同款，遐尔啊戆嘟嘟，对不对？
2: 我剑咩啦？啊，吹袂转来咧，啊，我搁要去行，我奔到去抽剑去哦。啊，无我是讲做生意啦。
0: 卖讲怎啊？海上无伤，你是自卫的武器，自卫的武器知无哈？好啦，我卖讲我对你无好，来，我一支拿出来，你莫惊着啊。
2: 这
0: 都
2: 是
0: 跟
2: 我
0: 一样宽，超过
2: 30公分。啊，不过加
0: 过加
2: 32公分啊，
0: 不含头，超过30公分。哦，这哈，来，这去送你功能加二哦，我这够。哎，
1: 来，这买当送人哦。哎
0: 啦，我紧啦哈。
2: 来，感恩外 Mr. 罗，来，我连工请你领酒的。
0: 什么连工？
2: 请你今晚请你领酒。
0: 啊对了，安尼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小心。哎，你为你是两个喜两半啊，超过60岁的人不适合喝酒。留下来，
1: 我成年嘞，
0: 留下来打扫啊！
1: 我成年18也在啉嘞，我哪要去？我吃卤味。读册啦哈，拢伫家咧打扫啦，真正是哈，两个男生去喝酒。

春晓妈妈，你刚刚无讲个无代志，你讲个我搁甲摆落去。哎，礼拜二来不及了，明天再唱别首啊。没有，他刚刚也有来，哪知道他就突破不见了。好，丽君姐，好，丽君姐都打掌声了呀。

哎呦，小美较乖哦，拍婆啊！啊，刚才那个疫情姐哦，金华姐，我的泡澡林毅姐，红眼的妈，风辉同学，小蜜姐，方兰姐，秋燕姐，还有陈金姐，邓小

收集少。阿段姐，还有我们的文字姐、美惠姐、龙龙们、萌你的妈咪、丽梅姐、阿段姐、守春姐、秋晴姐，还有我们的秋爱姐、方兰姐、丁耶、董董呢，他们家方玉姐，还有素龙啊，素龙过来啊，过马城啊。

谢谢哲明大哥、眼力姐、守春姐、欧巴欧妈、文光妈妈、秋吉大哥大嫂、金华姐、明渊大哥、阿段妈妈、燕明大哥、丽颖姐、美香姐。

0: 月桂姐、玉楚妈妈、丽君姐、志成哥、丽玲姐、吴峰妈妈、淑皇大姐、小麦姐，谢谢大家。
1: 哎，好的，
0: 小丽同学。
2: 哎呦，中立的碧珠姐，我在看无拍只婆啊，感谢你。来，谢谢那丽丽君啊，甲志成哥，甲那那个阿贵也嘛来哦。玉花姐、董董啊，跟那秀琴姐哦，跟那丽梅姐、小美姐、玉英姐、明天大哥、金华、跟那玉花姐、

来 ，B 猪姐，看到掌声啊！我们的德秋，还有我们的明彦明大哥，刚才呢，方兰姐啊，段姐、丽梅姐、董董啊，林儿大哥，哦，对，董大哥。

0: 谢谢贤佑大哥、玉英姐、昌达，还有我们的碧珠姐、德修，还有我们的月凤姐。北关啊，志成哥、灵儿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兰姐、丁耶，感谢陈妈妈，感谢。
1: 谢谢。
2: 好，今麦要来点歌哦，今麦点，明仔载唱，啊不就后日唱，会晓唱的是明仔载后日唱，哦，啊你啊袂晓唱的。来当阮学好，嗯，哦，我哎，一条叫什么歌？成都哦，嗯，成都我应该明天就可以唱，但是我还是要练，再给他唱熟一点再唱好了，不要唱来唱的时候利利落落，嗯。

0: 阿怪今晚要点歌吼，来，紧卡电话哦，卖像讲做这两点哦，其他时间还有6分多钟哦。哎，来，玉华姐要听什么歌？
1: 秘密古亭。
0: 秘密古亭。啊。南山的哈。
1: 对。陪我收，陪我收电话。
0: 好，招咪啊。
1: 好，
0: 感谢啊。

0: 放手哦，好听，
1: OK，
0: 明仔再聊哈，
2: 拜拜。
0: 来哟，金土大哥，
3: 洪明先生你好，
1: 金土大哥，
3: 爱无后悔，
0: 爱无后悔哦。
3: 哎呀，
0: 我们是爱拿走味就对了。好啦，明仔再上哈。
3: 谢谢。
1: 拜拜。
0: 来。来，千惠姐。
4: 哟，千惠姐，两位好。
0: 你好。
4: 我要点家乡变故乡。
0: 啊？家乡变故乡，又是大陆歌曲哦。
4: 嗯。啊、可以吗？哦。对啊，有啊。
0: 好，听听看，有卡拉，是帮我查一下有卡拉吗？
4: 有啊，我不知道了，你看看有没有。
0: 老师，你看有卡拉吗？家乡变故乡，家乡就是家乡，跟故乡不是拢同款吗？家乡变故乡，
1: 没有，
0: 无路无卡啦，好加载啊！
1: 没有，
4: 安尼，淡水古井。
0: 哦，好，淡水古井，明仔再唱，谢谢你。
4: 好，拜拜。
0: 好，
1: 拜拜。
0: 来哦，今麦咧泡澡的林玉姐哦。
4: 啊，恁两个好，帅哥美女。
0: 你好。
4: 我要给你点一首《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是合唱的吼，甘咪。
4: 嘿。
0: 好，明仔再第一条哦哈。
4: 好，谢谢。
0: 好，拜拜哟。
1: 拜拜。
0: 来，美华姐。
5: 要给我点无？
1: 你搁要问世间呢？
0: 无啦，伊讲要落，伊讲要落。不惊情深，不惊情深，一条啊！
5: 经历到天明了，不惊情
0: 深。哦，
1: 你安尼，我准备唱问世间，我无唱了。
5: 我拢唔敢点嘛，我惊你咧
1: 讲。你问世间嘛，佫比伊调较好听的呢。
0: 嘿啦嘿啦，无你听，你无
1: 我你较委屈嘞，你只敢听问世间啦。
0: 一条我养起啦，一条我敢那听。有惊情深，
1: 噔噔噔噔。
0: 有惊情，哎，唱了大家拢困去，你了解无？哦，无我那问世间个，至少困嘞，困一半尔，袂
1: 大家
0: 拢困去吼。
1: 对啦。
5: 好啦，无问世间啦，
1: 啊，别偷情
5: 啦。后壁诶。
1: 后壁啦。好啦。上尾要一条哈。
0: 上尾要一条哈。
5: 好，拜拜。为着要看你，也拢无放松到。
1: 你好，
0: 谢谢啦，哈，感谢啊，好，拜拜。哎呀，碧珠姐。
6: 哎，红林两位好。
0: 你好，
6: 我点一条世间蜜。
0: 世间蜜哦。
6: 嘿。
0: 哦，好，明仔再唱哈。
6: 好，谢谢。
1: 拜拜。
0: 明仔再哦，吃好未？世间蜜。好，来，方兰姐，
7: 哎，两位好，
1: 方兰姐，
7: 对，我要点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
0: 想你的时，想你的时候干嘛看月亮呢？真无聊
7: 哎。哎呦，就是老人家都要这样、啊。
0: 你不会想你的时候去看太阳就好了。因为 看月亮不会伤到眼睛，看太阳会伤到眼睛。
1: 那你还叫人家去看太阳？人家看月亮就好，你还叫人家看太阳，还伤眼睛，还看太阳。
0: 好啦，明天再唱，明天再唱，好，拜拜，
7: 谢谢，
1: 拜拜。
0: 美惠姐，
8: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8: 你好，叫叫我的名，
0: 叫你的名，美惠姐。
8: 要请我哦、
0: 啊！你不用叫你的名，我就讲美惠姐。
8: 啊，你较无地哦。但是就明仔哦。
0: 好啦，明仔载啦。
8: 哦，谢谢，拜拜。
0: 好，
1: 摸了。
0: 好，啊，点拜三个，好啦。好啊，无卖点。啊，不过咱搁两分钟呢。
1: 啊？
0: 还有两分钟呢。
1: 我要点礼拜三的、
0: 啊。对啊，那拜你点礼拜三的啊，好不好？来了你了，秀梅姐。
9: 好，你
0: 好，
1: 秀梅啊。
9: 我要点一首恁上好唱的《白娘子》。
0: 白娘子哦。
9: 嘿啊。
0: 好啊，安尼拜
1: 拜三
0: 哦。好啊
9: 谢谢。
0: 拜三啊。
9: 好听哦。
0: OK。
9: 拜拜。
1: 拜拜。无人要点哦，无人要点。
0: 啊。
1: 拢无人要点咯呢。
0: 对啊。 拢无人要点来，紧来啊，紧卡电话啊。
1: 对啊。

0: 哎，无礼貌，哎呦，啊，迄落，你落，有当时就一堆人，啊，有当时就拢无人。
1: 哎呀，
0: 哦，你好，
1: 你看，大家拢爱内向个，西来，
0: 大家拢想讲，足侪人点拢买贴卡来美惠姐。
2: 美惠姐，
3: 好，
0: 哎，你听什么歌来？
3: 请你让我走，
0: 请你让我走，好，那个礼拜三唱哦，哈，
3: 好，
0: 谢谢哦，好，来接下 MOD 耶，来，那个叶凤姐，
2: 嗯，他等一条诶心头吧，一个
0: 心头吧，啊，你拜三甲你唱啊。
4: 好啦，好，感恩谢谢，感恩
0: 谢谢，你是叶凤的老公对不对？好还蛮好吃的哦！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8: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9: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那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食到这个味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6: 水在，
9: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哈，这个扭了扭到头壳去，
6: 啊嘞，
9: 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大运动，等下长到你就未蠕动未加啦，啊无未加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假设每下蒸了吼，到今朝为止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6: 啊些
9: 什么西药啊，一粒都免。我即摆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6: 啊，伊虽然形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即个诺丽喉丹，即完全无共款啦哦，哎，

伊有共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呢，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荷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啊是下早啊中昼食这个做荷诺丽荷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加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青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甲200块。啊，一粒梅啊，要甲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吃嘞吼？你加剩这条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了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甲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宽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跟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了这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了，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只嘴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天呐，拢伫遐食一挂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在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干干加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济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减一粒啊，一工减2-3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减3粒，一工减3粒过了后，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即个好处。哎，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会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10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摕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做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
种梅仔的经验，将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仔长三毒啦，梅仔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拿喉。马上给你改善，给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这个做咱的那下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了，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甲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放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邦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黄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黄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啊。咱用半年的时间，我就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赛洛宁源以外，佮加上这个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嘞，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闲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困了无好。

0: 个小姐，一组个小姐，我你要来，你要这美玲姐，你要一组好来，拿去耍小姐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拿来耍个小姐来，啊，这秀香姐你要，
1: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这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有这苏玲的春娘姐你要，一组好，
1: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拿十二耍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要，一组好，来六十三线的给他小姐拿三耍来，要这风珠大哥你要，
2: 我
0: 一组，好来拿个八耍一组，今天你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唔好怪我。来，红山大姐你好，一组吼，来，那个八线小姐，那个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燕凤你好，来五十一线梅雅晶一组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买梅雅晶哦，我来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买梅晶哦，
1: 哎对，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新娘买梅晶哦，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梅晶哦，准备是。叶春姐，
1: 对，
0: 哦，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儿，你叶春儿，
1: 喂，
0: 梅晶哦，来五十五线小姐来，你叶秀兰姐，你要买梅晶哦，我来蛋黄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晶哦，好，五十八线小姐来，你要听芳，你要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线个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要，好，一组来拿三串，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哦。来拿细爽啊，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做好。好，来我拿五线，来秀小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六十六线，阿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拿七线，阿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刚大哥，一组吼？来六十九线的阿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七十线阿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好，一组蛋黄姐，五十一线阿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我四爽甲小姐进来，啊，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1: 我是一组。
0: 好来来，我爽，我是组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来一组吼。好来，我七爽这拢做内行的，听到没精能力就卡了。来你好，我教你你好，来一组。
1: 你好，哎，
0: 好来，我七爽，我是组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来一组吼。哎，好来，邓华姐，我八爽，我是组来，我八爽来，你好，李玉姐你好，来一组吼。来，我是九爽甲小姐，你好来，重新大哥来一组吼。我来六十线，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只号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啊去卖，加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啊，一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到手份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这边到，何恁大姐，梅子忠，好，你等我姐呐，来啦啦，刷掉十六线来，丽华姐，丽华姐，
2: 好哩哦，
0: 子忠。这件对吧？
2: 我在对你在
0: 吧。我在哎，家己这件嘛对吧？
2: 哎对。
0: 哦对，你等我姐来，那个七爽啊，小姐来，你好。还有这个新店的黄大哥。
2: 哎，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德祥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家己摆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哦。万寿大哥，我加油你哦，要一组哦。哎。好，等我姐啊。
1: 哎。
0: 要一组。等我姐来，我三爽接姐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哦，来我四爽阿小姐来，你要嘉明，你要嘉明兄，一组来五十五爽，我小姐五十五爽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哦，来我爽我小姐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我七爽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今晚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个小姐，一组个小姐，我你要来你要这美玲姐你要，一组吼来拿去耍小姐来，美珠姐，一组好来拿耍个小姐来，啊这秀香姐你要，
1: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有这苏玲的春娘姐你要，一组吼，
1: 春娘
0: 你好来好来蛋黄姐拿张一耍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要，一组吼，来六十三线的个小姐拿三耍来，哎这风珠大哥你要，
2: 我一组，
0: 好来拿个八耍。一组今仔日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唔好怪我。来，红山大姐你好，一组吼，来拿个八线小姐，拿个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燕凤你好，
2: 我
0: 五十一转，我还真是做来，你来离婚啊，你要不？

0: 好，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要苏美，你要买眉精哦。
1: 哎，对。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要新娘买眉精哦。嗯。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眉精哦。没事。叶春姐。
1: 对。
0: 好，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和，你要春和。
1: 喂。
0: 眉精哦，来，五十六线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眉精哦。好，来，邓华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眉精哦。嗯。好，五十。

们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然后给小巴机会啊，电话拨我通的，给小波兰的电话，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好，那好，你哥哥的双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还有梅花姐。

0: 谢谢文章大哥、雅欣姐、珍妮姐、美慧姐、坤辉同学、郑玉大哥、彩儿姐、丽梅姐、金华姐。
1: 来哦，秀菊姐有在看无？树林的秀菊姐哦，你有在看啊？拍波哦，啊无忙个遐多歌哦哈。老师歌词先给我、哦。

0: 因为迄个琪姐，琪姐咧出迄个龙寨巡，
1: 哦，他不在啊，
0: 啊，欠不伫遮啦，哎，啊，所以伊就唔知这琪姐我，
1: 现在要记得嘿，
0: 啊，你们要注意哦，嗯，董事长都有在看哦，嗯，
1: 就算没有在看，我们红玲也会跟他讲哦，
0: 对啊，都董事长都有在看哦，哈，人家董，人家琪姐，琪姐都有在看哦，你们上节目都要注意一点呢，啊，哈。我只讲你们这些主持人，啊，不是在讲导播啦，欸。
1: 主厨人，
0: 主厨人呐，
1: 啊，大家都嘛一样。
0: 啊，嗯，他都有在看哦，哈，
1: 嗯。我们里面很多是在看呐，啊。
0: 无啦，其实我讲，我靠，有啊，讲，哎，你我这边唱的歌，你拍拍啊，个又讲，我咧开会。我伊咧开会，我好要紧挂掉。
1: 你都唔免安尼，拢爱定，一定讲差咧安尼。
0: 我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刷存在感，懂吗？
1: 你累咧？
0: 哦，我俩咧唱龙哥，挂咧靠龙哥了解无？
1: 嘛，今你连讲咧唱时，我再靠龙哥叫伊甲你拍薄啊。
0: 呵，你也唔敢，你就臭死啦！我明仔载就唱。
1: 唱啊！你卡唔卡嘴在我呢啊？
0: 嘛，今我唱好刷卡看就不能卡。
1: 我们得叫宜晨来卡。
0: 嘛，今你叫宜晨来唱，我甲伊唱你卡。
1: 哦。你请偌济要请伊来？
0: 无啦，你是讲，你我爱讲，你爱偌济通坐迄个所在？
1: 对咪啊？
0: 哎，咱两个人分，你了解无？
1: 伊偌济人？
0: 无啦，伊爱偌济通坐伫遮？
1: 对。
0: 嘿，啊，就是讲迄落，伊爱坐偌济，咱两个，伊人坐伫遮，你了解无？
1: 哦。
0: 哦，安尼咱两个人分。
1: 我电话给你。我伊个电话吼，我给你。

0: 你讲，
1: 阮干那迄菠萝哥在真正来坐阮家呢。
0: 菠萝哥是真正出一个，啊不啦。
1: 伊讲的哦，我无讲哦。阮菠萝哥王勇的，你安尼。伊今仔真正是哦。
0: 好啦，不要再乱，你今麦哥好有找灵魂啊啦。夸张。
1: 今仔那，干那哭哭笑，唔知笑啥货。
0: 哇，好恐怖的，也是在隔壁而已。對
1: 啊，
0: 我現在是，再再來一次喔。
1: 哎呦，當時換的。
0: 你等一下好了，我們再來一次。再來一次，等好了。
1: 欸，我剛從再來一次轉的喔。我剛剛從再來一次轉的喔。
0: 这个老师，你那个照一下，那个后面到底有没有人？真的奇怪了，那个这阿美公是做手的啊，那后大概都大概都迄落，大概
1: 哎，这个也换了呢，哎，什么时候换的？
0: 我也不知道啊，可是哦，哎呀，不错，
1: 这。无我互恁看嘛，我互恁看后壁无啊，后壁无啊，无人哦，无人哦，无人哦。
0: 好啊，好啊，咱摇着豆灵粉嘞，伤寒。啊，唔过即马，你卖摇啊，啊无钓钓人，钓钓人很多。我看我摇的。
1: 我头先。哎，三界、四界起点都不一样哎。
0: 再转一次哦。
1: 哎，我起点都不一样呢，奇怪嘞。
0: 停。这个好像更惨。好。老师，那个囡仔停来，咱那个也不来，咱给咱考好概念。
1: 好，
0: 来五四三二一，停。
1: 林
0: 冲，
1: 林月哦，哦，林月姐，林月妈妈，我知叫妈妈了，林月妈妈。
0: 有在看无？
1: 林月妈妈。
0: 哦，
1: 我想讲林娥大哥嘞，个唔是，我想哎，这编号唔是，
0: 有一个个，我敢知林娥大哥呢。
1: 系啊，
0: 无啦，重点是带无同款所在，
1: 林娥大哥带新增呢。新增啊，我想啊，不太一样。林月妈妈哦，
0: 今天啊，
1: 爱家己休者，林月妈妈哦，
0: 起床啊哦，紧敲电话哦，敲两支拢会使哈。
1: 头前两支电话拢会占卡诶。
0: 这个我不想说，所以不能靠这个干咩？
1: 这个我唔捌，未使。哎呀，林哥大哥，我靠伊妈咯！
0: 真的。这个我无介绍，所以
1: 这个未使。
0: 咱爱尊重伊。
1: 哎，对。你看，我们默默已经变成导灵尊了。
0: 真正是导灵尊啊！无我多。哎，停你家，我有的吗？
1: 无啦，我食过啦。
0: 哦，你停在家。
1: 因为我要饲啊。
0: 你免饲啊啦，你免搁饲啊。免，你已经饲迄落，你豆奶笋已经无大啊。
1: 伊过年也是豆奶。
0: 无，我即摆变饲伊。
1: 对啦，哎，真诶咧，隔壁咧。你这个隔壁是一份的隔壁呢？
0: 你看看哪一个多，哪一个最惨，他就中哪一个。
1: 欸，
0: 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
1: 我还看。

0: 会是上少的。
1: 嗯，应该不会，应该是差不多。嘿，
0: 对，好像差不多，好像差不多。豆奶粉。
1: 啊，那用嘛袂豆奶粉。你慢去做。
0: 好。
1: 好啦好啦，我这无来。
0: 弃权咯，弃权无到。
1: 哦，啊，因为。
0: 伊都无来，
1: 咱唔买伊啊，所以袂当
0: 看到伊。袂当。
1: 好，哎喽，你喽，我等下要落山哈。嗯。落山，你来弄个感官的当，也是服务的开始。
0: 嗯。
1: 下线才是服务的开始。
0: 嗯。哇，你怎么来要讲安尼啦？
1: 哦，是这样子吗？
0: 对啊。
1: 下线才是服务的，我怎么来刚刚搞讲话就搞。
0: 你会当去看你要选啥物啊？
1: 我们选市长，
0: 市长是管事情的市长，
1: 不是，是那个
0: 闲闲没事的市长，
1: 是我那间房间的那个室友的市长，
0: 啊，你的你管的管区跟管你阿母安尼，
1: 管我家己呢，
0: 管阿母安尼，
1: 阿母唔免我管。
0: 好了，再告诉你零九五八
1: 五八九
0: 六十九，
1: 红零五八
0: 五八九
1: 六四九，
0: 好，给
1: 卡给你用了哈。嗯，啊，刚才那个东西真的还蛮好吃的。
0: 嗯。
1: 哦，好了，而且它还有
0: 功能在吞咙。
1: 嗯，而且还有其他的功能。
0: 嗯。
1: 最主要先好吃，你会一直吃才重要。
0: 对。
1: 你如果难吃，你就不会想吃了。
0: 对。
1: 对。哦。好了，阿累了，红脸等位零九三二
0: 七九零
1: 五一六
0: 空九三零
1: ，QQ 空
0: 我一六，
1: 下线才是
0: 服务的开始。
1: 哦，我今晚那个我恭维丢狗，明天见，拜拜。黄俊杰少年时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
2: 黄健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都有钢盔了，十钢都把钢盔垫掉啊，垫到钢盔四四寸。从迄阵开始，因两个不是一拜年嘞，因两发生几啊拜关系呢？
3: 拢总有三拜，
2: 三拜关系。
3: 对对对对对，
2: 他们差一点结婚。
3: 啊！
4: 一大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换一句话，大兵盘。
5: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
3: 哦，
5: 有熊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拣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
3: 嘿，
5: 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
3: 嘿，
5: 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
3: 嘿，
5: 对不对哦？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3: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我敢讲诶，
5: 真正
3: 决定的哈，
4: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房，
4: 一定爱看哦。

0: 来来来，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哦，午安，下午好，下午好。第一首歌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讲一百声，我爱你，邀请台北宝彩姐一起来观众朋友到现场欣赏。
1: 谢谢七伯哥、宝彩妈妈、苏珠妈妈、玉花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甘霞丽雪妈妈、苏珠妈妈、美惠姐。

姐、满珠姐、启博大哥、淑珠姐姐、宝钗姐、丽雪姐、慧春姐姐、美玉姐、美香姐、水盆妈妈、天才大哥素珠姐，谢谢。

0: 那刚刚就是那颁奖典礼。
1: 真的吗？
0: 对啊，就是颁奖啊！你是啊？你是武术要出？
1: 我想讲要出来一种敢那武斗
0: 啊！哦，武侠片，武侠片的感觉哈。嘿，没什么招？
1: 没什么招？你要怕什么棍？
0: 我怕螳螂拳。
1: 哦，我怕醉拳。
0: 啊，你醉拳？
1: 真的。一个螳螂，一个醉拳，唔知虾米人赢。我看醉拳先
0: 输，我会输。
1: 无，因为酒醉呀，是免他可能
0: 酒醉啊。我碰到你，我会酒醉呀。我嘛是都可以狂卡跳啊。
1: 虽然讲你跟他听到我咧哈，
0: 哎对，
1: 你都归拢啊醉。
0: 哈，那是哈气，嘿嘿哈的酒气，我都冻袂掉啊。
1: 真的真的。
0: 哎呀，
1: 嘿有的人吼，酒啉足济哦，伊一定啊，
0: 呼那个气吗？
1: 是
0: 安怎？
1: 伊要甲伊内底酒精分吼，赶紧散发出去。
0: 咁会掉？
1: 但是我感觉安尼做无礼貌诶。
0: 因为边个人无啉酒诶嘛，叫你分甲
1: 规个拢
0: 醉茫茫、醉茫茫啊。
1: 咱即下咱呼吸吼，这样是会有进有出嘛。
0: 对啦。
1: 但是你用嘴安尼足大诶呼出去，大家拢闻到你迄种味，感觉足恶心诶吧？
0: 人诶酒是香诶。你比你的拉底了后，佮出来迄个气都无同款哦。
1: 真正出潮，
0: 迄循环是无同款的。
1: 尤其是有食水饺的人，
0: 水饺哦，韭菜、韭菜、韭菜，
1: 哦，真正
0: 嘛就爱食韭菜啦。
1: 对啦，唔是水饺袂要紧，你着食嘛，足好食。但是你水饺佮啉酒落去哇吼，你种的口气，迄真正足恶心的。
0: 酒佮韭菜，真的我无法想象呢。
1: 真正足恐怖，
0: 这可能足恐怖的哦。
1: 真正足恐怖，真的不好。
0: 因为一般来讲，这个韭菜溢出迄个味吼嘛是。
1: 其实还可以啦，
0: 是家
1: 己品
0: 做香的，
1: 嘿，家己品做香。
0: 啊，别人品了。
1: 嘿，拍水了，看到它怪怪的味道，就很奇怪，就像放屁一样嘛。
0: 放屁也是。哎，
1: 比如讲你来放屁的时阵，你家己也是个。
0: 拍，我去拼一下哈，看是胖还是丑的，对吧？去鉴定一下，我
1: 安尼。鉴定，我最近食肉食了伤济吼，迄屁是不是真臭？臭，
0: 哎，对对对。
1: 家己的屁咧鼻拢感觉袂臭呢，但是鼻别人的拢真正无
0: 接受。就算臭嘛，我都接受。
1: 真的。
0: 家己的拢感觉讲，
1: 足奇怪
0: 哈，还可以接受。
1: 真的吼，哎，不是我变态，
0: 不是啦，
1: 应该大家拢同款。
0: 其实拢有安尼啦。
1: 哎呦，谢谢。
0: 啊，别人就可能无法懂啊。
1: 感谢感谢，咱这下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依然伫这个两点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哦，
1: 真正，咱规个刚刚啊，无去讲到咱的 slogan，
0: 嘿，无呢，
1: 一直开讲，
0: 一直对呀，
1: 一直开讲拢袂记哩呀，加减嘛是爱好咱啊，咱只爸爸妈妈了解，咱这个节目叫做嘿单元
0: 啦，因为每一个大理有足侪单元嘛，
1: 哎，都无单元。
0: 哎呀，我看大理啊，大理是多一旁袂记哩啊，
1: 哎，对对，咱的台湾，咱的歌，
0: 是，咱的台湾
1: 啊，今日又讲咱这个美丽的星期一啊，拜一啦
0: 哈，
1: 拜
0: 一。
1: 其实嘛是袂歹呢，
0: 有的人就歹拄到拜一的啦。
1: 是安那讲？
0: 忧郁的一天呐、啊，
1: 真正、
0: 哦，因为要上班呐、啊，提不起劲呐、啊
1: 哦。就是因为迄两天生了伤过头，
0: 对对，
1: 休两天，休困一下。
0: 休两天，你要来上班，迄个起心动念的，感觉哦，就懒散的。
1: 哎，真的有一点
0: 点。要不收心哈、
1: 哦？还好我现在不会，
0: 因为你礼拜天都要上班啊。
1: 哦，对啊，
0: 那礼拜天那上班，所以讲那是提早一天，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还好，
1: 就这样还好哈。
0: 但是一般的上班族都会啦。
1: 对，但是礼拜一有足侪人嘛无假，伊就是讲吼，有阵时爱去办代志，比如讲银行礼拜一吼，底下人
0: 客啦，
1: 足忝的，但是无去过袂当迄种，
0: 好不好？
1: 对啊，所以吼，其实吼，每一个人如果吼在工作岗位是开心的，
0: 哎，
1: 大家拢好啦，
0: 对啦，
1: 大家拢
0: 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
1: 对，都是好的开始。
0: 没有在分呐、啊，
1: 对，拢是人生就是安尼啊。你为着三顿饱嘛，
0: 哎、
1: 你总是爱上班呐、
0: 啊。I know。
1: 我一刚吼去漳南，卖讲介一讲去，我袂记哩啊。我漳路下班的了吼，其实我巴肚个巴巴，哦，咱漳是食便当
0: 嘛，哦，食便当，
1: 食便当，
0: 漳便当。
1: 我刚刚食一个便当了吼，回去差不多四五点的时间，其实
0: 也
1: 不
0: 足
1: 饱，袂枵，袂枵。但是我经过一个女的，就会吸引到我啊。我感觉伊就是看起来安尼干干净净，就是看起来比较文青风。
0: 是。
1: 哦，因为米大吼，其实即马开心吼，有足侪少年人咧经营，
0: 对对对，
1: 哦，唔是讲像以前吼，哦，较古早型的，
0: 哎对，
1: 他们就把它精致化，
0: 哎对对对，
1: 对我有看起来，真正你对刚刚讲，足想要入去食，
0: 即马少年人拢爱食迄中红，

0: 对，
1: 其实吼就是舒适感、啊、就是提供给客人是一个舒适的。
0: 你入去，
1: 你入去是放松的，
0: 对。啊，
1: 物件好歹，
0: 不强在对吧？
1: 其次啦，
0: 真的，你内行的。我今麦要讲的意思就是安尼，伊入去好，我感觉足舒服，
1: 舒服。
0: 但是伊的物件就是一般般，
1: 普普的啦。
0: 啊，但是咱就是吃落嘛是轻松的、啊。
1: 对啦，袂讲歹食啦。
0: 对对对嘛，袂讲足歹食，但是你讲足好食嘛是无。但是迄种感觉是舒服的。
1: 是。
0: 啊，去的时阵吼，当我咧约小菜的时阵吼，我都有听到头家甲另外一个。哦，以上的聊天，因当然因聊天过程我是无听到，
1: 是
0: 但是吼，我有足感觉讲，我有听到头家讲一句话，我感觉足有道理的。伊讲吼，即卖少年人就对啊，比老年人吼，老岁人搁较无效。伊讲即卖少年人比老岁人搁较无效、嗯，我很认同，我很认同。啊，当然不是讲完全少年拢做无效。你讲像阮所有的导播，因拢做少年
1: 的、啊。对啊。
0: 那因拢做拍片的。
1: 对、啊。
0: 哎，因的工作嘛真济啦。
1: 这专业的呢？
0: 因做专业，然后他们很用心。
1: 对啦。
0: 在做每一件事情。
1: 嘿。
0: 嘿，对。啊，因脑筋拢做好的，然后因做拍片。
1: 对。
0: 伊即卖头家咧讲的意思讲吼，即卖少年有一寡部分，伊就是拢安那，无爱食做粗重的工作。
1: 哦，
0: 但是伊阁无啥物读册，
1: 唔肯食苦啦，
0: 唔肯食苦啊，啊钱伤少，伊嘛无爱迄种，对吧？啊，就有个人先啦，伫个厝里耍废，啃老族的，
1: 互
0: 爸爸妈妈吃，
1: 有，
0: 啊有的是安那，伊去做一寡种诈骗的，
1: 哎呀，
0: 因为迄轻松啊，就吹冷气啊，拍电话，
1: 钱阁赚愈紧，
0: 哦，
1: 钱阁赚紧。
0: 但是迄真正要死较紧啊！
1: 真的，
0: 讲真实的，
1: 伊用性命咧搏呢。
0: 真的，迄种人吼，就是吼无天理的。
1: 嗯。
0: 吼，伊种人骗一寡人，诶，真正足诶。
1: 人迄种退休的。
0: 真正退休的人。对无？想要讲，当然啊，
1: 咱唔叫苦命一个。
0: 对，咱常常咧讲一句话，咱就是讲小贪
1: 嫩鸡人
0: 嘛。咱人卖有贪心的心态。
1: 是。
0: 咱都袂去用诈骗去了嘛。
1: 真的，真的。
0: 啊，即马要讲的，就是讲吼，这少年人有影吼，你会看到因为伊。食饱营养啊，四肢健全
1: 的，
0: 有脚有手，拢无爱去做工课。你无爱读册，袂要紧啊。其实即马工啊足欠的，哇，即马起厝起足济嘛，
1: 啊
0: 是工人足欠的，
1: 足欠。
0: 装潢嘛足欠的呢，
1: 水电嘛是。
0: 对啊，迄拢有够欠人，因为即马就是少年人拢无爱去学一寡一手
1: 传统产业，
0: 对，拢无爱去学一手功夫。
1: 真的。
0: 然后。如果无什么读册，
1: 对，
0: 啊，就放好喏。哦，真正你看阮这少年嘞，哦，大家拢
1: 在引导。照片。
0: 对。大家阮这导播啦，
1: 一定是少年节在唱歌。
0: 真正，大家拢做引导。喂，一定少年在唱歌，伊嘛爱放松啊，对吧？
1: 对啦，对啦，
0: 对吧？因工课压力嘛真大，
1: 是啊、
0: 但是爱懂得放松。
1: 要。
0: 对，要懂得放松。
1: 你不要放松，你干那一直施压，一直施压，压力无出口吼。压力无出口的时阵吼，其实。人吼，诶，精神吼上也会错乱，会错乱。
0: 好啦，这几点诶，阿公唔知我咧上班咧，看我卡电话给我，那你再给我追掉，无去切到经验。我今麦要讲就是讲吼，你看有诶老岁人哦，其实伊出来底吼嘛真好过。
1: 对。
0: 伊就是感觉讲，我都一个吼足健全诶，就是讲吼我身体够足好
1: 诶。
0: 健康啊，拢会讲去哦做一寡义工也好啦，也是讲去讲啊
1: 社会服务啦，
0: 变少有无？变少遮，
1: 懵当懵当，
0: 对，懵叮当，甚至过去捡泥纸这种。你莫看捡泥纸的一寡阿桑，你唔好看伊无去呢。
1: 对啊，
0: 伊有的是厝内底是足好个，足好个，伊就甘愿要安尼做。
1: 哎，无代志做。
0: 伊甘愿要安尼做。
1: 是。
0: 所以我感觉讲吼，迄个老板讲这句话，我很认同啦。伊讲吼，即卖社会就对啊。一寡少年人吼，伊吼真正比一寡老伙仔较不如。老伙仔伊早讲吼，咱要一点哦，就是咱要食偌济，咱都爱去赚嘛。
1: 哎对。
0: 吼，咱靠家己嘛。
1: 袂使讲赚十块，
0: 啊，要开20块，要开50块这种。
1: 开20块是较
0: 含啦。永远都赚袂富离开。袂
1: 使超支啦，哎啦。
0: 上重要就是人应该无囝儿是实因有啊，因无爱哄麻烦。
1: 对呢。
0: 因袂去吼，这个囝儿是实执着讲啊，我吼。妈妈在要来去倒位佚佗
1: 啊！你好啊，
0: 因人大部分的人拢家己讲啊，不要紧啊，我靠我家己就好啊。
1: 对。
0: 哎，感觉讲哦，因就感觉讲哦，有当时出去外口，我看到一挂少年人哦，穿甲呢，吼，趴哩趴哩，靠底啊，地棚子。
1: 哎

0: 光景也袂要紧哦，但是因就是会做一寡违规三做的代志，这种的就是比较被人家唾弃呀。
1: 是啦，
0: 上惊就是哦，过去有一寡吼少年人，伊甲阿公阿妈讨袂起就怕咧。
1: 对啊，
0: 起码最近嘛，过一则新闻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对不？甲阿公阿妈提无钱来怕咧，怕到真正大病院咧。
1: 啊，有的更加恐怖，提刀来。
0: 做夭壽的呢，做夭壽的这种人，安尼你敢有天理啊？你拢袂记得是啥物人给你饲大汉？你本来有这条性命，是啥物人给你安尼补出来？
1: 捏大汉的。
0: 对咩？啊，所以我感觉讲吼，无论安怎吼，一定爱记。咱这吼，那个长辈时代，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恁的钱足辛苦，恁会当吼试试去创业，就是讲。你看得到他真的是做认真的，
1: 对，
0: 你用钱去给他支持，我觉得很棒，
1: 我觉得不错，
0: 对，但是你如果碰到一些少年人，他就真的好吃懒做，
1: 非类的，
0: 你不能够这样给他生，
1: 对，
0: 生真的，人家真的生孩子不好，生弟
1: 孩子，对，
0: 生孩子不好，啊，不过没办法，世间上也有很多，那天在抖音看到一个妈妈出来讲，伊讲吼，有一些老年人，他们观念就很奇怪，因为观念真奇怪，我唔知吼，有一挂时代，恁有这种想法无？伊拢讲吼，做乖的囡仔，吼做怕病，拢靠家己的囡
1: 仔，
0: 颠倒无互时代人关爱哦，无互因疼惜哦，颠倒拢是一挂较无好，就是较无成就的，哦，不中用的那种的，
1: 较不爱讨
0: 谈，较歹势，
1: 较咩讲，较笨蛋的，
0: 嘿，拢是笑那种的，
1: 是出嘴尔吼。
0: 对，就是出去几嘴，啊，我都真正无法度，我都无工课啊。哦，你都敢那爱饲我一世人安尼，所以吼，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说吼，为什么阮一挂人较友好的人，啊，都较无受父母的这种疼惜。啊，这是无公平的代志嘛，对不？啊，不过吼，古早人就一直流传，就是拢安尼啊。
1: 基本上拢是安尼。
0: 对啊，你看有的人吼，这个讲话够刻意吹牛，他都做前面，比如讲好职业场所嘛，同款啊，啊是讲吼一寡啊公司行号嘛拢同款。有的就是这个做人诶，吼，都受着大家诶肯定。啊，那默默在耕耘的哦，拢无啥会去讲啥物，啊，都倒。慢慢啊做，豆豆啊做，做伊家己本分的嘿，一步一巴一脚印，做伊本分的人，这种吼较无受到人的这种
1: 注目啦，嘿，
0: 头家嘛唔知，
1: 唔知，
0: 头家伊了解拢是足够讲话，哇，头前讲一套安尼喎，讲甲安尼，嘴角拢全破吼，头家还佫替伊出嘴这种的，这种的才是厉害，人伊都是安那，伊。人前人后拢无同款，啊，那是真真正正有咧用心咧做工课啦，伊袂去多讲，他就做事情做代志就袂负责啊，伊哪有法度去搁讲东讲西啊？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咱过去拢讲一句话啦，风地疼感情，哦，要那父母咧疼惠人，
1: 有无？
0: 我感觉过去的一挂俚语吼，足有道理的。
1: 有道理。
0: 以前阮拢唔知影这种感觉呢，但是你即马该想看卖，真正过去的皇帝拢是不是一挂干事伫边啊？
1: 对。
0: 哦，伫遐讲讲。
1: 阿谀奉承，讲一挂好听话。
0: 好听话，讲讲
1: 呢。婆婆婆。
0: 啊，所以伊接受的，就是拢这些人就是哦，这拢足忠的，对我
1: 足好。
0: 其实伊后边拢唔是安尼做。
1: 对啊。
0: 啊，那忠臣咧讲的拢是安那一针见血，要让这个皇帝吼较好。
1: 较好。
0: 我希望你真好，但是我忠言逆耳啦。
1: 对。
0: 忠言逆耳。
1: 听起来是不舒服。
0: 不舒服的。
1: 足差的。
0: 嘿。啊，你个知呢？当然是吼，无好的话，甲你耳旁边，为着你好的代志，绝对拢无好听的啦。
1: 是
0: 绝对拢无好听。
1: 啊，讲较歹听话啦。
0: 对不？所以就是安尼吼，啊，皇帝听感情。
1: 啊，父母听惠人，
0: 吼，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安尼，所以吼，总共一句就是安那，咱一定爱，互咱家己过较好诶。恁过去拢足辛苦，
1: 吼，
0: 当然毋是讲吼，恁毋是讲叫恁卖听说恁诶囝儿是谁，哎，囝儿是谁？
1: 爱看什么款诶囝儿是谁？
0: 要看情形。
1: 对啦，对。
0: 要看情形，有诶是真正有够友好。
1: 是。
0: 我有听到足侪阿姐阿妈妈，用足友足足好命诶啦。
1: 对啊。
0: 哦，过去真辛苦，对。过去因家拢足辛苦呢。但是你即马咧。 好命啊！
1: 真的
0: 哦，有你这是实在讲，你过去吼，安尼感情用这样辛苦，嫁翁无一定嫁得好诶。
1: 对
0: 哦，过去妈妈恁嫁翁嘛无一定好诶，所以恁即马在座拢是好命，伊有爸爸陪伴恁，斗阵看恁大力电视台。
1: 真的，
0: 咱的感情就是安样呢？吼，
1: 迄是最平凡，也是最不容易的。
0: 对，真的，所以要珍惜啦。
1: 要珍惜，对，真的
0: 要珍惜啦吼！啊，希望恁家吼啊，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和乐融融，
1: 对，
0: 哦，那你囝儿是谁，拢会当哦啊，代代
1: 哦
0: 友好，
1: 嘛爱友好，
0: 啊平安啦、啊。其实父母无什么哦，什么愿望
1: 啦，嘿，拢无什么愿望。
0: 伊拢干那希望讲吼，囝儿是谁，就是爱啦，平安啦、啊，健康啦、啊啊啊。啊，你不一定爱大富大贵，你大富大贵，你干嘛？我来讲，是谁无时间哈陪你呢？
1: 真的。
0: 真的，伊在咧无闲，
1: 时间拢是拍拼，工过上啊啦。
0: 对，有诶拢出工啊，安尼走远道诶啦，可能一年见一届啦，即种诶安尼啦。
1: 对。哦，
0: 啊嘛袂样紧啦，伊若感觉有即个成就，咱嘛替伊足欢喜。
1: 欢喜啦，
0: 嘿。啊，只是讲吼，一定爱安那懂得生活。嗯。咱家己爱
1: 会晓，
0: 嘿，过了即个生活，家己想要创啊，就来创啊，吼。无人陪你嘛袂样紧啊，对不？啊，就去咖啡店坐一下，安尼享受迄种感觉氛围。迄种感觉是无同款，甲伫咧厝内是无同款的。一半解啊，吼，爱对家己较好，懂得生活，就像德宝都在讲啊，要懂得安排你自己的生活。安尼才是吼，会当享受后半世人的人生，
1: 真
0: 的对不？哈，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哈。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来收看的苏慧杰所点播的《大海》。
0: 好，咱这里嘉义的丽学姐姐，像我这样的人。
1: 台中的二林妈妈给你安排哦，落山风。
0: 国姓的阿香妈妈来听，感情放一边，四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听歌。
2: 谢宝菜妈妈、仁芳妈妈、布尔妈妈、秀香妈妈、文娟姐、愿意妈妈、齐国哥。

谢谢，感谢夫人妈妈邱慧姐吼，收到你破声哦，好拍摄给你拍唔到吼。哎，丽姐妈妈、雅思妈妈、张大哥、丽雪妈妈、简爱阿妈，谢谢钟老师、正阳大哥、坤林哥，好、谢谢美云妈妈，好、立信姐。

0: 谢美阿姨、苏苏妈妈、蓉蓉哥、顺德大哥、简南阿妈、八成大哥、齐伯哥、钟老师、美琼妈妈、感谢方玉姐、美云妈妈、逆信姐，感谢大家中心哦，德巴龙须的哦，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中心来继续带来继续像我这样的人，来听看卖一下哈，这是咱这力学姐姐所点唱的。

0: 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继续表现，再来继续是感情看一遍。美静姐姐，感谢发成大哥、天来大哥、正阳大哥、月英姐、美琼姐、阿菜妈妈、春竹姐姐，感谢丽姐妈妈、泽明哥、秀香姐、秀英姐姐、淑珍姐、玉花姐。

嫂、文娟姐姐、玉玲姐、纪博大哥、桂清姐姐、钟老师、丽颖姐姐、丽颖姐、丽弟带来五瓜哦，天才大哥、方玉姐、八强大哥、阿菊商行、昆凌、玉玲姐。

0: 朱姐、玉慧姐姐、意志大哥，感谢丽雪姐姐，感谢好，不跟你念到拍谢哦，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
0: 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来，个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默契大考验。
0: 今天是要考验什么呢？
1: 考验厨房用具。哦，厨房内底所有的物件，
0: 拢会当来看嘛，有默契无？哈，厨房内底有足侪物件，但是咱的默契有好无？都唔知啊哦。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有时间咧，赶紧打电话起来考验看嘛，
1: 一下啊！
0: 来哦，默契大考验开始了，04233308，
1: 0303。
0: 来，第一位，咱的班长就是咱的丽雪姐，
1: 妈妈，
0: 丽雪姐，
1: 妈妈，丽雪妈妈。
0: 啊，丽雪姐都是在咧拍婆啊！
1: 有啦，有啦。
0: 哦，来来来，
1: 来，
0: 嗯，啊，再来，
2: 抽油烟机，
3: 抽油烟机有没有？
0: 没有呀，
1: 有吗？
2: 没有，
0: 没有。拍谁？再来就休息了哈。来，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4: 丝瓜布，
1: 菜龟布哈，
0: 菜龟布有没有？
1: 有，
0: 有有有。来，妈妈来，菜龟布有啊。
4: 那天我去看牙科，所以没有听到那种，
0: 妈妈
4: 麻烦一次，
1: 再上一次，
0: 口是心非，
4: 口是心非也可以啦，那

0: 那个什么，哎，另外，口是心非好了。
1: 哦，妈妈，迄天我一直打电话，你可能电话中。
0: 不是，不是。
1: 哦，不是啊、哦。
0: 我电话压起，我出门。
1: 哦，是安尼啦。
0: 我去中心医院。
1: 哦，原来原来。
0: 嘿、哎、嘿，我去整牙齿啦。
1: 哦，安尼哈，好，好，谢谢哦。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1: 妈妈平安，拜拜。
2: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优曼姐姐。
2: 嗯，优曼姐。
1: 优曼姐。
3: 电锅，
1: 电锅有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电锅，
1: 没有默契，搁卡一下哈，
2: 是啊，
1: 搁收一下哈，然后来，这位是咱的简爱阿妈，
2: 简爱阿妈，
3: 洗碗间，
1: 洗碗间有没有？
2: 啊，听什么歌？
1: 嗯，
3: 啊、哦，点歌呀、啊。
2: 哎呦，
1: 对。
3: 啊，我点一条诶，
1: 一条手机呐，
2: 一条内裤。
3: 点在东东街街路上。
2: 哦哦，点在东街街路上。
1: 好，好，好，谢谢阿妈哈，感谢啊。
3: 真搞
1: 的。阿妈上搞，阿妈赞赞赞，阿妈搞。
3: 哎呀，碰车啊！
1: 好，好，阿妈，谢谢你哈。
2: 好了，感谢你啊。
1: 来，立信姐姐。
2: 立信姐。
4: 抹布。
1: 抹布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抹布在里面。
1: 啊，再搁想一个哈，感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丽珠姐姐。
2: 丽珠姐。
5: 锅子，
1: 锅子，
2: 锅子哦。
1: 哦，锅子，那是种锅子。
2: 有就是锅子的呢。锅子就是种的，你看具体一点。
5: 那个炒菜的
1: 炒菜锅有没有？
2: 有有
1: 有啊有啊，这一定爱啦哈！好，阿姐来点歌啊！
2: 来，
5: 我点那个陈依晨的《沉醉梦》。
2: 沉醉梦啊！
5: 嘿，对，
2: 沉醉梦，
1: 沉醉梦，然后佮佮你安排哈。
5: 好，
1: 感谢你哦，
2: 好，
1: 谢谢，感谢。
5: 下个礼拜一吗？
1: 礼拜一哈。
5: 好 ，OK，
1: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1: 好，拜拜，那就是礼拜一点，后礼拜一团歌哈，来，宝钗姐，
2: 宝钗妈妈，
6: 两位好，
2: 你好，
1: 这
6: 砧板菜刀，
1: 砧板
6: 菜刀，
2: 就一个一个就好，
1: 一个就好了，
2: 你要哪一个？
6: 砧板，
1: 砧板有没有？
2: 有
1: 砧板，有呢。来，阿姐点歌。
6: 你们自拍就好。
1: 好，谢谢姐姐，感恩，
2: 谢谢。
1: 啊，好，来，这位是咱这里秀梅姐姐。
2: 秀梅妈妈，
7: 大家好，
2: 你好，
1: 下午好。
7: 我举手的手套啦。
2: 手套
1: 有没有？
2: 没有，
1: 搁收一下，这搁收一下，
2: 搁收搁收，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淑皇姐姐，
2: 淑皇姐，
8: 熬水，
1: 啊，
2: 熬水，
1: 啊，
2: 渗透水，哈，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哎，
2: 没在里面哦，
1: 哈，
2: 继续，
1: 来啊 ，Lucky 啊，来，秀美姐，
2: 秀美妈妈，
1: 来，
2: 秀美妈妈。
1: 秀梅姐，
2: 在旁啊哦。
7: 我有电锅，
1: 电锅多少人有几部？
2: 有，
1: 各有吧。
7: 啊，无有那个热水瓶，
1: 热水瓶有没有？
2: 没有，
1: 这个有哈。
2: 别小心，别小心。
1: 富儿姐，
2: 富儿妈妈。
7: 刀具
1: 有没有？
2: 没有，没在里面。
1: 拍摄这个修哈，
2: 拍摄。
1: 好，来，这位咱这个阿菊妈妈，
2: 阮菊妈妈，
9: 要盐啦，
2: 盐哦，
1: 盐巴，有没有？
2: 没有，
9: 怎么没有？
2: 没有调味料，
1: 一定是有啦，一定是有，但是就是怎么样？
2: 这波调味料，用具，
1: 就是那考验啦，那嘞，那嘞默契啦，一用是用具，
2: 没调味料哦，好，没调味料
1: 哈，安尼哈，缩小范围的哦，
2: 没调味料。
1: 好，来，继续选咱这个方兰姐姐，
2: 方兰姐，
10: 哥哥们你好，
2: 你好，
10: 热
4: 垃圾桶，
8: 垃圾桶有没有？
2: 没有。
1: 哦，这不行啊，这不行哦，哈。
2: 不行不行。
1: 来，玉环姐姐。
2: 玉环姐。
1: 李环姐，来瓦利奥，
1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0: 我有抹布，
1: 抹布，
2: 抹布，都叫有人讲啊，没有，
1: 抹布没有，
2: 都叫有人有抹布没有，
1: 哦，
2: 够有无？
1: 啊，够有无？
10: 抹布没有，
2: 抹布没有，
10: 那个锅铲呢？
8: 锅铲有没有？
1: 有啦，有。
2: 锅铲油
1: 啊！再来来来，咱来点锅嘿。
2: 来。
1: 喂 ，Hello。
2: 来哦，点锅哦，你答对了。
10: 哦，那个不用了，要听观众好了。谢谢。
1: 哦，好，安尼这里安排给你邀请哈。
2: OK。
1: 好，感谢阿姐哦，
2: 谢
1: 谢
2: 哦，拜拜。
1: 阿姐做客气哈。好，来秀珍姐姐。
2: 秀珍妈妈。
11: 哎，那个菜刀。
2: 菜刀都叫人工啊？
1: 没有刀具，
2: 没刀具
11: 啊？没围兜兜，
8: 围兜兜有没有？
1: 啊，没有，还是
2: 没有，
1: 谢
2: 谢哦，
1: 感谢，继续要好，继续要哦。
2: 丽云妈妈，
1: 来，丽云姐，
2: 丽云妈妈，
1: 丽云姐姐，
2: 台南的台南的丽云妈妈，丽云，
1: 哎。那安尼，卡卡放喺边啊，一款啦哈。来，雅文姐，
2: 雅文妈妈，
12: 喂，你好，
1: 你好。
12: 我要开一个平底锅。
8: 平底锅有没有？
2: 赞。
1: 有
2: 啊
1: 有
2: 啊，
1: 平底锅
2: 有，
1: 看个整体呀啦哈。
2: 对啊。
1: 来，安尼要点什么锅啊？
12: 什么？那个。跳舞的歌，那个
2: 跳舞的歌哦，
1: 哦，跳舞的歌，
2: 滴滴当，滴滴当，
1: 滴滴当，哈，
2: 啊是
1: 擦个擦的，
2: 抢头香，抢头香，哎，啊是啊是痴情玫瑰花，啊是欢喜来恰恰，
1: 都好，
12: 都可以，
2: 哦都可以
1: 啊，
2: 好啦，动感歌曲的对啦，
1: 哎哈，
2: 好啦 ，OK，
1: 好，再给你安排哦，嘿，
2: 好，
1: 来，这位是咱这个秀珍姐姐，
2: 秀珍妈妈。
11: 我要跟你要讲一个啊，你啥？我未记。
1: 不要紧，慢慢来。啊，够时间，慢慢来。
11: 我都想成功，要讲你要啥，他未记啊。
1: 收紧张啊，对吧？
11: 我点加龙，老加龙唱的那条歌，啊，讲今麦在成功要跟你讲啊，煞也未记哩。我想。
2: 哇，一心两用嘞！
1: 一心两用哦。
2: 好，
1: 啊，无你即摆阁想
2: 想者，
1: 好，
2: 你阁想者哈，
1: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
2: 逸轩姐，
1: 逸轩姐姐，你好。
2: 你好。
1: 逸轩姐，
2: 逸轩姐，
1: 来又一个哦。喂。
2: 咱中华的河北的逸轩姐。
13: 汤锅。
1: 啊？
2: 汤锅呀。
13: 嗯。
8: 汤锅
1: 有
8: 没有？
13: 等一下，
1: 嗯，
2: 没有，
1: 太
2: 塞，哎，不
1: 客气啊，这个
2: 希望，哦，谢谢你，
1: 秋满姐姐，
2: 秋满妈妈，
8: 气炸锅有没有？
2: 没有，
1: 谢谢姐姐哈，感谢，来，
11: 锅炉了，
1: 这个不行，秋满姐姐，好，来，淑珍姐姐，
2: 淑珍妈妈，
14: 哎，
1: 对。
14: 那个挖地，
8: 碗筷
1: 有没有？
2: 没有，挖地无在内底，
1: 无在内底啦。
2: 继续想者，继续想者。
1: 好，继续想哈。
14: 谢谢。
2: 好，谢谢。
1: 谢谢张老师。
2: 张老师。
15: 哎，我进门啦。
1: 好。
15: 把刚才是你们猜这个，我来猜一下。
1: 好，
2: 来。
15: 哦，厨房的东西是吧？
2: 对。
15: 啊。反正洗碗嘛是挂手套啊，手套有没有？
2: 都叫讲过也无。
15: 无呢哦。
1: 哎。
15: 啊。
2: 用具哦，不是手套，不是那些，也没有调味料哦，调味料也不算哦。
15: 调味料我知道，我想说手套是那个哦，希望啊那个啦，我想用公米出来啦。
1: 大家人
15: 我用公米出来啦。
2: 啊，那边选择
1: 不？你用笔，你用笔，我看卖。
15: 你靠我。啊，你这款对吧？
2: 你有没
15: 有这款？
2: 你够知穿什么款的衫对吧？
15: 肥皂有没有？
1: 肥皂， 肥皂，
2: 肥皂
1: 没有
2: 没有啦，
1: 厨房吗？
2: 厨房不会有肥皂，
1: 有肥皂啦。

0: 啦。
1: 要留个字，即我想
0: 要。你搁收一个，
2: 你搁收一个，好不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2: 来，这位是咱的李大哥，
0: 蒋明大哥，
2: 你好，
0: 你好。
2: 阿嫂，
3: 咱的耳朵微波炉，
2: 微波炉有没有？
0: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很相似，
2: 有一点不相似哎，
3: 烤箱嘞，
0: 你搁继续想，咱请
2: 我爸。你讲啥？你啥？
3: 烤箱啦，
2: 烤箱。
0: 没事，一讲又两届啊啦，一讲两届啊啦。
2: 好，
0: 没事，咱又一届尔，
2: 又一届。
0: 哦哦，嘿嘿嘿，换人换人换人。
2: 来，咱这爸爸妈妈。有的会当会讲两届，就是讲伊
0: 有伊
2: 讲
0: 伊有六个
2: 人摇过，啊，也当个从因为无听过啊，吼。好来，邱慧杰，
0: 邱慧杰，
4: 喂，两位好，
0: 你好，
2: 邱慧杰，
4: 抽油烟机，
0: 抽油烟机，当诶，
2: 无，诶，过一项，
4: 哦，好，
2: 过又一届，
0: 好吼，
2: 你也当过又一届，因为这是有人讲过，
0: 有人讲过的，会使过一届机会。有无？
4: 啊，那我想袂出来。
2: 好，想袂出来。
0: 好，阿伯。
2: 好，安尼，等你
0: 好，拜拜。
2: 啊，好好好。拄只已经吼送分题啊，富儿姐。
0: 富儿妈妈。
2: 电子锅有没有？
0: 没有，什么是电子锅？
2: 电煮锅
0: 啊。哦，电煮锅哦。
2: 你这，我跟你讲哈。
0: 哦，电子锅
2: 已经有送分题了，
0: 有送分题，
2: 多加一点我够。你妈妈，
5: 两位好，
0: 你好，
2: 你妈妈
5: 好，德宝你好，
0: 哎，你好，
5: 菜是汤瓢，有汤的汤瓢，
2: 汤瓢有没有？
0: 没有，这是很相似的
2: 哦。
0: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哦，
2: 呵呵呵，安尼个
0: 就歪啊，就歪，
2: 来，
0: 细满妈妈，
2: 细满姐，
6: 微波炉有无？
0: 微波炉都讲
2: 过，都叫我讲过呀，过来有无？
6: 我安尼就好啊，
2: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啊。
2: 哎呦，送分题，你大家都无注意听呢，
0: 你真足听到有听到。
2: 哎呀，阿英姐，
0: 阿英妈妈，
7: 哎，依林那德宝，
2: 你好，
0: 你好，
7: 我来约一个，
2: 好，
7: 是不是那个厨房的纸巾？
2: 厨房纸巾有没有？
0: 没有，
2: 继续继续哈。来，
0: 加油加油！
2: 丽雪姐姐，
0: 丽雪妈妈，
8: 你好。瓦斯炉有没有？
2: 瓦斯炉有没有？
0: 没有。
2: 来，秀凤姐姐，
0: 来，秀凤妈妈。
9: 喂，我有珍惜啦，
0: 珍惜有啊，
2: 珍惜对叫有约过
0: 啊，锅铲啊，
2: 哎，有约过，哎，等过你，等过有几台，
0: 有几台，
9: 那就算了。
0: 好气啊！好啦。
2: 哎呦，我跟你讲啊，这已经是送分题啊。
0: 哎呦，
2: 秀珍姐来。
10: 哇。
0: 秀珍妈妈，嗯。
10: 菜错啊！
2: 菜错啊！哦，菜错啊！有没有？
0: 没有。
2: 哇，这真正
0: 是送分题哦。身高就杠的哦。
2: 哦，信全大哥大嫂。
0: 信全大哥。
11: 锅盖。
2: 锅盖有没有？
0: 没有，
2: 都讲你都无注意听，送分题。
0: 真正的呢，
2: 来过来看麦啊，岳云姐，
0: 岳云妈妈，
11: 烘碗机，
2: 烘碗机有没有？
0: 没有。
2: 哎呀，有一项物件你拢无想到吼。哦，来来，不要紧，继续哈，继续哦。来，这位是咱的慧清姐姐，
0: 慧清妈妈。
12: 哎，玉玲，你好，
0: 你好。
2: 烤箱有没有？
0: 赞呐！有听到啦！
2: 终于，你有听到啊？哦，大家吼又加拢无去约着这个烤箱啦，做拍算的。好，来阿姐，喊你当时卡电话起来，来约来点一下歌嘞哈。
12: 因为你们自己你们安排就好了。
2: 好啊，阿姐给你爱给你邀请哦。
0: 好啊。
2: 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
0: 下礼拜一哦。
2: 哇，即摆春吼八号起啊，无人有较紧的卡电话起来
0: 哈。卡电话足醒诶，
2: 足醒诶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逸轩姐姐。
0: 逸轩姐。
2: 逸轩姐。
0: 逸轩姐。
2: 逸轩。
0: 菜刀，菜刀没有没有刀具，没有刀具，
2: 哎，
13: 没有刀具哈，
0: 对
2: 对对，
0: 好，再想一下，再想一下，
2: 一共哎，
0: 妙飞姐，
2: 刚才错签就写的是啥？一看一看哎，好，妙飞姐，
9: 烤箱微波炉，我说微波炉，
0: 哎，拢无啊，哎，拢无啊，哎，拢无啊，
2: 今麦拢无
0: 啊，今麦拢无啊，哎。

0: 哈，像那一康一康的，一康一康的，
1: 迄拢无，你再搁想看
0: 卖啊。倪师姐，一康一康的哦，哈，好，谢谢谢谢。
1: 谢倪姐，我相信你，谢倪姐，你听讲。
2: 是菜刀，
0: 无菜刀啊，无菜刀，无调味料，无菜刀啊，嘛无烤箱，什么箱的拢无啊，
1: 拢无啊，
0: 拢一空一空的，
2: 拢一空一空。
0: 哎，对对对，最好用的啦。
2: 哎，那个滤网，
0: 滤网，
2: 油网，油网，
0: 不是，
1: 不是，
0: 跟房子没关系。
1: 哎，这样是跟房子没关系哈。
0: 好，来继续想一下。
1: 来继续想哈，来来，素娥姐，
0: 不然妈妈。
3: 那个台语叫火鸡叫那个叫什么？
0: 对。啊，嘿，啊，国语，国语，你敢知？
1: 国语，国语要安怎讲？哎，国语我嘛袂晓讲，难讲。
0: 哎，你袂晓讲。
3: 对。
0: 你讲台语，你讲台语，我帮你翻译国语。
3: 好听到，我不知道哎。
0: 你敢那讲不对啊？我听那足像对的。
1: 你讲者，你讲者。
0: 你台语就讲啊，讲台语嘛是。
3: 好水饺的好。
1: 好水饺。
0: 好水饺的吼。
1: 好水饺
0: 的嘛哈。
1: 安尼就对啊。
0: 露嫂，请揭晓。
1: 肉嫂，
0: 肉嫂啦，
1: 火水饺嘞，事实我嘛不要讲，
0: 不要讲，无要紧。
1: 肉嫂啊，
0: 知影意思就好。
3: 那个你要讲好啊，赞。
0: 啊，你都要对啊。
1: 阿姐，
0: 不要讲尔，无要紧啊。
1: 点歌，
3: 我是点德宝的歌啦。
0: 哦，谢谢谢谢，
1: 谢谢哈，感谢阿姐，
0: 好，
1: 谢谢姐姐，
3: 真缘哦。
1: 谢谢姐姐哈，感谢感谢。
0: 好，谢谢谢谢哦，拜拜。哦，
1: 对，这讲就是这种我完全不要讲肉臊啦吼。
0: 肉臊。
1: 咱即马学过学一项叫做肉臊。
0: 肉臊。
1: 咧火水饺的啊，咧
0: 火物件
1: 这种的咧吼。好啊哈，感谢大家配合，啊无甲恁接听到的不好意思哦嘿。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0: 来，北投的雪花妈妈三杯酒。
1: 咱这台北的吼，李英杰暖暖沙轮站。
0: 漳州的张小姐吼，给你安排德宝的歌曲。红色酒杯
1: 哦，来啊哦，好来听歌。

罗萨妈妈、丽芳姐、二姑姑、美琼妈妈、齐博哥，谢谢月英妈妈、玉花妈妈、丽芳姐、玉珍妈妈、八八三好朋友，谢谢秀香妈妈、淑珍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谢谢罗萨妈妈、秋妈妈妈。唔通贪杯，唔通超过。

谢谢天才大哥、玉琴妈妈、齐博哥、美琼妈妈、玉琴妈妈好、富人妈妈、顺德大哥、美静姐，好，谢谢美慧姐，感谢美琼妈妈，谢谢哦，罗萨妈妈，谢谢正阳大哥、美云妈妈、明雪妈妈、丽芳姐、坤宁哥、小蓉蓉哥，好，谢谢大家，樱花妈妈。

0: 妈妈、美云妈妈、慧珠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烈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暖暖大轮胎》。请做歌好朋友到底来享受，感谢您的掌声，谢谢。

秀凤姐、方玉姐、秀香姐，感谢简爱阿妈，谢谢义慈大哥，谢谢感谢那个丽雪姐姐、月英姐、昌达大哥、丽芳姐姐、李太太，谢谢墨子大哥、大嫂、正阳大哥、昆凌，谢谢湘君姐、静芬姐、美琼姐、月英姐、启博大

0: 哥昆妮丽学姐、慧清姐姐、启博大哥、立方姐，谢谢月英姐、宝钗姐，谢谢佳桦姐姐、玉慧姐、富儿姐，感谢大家无念着拍摄哦，小荣荣哥。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当酒又慢节，好，给你安排德宝的新歌吼，红色酒杯。谢谢玉慧姐、丽芳姐、小荣荣哥、明雪妈妈、月英妈妈。谢谢玉慧姐、美琼妈妈，感谢昆凌哥、宝爸、宝妈、畅达大哥、美玉姐、齐博哥、秀香妈妈、淑珍妈妈、丽珠姐、金宝大哥。
2: 今夜灯光暗淡。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红色酒杯豆包的新歌哦，希望大家当哦上 YouTube 多多点赞分享。继续红色酒杯，感谢大家掌声。谢谢贵族妈妈、邱菊姐、炳林大哥、简爱阿妈、金宝大哥、正阳大哥、彪哥，啊，谢谢，感谢。
1: 哇，好听，好听！红色酒杯，红色的酒杯，
2: 红色酒杯，
1: 红色酒杯，我跟你讲，这条吼，会当吼去跟迄个舞厅一定足好听。我跟你讲，
2: 微醺感，
1: 人家吼在跳舞的，跳的这种歌，哇，跟你讲，会浪足屌的。哦，真假？那个音乐是好听的呢，浪漫的感觉，你知道？爸爸在睡之前哈，
2: 浪姐啦，
1: 放这条歌，
2: 放一条，
1: 给妈妈听。
2: 暗时安尼会较细趴的。
1: 哎，妈妈这时阵拢冻袂掉，衫想要脱掉。哦，你种
2: 感觉。妈妈无咧穿。
1: 喂，妈妈无咧穿，唔好啦。
2: 不一定啊。
1: 我咧讲啊。
2: 困衫够。
1: 哎，有足侪人足介意穿困衫的啊。
2: 有个人较不爱困衫。
1: 真的？无啦，迄家己一个甲别人困无同款
2: 吼。
1: 哎，男孩子喜欢那个若隐若现
2: 哦。
1: 你直接就这样都烫了了，伊感觉无注意。
2: 哦，安尼哦，爱习惯呢。
1: 对
2: 哦。你看会到，搁看袂到。
1: 对哦，就是安
2: 尼。我都看到足头
1: 的。安尼才有兴趣啦。哦、我跟你讲，这条歌真正足好听的。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音乐很浪漫呢。
2: 哎，对。
1: 今天呢？哒哒哒
2: 哒，不是有点哒？哎，有迄个哒哒哒。
1: 都是。
2: 哎，下面迄个歌有啥物事？人家脱衣，不是嘛？不是脱衣啦，
1: 就是他性感的啦。好听啊，感觉。
2: 他性感的呀。
1: 对哦，就是性感。都这样哦，一种音乐出来，我真正迄衫都想要脱掉，这热的
2: 感觉。
1: 真的是很浪漫的一首歌，无怪恁头家会用这条做这里主打歌。真的就是跟平常的那个台语的那个状况是不同。
2: 无啥感觉。哦，啊，我嘛是头一届唱这种的曲风。
1: 好听啊，好听啊。哦，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吼，出来带吼一半间吼，带恁吼阿那达咧饮酒，啊是讲吼啊，大家吼底下放松。
2: 你约会时阵，
1: 啊是饮咖啡，
2: 哎，咖啡哦，
1: 都很好听。
2: 美酒加咖啡，
1: 对哦，美酒加咖啡，甲绑了一种气氛
2: 是好。哎，
1: 那个气氛真正有够赞的
2: 吼，
1: 好听啊，好听啊。哎，给你改点阅哦，
2: 点阅一下哈，
1: 按赞哦，嘿，谢谢大家，感谢。好，安尼咧讲的讲的，又过来这个重要时间啦。爸爸妈妈，这段时间吼，真正恁一定爱赶紧改买起来，趁这个吼，真正足优惠哦。希望这爸爸妈妈吼，咱这啊 MOD 的好朋友，今仔这项物件吼，一定爱先听侬哥甲咱介绍，有够赞的吼。啊，对咱这胃嘛真好，听讲人食了吼，哎，胃熊熊变好啊，哇，好油带走坏油吼，一定爱来食。哦，有介意的，哎，麻烦者讲支持。
2: 嗯，
1: 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有够赞的，囡仔大细拢开始爱来保养咱的胃肠。
2: 对，
1: 咱的吼胃肠，然后咱的气色就好。哦，越吃越健康。希望这爸爸妈妈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甲德宝拢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希望会当听到恁的电话吼，真的很优惠，一定要买起来，买起来！谢谢大家。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去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3: 假如说排便真正叫时间呐，
4: 是吼，
3: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4: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3: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血管迄条麻筋拢未啊，啊
4: 然后
3: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4: 谢谢苏青妈妈，
5: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6: 啊真好，
5: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6: 阿妹哦，
5: 哦，
6: 真的好，谢谢阿嫂。
7: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医生证我改用去做好食，真啊拢袂个啊，
6: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8: 没有。
4: 哎，是。
8: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4: 哦，真的。
8: 今年定两组。
4: 好，谢谢钟老师啦。
9: 你这医生证做好诶。
4: 啊，那好。
9: 真的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4: 哈。
9: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4: 足好诶。
9: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3: 我跟你讲。你做我食到真有心得，
4: 啊那心得，
3: 你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
4: 啊，
3: 迄个拢未感冒，
4: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3: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4: 谢谢，你食了安那？
3: 未歹。
4: 哪了？
3: 哎，皮肤哦，
4: 哎，
3: 较袂过敏。
4: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3: 啊，排便嘛，加食顺，
4: 嘛食顺，
3: 还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八十八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食大

假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卫生倒流，要吃生一摆好日子。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八斤啊拢无效，加吃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喺条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这学袂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诶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佫闭结，佫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佫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若看肠仔有先脑无？哦，你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齿旁外，你遐戳，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腰子诶受损，腰子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腰子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痛、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菌，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最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
啊，佫有一个上界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

0: 为什么吃白白无效？因为拢困拢死的，咱的困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困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孢子，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这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一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就好，1800，1800等于一盒一条剩60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天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牌，今仔点杠注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一盒剩600，30条，一条剩20，一天开20，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杠注文3盒，无你走得转去，1800，一摆买2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价注文的，一摆炸2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啦，1800来，来龙年你哦，大组小组。
3: 来，谢谢非常感谢那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疼惜。爸爸妈妈过去常常拢有听人讲一句话吼，肠胃好人不老，所以咱吼胃肠一定爱家顾好。咱吼，这个吼，肠啊，常常拢食一寡吼，啊，大鱼大肉啦，你若无家己清清气吼，我咧讲，迄真正一寡细菌无好个啊吼，拢伫个肠啊内底。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为着家己个健康，一定爱赶紧来买咱只上佳好益生菌吼，内底佫有酵素哦吼。0800-00919，即位是咱只福寿大哥大嫂，你好，阿嫂吼。喂，哥哥好，
4: 益生菌
3: 一组哈，多谢你的支持，好，感谢你，等你，谢谢哈，感谢哈，来，淑蓉姐姐你好，我是玉玲，买一组啦哈，感谢这支持，你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哈，来，这位是咱这393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玉玲，
5: 喂，玉玲，
3: 阿姐。
5: 我要买益生菌
3: 哈，
5: 啊，不是益生菌啦，那个，对啦，益生菌
3: 哈，好，这电话行嘞，你等一下，多谢你给我支持哈，感恩你哦，谢谢你，感谢哈，来，是苏二姐，你好，我是玉玲，嘿，阿姐，
5: 嘿，我要
3: 一组哈，到底来保养哈，多谢阿姐支持，多谢你，啊，电话唔通挂哦，哈，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的桂芳姐姐哈，
5: 嘿，桂芳姐，益生菌
3: 哈，感谢。
6: 蜡烛的两组
3: 啦哈，啊，这过去要吃过咱的益生菌不？
6: 有啊，我30号有货要来，一起来就好了。
3: 好，你等下电话唔通挂，谢谢姐姐，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景记大哥哈。
7: 嗨。
3: 哥哥你好，我是玉玲，买一组益生菌哈。
7: 好。大组的
3: 哈，多谢哥哥给我支持，多谢你，你电话唔通挂哦，嘿，谢谢你，感恩你哈。来，美月姐姐。美月姐你好，许玉玲。啊，这要一组益生菌哈，
8: 大组的
3: 哈，多谢啊，这支持啊，你等一下哈，感谢哈，来秀丽姐姐，你好，我许玉玲，
8: 我买两组
3: 哈，哦，一直以来都有在保养对吧，阿姐，哇，真正有够赞。

0: 呢吼，一定爱吼投资自己，让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哈。多谢多谢阿姐支持，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宝钗姐姐，你好。哎，宝钗姐，你好，徐玉玲。
1: 哎，
0: 买一组，
1: 两组，
0: 买两组啦哈。好好，多谢多谢阿姐讲支持，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嘿。感谢感谢你来听秀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陈文大哥。嘿，哥哥，我要一组益生菌哈。
2: 大组，
0: 大组的，大组的哈，到阵来保养哈。多谢哥哥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937的好朋友哈。喂，嘿，你好。喂，买一组益生菌啦哈，哥哥。
3: Hello。3000的嘛。
0: 哦，3000的对，3000的对哈。啊，来吃看卖一下哈。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给你抄电话哈。谢谢你，感谢你哈。咱这爸爸妈妈，咱拢爱知影吼，咱吼先爱吃益生菌。咱平常时有便秘的，也是老下呀，皮肤不好会白会皱，这赶紧一定爱吃咱的大力益生菌，内底阁有参酵素的哦。希望这爸爸妈妈为着家己的健康，一定爱安那吃好菌。排毒排困，吼、哦，咱这吼平常时吼，然后咱的身体甲咱的保养车同款啊，咱的车吼开一阵仔了，是不是爱去保养？保养的时阵，迄车会先甲你安那漏一挂无好的油条，哦，甲迄个无好的油漏掉，再来补充好的油。咱人嘛是同款嘛，咱一定爱甲内底吼啊无好的物件甲排毒掉，再来食一挂好的健康食品。安尼更加对身体更加好，因为吼你若讲吼，啊一寡无好的细菌拢伫个咱的肠啊肠道内底，啊你搁食一寡好的物件啦，食搁较健康的物件，遐嘛是多余的。所以咱的吼，咱这益生菌足重要的，细汉都爱来保养啊，好咱这个吼细菌好的藏伫咱的肠啊内底吼。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一定爱趁钱嘛来买，一定爱趁钱嘛来买，希望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哦。满1000块，你消费1000块哦，公司就给你寄100块，跟咱这7月1号开始会当来兑换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趁这个上盖好的机会，一定爱买起来哈，优惠太优惠了哈。咱这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哈，赶紧支持好完美的配方哈，益生菌加上益生质的酵素，你看嘛呀，咱会当哈酵素会当分解啦、消化啦，这大家拢知呀。啊那益生菌会当吸收排出哈，啊那益生质嘞就是益生菌的食物哦，轻松维持消化。啊，让我们的消化道哈越来越健康。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妈一定爱赶紧的哈投资自己，和咱吼身体健康，才有法度照顾一家伙人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哈，咱的肠道哈若有问题哈，咱的一挂器官就开始有问题，所以吼一定把咱的哈胃肠顾好，安尼就是哈会当健健康康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给我们支持，谢谢大家，我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感谢大家。

阿姨，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支持甲听收，要继续帮我们刷卡继续卡，04233795559，玉林电话为大家做服务。来咱这个泰山的美华妈妈，甲你安排心所爱的人，啊，也请咱全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秀丹妈妈、宝珍妈妈、玉林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文娟姐、富人妈妈，谢谢孙妈妈、罗善妈妈、秀芝妈妈，谢谢彪哥，啊，谢谢苏珍姐，感谢哦。

0: 芳大哥，嘉华姐，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叔叔妈妈、美华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妈妈，请你》，请你爱哪？
0: 大地用，大地用啊！我讲当爹啊，大地用啊！
1: 当爹啊，大地用，爱讲我清楚，阿不怪怪，听都怪怪。妈妈，请你啊！

嘛。雪琼姐、玉慧姐、宝爸宝妈、明雪姐、赵如大哥、淑珍姐姐、素燕姐、美琼姐、感谢罗萨姐姐、福成大哥、137的好朋友秀暖姐、玉慧姐。

0: 大哥、彩珠姐姐、碧珠姐，
1: 你用会使啦，较细啦。
0: 喂，
1: 啊，无会太会害。
0: 用阁无天良的啊吼。

0: 谢谢妈妈千里爱护爸爸用，阿伯是不是有相用啊？胖得啦哈，
1: 买我备用。好，来，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司徒的李玉妈妈给你安排一本歌曲哈，《难忘的人》，叫做《履历道中》哦，继续好听的歌。谢谢敬意大哥慧珍姐、青中大哥美玉姐、美玉妈妈，谢谢一三七好朋友阿鹏妈妈、秋爱妈妈、淑珍妈妈、谢妈妈哈、哦，谢谢简爱阿妈、文吉大哥、慧清姐、秀伟姐哈、哦，谢谢正阳大哥、宝菜妈妈、淑珍妈妈、江华姐。

0: 聊美育节，我是妈妈，是维杰。好，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来，最后这首歌是合唱歌曲，来请咱台东的月梅姐以及月梅妈妈哈，到底来听歌《你我相逢》。
0: 谢谢苏妈妈、秀鸾妈妈，谢谢淑珍妈妈、玉慧姐、美香妈妈，好，谢谢伊丽妈妈，谢谢卢坤林哥、明雪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哦，德胜大哥、秀伟姐、赵。

姐姐、秀琴姐、国华大哥、秀伟姐、赵如大哥、宝爸宝妈、淑珠姐姐、依琳姐，感谢咱这个秀爱姐姐、秋爱姐、凤色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陪伴阮到最后，赶快吼，马上来抽迄个大奖哦！
0: 没错，
1: 希望这爸爸妈妈吼来听到，我甲你发声，赶紧来敲电话来哦！啊，今仔是礼拜一，我来画人，麻烦老师先改胖一下吼，洗好较脚一下哈。好，来洗好脚哦，吼，好，祝福你大家中大奖哦！
0: 是，
1: 来，我先来画声，我
0: 这么看无。爱看一百声无？
1: 看一百声的我爱你。
0: 看一百声，看卖
1: 我
0: 看无人。
1: 一百声画过来吼，拢无声去啊，拢烧声去，拢已经沙哑了。
0: 我看一百声，我送你啦。
1: 你安尼，
0: 物件送你啊。哦，
1: 伊要送
0: 送奖品给你啦，不是我送给你哦。
1: 对啦，送你真正是做。
0: 做，无啦，是做大肚的啦，嘿，
1: 做大肚的。无啦，大肚是还好。
0: 做大肚的，踩在恁兜去安尼。
1: 好，来，我即摆先来画哈，来，一、二、三，停。
0: 哦，雪黄妈妈。
1: 哇，雪黄妈妈。
0: 嘿，北投的雪黄妈妈。
1: 雪黄。
0: 哦。雪黄啊！
1: 赶快哈。来，雪黄姐姐，
0: 刷红
1: 啊！雪黄姐，
0: 雪黄妈妈哦，
1: 我听到。
0: 来游轮哦，
1: 来游轮哦，一共叫你
0: 尊神哦，哎
1: 呦，尊神哈，
0: 尊神尊神，
1: 我听到不？八道窟诶，
0: 卡住刷哦，雪黄妈妈，有无？咦，这是咪牌？这是咪牌？你讲
1: 咩？哎呦呦，
0: 丢啦哈，丢啊！
1: 雪黄姐，
2: 哎，你好，你好，
1: 恭喜你了，
0: 恭喜哦。
1: 老
0: 师中奖单哈，
1: 谢谢你，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吼的陪伴，阿妈感谢吼你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拄只吼无去把握着，爱赶紧敲电话吼，先甲阮的德宝电话抄起来，
0: 好来，
1: 来德宝的电话，
0: 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921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有用赖买，再搞我加加赖咧吼，传个贴图啊，甲你好像自我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款的妈妈，什么叫什么名妈妈啦
1: 吼，
0: 因为有人吼，即、這个若讲拢为赖面顶吼，伊名的不
1: 无同款，
0: 有家己的昵称，
1: 吼，
0: 为人叫什么宝贝啦吼，我唔知叫什么名啦，我唔知咩人甲你称呼，哎，哈尼啦
1: 吼，
0: 啊，所以你也先自我介绍一下安尼哦。

0: 哦，感谢大家。啊，那有啥物产品需要吼，来搞阮迄电话抄起来，啊，有需要搞阮落过哦，吼，电话都拨到你用，谢谢大家。
1: 等这德宝电话抄起来，有需要吼，赶紧甲胖一下哈。
0: 嗯，胖一下。
1: 好，啊，若要找找玉林嘛，挺好哦。来，幺零的电话，
0: 是
1: 阿玲的电话，叫做09338261133，09338261133，
0: 是，
1: 好，你逐工拢轻松啊，轻松，
0: 哈，对对对，
1: 啊，德宝都利用吼。咱这爸爸妈妈，然后介意今年三号买单哦，卡好咱这个刷卡服务人员，伊都会甲你讲啊。这 T 恤吼，真正足轻松，这么热天搞啊，穿这色的看起来哦，皮肤蛮较白。
0: 对，
1: 哦，而且看起来卡
0: 有夏天的感觉，
1: 对，很悠闲，
0: 然后亮亮的。
1: 要做什么代志吼，拢袂安尼白卡白手，你知
0: 影？
1: 而且看起来比较
0: 这气色，气色也蛮好看的哦。
1: 真的，真的，
0: 这个气色是好看的。
1: 因为卡裤啊，卡裤
0: 啊，对对，牛仔裤很。
1: 很适合，然后盖也，咱这啊妈妈哈，这卡
0: 点直接刷卡
1: 哈。好，谢谢大家。安尼起码是几分啊？我嘛搞不清楚。
0: 应该剩分外呢。
1: 这个剩分外的
0: 应该是啦哈，
1: 剩分外的哈。好，咱这爸爸妈妈同款啊，这几天作息的哦。如果哪阵讲吼，冇可能向向落一下西北风的吼，都是
0: 大家出。请你慢车路。
1: 西北风。
0: 啊，等我出登记处理，你才要落这路哈。
1: 哎，真正安尼都高兴。
0: 安尼就好诶。
1: 这样很幸运哦。
0: 是啊。
1: 总共几个就是吼，热天到啊，哦，这太阳很大。
0: 很大。
1: 咱都爱。
0: 补充水分，
1: 补充水分，
0: 真的，
1: 真的很重要，
0: 皮肤也很重要。
1: 对对对，哈，啊，后一盘更加好看，哈，又到咱的小刚，
0: 小刚的爸爸，
1: 啊，不是，讲唔对啊，哎，对，小刚的爸爸，小刚的头家，咱的欧爸啦，欧爸，
0: 嘿啦，欧爸啦，
1: 欧爸又够搞啊。大家做爱看
0: 欧巴甲齐杰共同主持，等下刷落去吼，继续甲咱看落去。
1: 看落去看。
0: 明仔载同一个时间，
1: 两点甲四点来共看德宝
0: 甲玉林。
1: 哦，谢谢大家。
0: 共同主持陪伴哦，明天见哦。
1: 时间还没到吗？时间还没到。
0: 没到啦，
1: 没到啊哈。
0: 明天见啊。
1: 谢谢大家，因为我无看到表示，我唔知阿边阿讲哈。
0: 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哦。
1: 一定爱看阮就对啊啦。
0: 哦，
1: 看袂到，看到凉。
0: 无看到阮就是好。差不多啊，倒数啊，倒数，我们倒数见哦，倒数
1: 五秒、四秒，
0: 好，
1: 3、2、1，拜拜，
0: 耶，拜拜。我唔是记得你顶礼拜就开始油擦啦，哪会到即马一点进展拢无？
2: 他拄仔才刚抹完鸡尔，你啊，哦，因为我是讲哦，这片饼真平哦。我是讲要伫遮啊做一下画，做一下毕卡索的吼，应该真水。我母阿公卖画哦，你的画了卖去哦，讲安尼啦，阿气呀！
0: 恁母阿吼不懂艺术，
2: 嗯，
0: 我感觉你画图吼，吼，达摆拢叫艺术气息的，都是安那，敢那你阿袂出名呢呢？
2: 安尼我讲，你有脑艺术细胞，那安尼你算内行。
0: 嗯，当然的啊。嗯，啊，不过吼，我感觉吼，这幅图吼，这面饼吼，你的画的顺序要调整。
2: 哦，安那讲，
0: 你也是先甲画好了，
2: 哦，
0: 再甲上油漆。

弯弯翘翘，人生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节目开始，就来安排第一首歌曲，这是咱带伫婚姻馆水那乡上界聪明的黄聪明大哥，都已经安排点播的歌曲《感情旅途》啊，由着这个吴俊宏跟林什么
1: 秀琪，
0: 林秀琪，对，林秀琪。

0: 不婚了、啊。
1: 不婚。
0: 啊，不婚的，不婚的经。
1: 不婚族。
0: 不婚的，不婚啊。
1: 哎、欸，不婚哦。
0: 啊，你都要讲唱不婚。
1: 不婚。
0: 是不婚啊，不婚啊。
1: 不婚，不婚。
0: 是拼好哦，你等下卖搁唱不婚哦。

0: 好，欢迎准时收看《红温的约会》
1: 哈。
0: 虽然电脑歹一台哈，啊，但一台一台真重要，一台啊，这
1: 爱。一台那无我请看，可能都无多请看。
0: 本来那个，那个提示讲咱即马过几点几分要创什么行过哦。啊，那无一台哦，我来学爸母啦，算我诶。
1: 伊拢会讲嘛，三十四分一定爱唱歌，
0: 会讲啊超过。
1: 无，我已经用我四十分才未唱。
0: 啊，我定拢无，我拢无你个信，我拢照常爱讲啥就讲啥啦，继续行。咱这节目本来就是算一个较自由的节目，
1: 咱新生活，
0: 咱新伫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当中，咱应该是爱讲啥就讲啥，爱唱啥就唱啥。
1: 无，这就是融入生活啦。
0: 但是重点的是安吼，不管安怎有自由吼，咱一定爱有淡薄啊这个规范啦
1: 吼，
0: 有淡薄。有淡薄
1: 啊，
0: 站站啊，自由是建立伫个袂当妨害着别人的自由嘛。

0: 拢甲你时间算好啊啦，你几分要创啊？几分要创？几分要创啊？啊，你几分无创啥？几分无创啥？几分无创啊？
1: 哦，伊那边拢规个乱哩，啊对，所以这个咱这一年有四季嘛，当然唔是讲单位拢有四季啦吼，这咱
0: 讲是。两季。
1: 咱你讲是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台湾这个所在算起来，论斤讲起来应该嘛无算四季。
0: 渐渐无啊，哦，
1: 因为咱台湾是拄啊好伫咧北纬这个有这個。二十几度吼，差不多伫咧差不多二十度至二十五度这个左右只，这个纬度只吼，就是讲对南到北这个所在啊，伊都分布伫咧咱啊这个，那以整个地球来讲哦，伊伫咧台北啊、桃园、新竹以北啦，新竹以北啊，伊是属于这个做温带地区，温带就是讲吼，这个伊的这个做气候吼，这个。比较比较有春夏秋冬，温带地区就有哦。温带地区就较有春夏秋冬的这个较分明。啊，你若讲伫咧这个新竹以南，一直到这个做嘉义，到嘉义这个做北回归线这吼，这段距离啊，这算起来叫做亚热带。亚热带就是讲哦，伊也无算讲真正伫咧热带，但是嘛无算伫咧温带，所以讲伊是接近热带的所在。所以这个部分啊，伊的这个季节啊，论真讲起来，伊的春秋这两季啊，都较无遐尼啊明显。但是还好啦，还好，因为这个天空变算对台湾也阁袂歹啦，吼，算台湾也无介大。啊，你若讲伫咧这个台南高雄以南吼，这个正如讲热带地区，尤其是足明显的吼，你只要，比如你开高速公路，
0: 你在开车，对，你在开车，
1: 开过这个叫做斜张桥。去到九如哦，吼，你过这个高阳，过这个高阳高滨溪一个过到这个九如这边这方面内，往南罗南内，罗南内去到这个做啊，这个南州啦，吼，潮州啦，吼，潮州南州坎顶那边这个一直往南落去，你看两边吼，就出现作是椰子树、槟榔树，哦，啊有这个莲雾啦，什么山啊，就真侪这。
0: 无，你咧开车的时阵，
1: 开车，
0: 你我请公关哦，是不是？爱去配文时对不？伫咧厝出门，差不多过嘉义过，你会感觉渐渐你的车里面的冷气已经无够冷啊，因为伊的温度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很明显。
1: 嘛袂啦，即摆吼，即摆热天吼，我大概都讲一下吼，即摆热天，伊若真正进入到热天的时阵就对啦，伊无分这个南北边的啦。哦，南北边，你若像我北海道是足寒，对不对？但是伊的热天真正足热的时阵哦，比咱的这个做热带地区，比越南较热，比新加坡较热。但不过伊热热一两个月尔，伊咧热加一两个月尔啦。
0: 伊落雪落要落几半年。
1: 对哇，因为伊差不多有当啊十月就开始落雪啊，啊落到像这四五月啊嘛，有可能还过会落雪啊，四五月还过有机会落雪，顶个月嘛还过咧落雪啊。
0: 哦，
1: 真侪所在，包括。山顶较悬的所在，伊嘛也过得落雪。哦，这就是讲，因为地球是圆的嘛，啊，地球圆的吼，伊有这个南极、北极，哦，即摆大家足烦恼的，为什么即摆大家拢在讲节能减碳？救地球啊！救地球，那阿咩啊？救地球，救地球就讲吼，因为这個北极那边的冰山啊，那格陵兰遐哦，那一块一块一直落啊，一直扬啊。一摆提几啊公里，较早一年是扬几百公尺尔，即摆唔是，即摆一年扬。有八公里啊，八公里本来拢是冰啊，本来拢是冰，掉伫咧即个海顶，迄个冰山嘛。结果冰山天气伤热，迄格陵兰咧是北极的所在，竟然去年的热天啊，关到三十几度呢。啊，三十几度冰你就游呀，人都要游呀，去冰。
0: 离咱较近的，到北海道以前，人也要去坐破冰船，拢差不多三月初，你嘛二月拢咧游
1: 啊
0: 啦。
1: 对哇，啊，所以这是冰游啊较紧的时阵冰游去就变安那，伊游掉会落去底，落去海底嘛。
0: 啊，
1: 落去海底了，海水安那，
0: 上升啊，
1: 会涨啊。海水会涨啊，较早一年涨一两公分无要紧，即摆唔是，即摆一年有啊涨十几公分，甚至搁较济。
0: 过两年拢住海底。
1: 因咧讲哦，差不多2030年啊，2030年，讲起来呢，即摆2026，搁四年以后哦，可能有一挂南太平洋的国家吼，一挂国家反正都爱刷位啊。哦，啊那开始讲到。西元2100年啦，即马是2026年嘛，过74年以后，吼，好加再从弯道做先啦，拢无快，好了了了。2100年的时阵啦，听讲，即个有这足济所在，包括哈沿海地区，
0: 沿海
1: 地区拢已经是拢未带人去啊。 迄阵可能啊，即、這个台湾上界繁荣的即个城市，
0: 哦，
1: 应该是伫苗栗啦，哦，应该是苗栗，苗栗迄个山顶嘛，苗栗市应该是上老个俩哈，哦，因为平安。

0: 山嘛，
1: 变山城，
0: 哎，
1: 最热闹的山城。
0: 啊，摆人搬去山顶住，以前较早，哎，咱个爱报告一下，现在呐，到迄个年阵，反正大家嘛爱搬厝吼，大家嘛爱搬去体验山顶馆有无吼？嗯，
1: 伊啊，迄水平面的无？
0: 嗯，因为伊也淹入来啊，咱台湾即马规个海波。规个西半部吼，西半部你对这个做台北迄边淡水一直落南落去，加这个做屏东去吼，这规个西半部海波，大部分拢是沙地嘛。
1: 无以前的沙滩可能较远喔，沙滩慢跑慢慢去到。
0: 今麦嘛做远个啊？
1: 无，今麦慢慢有较短啊，慢慢咧短起来。
0: 今麦唔是短。
1: 沙坡短起来。
0: 沙坡底，今麦唔过内底，迄拢咱今麦规个拢诶海平面拢低于海平面啊。因为这地层下陷呐，伊即摆讲的是地层下陷，唔是讲海波变低呢，因为这水淹入来是淹入来增来呢。
1: 对啦，啊，就是水一直入来。
0: 淹入来增来，较早即摆以前咱的这，比如讲大溪啦、吼、七股啦、东石宝地这方面遮，吼，这个诶海边啊吼，拢啊佫有足侪沙滩有啊生水的所在。即摆无啊，即摆在涨水的时阵
1: 淹入来。啊，你就变一。因为面积本来是三平，就变一平尔，
0: 有一点。什么一平？有当规间拢阴潮咧，
1: 喂。你这较严
0: 重。一般一楼拢平时拢无啥利用啦，一楼即摆拢即摆大部分啦，你住伫迄海边啊、靠河西哦、大溪未了这方面，迄个一楼吼。
1: 可能开始要去吊脚楼啊。
0: 对啊，去迄种楼卡做凉亭啊，迄种诶，人住伫。啊，不过遐个所在吼，沙地吼，要起厝，要起乌地基，乌到深，嘛较危险。看两个，你看迄沙地有啥？那你讲迄，你讲
1: 迄种，
0: 迄种迄土种难摇嘞。迄若地当拄着地当个时阵，就软卡呀嘞，迄软卡就崩了了。哦，所以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无奇不有嘞吼。咱你甲看像讲吼，马来西亚都。马来西亚足快，比咱台湾加几啊倍。啊，伊的人口加咱台湾无偌济啦。不过伊足快，加咱台湾几啊倍。但是因迄个所在吼，也无地动，也无风台，也无风台吼。啊，规个资源嘛，拢足丰富的。啊，不过现在就是好歹一点，就足热。热
1: 啦，
0: 热。
1: 伊就是雨季甲夏天甲热天啦。
0: 因就是热大热天跟热天，还有热小热天，那反正就规个拢热就对了吼。啊，不过因遐嘛有避暑的圣地啊。啊，这个云顶哇！
1: 安尼一定要避的啊！你规年套当拢在外面避一下呢。
0: 哇！哎，做热的时候，因就去山顶，因嘛有山顶，哎，山顶差不多，因山无足高的，因山一两千公尺就算够高啦。啊，像讲这个啊，越南嘛有啊，越南迄个所在，起码大家做爱去越南佚佗吼。
1: 怎么了？
0: 那个岘港。
1: 岘港。
0: 岘港有一个山叫巴拿山，巴拿山有迄个这上帝的手，还有一个桥足水的。哦，迄巴拿山了吼，即摆啦，足侪咱台湾团去遐佚佗吼，会去山顶，爱山顶爱坐缆车哦。
1: 嗯。
0: 迄缆车吼，你开车去到这个山脚的时阵哦，有一个缆车站，啊，迄缆车站咧山，迄个缆车一路一直叫哦，对，差不多两三百公尺一直叫去，你到1500、1600安尼去哦。
1: 嗯。
0: 一路一路向上安尼。
1: 嗯。
0: 啊，你一路向上，你温度你看，一百公尺就降一度嘛。
1: 对。
0: 你本来伫个山脚，比如讲你要做30度，去你到顶悬剩18度。
1: 你本来无穿外套啦，
0: 哎，你本来无穿外套，去你到顶，哎呦，
1: 才寒。到中午的时候，你个外套穿起
0: 来。对啊，而且吼，你有可能去你到半中途的时候，风哎云雾给打掉嘞，你就爱阁穿过迄个云雾，哦，哎，迄个缆车嘛是真值得咱大家去行行看看，哦，这是诶，今麦目前真出名的旅游胜地啦，吼，旅游胜地，哎，岘港，哦，岘港，今麦目前越南那边的铁佗，今麦吼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进步，不过。因的生活品质也是啊，无咱即个台湾这么好啦，无台湾这么好，只是讲
1: 方便。食可能咱也是讲较袂遐尼。
0: 食就见到晒了嘛，唔知是咩。
1: 无食这部分可能咱也是佫也佫无讲介。
0: 饮食习惯无同款。
1: 啊，无我多接受多较大人，啊袂啦，
0: 啊伊
1: 啊袂进步较好
0: 咱。东南亚迄边啊，最爱食即款椰奶、椰浆即款物啊。
1: 对。
0: 哎，就。
1: 嘿，太多吃太多，真的是觉得。
0: 啊，而且
1: 因的
0: 调味料最爱用什么虾酱啦、鱼露啦。
1: 对
0: 一个入面规间啊，嗯，
1: 拢一个现，拢一个现。
0: 诶，迄咱咧用，咱就较袂惯习。
1: 嗯，
0: 咱比较爱用那个叫做导游啦，吼。
1: 导游。
0: 咱用导游，按因东南亚热带地区吼，较爱用这个哦虾酱啦，哦鱼露这款物件。哦，蚝油咱倒冇得用啦，不过蚝油是来讲。
1: 蚝油就没有，
0: 蚝油还好，
1: 无迄种现啊。
0: 蚝油也算有练过啦。
1: 对啊。
0: 蚝油，蚝油是用蚵仔落去练的呢。
1: 比如说叫好友啊。

0: 对啊，所以咱嘛唔知道，我捌看人咧炼蚝油。伊
1: 迄虾酱、鱼酱，迄个敢若鱼仔放互烂去、熬去，迄种的味啊，迄无同款啊。哦，
0: 发酵就对了。哎呀，
1: 迄种的味是无同款。
0: 就咱像外国人来台湾食臭豆腐同款啦，吼。
1: 哦耶。
0: 对，咱的臭豆腐嘛就出名啊。
1: 出名。
0: 啊，不过讲实在，你若像食臭豆腐，食煎的我会使。你若叫我食迄种麻辣臭豆腐，清蒸的那种，哦。我行过拢，我讲哎，为什么要吃这
1: 個？没啦，
0: 我就怀疑来得一堆人。
1: 没啦，
0: 为什么要吃？
1: 就嘛是有 AI， 我就 AI。啊，就嘛就是有一个宰相因早间做个猪料理，啊，就煮一个迄个清蒸豆腐，文武百官，宰相吃屎啊！宰相吃屎啊！
0: 但是因为我爱吃，就爱吃啊！你啊，那行过来，那这样人怎么爱吃大便？很臭啊，但是就是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你像我吃咸的啊吼，全你嘛吃足咸的啊。嗯。全世界吃咸的人口有足多啊，但是你话日本人就无啥吃咸嘛。
1: 嗯。较少。
0: 日本人几乎不吃。
1: 因为口味就是讲较清淡安尼。哦，
0: 讲清淡嘛，无因足咸。
1: 哦，因是咸。
0: 日本人
1: 是
0: 咸多多。
1: 因无用像咱这样足济种材料有无什么？酸甜苦辣足浓的无，因但是因就是足咸。
0: 饮食文化是吼，就是咱的这个华人世界饮食文化比较较丰富啦。哦，咱的这個酸甜苦辣这什么款的这個滋味吼，咱拢会当加减啊去感受到。哦，你像像讲这个啊，这個、糖醋的类的物件吼，迄就爱有甜，啊，就爱个有
1: 生，
0: 迄生脆吼都爱有。啊，你像咱客家诶，像姜丝炒大肠。嗯，姜丝炒大肠，
1: 你嘛做好食呢。
0: 啊，但是迄第一嘴入面，哦，常常拢叫迄个醋
1: 鱼。呛掉。但是伊敢那不是用醋鱼，是用醋精。
0: 唔知道，我唔。
1: 啊，伊迄炒是有迄落的哦，你敢那好像讲伤久哦，你都煲袂落啊，就伤软啊。
0: 嘿，因为
1: 要很快速。
0: 你也看嘛，因为客家的那个大肠哦，当然有的处理得很好，很干净，但是就是比较有嚼劲啊。我经常是嚼不烂的，我为什么要包酒店包裤？还过第一局还过叫呛到，
1: 会。
0: 但是客家朋友就觉得那个就是美味啊。
1: 不，啊，所以因有内行啊嘛，因第一开因就小我禁开啦。啊，咱拢唔知咱都一个人拢呛到迄个醋也呛到掉了。
0: 这就是有这饮食文化啦吼，咱行啊对拢爱加减去感受啦吼。我讲人讲行东行西哇，啊，食东食西，买东买西就是安尼。咱人生就是莫让咱家己人生想过头空泛哦，什么滋味都唔捌尝试过哦。那有迄个机会，会当加减啊食看卖啊。啊，即摆咱台湾这社会是已经是国际化嘛，国际化的社会，你看一个都市内底吼，什么款料理你食袂到，你几乎拢食会到。你要食印度的无？有啊，要食马来西亚啦，要食泰国菜啦，要食越南菜，各行都有啦。你要食西餐，你要食法国的，要食这个美国的啊，英国的，什么款餐都拢有通食。只是讲你第一点讲你爱食未爱食安尼尔，哦，喜不喜欢吃？啊，咱台湾即慢慢已经演变出一种很特色属于台湾在地的文化。全世界夜市啊吼，无人像台湾的夜市啊，才好耍的。你看去对西夜市，有像台湾才好耍的。台湾也是后社会标啊，蒙巴枪有吼，
1: 哎当
0: 哎当拍烟枪，什么都有啦。
1: 啊，口味阁上多元呢。
0: 对啊，
1: 口味话拢有。
0: 而且台湾人的接受度都悬呢，伊会当对外国研究呢，然后改变做台湾人会当接受的一种口味。这个是很棒的。我感觉有啥物黄仁勋啊，倒转来拢爱去食夜市啊，哦，斩马过去食夜市啊。伊食夜市啊，最主要是吼，啊，这第一点伊可能嘛真爱食。
1: 爱食啦，迄度怀念的。
0: 哎呀，伊都因为台湾囡仔嘛，
1: 伊家乡的滋味。
0: 伊虽然台湾囡仔，不过伊台湾吼无住介久，伊敢若九岁的时阵，七八岁就去泰国啊。啊！就去泰国了吼，然后这因泰国拄到战争嘛，泰国那边啊军政府伫遐，哦，伫遐暴乱啊。
1: 战争啦，
0: 你们战争，你讲干嘛咧？战？
1: 是讲你讲唔对，要给你纠正。
0: 给他纠正，你的台语我都给他纠正，你是凭啥物？你读下
1: 来
0: 底
1: 啥？好来，这桩停起来，好来继续。
0: 你的台语要给他纠正，我是你这唔知我唔知对线，我嘛唔知啊，哦。对吧？拄到战争了，尾啊，人因爸阿母才甲伊刷过美国，哦，啊，然后即马你也看，世界即马加因公司吼，比足侪国家拢较好个，加一间公司哦，比足侪国家拢啊。
1: 这嘛是人才啦。
0: 啊，人才，啊，这当然伊嘛有辛苦的过程过啦吼，哦，咱看 看一个人的成功，咱袂当干来看讲伊即马现有的成就，你爱看伊这个经过行过来这个过程是毋是啊？这个我有艰苦过哦。真侪人拢即马囡仔吼，较

0: 我都吃苦吼。你像咱台湾即摆
1: 目前，哎，
0: 台湾即摆目前的现象吼，你看即摆像这个天气30几度，伫外口咧做工的吼，可能无几个台湾人。拢外头较济，拢外头较济。
1: 哎，拢四大人先歹啊！哎，阮一直这热，阮囝唔通出去，你唔通出，你茫出去，你茫出去，拢是安尼。啊，到尾囡仔都拢自然啊，所以上热无爱，落雨嘛无爱。
0: 这就无法度。啊，不过毕竟台湾甲印度无同款。印度吼，这个国家因为伊个是安那，伊个算讲种姓制度就是世袭的，就是讲啊，恁老爸老母是啥物人，你出世就是啥物人。
1: 有一个奴隶制。哦，
0: 伊你真诶，你印度吼，你除非你是。丁哥出世啦，丁哥出世就丁烧满油，丁出世去，迄个做贵族的家庭，你才有可能改变。啊，若无的话，恁祖公啊是什么款的这条做，
1: 永远拢是安尼，
0: 永远就是安尼，迄地位拢未改变。所以为什么印度伊这个国家无法度进步，就是安尼，伊无法度进步，就是让咱感觉讲，哎，这是一个真落后的所在，竟然把人分三六九等。嗯，哦，伊种三六九等不是普通的尔嘞，因为你看，因为贱民吼，因为上界下层的迄种人啊，迄种人就是咱伫咧路边大小便啦。你看，一个印度的这个首都的恒河，你若捌去过印度，迄个恒河足宽嘛，恒河足宽，一边洗身，你遮伫遮洗身躯啦，遐伫遐放屎啦，
1: 有无？
0: 一边只死猪啊，佫飞过来，佫浮过来，然后啊，你边啊掠鱼啊，有诶无？哦，迄一条河内底，
1: 佫伫遐洗菜。
0: 洗菜嘛有，反正就你都无多想象啦，无多想象。啊，起啊吼，起啊真正，除非是你买瓶装的矿泉水哦，啊无你真正啥物拢唔好啉嘛，啥物拢唔好食，你食着吼。你只要吃到你的胃一定，你的胃肠一定马上跟你讲发生什么代志的哦，对。啊，你爱把时间砍掉，我知道现在几分了哦，诶，这伊
1: 起码缩较小
0: 的，
1: 顶管的，
0: 缩小一点哦。
1: 时间较快
0: 点。对啊，上面说时候对嘛，你爱我知道现在几点几分啊？我
1: 四点的点。
0: 我哪做哪看表啊？哈，好啦，啊，这个拜啊拜六吼，这个有一位这个算咱的这个资深的歌手。啊，这歌手吼，伊较早嘛足唱诶，较早少年时嘛足唱诶，伊阵歌嘛真许多呢吼。啊，不过吼，这个这几年啊时间较少伫咧咱诶这个歌坛出现。啊，最近足侪好朋友甲鼓励讲啊，你都爱出来唱歌啦吼。所以即摆吼啊，决定要开伊诶人生当中诶第一场诶演唱会。哦，这就是吼当年吼，甲姜维诶合唱这个非常许多诶歌曲，叫做《最爱诶人》。
1: 最爱。
0: 啊，这伊家己本身嘛有足侪好《海风》《海鹰》《海茫茫》哦，或者迄落诶，敢这条？为你牺牲，为你忙啦！我讲一条唱就是为你牺牲，为你忙啦！吼，这条歌吼，也是关注唱
1: 者。还讲做个拍照的。
0: 拍照，伊摄影啦。
1: 对啊。
0: 摄影啦，摄影是拍照。
1: 拍啊拍。
0: 拍照，
1: 拍鸟啦！
0: 翕相啦，拍照，你拍照在拍照，你是倒位来？你是当时发明的这拍照？
1: 好，这怎个停个？我换别种诶。
0: 我想奇怪，伊是有咧打猎。
1: 对，但很喜欢拍鸟。啊，
0: 伊爱拍摄影，伊较早嘛做过咱摄影协会的理事长哦。咱来看这礼拜拜六台湾新曲盘，咱的这个歌手是啥物人来？
2: 黄俊杰少年时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
3: 王健杰在南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钢灰啦，十天就甲钢灰电着啊，电甲钢灰四处。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拜尔呢，因能发生几啊拜关系呢？
4: 拢总有三拜
3: 关系。
4: 对对对对对，
3: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2: 一挂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换一句话，大兵盘。
5: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签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对不对哦？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6: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我眼光诶，
5: 真正
6: 决定的哈，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客房，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啊，咱来台湾新客房，我刚问迄制作人问讲，问低谷人见问讲，哎，咱这节目到底啊，这个咧业界这歌手台啊，这心目中的这个评价安怎？因为有爱来上这节目，讲大家拢足爱来发唱片哦，大家拢来收收

0: 对哦，通告拢排到年底去啊咧，然后有当到明年去啊，哦，足侪发片的歌手拢想要来宣传唱片，因为即摆目前台湾都无一个比较较正式的当宣传的这个所在嘛，哦，所以会当来上这节目接受专访哦，因拢也真欢喜。
1: 而且咱即摆看像我们这样子的频道，已经快成收视主流了，因为你若看一般主流的是一挂迄落个重播，咱这现场的。
0: 哦，对了，现场的节目，你也看后边咱这一二十台有无吼？咱这算起来收视人口嘛，正占台湾的看电视的人的多数。
1: 对。
0: 即马有诶，家伫厝内底有诶电视，规礼拜拢无开，迄个厝内底拢少年啊，迄种啊无等于看一下新闻，真少咧看电视。但是咱这还佫有遮侪人咧看哦，咱来感觉足珍惜，每一个人有。只要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在看，咱拢应该继续把这节目做好，互恁看哈。来看这个写中文这个图是啥物？来看一下哈。
1: 这啥？
0: 这啥物？哦，用颜色来写啦，
1: 黄
0: 道吉日嘛，哦，蓝田生育嘛，哈，啊，这个万紫千红嘛，红蓝绿女嘛，哈，啊，这个青山绿水嘛，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哈。哎，这厉害呢，这你要看。老师，这你要拍分数，你讲伊唔对吗？大家设置都对呢，对吧？等到吼有像，比如这个第上尾的倒数第二个这个哦，青山绿水哦，这个青就很厉害。青这个字吼，青色这个青哦，这全世界加中国有这个设置。嗯。哦，你也看这个
1: 是蓝跟绿啦。
0: 对啊。一般国外你讲，它有切青色的，然后青色是哪家的套做的这青嘛？哦，绿色。但这个青吼，用伫个咱的这个做中文当中吼，伊的意义有够侪哦。比如讲啊，留取丹青照汗青，汗青是啥物物件？哦，汗青就是吼，就是竹啊，竹啊当中，你若伫做伫吹竹啊时吼，伊滴水出来，滴竹啊滴渗出来迄个水啊，迄叫做汗青。哦，啊，你若讲这个，比如讲这甲、個甲竹啊有关系哦，就讲竹啊有关系，有这个，竹啊内底有一层膜啊无吼，啊内底有这個苯，然后笨蛋那个苯有吼，那是甲竹啊有关系。啊，这个青哦，它里面啊包括比如青春呐、啊，哦青春哦，咱人的青春就是讲当青翠的时候那叫青春，哦啊就讲啊这个啊，佮有做些甲青有关的，比如讲是青青草原呐、啊，哦啊这个是青色山脉啦、啊，哇、哦。用青去形容的哦，它不会说是蓝色山脉哦，也不会说绿色山脉，它会用青色山脉去形容。为什么？一更加艳丽嘛，所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嗯，所以伊是对这种植物来对提炼出来，结果竟然比这个蓝色的这个植物啊，更加水更加耀眼哦。这有足侪历史的典故，一时讲不完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无佫讲差不多爱讲到五点半。所以咱为着
1: 五点半我嘛无同意哦，你讲到庇护。
0: 来看每天抖一下。

0: 这像你这种就安尼，
1: 我应该，
0: 你就是这款。
1: 因为咱身高无够，啊，搁来搁他太重啊，太重
0: 了。骑脚车搭袂着呢？
1: 我袂讲，我不要骑啊啦，我不要骑脚踏车。我即马要学啊，我要学啊。
0: 伊来骑脚车是爱像儿童迄种诶无？啊，袂脚搭袂
1: 着。无，我后壁要按算垫两个垫啊。
0: 哦，啊，你就骑代步车就好啊。你开个电动的这种的，
1: 喂，
0: 像阿伯去买菜。
1: 我徛喺会当吹
0: 风的。阿伯红色。
1: 阿伯，我先倒两个链啊，链好啊，我就把链啊绑起来。
0: 都搞的，六十外可能学骑脚踏车。来看今日新闻哦，今日新闻在讲啊，这礼拜吼，台北吼啊，出现这三个重要的人哦，这第一个是这个黄仁勋嘛，已经即摆人伫台北啊吼，过来这苏志峰哦，苏志峰这是这个超伟哦，超伟这個。也升哦，这你看，也升给了
1: 5.2亿，因
0: 公司啦，5.2亿美元哦，美元就是百几条的代票哦，百几条的，这是足恐怖的。台湾呢，这个一年的税入嘛，才三条尔，

0: 伊百几条，你啊看，你台湾做足侪年也卖一间公司啊，侪钱。啊，这吼，这吼，这嘛六百几个美金，这嘛算一七千几个美金，这嘛这嘛只啊两条外代表，二十几条的代表。啊，这个嘛是只要要到二十条的代表吼，这三个人，因为这礼拜拢要来台湾，要来参加一个活动就对了吼，所以。对这个台湾的股票，听讲又够有帮助。咱这做股票，大家又够有练了哈。好，重要，这礼拜上重要新闻两件哈。第一件是咱总统宣布讲吼，这个对零岁出世的囡仔一直到十八岁进前了，对，只要恁家有囡仔，一个月一人发五千，一个囡仔发五千，哦，两个发一万，生愈侪愈，佮鼓励恁等于生囝，哦，你啊等于生者，哦，当然生袂出来就无法度啊，但是这。这个政策一个宣布落去了，总共政府欢喜无？欢喜，问大家欢喜无？有囡仔欢喜，啊，那囡仔拢已经大汉啦，都未欢喜啊。但是这是咧鼓励生囝啦，因为即摆吼台湾的人口是愈来愈少啊，哦，你若无鼓励生囝，无大家勇敢生，但一个月五千生一个敢饲会饱？一定是袂嘛，一定是袂。啊，你若是当然是有补助是加减好，想想啊，这波还阁无够。即点住嘞，佫无够大动，安尼佫住一支，佫住一支啊！家庭主妇哦，咱遮拢是哦，家庭主妇，恁即摆伫厝内底食饱用，无你食头路的，但伊无设定讲超过几岁哦。伊即摆若有设定，可能一般家庭主妇是讲65岁以上的，65岁以下的啦。你若65岁以上，就你啊老人年金啊嘛。65岁以下的，若无你食头路的妇女朋友，啊嘛不一定是含查某哦。家庭主妇就是无业游民就对啦，伫厝内底就加。变少出来，对啊，一个月蛮领五千，
1: 哦，所以料理处加来。
0: 家庭主妇一个月蛮领五千，哦，安尼就又个有对象啊，哈，啊，那这那是讲，当然你无可能五千块一个月食会饱嘛，哦，你一定是若有头路，你一定加减做，只是讲有一挂人会安尼吼，比如讲伊都无咧报薪水，无咧报领薪水对啊，我都无头路，但我有迄领现金迄种诶。无少目糖好查诶，一个月阁加五千。
1: 啊，但是话过讲到当啊，钱要安怎来？会甲咱加税金无？
0: 加税金是袂，咱台湾一年拢加收足侪税金，要加股票这证交税一年遐侪钱哦。因为税金可能是袂加，今年反正还阁退税咧，哎，因为国家税收太侪咧嘛。咱国家即摆就是讲，经济实力愈来愈好嘛。哦，这真侪外销的物件，尤其是这半导体啊，这晶片这物件。一般民生，咱是较无啥物感觉啦。啊，若是讲对国外即一寡高科技的物件，咱是确实有影趁袂少钱，所以咱国家毋只有真侪税收，啊，从即个钱来分吼咱的啊，即个民众政府的分钱，我拢无迄个反对的，咱无迄个反对的理由嘛吼，只是讲爱有适当的即个做裁员吼，你有即个卖去影响到即个做国家的即个发展哦，种种。其实咱若卖买武器的话，武器减买一寡，即钱拢也有够。哦，这是咱实际讲的吼，啊，佮有就是这个主要是咱这个像日本佮台湾吼，即摆大陆解脱去啊，不过川普嘛是佮日本嘛也真好，啊嘛对咱来讲，伊嘛是讲表面上嘛是讲啊，都敢若讲伫个习近平面头前敢若小夸啊，即个都念两句啊，啊，但是做做样子尔，一般来讲，基本上伊也知影台湾的重要性啦，吼。啊，过来听讲，即个最近啊，警察发生车祸的事故嘛，真侪吼，所以警察即马嘛真强调即条做安全驾驶的训练。但是我认为警察吼难免啦，因为开车吼，开车你警察你莫要掠歹人，你看迄歹人要掠你，免用车去啊弄，一定用车去啊弄的啊，对无？伊走你叫你用啊弄啊，啊是讲伊该伤害到你，一定用。车毕竟是替包人嘛，对不？哦，啊，无你要人类用个走的，该烧强嘛，一定是用车类较强嘛，吼。所以，警察车弄着难免啦，吼。啊，就反正我就感觉吼，甲修理厂去平啊，大家客户拍好，修理警察车看会较少。
1: 人嘛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啦。哦，
0: 一定是安尼啊，当然啦。所以你看做警察的家属，大家心内嘛是七上八下，哦，那尤其是
1: 迄个，
0: 尤其是一种。保警那种，有无吼？刑事的那种，爱第一线面对着歹人的，
1: 吼，
0: 尤其是你拄着那种毒品的那种吼，食毒的那种，那种拢会较敢甲你拼。
1: 较无脑底，就是他一一时的时间，就是未判断很多了。
0: 你有发现台湾的这个社会现象改变是侪？较早以前，枪击要犯都侪，即摆台湾较少这枪击

0: 要犯，基本拢啥拢诈骗犯，因为较早枪击要犯，因為以前无打骗嘛，以前若无去拼，无去抢，无去讲。
1: 我那拢大家，我那拢散啦。
0: 对啊，以前就是无路人勒索，无去抢，无去共抢，无去共抢，啊都无钱啊，所以变作都爱用性命落去拼。即摆变啦，即摆有诶拢用个骗诶就好啊，诈骗集团啊侪，即摆掠着拢车手尔，爱车手拢啊，有诶拢根本连头家啥物人伊都毋知，伊替人领钱尔，足侪即款诶吼。啊，过来最后一件咧公车吼，公车即摆拢欠司机啊，因为司机吼有诶拢会怨叹讲。啊，阮塞公车也咪介侪钱啊，对吧？啊，结果拢人客拢爱怨叹，这因为公车即摆拢啥物咯，拢比较基层的民众在坐。哦，啊，尤其是老大人坐，脚手慢啦，种种安尼，啊，有来徛袂早会知，行路无啥会知。啊，就那司机呐，有啊小可较当下嘞吼，啊，就会造成人客就念嘛，啊，念就投诉，啊，投诉伊就搁记过，啊，就减钱扣钱有无？袂瘾做，拢走去塞啥？塞火车啦，塞连接车啦，吼，塞大车，人个大车加偌好赚嘞。所以我感觉咱坐公车的民众哦，咱大家对这个
1: 互相体谅
0: 啦，爱较体谅。
1: 有当时车又向有一台出来，伊无急动嘛，未使啊，对无？
0: 好，来咱来听歌吼，这条歌足特别的，好人一生平安，这伫来自金门古林头的李大哥点播吼，这大陆歌，这个人过了十年啊，跟你刚才红卫兵的时代的歌吼，啊，过来这中山区的哦，这王思欣小姐要听这个这人情梦，来谢谢。

0: 一口气唱完都没有停呢。
1: 我有时要开抖音，我若惊我拢同款的，同款的有怎困去？
0: 咱的观众都厉害，连这款歌拢知影。

0: 我今日有太一条了，所以这个无太个。第一条嘛，捌唱过，人生嘛唔捌，啊，过来等下去唱子人一条，更新不已吼。
1: 今日嘛有两条。
0: 哦，拍有拍有来，啊，今麦要来进行咱的这個如痴如梦哈。
1: 去了。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老师，我个乱想一片啊，乱想一片啊！
0: 发生什么事？
1: 那个真理人拢咧讲讲，有即摆有发现一个吼，挂迄银色面具的人哦，敢那神经病一样，伊甲迄真理的迄个娃娃机，迄种迄个兑换币的所在，用个卡搞派，卡搞派。
2: 安尼，
0: 镜头变影的，咱拢无方法了吗？
1: 老师。我感觉这么危险，咱提早休课，因为你那要回来眯起来吼，足危险的，很危险呐！赶快休课，快快快！
0: 我听你讲，我

0: 有没有休克啊？我给你这个休克。
1: 好，走走走走，立。
2: 老师啊，伊啦伊啦，就是伊啦，蓝哦，银色
0: 冠冠哦，你看你一支手，你这边偷摕物件叫毒手，对不对？
1: 不是，嗯，二人先告状。
2: 安怎？
1: 我拄啊看到我的姑姑走入来内底。赶紧把我的姑姑交出来！啊，
2: 什么？你是来这找亲戚哟？你嘛拜托，我才十八岁，我当时是恁姑姑啦。
1: 但是我的姑姑甲你身上的这个色，拢同款白啊蓝色的，是不是你甲抬掉啊？
0: 对，哈，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吼，这位先生。
1: 无误会啊，我的姑姑跟你娘呢？我都还袂徛过，竟然就安尼。死在伊的手头啊！
2: 什么？你甲伊的姑姑个迄种的关系哦？哎，拜托，你敢知影？迄若乱伦啦、近亲啦，迄代志是足大条的呢。你爱说你呢？
0: 就是大劫。哎，请问你到底有叫做什么名？
1: 哦，我叫做吼八仙过啊。
2: 八仙过海。
1: 八仙过，叫我过就可以了。
2: 过。
0: 八仙过。
1: 八仙过，哎呀，不是杨过哦。
2: 你过。
0: 哎，郭先生，郭公子，啊，你四界去人乌钱，安尼嘛不是办法，安尼为着你的姑姑去乌钱吗？
1: 您敢无听人咧讲？
0: 讲啥？
1: 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不是就伫咧阑珊内面吗？
2: 哦，我
0: 有读册呢，这句叫小吉讲，伊讲袂出来呢。
2: 我讲袂出来。
0: 但是我讲，郭先生，这句我有听过，但我听袂落。因为这句不是安尼用。
1: 不是安尼吗？
0: 啊，无恁两个先坐咧。
1: 好，
0: 我抓借这个机会啊，甲你拄啊讲一句啊，哦，甲你讲，你讲一句个故事啊，小讲哦，你了解者。
1: 是。
0: 这有一个典故，这是伫这个青玉案的元戏当中，元戏的就讲元宵节，这成语是出自这。南宋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做辛弃疾，一准的辛弃疾啊，有志难伸，满腹的激情跟忧伤，无地通好讲。所以这首歌是咧写某一摆元宵节咧当时的心境。伊讲哦，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舞龙。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的意思是咧形容灯光稀微，就暗黑的意思。阑珊，不是你落钱的阑珊的啦。
1: 啊，所以我伫阑珊找袂到我的姑姑哦。
2: 我跟你讲，这件代志吼，要解决是安尼真简单啊，你袂使讲干呐去破坏迄个，对不？兑换
1: 钱的，你台内面拢阑珊呢。
2: 钱嘛爱甲碰照
1: ，
0: 破损。
2: 不是啊，老师，
0: 伊破坏已经涉及一个毁损罪啊。
2: 不是啊，老师，
0: 啊，你搁叫伊提钱了，搁偷窃罪。
2: 伊提钱会当搁买一只。
0: 啊，就两罪啊，那不是毁损罪就一条罪来甲赔啊，啊，你搁甲偷窃钱
1: 啊，安尼袂使啦。
0: 你千万莫一错再错。
1: 安尼变安怎？
0: 人讲相逢自是有缘，如梦书斋以客为尊。我讲。这是阮啊，这个新代表哦，情歌。既然甲你要买一只鸟啊，哦，那安尼我来讲，一只，不是这张，这张我送你了吼，你等伊了，就这张去共买你买下一只鸟啊，安尼好唔好哈？
1: 谢谢老师，哇，
2: 老师有够钱的啦，
1: 哇，我今天有一只姑姑呢，好，我来变看卖来，好，
0: 就是做白话，
1: 走喽。就是我的姑姑，安尼我找到啊！谢谢老师，谢谢。哇，奇美女，感谢。
2: 哦，老师你好强哦，你会变魔术
0: 哎。但这节目刚刚普通级，我换一点卤哎，卤哎，其他叫他照出来，我看喜气洋洋变魔术哦。你们干嘛？伊较正经的，俺有滴大背迄个戴笠迄个魔术师都干了哇。
2: 可能兄弟，老师我讲，我最近哦，有一点迷上变魔术哦。啊，所以老师，你敢有迄个几千块摕来，搁变一下，我练一下。
0: 你若搁无认真的话哦，等下我搁有一个搁较厉害的魔术，甲你惊死。
2: 表演，我要看。
0: 我等下甲你变到无位。哼。你变到吼，规间拢无人，剩你一个人，剩魔神来陪伴你，还知无？哦，你着看
2: 我。魔神要甲伊做好朋友啊。
0: 好哦，这 还是你有感觉不愉快的感觉哈？那是剧情的安排啊。
3: 不愉快的感觉，你
0: 我是无叫，我是无叫伊。
3: 你唱过比两个。
0: 我是无叫伊听，你啊录一只鸟啊，我是无安尼讲哈。好来，来听歌哦，这个红山的哇，邱连杰哈，哦，这个可能做一家一万的直男的款哦，哦，叫要点这个直男的这条歌，更新不已，这条歌真正好听啊。过来，那个超短的庄有宏大哥要听《片恋酒》。漫画的徐景新大哥要听刷刷去，来谢谢。知道这条歌你也袂歹听，但是吼，这第一遍唱哦，那唱了无好，再多多包涵一下，新歌无遐好学啦吼。

0: 爱听这条去暗时啊十点个点哈，这条袂歹听啦。来，天天就起起咩讲？卡达可以扎克，卡达可以扎克，卡达是一边的意思哈。
1: 多乱的意思。

还有一条哦，还一条刷刷题哦，这条唱完再来点歌哈。下帮甲徐景新大哥哦，拄仔有看你拍波啊？这个歌嘛，三十年，三十年唔捌唱啊。

0: 我已经唱到惯习啊，溪水行倒边啊。
1: 啊，溪水行倒边是啥物？啥物
0: 成语？溪水行倒。
1: 无成语了，对啊。
0: 无啦，无错。
1: 我唔是讲啥物食粉圆的迄个。
0: 溪水是迄音作成的。

0: 啊，认真养。养久就接袂到，啊！你若养一下就挂灯，我就看袂到你，我就接袂到。23379592338033，这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啊！你就看喜欢听什么歌，留伫线顶啊，甲咱讲，我就甲你安排吼。这个敢有要点歌？金凤啊，
1: 金凤
0: 啊，你好你好，你要点歌？哎，哦，你好你好，你北屯的吼？
1: 哎，我北屯。
0: 你好你好，金凤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快乐的魂。
0: 哦，哎。哇、哦，老朋友哦，
2: 来
0: 杭
2: 爷啦，
1: 哎，嘉龙哥哎，
0: 啊，嘉龙哥哎哦，好，快乐魂哦，好，后日拜一给你唱哈，啊、哦，谢谢，
1: 拜一哈、
0: 哦，哎，拜一了哈、哦，好，谢谢谢谢，好，来，寒山问淑德，来，淑德来，好，那个，
3: 淑，大地电视台，
0: 啊，你好你好，苏澳哎，淑德你好，啊，淑德，
3: 我要点歌那个，
0: 你要点什么歌？
3: 那个、郭庭云唱的《人生人生人生》那首歌，
2: 唱、哦、我唱我，
0: 人生人生人生啊、哦。好，
2: 谁的歌？
0: 郭庭云嘞，郭庭云嘞，吴达，我怎样？我知道哈，再跟你安排哈。
2: 困难，
0: 好，谢谢哈，好，拜拜，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哈。来，这里五树，树威你好，
4: 树威好，
0: 啊、
4: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树威。
4: 哎，啊，恁麻烦恁唱一条三年前的歌。
0: 三年前的歌，哦，想起着三年前的歌，啤酒与女性来放闪，一时目睭刷来失明哈。三年前，三年前的我哈。哦 ，OK， 后礼拜来唱哈。
4: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好，再见，来，过来，这里有这高月娥，月娥你好。
5: 嗨，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是台中的月娥哈。
5: 对啊，我点歌。
0: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5: 点讲你感觉会想起我。
2: 哦。讲你感觉会想。
0: 白云，白云，搞这条嘛吼。你感觉会。后礼拜给你唱哈。
5: 好。
0: 后礼拜老黑。好，谢谢你，谢谢你，来，过来，我的KO， 这个美华就顾不来哦。
2: 美华姐。
0: 啊，美华你好。
6: 帮我唱一首母亲的歌，虽然母亲节过了。
0: 母亲的歌哦，啊，不然就唱母亲好不好？
6: 好啊，好，谢谢。
0: 一支针，一条线，这条嘛。
6: 好，
0: 可以哈、哦，好，唱母亲啊。
6: 是什么歌唱？
0: 下礼拜一哈。
6: 好，谢谢，
0: 谢谢，
2: 一定都是礼拜一、哦，
0: 一定都礼拜一哈、哦。这位是土城的陈良清大哥。
7: 哎，对对对，
0: 六六六，哦，你这。
7: 我要点歌吼，
0: 好啊，你要，好，你要听啥？
7: 点迄个，点开点成功的条件。
0: 好，成功的，啊，你感觉成功需要什么条件？
2: 哎，娶好嘛。
0: 啊，成功就爱娶，爱娶着好某嘛，对吼。
7: 哎呀，
0: 哦，成功的条，后礼拜给你唱哈，哦。
7: 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好来，拖车接完接隔壁，啊，这里有这。棒球叫 Lucky 来，来这台中市北区的啊，如玉姐你好，
8: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8: 如风似雨，
0: 你好你好，如玉姐，
8: 我帮你唱那个。

好嘞，啊，这个、感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无气人破个声吼，啊，今麦要来点歌吼，啊，今日咱就无限什么人啊吼，即个电话卡起来，啊，只要你先卡，我也接不到，吼、哦，认真卡，我爱认真。

0: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屏幕处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过去，迄个有看诊，我就过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你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2: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2: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2: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
2: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咧安怎？
4: 好啊，足好个。
2: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4: 吼。
2: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啊。
2: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3: 我青光眼啦。
2: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2: 真加足金个吼。
3: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侪多，
5: 食真侪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好，谢谢。啊，这个即马传达讲你卖叶黄素的上少吼，啊，这个、大间小间药房拢有得卖啦，上少牌子才200种以上。但我只要要甲咱全国好朋友讲吼，大力电视台所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吼，就这支叶黄素吼，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该讲，咱该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 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

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叫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要是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作势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都知影效果啊，都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烫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长长啊。哦，还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咧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啊，即马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即个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眼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各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摆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九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 ，OTS 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下吃，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里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你会好，你紧买，这是目前专

0: 台湾上好的三大黄金配方，包括叶黄素，包括 OTO， 包括 PPLS、PILS， 这是可以说是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你若是少年朋友看手机啊，啊是咱老大人要保养身体，啊囡仔读册吼，目睭改善近视的，方便啦、啊。你若出国几工，你就炸几条就好啊，啊方便方便好炸，啊而且好吸收，啊过来无负担，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今仔日咱要做活动哦，要甲大家讲。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7月过啦，7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这即摆买，咱买1000送1800，买1000送1800，到7月会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8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给大家优待。不过今天我一定要限一个数量啊！吼，今天你若有在吃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给恁抢啦，50组给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去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嘞。
0: 叶黄素吼，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3组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数数阿爽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喂，
0: 不要你啊，志珍姐要一组哦，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玲姐啊，你好，
5: 好，志
0: 珍
5: 姐妈妈，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等你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食好，甲我斗小布，讲地台讲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6: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叫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6: 拜
0: 谢，叶黄素哦，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7: 嘿，
0: 叶黄素哦，
7: 对，
0: 好来等你叫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8: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你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每天吃一條，吃一個月過了，眼睛不用掛，我跟你說真的很好用的。奇遇大哥你好，有沒有一條叶黄素？電話卡通，會嚴到有人給你吃嗎？ 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叶老师好。
3: 我没。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美玉梅，你好，玉梅。
1: 七
0: 梅
1: 你好。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 你好。
0: 叶王叔哈。
2: 我叫叶王叔。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耶，白来酱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3: 哎，
0: 没叶黄素吼。
3: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桂梅姐你好。
4: 哎，乖乖，早
0: 上来，等我姐。有讲有认真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酱，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酱，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5: 嗯，
0: 不要叶黄素哦，
5: 嗯，
0: 好，电话也好，伊袂晓卡这个电话，袂晓卡，无要紧，你认真卡，有在讲就有人甲你接，小姐甲你接知嘛吼，你若登去爱搁卡倒起来哦，啊无这错过了，后就动就无袂这样嘛，0800009119，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都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叶黄素吼。
6: 拢
0: 会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都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都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提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7: 哦，干
0: 啦，
7: 我
0: 要一张。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8: 你好，
0: 哎，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时间到啊，电话继续卡，卡通都有准时，谢谢，多谢。

你是否会常常在紧张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就习惯耸肩呢？或者是常常在做事情滑手机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把你的下巴挺出来了，然后驼背，这时候长期这样子的姿势，或者是看电脑，长期下来造成这边的肩颈酸痛，而且有一些人这个地方也特别的肥厚，一抓下去就是痛的。那你知道这些原因都是出在哪里吗？长期久坐，还有你长期的姿势不良、驼背，这些已经严重的造成你这块肌肉的紧绷感了。当它发炎的时候呢，你就会造成你有时候会头痛，甚至于双手麻，或者是你要转头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或是疼痛的。这个时候提醒你，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做一些颈部的运动，来让我们这边更舒适，才不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哦。肩颈部呢有很多块肌肉影响着我们的这个酸痛情形，那我们今天先介绍的是最表层的这一块最大面的肌肉，大家一定都听过，它叫做斜方肌。它为什么叫斜方肌呢？你注意看，它就是长得像一个三角形这样很大片的，在我们的颈部，从我们的枕部这边一直延伸到背面这边，它中间连接在脊椎的部分有筋膜包覆着，所以呢，当我们任何一处发炎状况的时候呢，都有可能连着这个筋膜呢到整片这个地方都会感觉不舒适。所以有时候你好像感觉说，哎，我只是好像肩膀酸痛而已，怎么感觉好像头也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怎么觉得手好像有点麻麻的，或者是背也不舒服，因为这块肌肉在我们背面的表层太大块的面积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放松这块肌肉，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在家里自己也能做伸展，让自己这个地方能放松的话，那我们的头可能就不痛了，那也有可能你常不会这块肌肉这么容易僵硬，捏起来是痛痛的，或者是搞不好你的手麻情形就改善了。我们先来教上斜方肌的动作，如果你们要做以前觉得真的是很紧的话，可以先稍微先热敷一下再来做这个动作。好，第一个动作，我们记得我们如果现在要放松我们右边的这块上斜方肌的话，将我们的左手去辅助我们的头，把它压到斜前方45度的地方，不可以这样耸肩，这样子就没有拉到的效果了，记得要有向下放松的感觉，可以停留个10秒钟。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用桌子来当拉的施力点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样，这个是向这边拉的，这边是这样子拉过去的感觉，这样才有牵引到这块肌肉，一样可以停留10秒钟、20秒钟。做完以后头部回正，回正之后我们再换边，一样停留10秒到20秒，再回正。这个动作很简单，也希望你们随时在家里的时候就能够做，一天做几次都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做的这个动作呢，希望能够练到我们的中斜方肌还有下斜方肌，我们配合着呼吸做几秒钟哦。好，来吸气，好，吐气。如果可以的人，再把你的手背向外侧这样子紧紧的紧紧的，让你的肩胛骨有紧紧的感觉。可以的人就多做几次，或者是这个动作停留久一点。如果不可以的人呢，直接这样子让背后肩胛骨有紧紧夹紧的感觉，再放松就好了。刚刚呢初阶版是坐着来做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如果可以的人呢站起来做，好，一样，来，双手合十，吸气，吐气，呈 W 型，记得不要耸肩哦，然后要感觉你的肩胛骨向内紧紧的夹紧，好，放松，好，这个可以做大概十次左右。可以的人呢再加强我们的下盘的力量，吸气的时候直接出去，吐气的时候，我们张开的时候，我们的双膝也跟着一起蹲下来，可以吗？好，来跟着做一次哦，吸气，吐气，跟着下蹲，回来，然后放松。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一种人常常都是驼背、耸肩、下巴吐出来，这个姿势长久以来是会造成你的斜方肌紧绷。我们现在要教你的是每天去罚站十分钟，注意自己下巴是不是有收回来，肩膀是不是有顶到你的背。每天想到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就来罚站，然后做姿势矫正，核心强化。以上这些动作你都学会了吗？在家里一定要多多利用时间，不管是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时候，随时注意自己的姿势，收下巴，记得不要驼背哦，多动一动，越来越健康。我们下次见。

0: 来，谢谢，这条是咱通宵的周素媛，周素琼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哈。介绍是迄个合唱的哈，北屯的萧素吉大姐，素哦，萧素吉，素素起来迄个素哈。阿杰姐啊，阿杰姐啊，点的这兄妹，啊，今仔拍摄，今仔阮的姑孙啊唱来听哈。姨孙啊，我是姨孙啊，我唔是兄妹啊，我是姨孙啊。
1: 感谢姐公啊。
0: 先介绍咱的关系啦，无人来问。
1: 知影，你著即讲袂。

感谢啊！即咱北屯的萧素吉大姐所点播，继续说啊，一首歌是咱在苗栗的卓然、达然、达然的这个王明贤大哥要点一首《车站》，张秀清的《车站》哈。

车站。来，今天最后这首歌呢，安排是咱新店的简静堂大哥哈，环境的静，啊，这个祠堂的堂哈，简静堂大哥，点播这首《乌玫瑰》哈，这首歌一般查某会唱哈，查甫唱看卖。当时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歌。

0: 哎、欸，谢谢啊！
1: 我今日当甲丁哥送出来无？
0: 啊，其实实在是，你看有这个节目，好像看起来袂歹，有歌通好听，有笑话通好练，有奖通好抽。
1: 重点搁黄色的通好听。
0: 黄色的是无，我今日无讲。

0: 我讲黄少时伊爱听，伊拢伊跟我讲。但系无重点唔是遮，重点是啊，佮有姜头、抽筋，佮有电锅头插断。好来，即电话准备个卡哦嘿。
1: 回来回来。
0: 抽到你的选择卡，来贝贝五四三二一停
1: 停。六六八七，
0: 做三 G 的咧，拄只的咧，
1: 安尼哦，
0: 要多点歌上尾的林成荣啊，
1: 对啦，你问人歌是有靠海啊，靠山
0: 啊，对啊，对对对，这个
1: 来哦，
0: 上倔强的爱迄个嘛，
1: 对，
0: 哎，倔强的爱迄个得奖啊咧，得奖啊咧，
1: 靠
0: 人，到人比小齐较倔强啊，就你比小齐较倔强，你点歌点到抽奖啊，抽到你来看，啊，但是你要卡这个电话哦，23380303，啊，紧卡啊，紧卡啊，我给你摇嘞，啊，给你摇嘞。你来哦、喔，
1: 哎、欸，
0: 真的不是林成荣，三 G 的林成荣，赶紧来哦，剩30秒了。
1: 要有信心，
0: 也得。卖紧张，伊拄仔反正在笑咧，笑讲吼，小姐，你足倔强，足倔强，笑到巴肚疼咧。啊，林成荣小姐，啊，你抽奖咯，啊，嗯，即摆不是你摇的，即摆是我摇的。今日剩15秒咧，你唔好点着歌就欢喜噶，你够今日够抽奖咧呢。
1: 今日咧煮饭啦！
0: 大理定位隔壁的林成荣，林成荣，你赶紧来啊！赶快哦，赶快哦！
1: 啊，无就无去哦！啊，
0: 无就无去啊！无啊，机会失去啊！
1: 无啊！
0: 我讲你即摆若伫咧我录节目进行最后九分钟的时间内底，你若果卡起来，即摆停起来，迄就你的哦。安尼有安安尼安尼做人有水对无？
1: 已经是过水再过水啊！
0: 哎，电锅烂过，哦，我捌哭过来呢。这什么物件？
1: 电锅，
0: 500块呢？500块呢？你来看，啊，无要紧，啊，佫有30秒，你家己，你林成荣，你若即摆若毋是伫便所，啊，无就是灶脚吼，你若有听着，我就家己呼唤，啊，你就电话卡一下，即500照常送你啦，莫讲咱做人，来，再走一个泰山咧出来，好啦，无要紧啦，啊，可能是这无用，反正拄好去接囡仔吼，啊，接孙仔下课，
1: 啊，这。
0: 这咱反正咱逐工拢有咧送礼物，拢免烦恼哈。这只要你有咧看节目，看到上尾啊，啊，只要看到尾啊，啊，你咱若有时间来有拄好，咱就拢会甲你送哈。好，啊，节目做到这。

0: 有素梅姐姐、苏丽姐姐、春菊姐姐、彩良哥哥、方晨哥哥，还有曾明大哥，还有米花姐姐、丽雪姐姐、素丽姐，一起啊，冷静啊！
1: 哦，来，音乐给他坐下去，阿贝给，把喇叭给他吹破，
2: 阿爸的玻璃杯了。

0: 好，谢谢。哎呦啊，这么简单，你那歌词你阿爸的玻璃杯，阿爸的豆沙包也可能写成歌词，真是的。精彩了，这谁唱的啊？哈林翻唱的啦。
1: 而且是哈林唱的。
0: 庾澄庆的版本。
1: 你最近为什么特别喜欢他？每次都是找他的歌出来，
0: 好久没有轮到这一首了。他翻唱的，对啦，那原唱是谁啦？哦，老歌啊，老歌改编的。
1: 对啊，他的副歌蛮好记得啦。阿爸的玻璃杯，阿爸的豆沙包啊。这样子，你讲一讲哎。有，我们上次有找过嘛。
0: 找过了，
1: 对对，他什么意思嘛？有找过吗？你们还记得吗？
0: 某个国家的呢，照理啊。先切掉吧，我等你记着，我给你先给你切掉。我跟你说，好，来来来，说来来来。我跟你说，
2: 头戴大眼不好，真的会垂下去。
0: 这你们俩吃你老公。啊？你们这块吗？
2: 一直将将好就好了，太大会垂下去你。对。
0: 苍蝇头了，一定啊，蚊子头了。
2: 不是嘛？每次都是为了这个这样垂上去，那边滴滴滴的，对啊。
0: 主播那边经费有限的，
2: 刚才说。你的头比较小哎。
0: 这个乌拉伯那个后啊。
2: 为什么我的头比较大？
0: 我来找人家安排。
2: 对呀，应该要劝解一下嘛，对不对？
0: 线路已经用好了。
2: 也不一定啊。
0: 没有了，它这个线。
2: 不一定啊，因为对，因为女生的衣服比较软啦。对啦，就会这个样子啦。男生当然一定是比较硬啦，对。啊，问题是不一定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女生坐那边，有时候女生坐这边啦，所以也没有办法啦。对啊，可是我因为
0: 够顶啊，够
2: 顶。对啦，如果坐这里的话，哎，
0: 现菜了，现菜了，
2: 就是大的。嗯，对。
0: 啊，然后
2: 大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大的不一定好用，对。
0: 开这公告，今麦恁都唔知咧公告。该讲咧啊，爽甲欢喜啊，遮久。
2: 我就想，我不是礼拜六嘛，南下去同学会嘛，然后就在，因为我刚好遇到塞车，
0: 同学会，
2: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同学就在车上就在那边聊聊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

0: 我刺到那个什么干掉的树枝，蹲下去就刺到
1: 屁股流血，
0: 哦，痛死了，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又大又粗又硬。
1: 你们在哪点咧？这恁啊，你大孙咧看，这个囡仔怪怪，一天咧卖天咧讲个什么？
0: 哎，这个要是男生的话，这样子真的话，哎，真正是手机高叫，不是吧？
1: 手机掉叫，
0: 真的啊、哦，因为那里太暗了，你根本完全看不清楚嘛。
1: 哎，
0: 蹲下去的时候，
1: 哇，
0: 真的就刺到了啊！而且它是干掉的树枝，那个才疼哎。
1: 女生就不方便，就这样。像我们，我曾经有一次是哎，真的也是，那个休息站还有好几公里。
0: 是。
1: 哎，现在那你就，高速公路不是都有那些避车道吗？嗯。就是路肩，有时候路肩会多出一块。
0: 哦，有，对，
1: 开到旁边停下来啊，男生就对着外面上就好了。
0: 难怪哦，
1: 姐黑啦，你
0: 难怪哦，
1: 找得到啊，你们没办法，你会。
0: 你经过那边的时候，味道特别的浓。
1: 你听你讲，你大概经过你高速公路你停车那边，哎呦，经过了，在那闻啊，窗户都根本没盖好来
0: 了。大家都朝那个避车道去那个
1: 没有人家是
0: 小姐一下，
1: 人家不是每一个是今天动每一条情急之下才会到那边的，我们脚霸心人塞下，
0: 像人家情急之下啊，情急之下也只有那些避车道可以停嘛，
1: 没有那么，
0: 所以那边的味道就特别重啊。
1: 你等于幻想哎，那有可能大家大台车拢多好咧，多会那个省到那个地方没。高速公路等的，
0: 说真的，真的是男生方便多了。要不然的话呢，对，就是那个带个那个家庭号，你不用啦，你应该买那个保特瓶就可以了。
1: 想太多，
0: 多方便啊，是不是？女生就没有这么方便了啦。但是好像市面上有在卖女生用的啦，对。因为我那一次我就跟同学讲说，哎，我上次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同事跟我讲说，他们就因为整个车是塞住的嘛。所以车子是停止的状态，一改黑游览车弄猛嘛，让他借个方便嘛。可是我同学跟我讲说，现在游览车上面通通没有，
1: 现在没有了，
0: 完全没有了。
1: 现在，
0: 哎，那这样子游览车他们一趟路这么远怎么办？
1: 现在
0: 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1: 现在是全部都没了吗？还是有的？有
0: 他说都改掉了耶，
1: 改掉改掉。我是唔知道，你
0: 讲，我们就太久无坐游览车啊。
1: 你讲年岁较大，那有遐多？应该嘛是。
0: 对啊，你若踏伫个车阵当中，迄时速是零或者是20，哦，你迄真正呢？你真正规个要往要飙破的时阵，那个怎么办？所以游览车真的完全都改掉了吗？
1: 唔知，
0: 有人知影无？
1: 太久无。
0: 有人有咧坐游览车无？
1: 最近
0: 今嘛感觉有迄个种。
1: 最近有坐游览车？
0: 有无？
1: 哎，卡电来讲者，
0: 敢讲者嘞？
1: 最近
0: 是全部拢改掉吗？
1: 有一日游诶，两天一夜游诶。
0: 上面还有没有厕所？
1: 厕所，
0: 对。
1: 有他那个厕所哦，对那个年长的也不方便，有的进去要压低啊，然后
0: 呢？对对对对，上下是有点不方便。
1: 来，
0: 淑芳姐姐，来，淑芳姐姐。今晚你们强电管刚刚够洗手，刚刚有厕所哈，洗手间
2: 没了。今晚我们的这头哦，一个一日游的哈，早上去下回哦，
0: 对，
2: 一头游拢他20分钟就换下来，你还要走高速公路的哦，现在要直接到哪里要超？
1: 哦，先跟你
2: 多长，你们赶快上厕。
1: 先跟你讲啦，讲当哎，我们这段有几分钟啊，你要别说紧的哦。
0: 所以车上是没有的，是不是？
2: 没有都没有了，今晚
0: 完全没有了。
2: 今晚游览车哈。对这一日游的吼，拢时间弄时速弄时限呐，
1: 哦，弄时限，
2: 然后就过寡久啦，
1: 超寡久，
2: 啊，再一寡老人啊，
1: 接本身都到另外，
2: 弄到那，他早二十分钟就傍晚，
1: 哎呀，阿伯都是有休息站，伊都离哎，你讲那个休息站，
2: 有迄个贩卖所在，有迄个厕所方面，伊都
1: 他都设定路线设定，
0: 所以游览车上面通通没有洗手间的，
2: 没有，应该都没有的，
0: 还
2: 无很白起的，摇摇晃晃也
1: 不方便啦，对了，
0: 了解。
2: 老人拢做，
0: 我太久无坐游览车，拢唔知
2: 影。早上去下午回吼，因为都方便嘞。
0: 对，系啊，好，了解是。嘿，安尼即，阮同事讲，迄是伊较早的情形啦，即卖已经拢无啊啦。 啊对，你请讲，请讲，诶、欸，遇到像我那个，像
1: 电话挂开，骑电话歪挂，肯定比
0: 无啊，我有骑滑，
1: 我才，
0: 所以有些时候是真正啊，你讲请讲问自己驾驶的那种、欸、有没有？诶、欸，一趟路诶，时阵你要找到一个交流道，真的，
1: 对的，
0: 好，你讲比方说什么休息站那个。还有，可是有的休息那个什么交流道下面是没有，你只能找那个超薄啊。
1: 你下去，运气好，刚好
0: 暗一点的地方，
1: 运气好刚好在交流道附近一两百公尺有开。
0: 对
1: 啊，有的交流道附近没。

0: 没有啊，
1: 比基
0: 对啊，你去挖咧，对不对？草嘛，找一个那个草丛，然后那你知道讲，哎，堵着超那个什么去那个的，那个干掉的树枝，好又硬又粗，
1: 你总要血光之灾了，你挺爱老者啊。
0: 还好我们家公不是男生，那男生就是手机狗叫了，对哦。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蓝莲红婚的优惠》，来和我讲啊。
1: 啊，
0: 我今天来分享的就是讲，哎，有通常血糖的部分是不是说尽量淀粉不要吃，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来分享哈，不是完全的淀粉通通不能吃哦，有某些的淀粉它竟然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还能够降血脂，以及能够防大肠癌。到底是哪些淀粉呢？来告诉大家哈，而且你要吃对淀粉呢，一定的会当让咱的血糖更加稳定，让咱的肠胃道更加健康。你这个功能医学医师，这个许医师，伊来对有讲哦哈，抗性淀粉。抗性淀粉是一种哈不会被我们小肠完全消化掉的一种淀粉，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肠，所以你有就成为肠道的一种好菌的一个养分。那么在好菌呢，你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伊得产生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种诶短链脂肪酸，对。又给你是来对这个丁酸，那么丁酸呢也当来修复咱的肠胃道的黏膜，所以也得当来降低咱发炎的反应，而且也当维持咱肠胃道诶这个菌虫的平衡，对。所以呢，进一步得当来强化咱的肠胃道的屏障功能，所以这个抗性淀粉呢，可以当来提高咱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度，所以也就可以达到这种稳定血糖以及降血压。所以呢，这些到底是哪些淀粉？哎，对血糖的部分呢？反而是有帮助的哈。医师跟咱讲，过去的研究里底有显示出来，这种哈摄取这种抗性淀粉对咱身体有多方面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也让改善的肠胃道的菌组嘛，好菌相，阿哥啦也增加了有益的这种菌种，就讲这个双歧杆菌，阿特曼氏菌，好，它可以增加这些好菌。另外呢，抗性淀粉可以带来提高这个胰岛素的敏感度，所以得当来温定的咱的血糖东西，可以当降低掉血脂，还有咱的内脏的脂肪。好，再来，你这个排便方面呢，伊买当来改善的功能排便的状况哦。所以你讲这个粪便呐，更加能够成型，会规条，嘿，不是散散哈。甚至于你这个研究内底嘛讲哦哈，这列出这个电信和这个抗性淀粉的时阵啊哈，也当来降低肠癌以及胆结石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属于抗性淀粉？好，那医师给咱分享以下四种食物，大家来做做参考哦。第一项就是还未熟的香蕉，
1: 还未熟的，
0: 伊的外皮偏还有一点青青啦，绿色，有点绿，就是有点偏绿啊呢，哈。所以这个里面，这个香蕉里面，另外大概写了时阵，它那个就那个升糖指数就会很高了哦，哈。所以讲，如果青叶这个金蕉的时阵哈，它的升糖指数反而不会那么高，你可以摄取它的营养成分以外呢，又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的抗性淀粉对可以提高我们的那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那么这个没有成熟的香蕉，每100公克，它不得供一条，中小型的香蕉，大概就有4.5克到5克的这个抗性淀粉。所以说你哪有血糖的问题，哪要吃香蕉的时候，爱探青香蕉，好。再来就是煮熟的冷饭，煮熟的冷饭，好，你冷却料啊。
1: 马铃薯、地瓜你也未讲，
0: 对，啊，搁有，嘿，搁有这个马铃薯，好，就是马铃薯，好，搁来地瓜，好，地瓜，好，所以呢，每100公克差不多有3克到4克的抗性淀粉，对，
1: 爱练起哦。
0: 一定要练体
1: 哦，哎，就像哈，
0: 哎，地瓜你若讲吼，哎，煮熟了啊哈，尤其你若讲要让伊降低这种糖分的话，你也当用水煮的，对， 啊，如果是用那个烤箱的话，它的糖分还蛮高的，对，啊，所以说你可以用水煮的方式。再来呢，煮开了后你会当给冷冻。啊，像我的话，我就是没有用水煮的，我就是直接用烤箱。虽然它升糖指数很高，啊，然后呢，就是你给放在冷冻，冷冻了后呢，你隔天要吃的时候，你直接拿下来哦，一下下你就可以马上直接吃。那刚刚你吃冰淇淋呢？而且很好吃，过来就 Q 哎，好，所以呢，你会记得哦，你这个番薯哈，还是讲这个马铃薯哈，你爱个冰棍哈，茼蒿，我感觉讲茼蒿是用冷冻哎，因为冰的话，它还，我觉得它的冷却的效果还没有达到这么高，对，我那是我改修呀，所以我是爱放你冷冻口，啊，你也当做一盖的韩国辣条。啊，做一盖弄啊，放你冷冻口，啊，就当豆豆啊吃。好，再来一项就是煮饭煮熟了后，这个冷的冷起的白饭。嗯哼。好，那么想要讲爱吃冷的呢，对哦，因为伊的抗性淀粉就是能够增加这个抗性淀粉。那么每100公克内底都含有2克到3克的抗性淀粉，所以讲好，咱饭卖吃烧的，对哦，吃冷的，吃浸饭蛋的，对哦，好。安尼你就会当，降低升糖的指数。再来豆啊类，豆啊类呢，你就是这个扁豆啦、鹰嘴豆啦、红豆啦，哈、这个每100公克内底有这个2克到4克的抗性淀粉，所以咱拢建议你是吃冷掉的，好，冰冻冷藏过后的。那么这个抗性淀粉呢，我们建议的摄取量，干你应该注意的事项，哈，研究显示出来，每天如果摄取20公克到40公克的这种抗性淀粉的时候，就会啦，会当来改善，有效的增加咱肠胃道的好菌，改善咱肠胃道的环境。所以医师给咱建议，咱会当从咱的饮食当中呢，逐步用这种含有抗性淀粉的食物去取代原有的食物。所以说你哪讲有这种血糖的问题的这种啊，你来要食饭的时阵，上好卖食一种烧烧的迄种诶，嘿，迄种饭。啊，唔过那练起的饭是真正较歹食啦，变够较甜啦。对，好啊，但是它确实是冷掉的，冷藏过的会对你比较好。如果饭你不要冷藏的话，至少。你要吃冷的，好，没变轨，但是是冷的。
1: 要是已经冷了，冷放冷藏冷掉了，
0: 对，
1: 拿冷放再来炒嘞。
0: 哦，那个不行哦，那个升糖指数就高了，因为你炒的时候油嘛。油会加很多油嘛，对，啊，那个时候热量增加了，所以血糖有血糖的部分的话，尽量炒饭也不要吃，好，来，再来就是讲咱都讲讲的哈，就讲你酸那个就较青这种的香蕉，还是讲你的这个好餐食当中呢，你可以增加豆类的食物，不过呢，你打开是那捏住的时阵，你也不宜少吃太多。也不要过量，要一边就讲吼，出现着这种会胀气啦，还是讲会放屁，诶，这种情形，所以建议讲吼，咱为达刚吼，差不多3到5公克，你去慢慢增加，而且呢，去搭配充足的水分，好，你这个肠道的这种菌群呢，诶，记得有时间去慢慢的适应。好，再来呢，咱咧摄取的适量的这种含有丰富的这种抗性淀粉的这种无色的这个香蕉，好，伊就着讲咱吼，咱都教授讲的，你煮熟了，它个冷落来白饭，哈，再来咱要食就是食这个马铃薯、地瓜，哈，这些哈，如果就是说你要摄取淀粉，因为淀粉一定要吃，你不能完全没吃，但是我们吃的话要吃这种抗性淀粉的这种的，就是咱都讲说跟我家北崩啦、马铃薯啦，哈，还有番薯啦，啊，这种的啦，啊，过来香蕉爱青，哈，啊，都讲咱说跟我这东西爱练嘞，对，你若无变胖无嘛是爱练嘞，啊，你不仅能够稳定你的血糖，可以当改善你的肠道的菌相，哈，更加会当来帮助你降低的你的身体的发炎，所以讲对当来强，可以当来强化你的肠胃道的一个屏障。所以呢，爸爸妈妈会记你哦，哈，唔是大项物件拢爱食烧的哦，烧滚滚的哦，哈，有些像像这种的物件，你若烧的时阵，哈，它升糖指数更高，所以你大家空腹练的时阵，它的升糖指数就会降低了。好，以上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送给他们的姐，请看，
1: 来控制，
0: 你真是吧，
1: 控制，
0: 来看的喂。
1: 来，棒球的傻妞，吼，唔知有咧看无？安排这首《天鹅鹅》，来邀请朋友做伙收听。

来，钟哥、傻妞、小春姐、丽雪妈妈，大家林妈妈、绵绵姐。

0: 来，小林欧、雅茹姐、泽明哥、守春姐、好彩良哥，谢谢妈妈，谢谢哦。
1: 来，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伯阿伯继续欢迎秀梅姐姐，你说的没有？上婚族女弟。

0: 谢谢秀美姐姐，还有雪梅姐、丽雪姐姐、这两哥、天聪哥，还有丽雪姐姐、这两哥、秀美姐。
1: 得得啊！
0: 得得得啊！俺哥嘛三段嘞，你哦。
1: 老哥拢安尼，三段拢短短啊，只短啊。
0: 对。俺哥，何苦这样子嘞？以前的这样子写的话，真的，如果说当歌手要唱歌的话，每一段都要记，其实真的是有点困扰哎。
1: 还好啦，有的搞不好。还有的看，有的都记在脑袋里、
0: 啊。以前没有那个字幕啊，你像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国宝那个谁啊，小刘哥啊，有我特爱蒙啊，我
1: 讲那个
0: 你的歌词是怎么记的？而且你看，经过这么多年，他还记得、欸。
1: 那就是没有啊，就一定要出去都拢安尼，一定要靠在食饭，你无记是吗？
0: 对哦，哥，你记久的真正呢，你也错乱去呢。对，而且他那个歌词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重复的，真的是太厉害了。好，好了，谢谢大家，来，今天礼拜一，对，赶快带大家来去西台湾，今天带大家来去倒位，
1: 唔捌看过哦。
0: 石鼓哩哒，
1: 石鼓甲石鼎有关系无？
0: 石大，
1: 石鼎。
0: 运动无同款，
1: 唔知唔多，唔知就看到真系石鼓咧戴啦。
0: 好啊，咱来看卖啊，传恁第来去石鼓，啊要食啥嘛唔知影，对，所以赶紧看落去哦，来台湾铁吉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这个婚姻观岛南镇的南边有一个真高级嘛真特别的所在，九姑。而且有一座点点徛在咧山中央的无人车站，九姑车站。伊虽然无大，却是藏着真济故事。今日就对着咱做伙来去看卖啊咧。九姑车站上盖早伫咧民国47年的时阵。原本这是铁路的号志站，并无提供运送旅客服务。后来到了民国60年，才新起了即卖火车站甲月台，正式成为九股车站。不过因为坐车的人数一直拢无坐，无到10年，对简易站降级做招呼站，一直甲即卖。不过，为什么这个所在叫做九股呢？嘿，咱伫咧拍片迄天，陈贤文拄到九股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伊嘛非常热情，跟咱分享这个故事哦。
1: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叫做石龟溪，可是因为人口太多，就划分为石龟跟石溪两个区域这样子。听老一辈的人讲说，以前我们石龟的话，这是非常有热闹，有酒店。然后晚上半夜了还有宵夜可以吃，毛很远，南港很远啊。那以前的人，好像从商的人，他好像要回去的话，一定会经过我们石龟溪。可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石龟溪为什么会没落？有听一个传说，就是说以前我们这边有一只乌龟，然后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跑走了，然后一直跑到那个嘉义，阿听讲弄得嘉义也住了下，然后后来就被法师定在那里这样子。然后现在是嘉义的公园那边有一只乌龟，听说那只乌龟是我们石龟这边跑过去的，可能是这样子之后，我们石龟啦就变成没有像以前那么热闹了，那反而是嘉义就越来越热闹这样子，就是我听的他们老一辈的那个石龟溪的由来的故事。
0: 哦，原来。九姑个流传到这么有趣味的故事啊！后盖去嘉义的时阵，咱嘛要来去看卖啊，那只九姑哦，一个走入九姑啊。

0: 咱就发现了社区内底充满着可爱的彩绘和装置艺术，真特别呢。
1: 那这一块呢，是讲我们石龟溪的故事的内容，这样子。这是我聘请台中的一个德国艺术家的老师来做的作品，这样子，把我们的石龟的故事呈现在上面。那我们最新的作品就是我们刚才那边的喷漆彩绘，是由陈诺欣老师，他也是一个网红，然后呢，他是用喷漆下去喷的石龟，他是我们乌龟是我们的吉祥物，所以我们就是请老师帮我们画乌龟这方面。
0: 哇，真正是四季拢会使看到龟的踪影，不管伫咧宫庙，也是学校，也是厝边隔壁的壁顶，拢会当感受到石龟居民对着在地满满的情感。
1: 我们石龟有蛮多的特点的，有烟楼，这个烟楼是以前在做那个烟的地方，然后因为它本来已经没落了，已经就没有在用了，所以后来我们跟水保局有申请经费，然后有把烟楼这方面的话有把它改善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保留那个烟楼的外貌，然后前面的话本来是荒废的地方，后来我们就是有申请经费把它做成一个小公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们社区有一个叫石龟溪小铺，它是老屋活化，是我们跟湖北科技大学合作的，然后本来那个房屋那个也是老旧了，都荒废掉了，后来我们因为这个计划，我们把老屋活化，然后里面保持了那个古色古香的东西，这样子有以前的人，我们都是没有雨衣，都是蓑衣，那里面也有蓑衣，对，然后还有以前就是那卡扎勾扎时代折黑的枣，这样子很多，还有黑胶唱片机，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大同电视啊，不是开电视的时候都要关门嘛？对对对，我们就保留那些古物的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新大丰碾米厂，它是用快木的机器，现在的机器都是铁的，可是我们现在是用那我们的新大丰碾米厂，它里面的机器是快木的。现在全台湾要找快木的机器很少了，云林县的话，唯一有在动的只有我们石龟这个地方，唯一有在动的。然后这是就是我们石龟的特色。
0: 哇，感谢李所长的介绍，在这开讲的过程，咱才知影。其实李处长并不是在地人，而是嫁来就久了后，甲伊的翁婿做伙投入社区文化的保存甲推广，让伊对着就久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即马接下了重任，继续推动地方的文化，希望会当让更加人感受到就久的美丽。今日咱来甲就久行一转。发现原来伫咧非常安静、轻松的气氛内底，竟然阁唱着这么多无人知影的故事，更加有着一份来自当地居民的温暖甲坚持。欢迎大家来照顾行行咧，家己来感受这种的朴实的魅力，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谢谢。来，春菊姐，来，给你安排一首童安格的《忘不了》。

来首春姐郑勇歌，雅茹姐、春菊姐、彩荣姐，首春姐。

0: 哎，干起来的童话间要谢谢哦，我是比王浩，来秀芝妈妈，来三妞，
1: 来谢谢，要帮妈妈，我不要多来继续广告，来一鸣哥哥，我要对你说，说什么呢？

0: 些文龙哥哥，潘多利亚真将用耶，对青岛人丁娜回港耶，还有彩龙姐姐、苏丽姐姐、沈美姐姐、春琪姐姐、美慧姐姐，还有玉明哥、苏金啊、文丁啊、宝玉姐姐、苏美姐。
1: 来，小阿姨你点的《龙珠心》，邀请朋友坐来去听。来，碧霜姐、秀芝妈妈、春菊姐、正阳哥、茶阿姨、燕洵姐、龙哥、丽雪妈妈。

0: 阿姨，啊，彩虹姐、英明哥、碧霜姐、郑妈妈、南妈妈，来感谢来花仙哦，郑阳哥，谢谢哦，仙女姐，来郭阿姨。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要不要继续短信？德进哥哥，你收到没有？新十八姑娘。

谢谢德靖哥哥、连真姐姐、有道哥哥，还有敏昌大哥。好，来，请庆菜，来，继续，不要继续管。

谢谢方程哥哥以及珍珠姐姐意志大哥，北京的龙珍姐姐，正南哥哥，彩云姐姐，我们今天的嘉宾还有有关哥哥李江哥哥啊，对呀，还有朱莉姐姐、宋美姐姐、金宝姐姐。

0: 坏嘉宾姐姐，
1: 来，谢谢，
2: 来哦，来哦，
3: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天的时间凑凑友谊，所以你可以到等，是的，
2: 哎，
3: 要跟我们再多聊一点也没关系啦，哈，啊，你想要什么歌的话，先想清楚，上线要准备三首歌曲，因为我看阿妈新歌没有唱，旧歌都没给唱，所以你的电话没有唱诶。
2: 听我来，哦，富足妈妈就顾我来
3: 啊，哎呀，就顾我来，好来。杰克了，来来个姐姐哈，卡古伯来，这是我来凤竹姐姐，
2: 凤竹妈妈，
3: 哎，你好，
4: 哇，厉害，
3: 你好，
4: 阿布厉害，
2: 你好，
3: 你好，
4: 我来点一条变风杠，
2: 变风杠，
3: 变风杠，
2: 向前问
4: ，A 二零
2: ，B 一二零，
3: 避风港，
4: 对，
3: 是台语歌还是国语歌啊？
4: 台语的，
3: 好，
2: 台语那个，
3: 好啊，美妙，
2: 你美妙。
3: 无好嘅，好袂着，好袂着，破空。
2: 够白手。
3: 你够一手，今日破空好袂着。
2: 伊袂晓，伊袂晓，伊袂晓。
3: 破空好袂着。
2: 来来，过来一手。
4: 好难呢。嗯。
2: 来，
3: 够一手。
4: 查甫人的一首歌。
3: 查甫人的一首歌。
2: 查甫人一首歌哟，查甫人一首歌。
3: 哒哒哒，
2: 哦，哎呦，这首这
3: 这首。你 OK 吗？
2: 这流行的呢，好，我来唱。
3: 好，给你吼起来，
2: 马仔唱。查甫人一首歌哈。
3: 好，吼起来啊哈。
2: 好，
3: 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再来，今天是来秀梅姐姐你好，梅姐姐你好。
5: 我要点一条悲情的夏天。
3: 悲情的夏天，
2: 我晓。悲情的小夏天，悲情的夏天。
3: 马仔啊，
2: 明仔啊，
3: 我弄马仔唱，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好，谢谢你啊，哈，来，阿贵啊，
2: 来，卡班的，我需要一个哦，卡班的，你讲的卡班的，
3: 好，阿你豆豆讲，讲卡班的，阿贵啊，
2: 来，
4: 师傅，
3: 你讲了伤紧啦，搁卡班的，
2: 来，
4: 我讲了时，我未讲的啊，
2: 没啦，伊要讲的，
3: 你讲你好，
4: 爱的路上千万里。
3: 爱的路上，我和你
2: 千万里啦，哪位千千万里
4: 啦？
3: 好啦，好起来了，好起来了，
2: 哎，
4: 好起来嘛！
3: 哎呀，好啊，好起来了，好起来，好起来，
2: 好，千万里
3: 啊！好 ，OK， 好，谢谢你们哈 ，Goodbye， 来，嘉丽姐姐，嘉丽姐姐，嗨，你要听什么歌？
6: 雀上心头。
3: 好 ，OK，
2: 没事，
3: 可以。No problem，
2: 却上心头啊！
3: 嘿，是 ，OK， 好起来了哈！
2: 啊，嘉丽，
3: 好命天唱了哈！好，谢谢你啊哈！好 ，Good bye， 好，回来，跟来这里是凤梅姐姐，
2: 哎，
3: 凤梅姐，
2: 哎，
7: 来听下谁？
3: 来，
2: 什么？
7: 太阳，
2: 太阳啊！太阳
3: 哈，你前不
7: 干，你不是刚说？太阳唱广告好
2: 唱无？因为我十分钟
3: 无闲。哦，
2: 七点半啊，广告好第一首哈。
3: 好，没问题。
7: 好
2: ，OK，
3: 好起来，好起来，好，谢谢你。好来，这里泽明哥哥，天平啊，天平啊。嘿，泽明哥哥。
8: 嘿，
3: 你想听啥歌？
8: 我想潇洒走一回。
3: 潇洒走一回吗？啊，潇洒走一回，台语要安怎讲？直接翻哦。
8: 我袂记诶，有没有？
3: 飘洒，
2: 飘撇，那
3: 不是飘撇啦，潇洒行一回，对不对？对啦，好 ，OK， 给你放起来，好，谢谢你啊，来，跟来，飘生啊，飘生啊，
9: 有，
3: 飘生姐姐好，
2: 飘生姐，
9: 是，
3: 哎，来，
9: 你的歌《东港阿龙》呀，
3: 哎呦，《东港阿龙》，嘿，是，
2: 明仔，
3: 我打是，我打是，
2: 明仔第一首哦。
3: 广告好啦，
9: 嘿，
3: 好，
2: 诶，
3: 广告好，
2: 无啦，啊，无即马即个时间啦，好不？点歌整一首，
3: 点歌整一首，
2: 嘿啊，点歌整一首哦，
3: 好，
9: 好啦，好，
3: 好，好，起来啦，
2: 好，
3: 救命哈
2: ，OK，
3: 好，谢谢你，救命哈，
9: 你们两个，
2: 谢谢，谢谢，
3: 好，拜拜，来，金用啊，金用啊，
2: 来，金用姐，
10: 哎，
2: 嘿，
3: 你好，
10: 哎，阿志，
2: 哎，
3: 是，
10: 哥哥，请一条。
0: 一半青春，一半真。
10: 哦，安尼，你要广告啊？
0: 好啊，
10: 是
0: 啊。
10: 你广告就未使吼，安尼就到。
0: 我较近，我听袂到。
10: 倒数第二首，倒数第二首哈。
3: OK
10: OK。哦，一半青春，一半真。倒数第二首。
3: 好起来了哈。好，谢谢你啊哈。

0: 我的白，来过来，哇哇，阿文啊，你足无动头的哦，哈，你还没有动头哦，哈，来过来，这个是什么人呢？这个是梅花姐姐。
1: 喂，爱的路上你和我。
0: 好，爱的路上你和我。
2: 哎，这样子哦。爱的路上你和我、欸、啊，他是千万里，
0: 你的千万里嘛哈，爱的你和我，
2: 啊、你和我啦，
0: 好，那咱能去
2: 爱的路上你和我，
0: 他也是好，
1: 明天吗？
2: 对、哎、对对，
0: 当然啦，
2: 嗯，
0: 对啊、
2: 哦 okay、
0: 要不然明年吗？好啊，关起来了，好，谢谢你啊哈，来，今天是
3: 喂，哎好，
2: 你好，张小姐，
3: 哎。
2: 嘉玲姐啊，
3: 哎、欸、对，
0: 是嘉玲姐，来，你们
3: 要点歌，
2: 什么歌？
0: 你要点歌，几张分呢？
3: 我的山顶一弯起立，
0: 我的山顶一弯起立，
3: 一弯起立，
0: 第一首，
2: 明天第一首，
0: 第一首好不好？
2: 六点第一首哈。
0: 好 ，OK， 好，赶紧好起来了哈。好，来，谢谢你，来，跟来接在一起，新朋友。
2: 来，你好，
0: 你好，
4: 我卢大哥。
2: 卢大哥住哪边？
0: 卢大哥，大理卢州。
2: 啊，什么？
4: 台北。
2: 台北啊、哦，台北卢大哥，你要点什么？
0: 你台北哈，
2: 你要点什么歌？
4: 代表我的心。
2: 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哦。啊，古多哈，
0: 前几天有
2: 古阿莫啊，哎，有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OK，
2: 好，谢谢
0: 大哥，
2: 好，这样就好了，
0: 好 ，OK， 谢谢你啊，好，拜拜。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今仔日点歌哈，会记得明仔载爱来哈，明仔载若无来，我一定来探宝地哦哈，是的。好来，继续，咱们来进行咱上周的时间段咯，赶快呢哈，爸爸妈妈，我对我们的不离不弃一定要守住哦哈，而且对你们身体是有帮助的，让你越来越年轻哦，不只是外表年轻哦哈，让你整个都年轻起来哦哈。所以呢，那趁这个活动的时阵，会记得哦哈，等
2: 微等的任何产品
0: 没包回，任何产品都可以哦，
2: 活动五倍。
0: 看活动的时候，赶快伸出援手。
2: OK，
0: 好，来进单元，马上回来。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5: 给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天能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8: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2: 对不对？好，你讲啊。
8: 哎，头毛会乌啊哈，啊面目足金骨啊哈，啊记忆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卖要当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9: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6: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的，食霸王。

现在人吃老不是问题，问题是吃老要健康，吃老要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咧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来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都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毋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秃头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佮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呀，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让因变少年，
吼，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吼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AD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

0: 当然啦，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一旦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是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这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 三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做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条做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有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去。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等于，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元，即摆剩开50元。剩开50元，还够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元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均开33元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元，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给你吃嘛，吃一罐给你吃，一罐多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先吃嘛，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元咯。一粒本来100元，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元，16.6元，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现在刷定价的朋友都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喔、先给你拼好，今天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NN 从来不优惠过，不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天等你卡通这30个，都给你打九折给你，9折优惠，2700的，这人都没准备啊，今天而已啊，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共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钟南大哥你好，
3: 好，
0: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4: 啊，
0: 一组。

0: 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你坐，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在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哎，我这
0: 边，来五十六线啊，买无着，莫讲我无挨通知啊，加紧啊紧聊，后面接你好，
1: 哎，
0: 一坐，来五十七线，一坐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
0: 一坐，来五十八线，开始五十八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1: 哎，我
0: 爱一坐，来五十九线一坐，五十九线一坐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
2: 哎你好，
0: 一坐，
2: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一坐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3: 好，拜拜。
1: 你好，阿英
0: 姐。好，八十八线的，一桌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一桌，
4: 后
0: 壁高爽一桌，食无好免钱啦。手对面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 来
0: 一桌。好，来一桌，来要这七十四爽，七十四爽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1: 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七十五爽一桌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桌好来过，七十四爽个夏姐来，林星你好。
5: 好，
0: 一桌七十串，一桌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桌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 我要一桌，
0: 六十八线六十，小妹，我感应你好，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喂，你好，我感应你好，你好，春燕你好，要一桌。好，六十六十六线的一桌来，你好，我感应你好，
1: 来，
0: 春燕姐，
1: 我一桌。
0: 好，来六十四线的，一桌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6: 一桌，
0: 一桌来，三桌，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 拍死。哦，两只股
0: 两只股的拍死，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桌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陶子姐你好，一桌，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1: 我要一桌。
0: 好，来六十桌，六十线的一桌，六十线的来，吴永英你好。
7: 嗯。
0: 来，来一桌。
7: 来一桌。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他摸你吃看麦，真正好。
8: 哇，贵，两贵。
9: 来，谢谢，感谢爱送爸爸妈妈哈，这个哈又哈剂量又增加了哈，但是呢价钱更便宜啊哈。等会尽快来看好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 QQ 来，来的冰莹姐姐你好。
10: 哦。
9: 冰姐姐。
10: 先
9: 生，
10: 我先
9: 讲。成交
10: 了。
9: OK， 好。你等我一下哈，跟你服务啊，唔好挂断啊哈，来个这服务。好，来，咱的慧珠姐姐你好，慧珠姐姐你好，一张好，你会再扛包一粒，
10: 一
9: 再扛包一粒就好啊哈，
10: 好，
9: 谢谢姐姐，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哈，你唔惊老无要紧，但是你的器官你会惊老无？因为你那器官老去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了哈，身上的这种八种的变化，就是衰老的象征了哈，包括你会出现这种搞个变皮的这个情形，还是讲你柔软度变较无好啊，平衡感嘛变较歹啊，再来你五官的感受力嘛变成衰退了，再来你出去胖嘛变大，还是讲你睡眠的习惯改变啊，无法度好好入眠吼，对啊，你咧变来变去较有法度困的这种，肌肉量变少了，皮肤嘛变较黏，变较粗哈，啊，再来就是讲你大脑的功能反应变差了，这些都是衰老的现象啊哈，所以讲唔是讲吼，咱咧在乎外表的问题哦哈，因为你外表衰老的话，表示你的身体器官也在衰老当中哦哈。为什么有这么多名人在追求长生不老呢？为什么看张艾嘉红得被追求长生不老呢？但是现在的科技真的可以做到哦哈，而且我的平均寿命也能够延长，就是这个 MMN 哦哈，伊会当让你变更加少年哦哈，所以呢也当哈改变你的这种哈你内底这个 DNA， 所以让你的那个年轻呢更加年轻，包括增加你的立腺体哦哈，而且这 MMN 也获得多项的全素方上面的一个权威性的证实，也当来逆转哦哈，所以讲哈爸爸妈妈，你赶咱这个炸到邓元哈逆转这个衰老哈。包括讲吼，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讲你有这种吼记忆力衰退这个物件情形，还是讲容易掉头发，洗一日头毛的时阵落规撮的这种啊，容易疲劳的话，真正经过实际检测，这种吼 MMN 也当来抗老哦哈，所以呢也当对抗发炎，也当改善你心血管方面的功能，更来呢改善你的皮肤啊，不改善你的落发的问题哦哈，和你的口裂头脑来更加清澈哦哈，对洗烂肌管重返青春哦哈，和你好这再生以及。修护，再来抑制，因为好你的体力更加增强，啊，再来嘞，更加皮肤有更加有亮泽，气血更加好，降低你 你的疲劳感，再来减少你的细纹了哈，所以就能够维持你的身体机能，以及保持你的青春美丽，再来呢，那好让你呢更加的耀眼动人。所以讲吼，就是这个这款，咱的 MMN 炼炸到等于内底有 MMN 哈，就是这个啤酒酵母跟维生素 B 群，一个内底总共有这个999的长寿菌了哈，也当调解咱的体质，更好咱的身体机能哈更好，再来底有牛磺酸了哈，让你的精神更好。那么这个长寿菌呢哈，也当来提高咱的立腺体的活性，

0: 些体内哈，咱那些活性增加的时阵哈，咱的寿命就可以延长，好，咱的细胞能量充足，再来呢的对抗回春了哈。所以呢，而且也当然根据你落头毛的情形，而且可以达到36.9%啊哈，可以当好你的血液哈，叶酵素活性哦，提高了30.3%。所以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哈是咱现代科技，所以呢，真的没有你更加少年，包括你的外形，还是讲你的体内的器官哈，你更加少年以外呢，真的不用花很多钱哦哈。所以呢，改善乍到等于我当看到的是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哦哈，而且呢，你的细纹会减少了10.3%哦哈，这个是你肉眼看得到的哈，也当来改善你的皮肤粗糙啊哈。所以刚好这个肉眼看得到的东西哈，你外表年轻了，你体内的器官也当然就变年轻了哈。所以刚好探着咱的这个哈，周年庆的活动哈，赶快哈，等为金格兰太阳头，那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建议这一点进前你会记得无？较早是卖3000块，现在已经帮你打了9折，现在再打9折，真的非常的划算了哈。半年好你哈，半年好你开2700块，真的非常的便宜。来，咱的秀兰姐姐你好，秀兰姐姐你好，
1: 嘿，没几招，
0: 好，哎，再扛八几点？你等我几点哈？来，好不见哈，来来，怡慧姐姐你好，怡慧姐姐几招哈？
2: 哎，
0: 宜德哥哥，嘿，哎，你，嘿，你别紧张哈，你想干我几年哈，跟你好不啊哈，来，哥来接秋香姐姐，你好，秋香姐姐，
1: 哎，小姐，
0: 嘿，是你好，嘿，紧张哈。

0: 哎，亚文姐搁早起无闲啊，啊，放两个小孩放第二次了，亚文姐。
1: 来，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好，不要继续挂掉。金姐姐，海里来的沙。谢谢美惠姐姐。

来，丽雪妈妈，你点的卷珠帘啊？来，丽雪妈妈看着你啊。

0: 没有，一尊哥苏清姐，来丽雪妈妈，来苏梅姐，干杯，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饭后吃水果，来家家生翁来，美惠姐姐，来你说对没有？

0: 啦，赶快收掉，赶紧跟你电脑来对喽。来，兄弟，来，我给你，我来，
1: 来，
0: 我来，
1: 来，
0: 我来，我来试试手感。
1: 227啊，导播老师哈，2分27秒，谢谢。
0: 2分27秒，
1: 给打动了。
0: 哎、欸，所以伊伫个共一个所在，共一个所在，我来试看麦啊。哦，那个是什么的声音？是树懒吗？好像又有点松哎、欸，再轻一点点，轻一点点。
1: 哎、欸，来啊！
0: 有道哥哥。
1: 啊，吸啊吸啊！
0: 有道哥哥，因为他名字太好记了。对，
1: 来，
0: 有道哥哥，
1: 一分钟。
0: 这是加新加入会没多久哎、欸。
1: 停。修炼呐、啊。
0: 修炼、
1: 啊。要搁较硬。
0: 永固拢会炼呐、啊。
1: 那个来来来，那个较硬安尼哈。
0: 好，你用下安尼。来，有道哥哥，进起来哦、喔。高雄三民区的有道哥哥，有道哥哥。
1: 七级盖的哈。
0: 进来。到到到到到到，有道哥哥，进来进起来哦、喔，三民区的有道哥哥。
1: 再转一次。
0: 再转一次，所以我轻一点点，
1: 这样比较不会滑来滑去。
0: 三民区的有道哥哥来了，
1: 好，来，这不算啊，来啊，
0: 耶，我知道怎么抓了，我知道怎么抓了，有道哥哥，
1: 来，轻轻抓，
0: 我知道怎么抓了，
1: 来，一个你睡了，
0: 你等我，你等我
1: ，OK OK， 一个你睡了啊，
0: 我轻轻的，我轻轻轻的，好，有道的，好，上来，
1: 知道，有算有算的，来，直接转了啊，
0: 轻轻的，轻轻的。
1: 对，放大，500点啊，500点。
0: 我想说再来一次，我就可以再
1: 500点，恭喜你，
0: 有道哥哥，500点。
1: 好，应该看，
0: 来来来来，有道哥哥，
1: 500点，
0: 恭喜你，500点。
1: 哎，有道哥，
0: 有道哥哥，
2: 哎，你好，哎，
0: 恭喜你，
1: 500点啊哈。
2: 看
1: 到500点 ，OK， 谢谢你，
0: 谢谢你啦，哈、啊，感谢你哦，哈、啊，阿、啊、你那个，
2: 对啊，
0: 你可以可以只扣底哦，哈，你知道哈，
1: 好
0: okay,
1: ，OK， 拜拜，
0: 好，谢谢哥哥，你看有掌声就有机会，来，阿志的电话，哎，我再试试看，
1: 欸、你谁的啊？
0: 我谁挂？
1: 哎，我刚才听他唱歌，听了会哈，啊，阿你哦，啊，不灵光。

0: 要卖物件，要找人，遐卡一支就好啊！哈，逐工咧讲啊，毋知咧讲啥。啊，有啦，有啦，我收着啦。有人真正有甲我捧场啊，就卡来我，啊无就是甲我加来。
1: 谢谢啦，我嘛要感
0: 谢，
1: 我嘛要感谢，甲我支持，甲我鼓励所有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爱你们哦，救命哦！是的哦，啊，你若讲啊，要唔知要找啥物人甲你服务的，你会当敲电话给我啦，是呐。啊，我的电话赶快去开，去开，去开，超开，纯手机加烂，来电话09033965093909035，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喽，拜拜。今天少年心态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都有当灰了。十天就把岗位定掉啊，定到岗位四四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摆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摆关系呢，
2: 拢总有三摆，
1: 三摆关系。
2: 对对对对 对, 對，
1: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一大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迄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2: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我敢讲的。
1: 真正。
2: 决定的好。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客房，
3: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
1: 大家晚上好，安喜贺哦。
0: 来第一首歌曲《乌白梦》，咱台南台南北区秀云节，高雄高雄立鹏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乌白梦》。我现在04-2338。

0: 哎呀，咱的秀英姐，看到你破声啦，丽鹏姐，谢谢大家的掌声。谢
1: 谢，
0: 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轻松。
0: 哦，我的陪伴，
1: 明大舅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健。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哎呦，今天婆婆现在恢复正常啊！
1: 对，
0: 来，赶快先来点名，您是什么？
1: 0303。
0: 哎呦，咱嘞台南北区的秀云姐有看到您的掌声呢。
1: 啊，
0: 咱嘞丽鹏姐，丽鹏姐，不知道你看点希望哈。来，咱嘞黄仙姐，
1: 坤宁哥。
0: 啊，丽芳姐呢？李芳姐，好，大家林妈妈，
1: 卢同姐，
0: 苏晴姐啊，
1: 雅茹姐，
0: 好，坤维同学，
1: 秀维姐，
0: 好，那月香姐，
1: 景爱妈妈，
0: 明燕，燕明大哥，
1: 玉宝妈妈，
0: 好，那那太平的桂春姐，
1: 世昌哥，
0: 哎呀，修港的桂春姐，
1: 金素妈妈，
0: 好，那那景智姐，
1: 慧珠姐，
0: 好，那那惠美，惠美姐。
1: 景智妈妈，
0: 雅欣妈妈，
1: 罗萨妈妈，
0: 简爱妈妈，
1: 国庆哥，
0: 昆腾大哥，
1: 黄仙姐，
0: 恩琪，恩琪在，惠美姐，秀干惠美姐，志光妈妈，
1: 方玉姐，
0: 康盛大哥，美华姐 ，KO 美华姐，志光妈妈，好，钟哥，钟哥，
1: 凤儿姐，
0: 好，大寮的方玉姐。
1: 康盛爸爸，
0: 哎呀，那呢？国庆哥、黄千姐，
1: 啊，钟哥，
0: 庭花姐、庭花姐，
1: 桂花、桂花姐，
0: 哎呦，那呢？金树阿姐，
1: 满足妈妈，
0: 哎呦，慧珠、慧珠姐，正阳大哥，
1: 敏昌爸爸、妈妈，
0: 啊，敏昌大哥，那呢？雅慈姐。
1: 雅云姐，
0: 灰短灰短，雅云姐。
1: 美华姐
0: ，KO 羊肉咯
1: ，KO 羊肉咯，
0: 冈山毛羊肉咯，
1: 嗯，本源哥，
0: 哦，本源大哥，北区台中北区本源大哥，本源大哥，你北区你大队啊？哎，你个点来看嘛？
1: 哦，
0: 哎，那个北区，因为我嘛北区，我也是住北区的，我看本源大哥住哪里附近？什么路？
1: 我要念吗？还是你看？
0: 不，你给他讲一下，讲
1: 路街吗？
0: 哎呀，
1: 他是那个天祥街。
0: 哦，天祥街哈，近近那里啊，北区北区哈。哎呦，那呢，慧珠慧珠姐，我较早你上闽东，我台中市大街小巷啊，嫩个实在是有够色个色个啊，但是已经十几年无啥天祥街。天祥街，我印象中好像是在那个，那个低头那边的款，好像是那个，不是低头遐，无就是东营旗下街的款我忘记了。天祥街，我有印象，以前有叫过便当，有送到那里去。
1: 说不定他买过你的便当。
0: 哦，应该是。瑞珍姐，瑞珍姐，
1: 玉珍姐，
0: 玉珍姐啊，富竹妈妈，
1: 016的好朋友。
0: 雅慈姐，
1: 苏妍妹妹，
0: 坤辉同学，016的新朋友。

0: 好，马上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是
1: 快乐学堂。噔噔，哇，我喜欢这个颜色啊、
0: 哦，这个颜色叫做
1: 混色，
0: 英文叫做是
1: 混色，不会念，
0: 英文叫做 pink
1: 哦 ，pink 哦
0: ，pink。
1: 像饼干的感觉、哦、
0: 太平的雅文姐哈，好，我们一起玩哦。座位上哦，我两个也不知道，这达波老师出来啊、哦、哈、嗯，达波老师请了，噔噔，哦
1: 哦，好大哦，
0: 好哦，好厉害了，
1: 这我也知道啊，哎、哦、哎。哦，
0: 我知道，
1: 我也知道。
0: 我刚刚看到那个，哎呦，哎，不是哦，不是哦，那个，
2: 哇，猜对了！哇哦，
1: 我对了，
0: 你猜对了。
1: 人生第一次啊，不好意思，太开心了，
0: 真的是老天无眼。
1: 我对了，各位，我终于对了，
2: 哇，大家啊，
1: 刺激，人气调低一点。
0: 你好像笑出声。你在取笑我吗？
1: 没有，我终于我赢人家的一次了啦！
0: 好，来哦，就算有猜对的话，也不要挂断哦，也不要挂断哦，到底对不对？等一下我们老导播老师再来公布答案哦，哈。嗯，来，那呢，南港的立方姐，还有立方姐的呢，叫看，哦，这不好用啦，大家加油啊！恁这梦婷都有啊，恁个有无？知道？
1: 你在笑谁？
0: 来，建宁姐姐。
1: 建宁姐，我听到我自己的笑声。
0: 我本来是，哦，啊，然后这样啦。咱拢台湾人拢讲什么话？嗯。哦，建宁姐。哦，差这秒，差这秒，这个卡嘿，差这个卡。方天杰。哎呦，方天杰的呢？那呢？秀梅姐。
1: 阿姨，
0: 秀梅姐，
3: 要，
1: 要，
3: 哎呀，闽南人的闽啊，
0: 哦，闽南人的闽哦，
3: 对啦，
0: 哦哦哦，好 ，Thank you， 带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来，那呢，这个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0: 雅慈姐，
4: 哦，哎，张坚啊，
0: 哟，
4: 嘿啦，闽啊，
1: 闽
0: 哦。哦，啊，等你来解答哦，嗯，好，
1: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国庆哥，
1: 国庆哥，
5: 这个闽南的闽啦，
0: 哦，闽南地界的闽哦，
5: 闽南地区嘛，闽南语嘛，
0: 好，闽南语啊，我就是讲闽南的，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个黄仙姐，
1: 黄仙姐，
6: 闽南的闽，
0: 闽南的闽哈 ，OK， 好，等一下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哎，拜拜，那呢？听花姐，
1: 听花姐，
7: 这里可以，我叫叫的名字叫做台语，叫做闽，
0: 闽，
1: 闽，
7: 嘿，
0: 闽哦，
7: 闽台语叫做闽，
0: 哦，闽南语的闽哦，
7: 嘿，
0: 哦，好，好 ，Thank you。
7: 因为我猜是我叫叫那一个名字。
0: 哦，你那古那个名哈、哦？
7: 嘿
0: ，OK， 好，好。Thank you。
7: 老板嘛，
0: 好，
7: 是的，
0: 好，拜拜，
7: 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
0: 修港的惠美姐，
1: 惠美姐，
8: 闽南的闽，
0: 闽南的闽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美华姐，
1: 美华姐，
9: 喂，你好，
1: 你好，
9: 闽南的闽，
0: 闽南的闽哈，好，带来解答嘿，
1: 嗯，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9: 拜拜，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我本来老师很那个中间。

0: 接扑出来，我就想说，哎、欸，那是不是闹？吵吵闹闹的闹，然后后来伊下骹佫用掉是，因为闹一定有一竖嘛，
1: 是，
0: 一竖会痛软，哎、欸，结果就错了。
1: 结果我发现一个乌龙，哎，原来这个你是生安尼哦，我当作这个你是生安尼呢。

0: 敏啊，也是敏啊。
1: 我那个字也念敏吧？
0: 对啊，那个字也念敏啊，没错啊，没错啊。
1: 结果我根本就没猜对啊。
0: 哦，还好，那还好你没有答对。
1: 为什么？我以为他是长这样啊。
0: 啊，好，那就来我们导播老师再来第二题。
1: 第二题是什么？
0: 第二题让大家再脑力激荡一下，脑力激荡一下。老师，咱来改一下六乘六的好啊，六乘六好啊，较刺激的。
1: 老师不要误导我。
0: 翻开就把它盖起来，翻开盖起来，靠记忆的。
1: 靠记忆的。
0: 哎，其实如果说这个大家对于中文啊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上的频率的话，嗯，我相信不会很难呐、啊，没这困难的。DVD 都，咱都。导播老师有出一挂奇奇怪怪，十个人袂晓念的迄种的吼，迄就可能较困难。
1: 对，
0: 好，来了，老师请出手，大家周围有哦。嗯，

0: 老师，我想再看点。
1: 只有两个字。
0: 看点什么？可是长得好奇怪啊。
1: 哎，我是猜雁或是鸭，哎，压着的压，也不是压，压是土，雁哦，上面是雁，嗯，哦，这个字不好念哦，
0: 啊，它怎么下面还长那样子？
1: 这个字不好念哦，安尼东坡东，这个不好念哦。
0: 为什么伊会卡细甲含别人无同啊？
2: 你有读册无啦？
1: 下面哦。
0: 咦，有这个字吗？
1: 上面是雁，下面是虫哦。
0: 有这个字吗，老师？
1: 上面。
2: 你有读册无啦？你有读册无啦？
0: 什么？他你下面还有一个那个？
1: 哎，下面是胸哦。下面是克胸的胸哦，哦不是哦，
0: 是不是这个啊？
1: 哎呀，这什么字？
0: 我不知道哎，老师是这个字吗？
1: 这什么字呀？好，那原则上面应该可以打开了吧？这是什么字啊？
0: 有这个字吗？
1: 那个八号、十一号、十四号、十五号拢改很亏啦，上面是雁嘛？
0: 对啊。
1: 那下面这个字少用哦，这个字少用哦。
0: 是什么？这不能怪我没有读书了吧？
1: 这个字一定是那个导播，另外一个导播老师。学了很多那个古文的那位导播老师出的，对不对？对吧？
0: 对。
1: AI 出的，
0: 哇，这
1: 好。
0: 哎，
1: 看你有比 AI 较厉害无哈？这十个反射，十个袂晓念的这字。
0: 对啊。
1: 那雅思姐，
0: 不知道什么字。
1: 雅思姐。
3: 燕哦。
1: 燕哦。
3: 嗯，
1: 哦，好，好，答对啊，唔对我嘛唔知，哦，好，好，拜拜，拜拜，来来，秀梅姐，
0: 秀梅姐，
4: 谁当兵啊？甘梦田航，
0: 有，
4: 伊很严呐，
1: 啊，
0: 严呐，
4: 哎，严呐，
1: 严哦，
4: 哎呀，
1: 这个读严哦，
4: 再来一个燕，再一个鬼啊，
1: 哦，这个读严哦，
0: 是鬼哦，
4: 哎呀，
1: 哦，好，拜拜。
4: 眼睛的眼
1: 哦，眼睛的眼哦，好，
4: 对
1: 了，好，拜拜，哦，好，我都不打车哦。金姐，金姐，哟，
5: 梦魇的魇，
1: 哦，梦魇的魇，
5: 就是做那个不好的梦，很恐怖的梦。
1: 哦，梦魇啊，梦魇的魇，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对对，梦魇的魇啊，哈，下面是一个兄弟的兄哦。
5: 不是兄弟，是一个鬼。
1: 好兄弟，
0: 好兄弟，
5: 兄弟，还没了，还没出来了，太早了，现在才五月，太早了，大家辛苦了哈。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呢，这个张老师，
0: 小阿姨，

0: 来啊啦。
1: 老师。
0: 孟燕。
1: 孟燕的燕哦。
2: 燕。
0: 对。
1: 哦，啊，下卡下卡是什么
0: 度？我是国文系的。
1: 你国文系啊？
0: 哎。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我甲毕业证书你看。
1: 哦，你国文系啊？对，咱达波老师出一个啊，国文系最困难。
0: 马过来，啊，我这是我。我读些摩羯的卡扎片去，
1: 哦，
0: 袂记哩啊，
1: 哦，梦魇的魇哈，
0: 嘿，梦魇的魇呐，
1: 哦，好 ，thank you，
0: 应该不会错吧？
1: 好，
2: 等一下公布答案，谢谢，
1: 好，拜拜，那你方仙姐，
2: 方仙姐，
3: 三生缘鬼压床，
1: 哦，这个要做什么？
3: 缘，
2: 缘，
1: 一安缘呀，
2: 还是燕是燕还是燕？
3: 哎，
1: 可怕的梦魇，
2: 可怕的梦魇，
1: 梦魇啊，梦魇，
3: 它是魇，
2: 梦魇，
3: 三
2: 生魇，哦，
1: 梦魇啊，梦，不是梦，啊是梦婷，
3: 是，
1: 啊，梦溪哈，好，
2: 好，好
1: ，Thank you，
3: 梦魇，
1: 哦，梦魇哈，
2: 三生，
1: 嗯，好，拜拜，那呢，收听这样。
2: 苏清姐，
4: 没错，就是做噩梦的代表，叫做梦魇。
1: 梦魇哦，这个叫魇呐，哈。
2: 哦，我以为是梦魇呢。
4: 你刚才在还没现出来，你说那个兄弟的兄，我就说是魇了。
1: 哦，
4: 忍不住再打上去的啦。
1: 好，记在每条再卡哈。你嘛卖啊卖啊咬忍着，你啊留了，你就记在每条就卡起来，我拢无人要算呢。
4: 那有啊，
1: 我两个这好耍，拢无人要搞耍的。
4: 我是看大家咧游拢这厉害，我就唔免去哩啊。
1: 哦，免你出心就对了。
4: 嘿啊，对啊，我嘛是国文科
1: 哇
4: 的呢。
1: 哦，你嘛是国文科的哈。
4: 对呢，哎呀。
1: 好啊。
4: 对呀。
1: 好。
4: 啊，你拄啊现迄个上面呢，中啊未现个一点撇一撇，我就看出来了。
1: 哦，你就看出来。
4: 啊，你还给人家误导说兄弟的兄。
1: 哦。好。
4: 好。
2: Thank you， 谢谢。
1: 拜拜。安尼，恩琪姐。
2: 阿姨，
5: 哎，便当先啊，胖姐，
2: 哟，
5: 哎，刚刚孟婷说啊，前面那个字是文呢，我也是猜那个字哎，那个美，你敏啊，
1: 安尼你两个拢用唔对，哈哈哈哈哈，
5: 两个拢无读书，哎，想哎，刚刚孟婷说嘛，燕下面是一个兔子，我跟他说啊，那个字叫做啊，讨厌兔子，
1: 哦，讨厌兔子啊。
5: 其实这个字应该是普通，我们都说梦魇呐，哎呀，
1: 梦魇呐，哈，
2: 对啊，
5: 因为现在都是用手机，都很少，像有时候很简单的字都不会写。
1: 对啊，对啊，好啊，好，三九，
2: 谢谢，
1: 好，拜拜。
5: 不能讨厌兔子啊，
1: 好，
2: 喜欢。
1: 好，三九，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好，这个就是。那如果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应该是叫做梦魇呐，
2: 梦魇，
1: 烟炎炎三声呐，
2: 烟炎炎梦魇，
1: 梦魇呐，
2: 梦魇，
1: 梦魇。好，谢谢，感谢大家。安呢，我阿卿来出题啊，
2: 嗯，
1: 我阿卿来出题啊，阿卿这一题就比较简单了，
2: 嗯，
1: 这一题比较简单。这个这一位伟人大家都认识
2: 哦，
1: 这个最后有非常非常的好猜，哇。我出的题目会比较
2: 人性。
1: 你跟达波老师没有人性，
2: 讲我没有想。
1: 好，我们来玩啦！好，
2: 来了。
1: 林金宽，嘿，
2: 嗯，
1: 一号、六号、三一，好，三六，好，十五号。盖起来，二三二不哎
2: 好，结果它是白的，
1: 二三可以，二号三号，好四五打开，那哎十二十八，二四，
2: 哎小锅子，
1: 哎那二四盖起来好了，那这个三十二。好，露一点给你们看。三三应该可以。好，可以。
2: 十七是白的吗？
1: 十七应该嘛是白的呵。那十一应该也是白的。

0: 志志好可爱啊。
1: 七号不行吧？闪一下。
0: 那是十三号。
1: 七号不行。那十三号可以。那十九号应该也不行。好，十九号闪一下，好，闪一下。好好。那二十五号，好，可以。
0: 二十五
1: 可以。三四。好，三四三，我打开。
0: 厉害了，开成这样子还是看不到什么。
1: 但是这样子已经
0: 轮廓了，
1: 象形文字已经出来了。
0: 对啦，轮廓。
1: 好，来，金姐，有。啊内哦，好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因为我有提示啦，我有提示这一位
0: 伟人
1: 呐、啊，这是几位伟人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蛮伟的，蛮伟大的，赌气。
1: 二十七，闪一下。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哦。
1: 那二十一也闪一下好了。好，二十一，打开。
0: 感觉他的笔画不是很多。
1: 九号也可以闪一下，好，九号不可以，
0: 关键的哦。
1: 好，那七号打开。哦，这那个笔画文字都已经出来了。
0: 五吧，独家那个梦魇魇魇梦魇，你们都猜出来了。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啊。
1: 有影无？让你看一下买溜嘞，二十四号。
0: 好，也高起来哦。
1: 好，让你看。三十号嘛，让你看。
0: 哎呦，这个明显了，明显了。
1: 这样应该看到了哈。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谢谢。
0: 来打电话哦，卡电话，卡电话。
1: 电话卖挂灯啊，哈，电话卖挂灯哦。哎呦，那嘞，龙哥，
0: 龙哥，
1: 龙哥，
2: 孔子的孔，
1: 龙啊，
2: 孔子的孔
0: 啊，孔子的孔，
1: 孔子的孔哈，
2: 孔恐龙的孔啊，
0: 恐龙。
1: 拜龙哥了，看到个哎，肃然起敬。
0: 龙哥，
1: 哎，刚刚头给改名啊。
0: 对，
1: 好。龙哥，谢谢啊，嘿，
0: 谢
1: 谢，谢
0: 谢，
1: 好，拜拜。
2: 孔子，
1: 孔子的孔哈，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1: 那呢，金表阿姐，
0: 金表姐，
3: 我好是叫孔啦，
0: 孔，
1: 哦，鼻，那个鼻孔的孔哈，
3: 孔，哦，那个孔柱的孔嘛，再讲啊。
1: 哦，你靠文化水准，你讲孔柱啊，
0: 你讲鼻孔，
1: 靠无用，好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那呢。黄仙姐，
0: 黄仙姐，
3: 至圣先师孔子。
1: 哦，至圣先师，
0: 至圣先师，
1: 好好好 ，Thank you，
3: 对，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啊，那呢，秀伟姐，
0: 秀伟姐，
4: 喂喂，
1: 哟，
4: 孔子的孔啦，
1: 孔子的孔，
4: 好
1: 好好 ，Thank you，
4: 孔子的孔，
1: 孔子的孔哈，好好，拜拜，
4: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那呢，国庆哥。
5: 空竹公
1: 是吧？
0: 空竹公
5: 啊，啊，空竹公，
1: 空竹
5: 公啊，哦，
1: 孔子，孔子，孔子公哦，至圣先师
5: 哈，空竹公，
1: 哦，空竹公哈，好好 ，Thank you 哈，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来，那来，恩琪，恩琪啊，这
0: 阿姨
6: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
6: 哎，这个不是孟子啦，
1: 哦，
6: 是孔论语，孔论语，孔子做论语，是孔庙的孔。
1: 哦，孔孔庙的孔哈，
6: 它不是孔腔的孔吗？
1: 哦，
0: 孔腔，
1: 孔腔的孔，哎，金字旁哦，
6: 跟我同姓啊。
1: 哦，你嘛姓孔哦。
6: 哎，我只姓孔腔，一直孔啦，孔腔的孔。
1: 哦，是哈。啊，好好好，好，这
6: 那一派的，孔子那一派的，拜拜。
1: 孔阿姐，谢谢哈。
0: 是孔阿姐。
1: 等嘞，林娇姐。
0: 林娇姐，
7: 孔子的孔。
0: 孔子。
1: 孔子的孔啊。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等嘞，梅花姐。
0: 梅花姐。
1: 梅花姐，六。
8: 孔子的孔吗？
1: 孔子的孔。
0: 孔子的孔。
1: 好， 好，带来解答。嘿，好，拜拜。
0: 是谁？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孔
0: 哦，孔子的孔跟孔雀的孔一不一样？
1: 一样。
0: 九孔的孔一不一样？
1: 一样。
0: 孔腔的孔一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哈。好啊，安尼表示你有读书哈。
1: 你读讲不公。
0: 好，来，咱这个孔子啊，孔子孔子在咱的历史上，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您讲的，就是至圣先师。
1: 至圣先师。
0: 好，这个公元前呐、啊，一起公元前，老师那个音乐可以拿掉。公元前551年到479，已经是都变了，你知道吗？公元前呢、啊？哦，551嘛，然后一直接近那西元前，哦，就变成479，嗯，哦，这个明秋，秋字仲尼，这咱应该拿有读书的应该都知道，春秋时期的这个鲁国人，嗯，哦，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思想家、嗯、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的。乱世啊，生长在这个乱世当中，致力于这个恢复这个周礼与道德秩序，哦，这个提倡仁、礼、忠恕、忠啊，忠心的忠，啊，一个恕，
1: 宽恕的恕
0: ，哈、哦，为核心理论思想。嗯，咱咧读册的时阵，听你的老师你讲哈，有教无类，有教无类，这就是啊，有教、嗯，老师就不会累。
1: 那为什么是分类的累？
0: 有教无类就是啊，空的啦，甲巧的啦，拢总会教你就对啦、哦，就是讲没有分。无分咧天才，还是迄个拢会使教啦，拢会使教啦。啊，打破这个贵族垄断教育的这个传统，较早是有影好嘢，人家囡仔才会使读册，叫钱人读册。伊的子弟啊，门下的子弟啊，哦，不给技术，凊彩算算的哦，3000多人。嗯，哦啊，这个靠名啦，靠名的即个颜回、子路、子贡，啊个曾参。过来接篮球，不是篮球，不是篮球，也再见的再哈，再见的再缅甸 game 几环，篮球
1: ，哦啊、求救的球，
0: 对啊，我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说，哎，我以前小时候读的那个三字经啊，是不是孔子写的？嗯，结果是天差地别，差中红 A 了，嗯，差中红 A 这个三字经啊。三字经成书于这个南宋啊，一个哦，这作者是王应麟。
1: 王应麟，
0: 哎，跟迄个唱歌哇啦啦啦啦，现在王孟麟那不讲哦，不讲讲，哎，足以前的人哦，他跟那个孔子年代相差偌久你不知
1: 道？偌久？
0: 1800年。
1: 哇啊，三字经他写的哦。
0: 三字经一下，王应麟，
1: 是他比孔子还要年纪大。
0: 年轻啊，年轻
1: 哦，他比孔子年轻。
0: 孔子是公元前嘛？哦，孔子公元前，然后这个王应麟啊，他是这个公元1223年。哦，啊，跟现在嘛，2026，嗯，900多年啊。
1: 哦，高霸王三字经这么历史哦？
0: 对对对，
1: 900多年的东西。
0: 哎，做过啊，这个。王应麟以及南宋末期著名的这个教育家，三字经都写下来。哦，三字经，哎，那我们班的老师应该要没听过我说过这一趴。这个三字经，我以前小时候有念过，嗯，有背过，
1: 嗯。所以你要背吗？现在？
0: 三字经哦，它总共有1145个字。
1: 1145个字。
0: 1140。哎，他最后一句上尾一句是两个字啦，啊，但是我甲看是赶快三字啦，应该是1146个字啦。然后总共是382句吧，
1: 三
0: 三三三百八十二句。啊，我跟他背其中 哎，跟他背头前，头前差不多几十句呢。
1: 好、
0: 哦，好、哦，你有想要听无？
1: 想啊。
0: 哦，你有想要听？我来背一个啦，哈、哦。
1: 嗯，好。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习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窦燕山有一，老师音乐先拿掉。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乡九黎，能文习；孝为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第一长。于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四某文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万哦哦哦背个背个这样，
2: 好塞
0: 哦。中间应该这个应该还是有遗漏一些的。三才者我本来要背啊啊那时候长大了
1: 哦, 哦
0: 那时候已经长大了，长牙堂后剩啊所以就没有背了。
1: 哇，
0: 三才
1: 者厉害哦、
0: 啊，后面是三才者没错。哎、欸，老师也有得失啊。
1: 强哎、
0: 欸，好，那这个三字经啊，三字经，他写三字经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思想啊，
1: 嗯，
0: 也属相，跟孔注啊，跟孔注是赶快整个教育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1: 嗯，
0: 哦，如出一辙的这个教育方式啊，就是讲有教无类啦，啊，嗯、把每个人都当作是人之初，
1: 嗯，
0: 性本善。
1: 嗯，
0: 当然在学术派也有人说人之初性本恶，
1: 嗯，
0: 哦，这个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这个讨论范围来，对啊，
1: 是，
0: 这就是个爱个辩论啊，
1: 嗯，
0: 哦，这古早留落来这个知识，咱就吸收到这尔啦，哈，
1: 嗯，
0: 好，一孙娘安排两首歌曲，
1: 好，
0: 来你唱，
1: 我唱《惜别的海花》，
0: 啊，我来唱国庆哥方天姐点的《苏波的人》，听歌，

0: 顺福哥、林妈妈，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谢谢。
1: 来，咱台东的国庆歌，方先姐点播的歌曲《失落的人》。来，播个声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咱的小港的桂春节，还有咱的大头、大头秀林老师、志光妈妈、彦明大哥、景志杰、景志杰二九一的新朋友方玉杰、正阳大哥、雅茹杰、苏苏晴姐、李晴姐啊。

芳仙姐、国庆哥，看到恁的破声咯。新增的美玲姐、美香姐、秀维姐，是光妈妈，寿平姐啊，正阳大哥，

谢谢大家。秀珠姐、美香姐、昆凌帅哥、景欣啊，这些大家，雅欣妈妈。

0: 谢谢，
1: 谢谢，
0: 来花香哈，来公园来看一下，来祖先有智慧，
2: 蔚蓝、蔚白、蔚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想的地方作用作用作用作用的
4: 祖先有智慧，
1: 都讲都出名。
4: 我是最近有胖了0.1公斤的老乔。
1: 哦，我是最近瘦了0.1公斤的小乔。
2: 您就抓麦好乔，什么意思？什么胖了一公斤？你话你管连屁都没管了，你小乔都倒来看。老可怜，好，卖人讲，来可以。
1: 哦，
2: 来。做正经代志，拜托啊，
1: 你
2: 这
1: 积极不正经。
5: 我是大伯大肚的杜老爷啦。
4: 哦，大哥，你是咧卖冰淇淋的哦？
5: 我搁咧卖豆奶呢。我姓杜，大家都叫我杜老爷，安尼了解无？
4: 哦，是，迄、那个无咧卖冰淇淋的迄个杜老爷，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5: 一言，就是一言难尽的一言。
4: 安尼好，
1: 老师。
2: 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4: 老师，你是有痔疮？啊，是有什么隐疾？
2: 我家里有花柳病嘞，你拜
4: 我都知嘞，对标啊。
2: 无啦，无检查出来啦。
4: 哦，
2: 拜托，哎，一言，这个一是文音吼，第一名的一哦，啊，若是讲这个白话音的一个、两个字，好来，一言，小心甲刷落去。
1: 好，一言不中，
4: 哦，千言无路用，无用啦，老师。
2: 好。什么不中？不中，一言不中，啊，千言啊，无路用，
4: 无拢无咧用啊啦，
2: 无咧用是你，
4: 你
2: 我逐工用，哦，拜托咧，
4: 我知影存放你个功能，
2: 迄嘛是咧用啊，
1: 滴着诶，
2: 无滴着诶，我拢扶老二，无可能滴着诶，好，会转过去啦，吼、哦，来，这个啊，一一下一下就一，哦，啊，一言就是文音啊，不中。啊，不中哈，不中的中用，不中用的意思，不中用的意思吼。啊，千言无用哈，啊，到底什么意思？用功的不傻傻，等等的做来看。
3: 微信啊，
6: 等下等下，啊，顶盖迄栋别装啊，你考虑要安怎？
7: 顶盖迄栋，你是讲对一栋？
6: 啊，就咧西头风景区边啊，迄栋啊。
7: 拜托，迄栋哪有什么好啦？
6: 哦，等下，迄栋真正真赞的啦。伊咧溪头风景区边啊，吼，你也要养老自住，也是要做民宿，投资自住两相宜呢。
7: 拜托，哪有像你讲的这么好？为什么卖这久卖不出去？
6: 不是卖出去啦，进前厝头家伊嘛真唔敢卖，是因为最近想要搬出国住，所以这届吼忍痛抛售，
7: 对，
6: 而且拍几折你知无？
7: 几折？
6: 拍五折呢？
7: 有，拍五折。是安那？你无甲我讲，迄栋是凶宅，拍五折。
6: 啊，无啦，等下我是阿妹夫甲你讲啦，啊，你就先知影。啊，不过吼，迄栋真正遮俗的，你先甲卖开吼，这个转手卖出去，一定赚一大条啦。
7: 唉，刷刷去。你吼，你就是像人咧讲的啦，一言不中，千言无用啦。哎，我搁听你讲话，管家，送客。
6: 不用啦，有我自己送就好啦。
2: 好，人讲人不是言而不信啊，不知其可。人啊，讲话都要诚意，才通当听，安尼知无？
1: 知。君子一言当百，
4: 小人言多必失。
2: 嚯，卖一鸡家来了。
1: 鞋子湿。
2: 鞋子湿哈，还好不是其他地方湿就好了。嚯。啊，所以讲吼，这个有当时啊吼，沉默是金，你无讲话，反而是诚信的诚意的表示吼。啊，锁定的这是
4: 杜老爷。
2: 哦，杜老爷有啥问题要问的无？
5: 老师哦，为什么别人笑起来吼啊真好看，啊那你拢无同款呢？
2: 我是安那无同款。
5: 老师，你看起来，
2: 看起来安怎？
5: 挺好笑啦！
2: 我好笑，我是有喜感的意思啦。做新闻的，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你卖乱接啦，是不是杜
4: 老爷啦？
2: 杜
4: 哎，不过你讲的是真的呢，
2: 真的。
4: 因为每一个人都长得比你好看，所以看到你都觉得很好笑。
2: 啊，杜老爷，你有啥问题无？
5: 无问题啊。
2: 对台主人。
4: 后壁啦，后壁啦，你讲多少？
8: 无问题。想问，请问你是我小林，
7: 我小林，他不是我小林。
2: 这个
7: 没问题，有无问题？
2: 大家好笑。
5: 是，为什么把人笑起来真好看？啊，你哪拢无同款啊？
2: 我是安怎？
5: 老师，你是吼，你是笑起来真好笑。
2: 看起来，
4: 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
6: 买起来了啊！你再讲吼，卖出去一定赚一大条啦！
7: 好，刷刷去，刷刷去，是不是？你就是像吼，人咧讲的呢啦，一言不用，千言不用，千言呐，是不是千言？

0: 谢谢。
1: 一言不忠，千言无用啦。
2: 对。
1: 我头拄啊，这个短剧，我看到那个短剧是那个房仲业啊。结果我当时看到这些消息，感觉实在是有一点胆战心惊的。
2: 怎么说？
1: 因为即马全台湾性的这个房价吼，房价还是一样居高不下吼。
2: 是。
1: 啊，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就会有很多那个资讯啊，一直灌输我们一些。影片也好啦，文章也好啦，讲这后摆厝吼，卖公鸡嘛，这个时期的日本，日本啊，很出奇哦，日本那边你也讲较高洼，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个房子是没有人要的。
2: 啊，哦，真的？
1: 你零元哦，零元去，跟他买。也是卖不出去
2: 啊？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房子还处在遐哈，你都爱纳税金，爱纳有诶无诶，啊，无人要住啊，生活机能无好啊，生活机能无好啊，你要你要看一个医生，你都爱开车开点外钟，要创一啥拢爱开中远诶，所以那个年轻人也都不愿意回去继承。
2: 啊，
1: 所以就卖不掉。
2: 阿哥，最近台湾后来好像有发行，很少了，就旧哎，是那种很像太空舱的房子。
1: 哦，
2: 对，好像装潢的也很好，可是你没有土地，你没地，啊，我买那个太空舱，啊，我是要搬去对。
1: 其实那个太空舱，那个我有想过。
2: 哦，真的。
1: 这个是那个政治上利益的关系。
2: 啊，我想说，
1: 所以
2: 便宜，年轻人买得起。啊，搬厝个方便，一关老搬起。
1: 几乎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让他过？如果那么简单让他过的话，房价喏那溜滑梯的，对不？那个就很简单嘛，就像你讲的几粒，内底拢便便大。
2: 对啊对啊，其实蛮熟悉的，对啊。
1: 对哇，然后几粒可能反正啊，
2: 他几百就有了。
1: 二十平，二十平土地，你都会使有一间厝啊。
2: 你可以当亲戚朋友拢住做伙呢。
1: 对啊，对啊。
2: 一人一个太空舱。
1: 所以那个是，我觉得是，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2: 我希望这个可以盛行，因为我们年轻人就买得起房子。
1: 对啊对啊对啊，好，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一帘幽梦》，咱的小港的桂春姐点播歌曲，啊，搁咱何必的叶明大哥点一首这个《困袂去的暗暝》，啊，咱预先来安排两首自弹自唱，听歌，好吧。来，小港的桂春节，首歌咯，《一帘幽梦》。跑个先来，就。

秀豪，秀豪姐，啊，那呢，秀林老师，大头，那呢，秀维姐，那呢，秀港的桂春姐，叶明大哥，下一首就是你的歌喽。收听这雅茹姐、立方姐、七六一的新朋友雅欣妈妈、林大姐，休假的桂春姐，看到你的播声咯，雅思姐。

东坡大哥、村夫大哥、月香姐、惠美姐、桂春姐，谢谢大家。来，何必的夜明大哥困不起的暗暝。

阴空的司令司令阿姐，富足妈妈，秀林老师大头，咱的淑英姐，阳间的淑英姐，月香姐，昆凌帅哥。

富足妈妈，昆凌帅哥。银化节，银空银化节，收听者啊，叶明大哥，何必叶明大哥，看到你的婆声咯。北岛北岛雅慧节。

0: 来，谢谢连续好听的歌曲。来，首来换我们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哦。第一首歌曲《爱琳娜》，邀请东山、慧珍姐、大树、产林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好，我现在转线，控诉2338-0303，谢谢。
1: 来，爱琳娜哈、哦。

0: 谢谢。
1: 来，谢谢好听的台语歌曲《爱琳妈》。来，下一首是我们经典国语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邀请山明彩、韩杰、南投幼妹妈妈共同做欣赏哦。

0: 谢谢。哎，谢谢。
1: 哎，谢谢。来分享好东西哈，咱的爸爸妈妈认真看，两边的物件拢作战的，尤其是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拢有通体验啦。你做您放心，伫大力电台不用担心会有花到冤枉钱，一盒让大家体验，把您的身体够用，晚上也算较好过，谢谢。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 DHA EPA RTG 高浓度鱼油 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心灵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最好的选择。
5: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6: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5: 哎呀，你吃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6: 目睭较袂老，较袂老白油
5: 啊。哦，变较袂老白油啊。
6: 哎呀，无单身的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3: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

始吃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袂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冰冻。

今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丸了后，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啊，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讲同款的话，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哦，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丸，真正效果会足好的，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肥料即马袂麻。因公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营，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今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3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甲你个血流清甲清清清，吼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有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怎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即个足侪发炎的因子，包括即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现就讲你一直哈气的，老烂的，讲话大字的，形容目睭的黑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条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个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练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举低低练落，举汤匙啊练落，目睭安尼形容虽然讲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做一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
鱼油里面 DPA 和 PS 的医疗老黄金， DPA 可以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可以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人合作伙啊，就像说神雕侠侣一样，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

0: 好，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佮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甲你强调，你若要食鱼油，拜托咧，食 KD， 食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三十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在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的只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趟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吼，这 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吼，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跟 Omega 三，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脊磷虾有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跟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证书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你。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1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啊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收济来，30个来，080000919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让你吃到血清，让你吃到脚袂麻、手袂麻，让你吃到脑子健康。6盒算你3000块，吃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摕出来，我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诶，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花钱，你好，花钱。要鱼油哦。
2: 我想。
1: 我要一组。
0: 好，来，然后告诉我，甲写一下，然后告诉我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啊！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佩姐，你要佩姐。
3: 喂。
0: 要鱼油吼。
2: 安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写一下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边
2: 爱大
0: 组
2: 是
0: 谁？要鱼油吼。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妹讲。要鱼油吼。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写一下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的吼。
2: 拜拜
0: 大组。好来，大组的来55双，甲写一下55双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双，57双。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数

0: 进来。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鱼油啊，其实鱼油的好哈，其实是大家拢知啦，只不过是讲恁愿意吃无愿意吃尔。今仔阮头家开放一盒无恁吃，这定价一盒是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隆重啊，七盒才收你3000块尔，吃，互恁开放体验。0800-00919，鱼油爱加减吃，加减补充咱的这个李学姐。
2: 哎，
1: 你好，我听。买鱼油。
2: 哎，买鱼油买一组3000的。
1: 买3000的一组吼，你头一摆食阮的鱼油吼。
2: 哎。
1: 哦，也毋捌食过吼，加减保养，真正足好，对咱的脑底足好诶。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李学姐甲服务姐，爸爸妈妈，你有发觉到恁爸啊，你也讲恁老东西出去外口咧佚佗也好，开讲也好，运动也好，伫公园啊散步也好，大家规定当摆咧开讲的时候，你有感觉讲你比别人？这个脑底比别人较无清楚无？哎、奇怪，谁呐？人迄当年的饼仔顶下伙啊，谁呐？大家嘴笑目笑，安尼安哥车是安尼记忆足好诶，啊，骹手阁溜俩，啊，谁话咱就安尼，敢咱输人一截安尼？这就是有保养甲无保养诶差别，就是伫遮。吼、哦，你有定定这安尼想一句话，想要讲安，啊，就伫嘴边啊，就讲袂出来。哦，这个。失去语言的能力啦，记忆是愈来愈歹，吼、哦，啊慢慢啊失去着咱的行动的能力，吼、哦，记忆力衰退，你的行为啊、情绪啊，愈来愈安尼无袂稳定就对啊，歹大歹小啦，吼、哦，啊，这个有当时啊，定民国几年啦，几月几号啦，今即摆是但是在时啊下晡搞不清楚，吼、哦，以前有法多处理一寡较复杂的代志，即摆拢无在着啊，哦，啊你判断的能力嘛变歹啊。哦，有当时啊，无法度熟悉咱古早、较早这个哦，比如讲较早爬虾啊，就足简单嘞。哇啊，即马才爬虾，就敢那讲足困难嘞。哦，啊，这个有当时啊，锁匙啦、目镜啦、电话啦，放咧冰箱啦，哦，迄、那个位置错乱去啊。哦啊，失去着这个精神跟咱的这个自理能力。哦啊，个性怪癖，拢怪癖，人啦、啊，安尼怪癖，其实啦、啊，爸爸妈妈，这就是咱有欠缺的这营养分，咱来补充。这你厝内底哦，咱是大人，咱爱甲关心健康状况是不是慢慢的下滑？哦，你袂输敢那你滑溜梯嘞，哦，这营养啊不足啊，你的体力变歹，哦，精神无好啊，胃口无好，精神体力自然就歹，精神这个气色就会无好。爸爸妈妈，一阿婆恁体验三十粒的，让大家体验0800-00919，咱的茂林大哥。
3: 我叫一组大组
1: 的鱼油哈。
3: 哎，啊，当时吃会来。
1: 哎、欸，那个星期四就会使收啊。
3: 这个在啊。
1: 嘿，对。
3: 哦，啊，下晡讲三点到五点的啦。
1: 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甲这服务者。今仔日如果那是讲有订啦，有订，后摆恁买就是这个价钱，7盒3000块，13盒5000块，后摆是无安尼哦，后摆无安尼哦，因为咱这是德国的。KD 药厂的专利啦，爸爸妈妈研究鱼油30年，先驱无人有材料做这么好的这个叫做这个磷虾鱼油王，没有人有办法高浓度的 Omega 三哦，高浓度的 Omega 三，外口鱼油足济，我知啦。咱这是德国 KD 药厂所做的，我来讲品质真正跟你讲足好的哦，因为啊，你如果那是讲 Omega 三补充哪有够啊哈，这会使啦。即、这个你的慢性的心衰竭啦，心肌梗塞啦，二次的预防啦，你的忧郁症啦，就是咱讲心情无好啦，歹大歹，这种足大足大的帮助。你的关节炎啦，哦，肾丝球过滤率无好的啦，吼，还是讲你有歹物啊，术前的补充，这种足好的。啊，干眼症对咱的目睭嘛足好的。吼、哦，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袂让你造成你的大脑发炎啦、脑中风啦、阿兹海默症啦，吼，还是咱的这个牙齿发炎啦、牙周病啦、哦，心脏发炎啦、心肌梗塞啦、皮肤发炎啦、荨麻疹啦、关节炎啦、这个血管啦发炎啦、血脂异常啦、高血压、高血糖啦，这以上这拢是啦。Omega 三你哪个补充？这鱼油是足好的，一天一粒就好。开无你几块银，一天只要一颗，你甲补充，你会感觉哎呦，最近呐嘛加真好睏呢，哦啊，这个情绪嘛加足稳定的呢，啊你才开你几块，花没有你几块钱，哦你
0: 如果你若讲这三十粒你食了，感觉讲我性地嘛感觉无好啊。

血压嘛同款足悬的，这个睏眠嘛同款无好，安尼我来讲，甲你收六盒转来，行李3000块，甲你收六盒转来，行李3000块，您拢免烦恼，这趟互你接，洪太太互你接，把握机会，一盒让大家体验，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来，谢谢今麦当然直播现场，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健康加油时间对阮的鼓励阿个支持哦。空电话，双卡电话，空数23379559哦。便当金金哥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阿袂饱着的，袂通食袂通用的，会当继续卡电话哦。来，梦婷带来这首《星月神话》。

0: 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要找找梦婷呢，会当卡控诉23379559，梦婷第三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选这首七个吴大哥大嫂，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欣赏这首《雪山梦》。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送来王梦婷带来最后一首独唱歌曲《心哪的恰》，邀请大家共同来追明星哦，苏燕姐、春金妈妈。这个口白吼，我就不念了啊，我顶该念一个拢冰车。谢谢罗莎妈妈、苍玄哥、燕明哥、雅茹姐、苏晴姐、汽水那个大嫂。

谢谢刚才的给妈妈江夏顺福哥金雀姐雅茹姐庄老师苏青姐坤辉同学康盛爸爸金爱妈妈金爱姐叶明哥文娟姐叶明哥明学姐刚才的给哦谢谢来一首来换我们玉线哦带来那是有一天邀请那个紫仙姐

而且自行结束请健康的趴下咯，春福哥、郑月杰、淑云姐、惠美姐、昆凌、瑞香大哥、韩笑妈妈、钟老师、元顺阿姨、芙蓉妈妈、雅茹姐、叶明大哥、锦雀姐、川林姐、简爱阿妈、罗萨妈妈、康盛爸爸。

0: 谢谢龙哥、春娟妈妈、毛子爸爸。哎，感谢大家好听哦，大家好开心哦，谢谢。
1: 哎，
2: 谢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谢谢，来抽奖，
1: 谢谢，
4: 抽奖啦！
1: 加龙哥，
5: 加龙哥啦，
3: 哎，加龙哥，
5: 真的怕，不怪你啊，加龙哥来哦，
3: 加龙哥中奖，
1: 加龙哥
3: 来，
5: 加龙哥有
3: 两支电话轮流卡，咱一线先给你练落，
5: 来来来，
3: 过来叫尊神哦，
5: 哎呀，
3: 来了，
5: 加龙哥有
3: 练落啊哈，练落要尊神哦，加龙哥，
5: 加龙哥喂，
1: 加龙哥中奖啦，
5: 哎，恭喜哦，加龙哥，快快就上，
3: 中奖嘞。
5: 哎，洗衣粉两盒，
1: 洗衣粉两盒，
5: 切啦！加龙，你第一摆丢呢？
3: 哎呀，哦，恭喜恭喜，谢谢啊！哦，
5: 再讲支持一下，感谢感谢，拜拜，
1: 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好，感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来六四八五一大服务啦！
5: 来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哈，来的 ID 嘞0982749783，来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哦哈，不刷 QR code 哈，刷 QR code 蛮可以啊哈，啊，加麻烦大家感谢多多支持哈，多支持哈，因为这两栋真正较歹做哈，所以加麻烦大家，感谢大家，谢谢。
3: 来，下面一位。
1: 来，谢谢嘉行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嘉行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我的 QR code， 你可以拍照，阿伯的帮我的、把我的电话存在你的电话簿来的，再不行你的卡电话问孟婷，我教你啦。
3: 再报一个，再报一个，几号？
1: 0968644643，空九空九六八。柳素素，柳素三，
5: 赞赞赞，
3: 谢谢，
5: 盈利，欢
1: 迎，我不会，谢谢啦，感谢大家安尼长期对孟婷的支持鼓励啊，谢谢，那是有啥咪？不要吃不要用的开港破刀的，希望都可以给孟婷一个机会，谢谢，
3: 好，谢谢，阿天手机，来0903600506500，那会用使用新台票。手机啊，一定爱一定记得起来吼，空九，手机啊拢空九，无空什么，空九3000加6000块
5: 哦。
3: 感谢大家两分钟的陪伴，记得每天晚上
5: 8点到10点，
3: 来虎林办紧张，拜拜。
1: 拜拜
6: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咧。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咧。
7: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6: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7: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

0: 英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1: 包出你上该加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0: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1: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0: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来哟、哦，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哎呦，又个来到了暗时十点的节目咯，今麦要来结婚咯。
1: 来哟、哦，今天结婚。
0: 带来这首
1: 紧张哦，
0: 提住点啊。
1: 你知道为啥今天结婚紧张无？因为今天有重要来宾嘛，来个现场的。
0: 哎呦，
1: 哎呦，特别呼唤你哦。
0: 来哟、哦，邀请。

谢谢，来哦，继续安排这個，咱今天孟贤真正有来，哦，这孟贤知影今天要唱伊的歌，苦肉背起来，来孟贤哥，哦，我的好哥哥哦，孟贤哥。

0: 拍一下抱啊，
1: 拍一下抱啊嘞，梦贤哥。
0: 哎呦，这是咱全球巨星陈梦贤的歌曲哦，酷咯，甲背起来一个哦。我足紧张的，因为我第一届唱。第一次唱，你问我人的一生机会有几摆，你就爱哭咯，爬起来，哭咯，爬起来。你问我心内的苦，谁会当了解？你就爱哭咯，爬起来，哭咯，搁

0: 接下来丢掉骷髅背开，骷髅搁背开，超灵活，好的骷髅背开，骷髅背开，超灵活，好的骷髅背开，骷髅背开，超灵活，好的骷髅背开，骷髅背开，超灵活，所以骷髅背开，骷髅骷髅背开背开。哎，我刚刚梦醒，刚好爬哦。哎呀，这个。
1: 是不是刚才是被哭了，还是被背开？我天没。
0: 你问我两个意思，一回乌龟拜，你就爱骷髅背开，骷髅背开。你问我心内一颗想会当了解，你就爱骷髅背开，骷髅

勇气，唔知你敢有我，心情遐尼扭捏，苦乐爬起来，啊苦乐，搁爬起来，朝灵火，和你苦乐爬起来，苦乐爬起来，朝灵火，和你苦乐爬起来，苦乐爬起来，朝灵火，和你苦乐爬起来，苦乐爬起来，朝灵火，最苦乐爬起来，苦乐苦乐爬。

0: 苦路搁爬起来，人生的路途有时坎坷，有时疏，人生的运命，别管落个又在哪，不知你的脚骨敢有勇气，不知你敢有我，一嘴汗流着苦路爬起来，苦路搁爬起来，朝灵火，让你苦路爬起来，苦路我爬起来，让灵火，让你苦路爬起来，苦路爬起来。点灵火，让个骷髅背开，骷髅背开，朝灵火，这骷髅背开，骷髅背开，背开朝灵火，我的骷髅背开，骷髅背开，很灵活，我的骷髅背开，骷髅背开，点灵火，让个骷髅背开，骷髅背开，朝灵火，这骷髅背开，骷髅让个背开，背开。
1: 老师给我加，给我这里，给你。
0: 欸，我就被佩服孟贤，因为一定哇丢这首歌就甜的，还快哭了悲慨。
1: 加一个哭了悲慨，32吨的哈，
0: 一肺活量就好。哦，
2: 够恐怖哎！
0: 来帮我叫一下，叫一下。谢谢大家支持哦，来孟贤哦。
1: 哎呦，来孟贤的哭了悲慨哈，该趣味该趣味。来带来这首《爱是地》，如我爱你。来邀请。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让您看到新矿生意的心仪。
2: 大家好，我跟孟贤同样不要脸的，以全球巨星，我是高追高一个地狼天的直狼。
1: 你那功能不要脸。
2: 我啦，有那认识啦，哦，
1: 认识哈，很熟，
2: 所以没关系啦，没关系啦，
1: 真的哈，哎呀，
2: 而且孟贤你也可以来。可以来分，欸，那个讲一下你的专那个唱片，
1: 欸，可以啊，上线可以的话，可以上线。
2: 因为梦想工一旦你十点十五才无用啦，啊，你今麦够三分钟哈，
1: 够三分钟会使
2: 哦。梦想工今麦收视率很好哦，
1: 会使三十秒和你讲。
2: 对啊，
1: 这是这届是伊的新专辑吗？
2: 他的
1: 這個，单曲还是专辑？
2: 专辑
1: 哦，专辑来
2: 的。是在这个十首歌
1: 哦，十首歌，
2: 然后拢是伊家己唱的。
1: 嘿嘿
2: 啊，来对够有穿插跟那个歌手合唱这样子，
1: 呵呵呵有合唱的歌曲的，
2: 啊，就好听啊。我觉得他每一首什么感情无假啦，哈，就这他这次专辑里面的歌，我都觉得真的很用心在制作啦，
1: 呵呵呵，
2: 包括就这首《骷髅悲哀》，哎，真的让很多婆婆妈妈们呢，套炸可以来做这个《
1: 骷髅悲哀》
2: 早安操。
1: 真的
2: 骷髅悲哀，因为我伫咧外场吼，伫咧婚礼那个新天宫。
1: 是。
2: 哦，这个有甲孟贤，这个我啊，孟贤是歌手啊，我是主持人。
1: 哦，好好。
2: 啊，伊拄好唱这首。
1: 有配合过的。
2: 啊，我拢我规，因为伊是咧唱嘛，我无咧唱，但是我光安尼苦乐背起来。
1: 你伫边啊对苦乐背起来。
2: 我隔工就退退啊！啊，伊个有法多，因为你知影讲孟贤活动很多嘛，活动很多，哎，达秀拢爱苦乐背起来。
1: 系啊。
2: 啊，每一次他真的都很认真的蹲下去又起来。
1: 人已经练就无敌的迄个大力金刚腿啊！
2: 有够。厉害，这代表伊平常是有在练啦，
1: 真正有在练啦，
2: 真的不怪全球巨星不是在叫假的，你知无？
1: 少林功夫好诶，
2: 真的，
1: 大力金刚腿，连刚刚会有铁头功吧？
2: 超赞的，我们的全球巨星，
1: 所以大家
2: 要敢，大家一定要敢梦想支持，
1: 多多支持，多多
2: 叫。然后他的歌曲呢，大家可以 YouTube 给他点阅一下，因为这首歌我看到都好，这个位吼。

0: 嗯，迄个红印有出来。
1: 哦，
0: 就是骷髅背起来，一个月出来。
1: 哦，安尼我过来几个月，可能会常常听到人在唱哦。哎呦，
0: 这传唱下去，这传拢足紧的。
1: 哎，红音足恐怖的，
0: 真的
1: 传足紧的。
0: 只要有上伴唱机哦，哎，大家拢唱落了，
1: 拢足紧的。
0: 迄种
1: 十五号灌歌，就甲伊讲十五号灌歌，十五号东港下晡就

0: 跟来对啊，
1: 拢伊拢进前拢先学好啊。
0: 是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拄只苦劳背起来，感觉袂歹听，拢来甲咱点，甲咱点，哦，甲咱点，咱就来唱。
1: 哦，啊，当然，可能咱舞蹈会使来迄种连接我，
0: 会使连接。
1: 安尼咱啊，逐工拢收着苦劳背起来，咱两个拢。大家走路用拖的，
0: 所以舞蹈嘛变三年，伊就苦劳背起来尔。
1: 对，问题是拢咧退退，规工拢咧退退，规个月拢咧退退啦。真正爸爸妈妈逐工点，
0: 真的吼、哦。真正爱练的，迄无练真的是啊，唔是啊，那唔是神啊，对吧？无敌铁金刚哦，
1: 梦想是神。
0: 梦神伊迄是伊是妖怪，
1: 变精
0: 哦，真的啦，他样样通，而且但是梦神他真的是需要他努力很多，
1: 当然，
0: 就是背后大家看无的，嗯哼，他逐工拢几乎没睡，要练舞，搁爱录影，啊，搁爱练歌，
1: 是，
0: 这个其实是很辛苦的。
1: 伊吹水嘛足好的呢，
0: 真的，
1: 伊吹水嘛足好
0: 的。啊，而且。你看那个练舞还要排舞哦，这动作都要记起来，啊，不然去舞台顶电视给人看，如果跳不好，就人家就会在那边评头论足。
1: 对啊，指指点点。
0: 对啊，所以他就是半夜有，伊讲伊有时阵做梦的时阵都还在想，
1: 还在练，
0: 梦到他在练舞。真的啦，
1: 所以爸爸妈妈其实恁拢想讲吼，艺人伫台顶，真正台顶三分钟，台下十年啦，
0: 對啊、
1: 真的啦，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0: 真的，因为有一挂人讲啊，恁艺人遐好弹，恁几首歌有偌济偌济安尼吼，但是你唔知影讲伊背后的
1: 辛酸血泪史，
0: 真的真的，啊、嗯。
1: 多多支持哦，哈！
0: 要加油，
1: 看哦，哈！鼓励背起啊，更新不一样，哈！
0: 啊，更新不一样，买一点啦，
1: 是，
0: 买一点哦，哈！哎，无要求太侪，加鼓励背起来，哈！哎，一哎平手点就好了，
1: 好，
0: 我们就每天这个点一天，那个点一天，哈！
1: 对，是刚听两条啊，
0: 好凶好凶啦，
1: 对，好凶小教狗啊，
0: 谢谢哦，感谢大家，谢谢。
1: 安尼，咱先来点名一下，好不好？
0: 好，来点名，
1: 点名，
0: 好，来点名一下，
1: 哈，我们点个名哦，来点点名，
0: 来哦，
1: 来哦，空数23380303
0: 哦，来来来，
1: 来，
0: 拄只有听到迄个啥，姻缘天注定，苦路白起，爱是得路的吓，
1: 哎，
0: 今年来拍一个婆，
1: 金云姐，
0: 还有
1: 罗莎妈妈，
0: 素贞妈妈。
1: 郑俊大哥、秉元大哥、
0: 元顺阿姨、
1: 啊昆凌弟弟、
0: 啊秀薇姐、
1: 当地的秀美妈妈、
0: 高美妈妈、
1: 雅慈姐，
0: 啊，还有咱的这个好朋友哈、
1: 哦。金仁大哥，你头有听到歌无？我头哪会无看到你的婆啊？
0: 秋莲姐、
1: 玉凤姐、
0: 素荣妈妈，
1: 来听到名的来电话先放下哈、哦。嗯，来四良大哥、
0: 黄水妈妈、
1: 金头囡啊。
0: 哎，秀竹妈妈，
1: 依然的丽华姐，
0: 秀薇姐，
1: 五七二那支是不是？
0: 那个等，你无你甲你看麦啊，麦好啊，我惊伊会惊到，
1: 哎呀，我感觉可能是哦，那是的话应该是，很少看到这支号码。
0: 啾咪哦，
1: 啾咪哦，
0: 梦贤哥爱你哦，
1: 梦贤弟弟哦，应该是比我较细啦，梦贤弟弟爱你哦，
0: 我爱叫哥啦，
1: 对啊，我爱叫
0: 你，应该比我较大啦。
1: 嘿啦，已经比你较大个啊！
0: 我二五岁呢，梦姐哪有可能讲你十八
1: 嘛？今年十八，来哟、喔！
0: 好啦，老师直接查维基百科，陈梦贤几岁啊？哦，陈梦贤今年三十五，
1: 三十五，哎，看不出来啦，欸、他真的
0: 看不出来，
1: 保持得很好，
0: 看起来比我年轻呢。真的，真正有苦了背起来。
1: 看起来比你年轻的很多都很多都是、
0: 啊。哎、欸，连心怡姐嘛聊了去哦，我就是用心咩。
1: 来，素珠姐。
0: 哎呦，够像哦啊，
1: 国庆哥，
0: 方仙姐哈。
1: 哎、欸，佳琪姐，
0: 阿哥来，的春金妈妈，
1: 国庆哥，
0: 啊，碧慧妈妈，
1: 咦，丽雪妈妈哎。
0: 哎，佳琪姐，
1: 秀凤姐，
0: 哦，哎，很多人呢，
1: 很多人啊，
0: 真的不错哦，哦，来哦，
1: 慧文姐，金素妈妈，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谁，
1: 黄水妈妈，
0: 哦，任奶奶啦，
1: 哦，任奶奶，康顺爸爸，
0: 康顺爸爸，
1: 民间的秀金姐，哦，搁约出来，
0: 搁约出来
1: ，对啊，秀兰姐，新店的秀兰姐，
0: 哎呦，佳佳姐，
1: 好久不见哦，
0: 哎呀，对呀，
1: 好久不见
0: 哎，燕彩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佳佳姐她做很多善心，包括一些大干妈，她也有去那个服务，
1: 我知道，
0: 真的很，
1: 而且她固定礼拜三她都会去。

0: 当志工。
1: 哎、欸，对，也有做志工啊，哈，赞赞赞哈。好，雅姿妈妈、淑妍妹妹、
0: 淑珍姐、
1: 淑珍姐、
0: 新增的金城大哥，
1: 哎呦，
0: 南区、台南南区的秋兰、秋兰妈妈，
1: 还有碧玉妈妈，
0: 还有天机弟弟、
1: 天机弟弟，哎呦，大屏东的天机弟弟哈，
0: 大屏东哦，
1: 哎呀，哎呀，
0: 啊，万丹正妈妈。
1: 好、哦，洪阿姨，洪阿姨，
0: 嗯，阿姨，奇秋弟弟，瑞兰妈妈，
1: 阿群妈妈，
0: 有小秋蕾，
1: 小秋蕾，
0: 头油鸡，
1: 阿哥啥？
0: 超鹅阿兵，
1: 超鹅阿兵，
0: 有好食的百香果，
1: 这后边我都无听过，啊，还有谁哈？
0: 啊，搁有搁寄卫生纸，
1: 真的
0: 啊，真的啊，搁寄卫生纸，一罐只要50块。爸爸妈妈，恁较早有迄种个车啊，面顶载搁寄卫生纸，一罐只要50块，啊，足大罐，啊是迄种平板的，迄种啊，吃落很溜杯。
1: 啊，叫高级咯，哦，真正有高级。
0: 伫迄个时代就算高级吧。
1: 真的啊、哦，
2: 真的。
1: 啊，吃了搁溜杯呢？
0: 伊足粗的啊，伊足粗的。
1: 足粗。
0: 啊，就是50块足大袋啊，内底。一包安尼塔做伙啊，遮大毛，一包安尼遮大毛。
1: 哦，啊，佮有迄个修理刷汤刷门啦。
2: 修理刷汤刷门。
1: 瓦玻璃啦，吼。
0: 天龙大，你好。
1: 瑞珠妈妈啦，哈。
0: 哎呦，小港的淑珍姐。
1: 顶头囡仔。
0: 哎。
1: 好，差不多啊。
0: 谢谢啊，哈。安尼，咱今来报电话，重要是赶紧用
1: 来。来啊，这包上精彩的只，哈。来，一定爱看哈！来，这个重点一定要记起来哈！
0: 是的。
1: 来，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158，阿龙的手机啊，大家爸爸妈妈呢，若有需要的哈，啊，干来来，你今日造型袂歹的哈，哦啊，看起来呢，哦，拢安尼有漂白，有这个美女，
0: 古典美。
1: 哎、欸，那今天特别扮
0: 的，复古风哎、欸哦，
1: 真的是复古风哎，嘿呀哈！嗯，刚刚走进乡间小巷，赶快哈，呵。
0: 你跟我，我比我，你报你的。
1: 我来看你表演。
0: 竟然跟我。
1: 来加赖的加哦，赖啊，知人的赖哈。QR code 扫一下哈，啊扫了了，你就会发现新大陆了。
0: 嗯嗯。
1: 哦，这是很不一样哦，你要扫看看就知道了啊，
0: 欸、
1: 对不对？赶快进来。
0: 哎呀，用怪了对哇。
1: 哎呀，赶快进来哦。对
0: 啊，你来坐，有闲来坐。
1: 是啊、哦、是啊、哦、哈。
0: 来啊、哦、哈。
1: 来
0: 啊，心仪的电话，
1: 心仪的电话，
0: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
1: 是
0: 0914182838，啊，今天是心仪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都多多利用哦，
1: 是哦，
0: 谢谢大姐啊，好，
1: 谢谢，
0: 来，这部要开始进行了，
1: 对，
0: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做趣味的代志，
1: 嗯，
0: 咱来总结一下哈，咱今年是2026了嘛，对吧？
1: 对
0: 啊，我们总结一下2025年熊红尴尬的糗事新闻，糗事就是足尴尬的。
1: 嗯，
0: 好、
1: 哦，尴尬哈，
0: 尴尬，安那尴尬。广东哦，咱中国大陆广东呀，吼，广东省那边有3个人，因做出非常要不得的代志，因开20万的钞纸，
1: 吼、哦、
0: 去做。假钞
1: 哦
0: 哦，咱就是用真的钱要去做假钞嘛，
1: 哎呦，是啊，
0: 因开20万的钞纸，到尾咧去用查到，因开20万，因印出17万的假钞，
1: 哎呦，
2: 安尼你刚听我意思，
1: 拢假呢，
0: 拢假对，然后你还佫倒贴3万，
1: 对啊，
0: 因开20万，才做出17万的假钞，
1: 而且是假的，
0: 因还佫倒贴3万。安尼有笑无？安尼真正足尴尬的安尼，
1: 真正足含的，
0: 是头家去讲到啊嘛。
1: 对啊。
0: 然后佫有一件代志是，嘛是中国大陆迄边的吼，陕西有一个查甫的吼，伊开20万，因就是厝拢做好啊嘛，拢新城屋啊，因咧拢大厦有
1: 无？对对对。
0: 啊，新城屋伊就开20万的操作去装修伊的房子。
1: 房子。
0: 到尾伊装修了了，才发现讲，因为因大陆迄边就是拢是。康楚啊，不会有那个管理人员在那边，哎、啊，就是讲、啊，你是倒一间，你是倒一间，啊，就因就拢家己入去进驻装潢啊。
1: 哦。
0: 伊装潢开20万，操作装潢了，才发现讲，伊去装潢着别人的厝，伊装潢着别间啦。
1: 什么意思？
0: 你刚听？
1: 很荒谬呢。

0: 荒谬，可是在大陆那边好像还蛮常发生的，因为就是因装潢的期间速度是很快的。
1: 对。
0: 啊，伫装潢的期间是没有楼管人员去看，所以袂有啊，速度伤紧啊，到尾去装潢就别人去。
1: 要安怎？
0: 这我唔知
1: 咩。啊，别人讲你家己要搞装潢的哦，系啊。
0: 因两个在小华间。
1: 哦，那也就小华间。啊，袂大厉害就装潢。
0: 对啊。啊，佮有一个是啥物？杠杆内底，负责管理犯人的迄个狱警。
1: 狱警。嘿，
0: 狱警，伊雄雄间昏迷，昏迷。啊、然后犯人就是有看到，你知道？
1: 对。
0: 他就越狱，他就把门，不知道怎么破坏，把那个门破坏掉了，去把那个狱警急救。然后警方十分的感动。然后感动了，又把那个犯人又把他送回去他的寓所里面，又把那个门又把他加固。伊就是太容易去用破坏啊，你敢知？哦，因为伊把迄门我都破坏，就是表示伊我都逃狱啊，
1: 伊
0: 我
1: 都越狱，
0: 嘿嘿。哦，
2: 所以
0: 伊就是更加狂哦，更加。
1: 警方虽然就感动诶，把这个管理这个监狱的人给嘛，
0: 对、
1: 啊。结果伊就是结束了，就是把它用得更稳固一
0: 点，对、哦，避免他又再次的逃狱。
1: 就可怜呢。
0: 然后还有一对翁仔某是安那，因幻想，因幻想讲。因是梦想哦，就是咧做梦做白日梦就对啊。
1: 对。
0: 因幻想讲因得奖500万。
1: 500万。
0: 对，500万。但是为着啥？为着这500万，因分配不均，大打出手，甲要警方来干协调。
2: 出事阿伯。哦。
0: 你跟我都想象。因是想象尔，干那想象，我都想象到冤家，你敢听有？干那咧想讲，哪有一天
1: 掉500万？
0: 嘿，哪有一天掉？哪有一天哦？例如咱是夫妻，我就讲，翁诶，咱哪有一天掉中500万？你想要安怎做？哦，爱就讲，你就讲你想要买车，我讲我想要买厝啊，啊，然后咱两个介绍的咧。
1: 讲袂下，
0: 然后冤家相拍。
1: 比如讲啊，无一人一半，还是安怎？
0: 嘿，对，讲袂下。但是因无想着讲，这是因自己家己咧想的尔，两鸟，就因为安尼冤家。
1: 有啦，刚有
0: 丢。无丢就无丢，伊就是咧想尔。
1: 咧想尔，拍到安尼啊，丢了安怎？
0: 系啊，就迄就免讲丢啊。
1: 系啊，
0: 安尼就袂丢啊。
1: 无亏啊。
0: 啊，搁一个啥？搁一个讲，一个少年囡仔吼，腰部以下。
1: 腰部以下
0: ，就是发现拢，伊拢发乌，
1: 发乌，
0: 嘿，发乌，就是他的身体
1: 发乌啊，
0: 手脚用的发，拢无洗，就是拢发乌，他的身体都发黑，到尾伊就是讲伊着重病，
1: 啊，
0: 然后着伊着就是伊着重病，伊下半部啊，上厕所的所在拢发乌，规拢发乌，伊就是伊着重病，然后去看医生，医生才讲，迄只是你的口太咸。我跟你讲，不不不，我即马跟你分享的这拢是正刚发生的代志哦。
1: 这不是在开玩笑，
0: 不是
1: 真的，
0: 不是开玩笑，不是在讲笑话给你听
1: 哦。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查甫的，伊失恋，
1: 失恋，
0: 啊，伊伫厝的开家属，伊想要自杀，
1: 对。
0: 但是伫个家属咧放这段中间，可能几十分的时间，伊就想，伊冷静，又冷静过又想。想讲啊，无好，卖自杀好啊！就伫个伊冷静的时阵，伊点一支烟，要食，
1: 要食烟。
0: 啊，伊拢无想着讲，伊家厝是开的，点一支烟了，然后爆炸。
1: 哎呦！
0: 伊已经无想要自杀啦哦，已经冷静过啊。
1: 伊无想要自杀，但是天嘛，好恐怖哦！
0: 到尾点一支烟，想要食一个尔了，爆炸。
1: 哎呦！
0: 就安尼无去啊，
1: 就真正无去啊。
0: 对，啊，佫有一个是啥？一个日本呢，发生在日本，一个女生吼，伊可能就是因为要手术，手术咱的迄屁股，爱屁股可能有一种息肉，爱
1: 切除啦，
0: 爱切除，啊伊那切除是用一种激光，就是一种雷射光束，啊伊是其实嘛是做烧的，你知道？
1: 做烧，啊是电烧啦，
0: 嘿，电烧，嘿，类似电烧，
1: 对，
0: 啊，殊不知讲这个女生在手术的时。放一个屁，
1: 哎呦，没办法，
0: 导致手术室起火。你要听，
1: 因为有气体，因为气体跟他们是诶是什么氧气，
0: 就是好像有瓦斯的成分啊，不然人工。你要听，我一数爸爸妈妈， 伊是手术放屁，啊，然后迄镭射光束多伫伊放屁迄个所在，然后就安尼，然后
1: 起火，
0: 手术室这样起火，
1: 所以尻川怎修起来啊？
0: 啊，就手术室的规个拢倒火啊！
1: 哎呦，第一次看到尻川喷火有这种的，
0: 所

0: 当铺也使点燃瓦斯，连咱卡通咧看嘿，拢动作嘿啊，那是真正的哦，是真正的吼。
1: 不妨大家试试。
0: 然后，够一个是啥？一个贼啦！你要一间厝内底，伊要行窃。哎，但是伊惊讲，伊穿鞋啊嘛，伊惊讲脚诶鞋啊打头壳
1: 会有声，
0: 有声。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伊就鞋啊脱，伊就把鞋啊脱掉。
1: 鞋啊脱掉，啊过来咧。
0: 干嘛？因为伊脚受潮啊，怎个伊诶？怎个处处熏醒？
1: 啊熏！
0: 屋主本也是咧困诶。
1: 哦，臭臭甲熏醒啊！
0: 臭阿烧，处处变着臭阿烧，变烧臭
1: 啦！
0: 怎爬起来？怎去互发现？
1: 怎互屋主苦了爬起来？
0: 对对，怎发现？苦了爬起来，真正是喊的是我操！
1: 哎，真的呢。
0: 对呀。啊，搁有一个啥？搁有一个英国，发生伫英国马拉松嘛，马拉松跑步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仅一个人，五千几个参加比赛哦，但是只有一个人完成比赛呢。
1: 为什么？
0: 是啊，那你刚才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二名迄个啊，第二名迄个，因为伊甲第一名落后足济嘛，
1: 因
0: 相嘿因相差伤远啊嘛。
1: 对对。
0: 第二名，伊行唔着条路，所以所有的人拢对第二条、第二名的人拢全部拢行唔着条路。所以时间到之前，只有一个人完成而已，就是第一名那个完成。
1: 有要紧不？
0: 这我感觉这真正是喊的。
1: 因为英国马拉松比赛应该有围路啊。
0: 嘿啊，伤喊嘛吼。这是以上这些东西真实案例哦吼，这是第二空里空里发生的真实案例。
1: 哇，好恐，很好笑呢。
0: 很好笑，
1: 很尴尬。期待今年吼，今年会有什么故事？
0: 嘿啊，希望今年更加多新鲜噶有趣的代志发生啊，但希望拢是平安的嘛，有种家属爆炸那种的。
1: 是是是。
0: 嘿啊，哦，阿姨想跟大家分享啦哈，
1: 笑一下。
0: 安尼，咱今日要来。进行咱的记忆力
1: 大挑战，
0: 老师，
1: 耶耶耶！
0: 来，记忆力大挑战哦，进来哦，
1: 来哦，
0: 今天的时间应该会使接袂超三个至四个，来，想要算的爸爸妈妈，咱电话先卡起来哦，
1: 来哦，谁要记忆的？
0: 游戏规则搁讲一下，
1: 来，
0: 八张好啊。八张
1: 这个八张啊，
0: 八张你会当记的物件较济啊，
1: 啊对啦，
0: 对无，咱无影，八张哦吼，八张限度起来，啊你也会记讲有啥物，你看到啥物，把它记得就好了，把名字记得就好了，
1: 好，
0: 位置免记，紧的哦，来电话咱先卡起来，
1: 来哦，甲卡起来哈，来，
0: 我们在等电话。
1: 在等你们的电话。
0: 啊，无你先开场算一场好啊。
1: 好。哇，惨啊！我唔知我今日。
0: 啊，有人卡。
1: 好，免算，谢谢。
0: 来，淑珍姐你好。
2: 淑珍姐。啊，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0: 哎，对，我要先接啊，先接电话。
1: 对啊。
0: 哦，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哦。
2: 哦，我这么快，等一下。
1: 好，我等你。
0: 你深呼吸一下。
1: 你要先上厕所吗？
0: 要喝杯水吗？你怎么挂掉了？
1: 真的跑去上厕所？
0: 你不要那么紧张啦，快点来。想要上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也可以哦，吼，来，电话给你卡起来哦。阿伯的子朗先上。
1: 好了，我先玩好的啦。
0: 先玩，
1: 不然。
0: 八张牌，快点，时间有点仓促。开始啊。
1: 水杯、天鹅、钥匙、蝴蝶，还有一个水杯、热水器。
0: 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有两个水杯。
1: 有两个水杯。
0: 老师，为什么会有两个水杯？
1: 哎，忘记了呢，怎么办？
0: 瞎掰呗。时间快到了哦！
1: 哦，手表啦！
0: 啊，你用掉一个提示。
1: 好，用掉，是不行。
3: 时间快到喽！
0: 时间快到了。
1: 哎呦，忘记了。
0: 我爸爸妈妈知影头五号是啥物无？一定有人看到的，一定有人记着迄个。
3: 他要出来吗？
1: 简单吗？
0: 我无记啊！你问唔着人啊！

0: 月亮啊，不是。
1: 哦，哦，我知道啊。
0: 大象哦。
1: 来，有人要跟你救，来，你可以用第二个求救的方法。
0: 好，
1: 方南姐你好。
2: 帅哥美女晚安。
0: 你好。
2: 太阳啦，不是月亮啊。
1: 太阳啊，对哦，正确答案。哦，好棒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那么厉害，好，谢谢你，拜拜。
0: 谢谢啦。
1: 来来来。
0: 哎呦，你啊，忝到记袂起来。
1: 弟弟耶。
3: 耶，哎，我无得算呢，要怎么玩？
1: 啊，你现在跟我都看电视。
3: 电视不能看啊。
1: 啊，没有。
0: 那怎么办？
1: 不能看，你没办法玩啊。哎呀，你没办法玩。
0: 好，
1: 你那你看，你看，你用看的就好了。好，好，好，拜拜。
0: 谢谢啊，
1: 他想要玩，他的安博坏掉了
0: 啊。啊，手机勒？
1: 啊，他就是用手机打，他要怎么边看边打？
0: 哦，不行。哎，
1: 对啊，来，进来，来，再开放一位，再开放一位观众上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准备准备唱歌哦。
0: 进来哦，
1: 进来哦，
0: 今天冲刺哦。
1: 来哦，冲刺哦。
0: 赶快哦。
1: 爸爸妈妈。
0: 来来来。
1: 还得来，我来点名。
0: 来点名来。
1: 雅欣妈妈。雅欣妈妈，你卡卡在面，妈妈哎，
0: 妈妈哦，给你哦，
4: 啊，淑珍
0: 姐准备好了吗？淑珍姐，
1: 雅欣妈妈，你有听到我在叫不？哟，
0: 哟，我记得淑珍姐上次好像有玩过吧？
1: 好像有玩过一次，
0: 她好像是全队哎，哎，
1: 对，好像对，
0: 淑珍姐，你在怕什么？
1: 哎呀，
0: 你上次全队耶，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 雅欣妈妈，你早去洗脸裤啊吼。
5: 不是阿伯，
0: 哎，春美妈妈好了啦，春美妈妈，给你质量来给你邀请一下，好不好？看到我的民族熊，拍一下，阿伯我会做漏开的。
1: 拢休未来，拢走去西门区啊，拢无人要插阮，安尼足尴尬。雅欣妈妈，乖呀，爱你呀，救命！
0: 老师给我挑战20张嘞。雅欣妈妈，
1: 你准备好了吼？来准备好了，来。
0: 来，给你哦，来。
2: 我还没要你的灾。
1: 我给你倒计。
2: 这个都
1: 无同款的，
2: 那是。
1: 拢无同款，你只要会记得你有看到什么就好啊，你讲就好啊，讲迄个名就好啊，你免记位置。
2: 吹风机啊，
1: 吹风机好，
2: 有啊，目镜啊，
1: 目镜有。
2: 靠呀，够准。
1: 无靠腰真能。
0: 无呢。
1: 无靠腰
0: 真。无人咧靠，无人咧腰。
1: 有一个动物，有一个动物，你有印象无？
2: 我甲注意看啦。
0: Elephant 啊 ，Elephant。
2: 我用的同款的，我唔知全部的。
1: 妈妈，迄安尼，
0: 有。边啊，长长啊，顶啊，海来海去啊，拢顶啊，乌白海安尼啊。
1: 会知哦。
0: 有无？足长的，足长的物件，顶啊，乌白海。
1: 一条足长的
0: 迄。啊，有时阵海起来，搁海落安尼。刚才是啥？妈妈，动物啦。动物咯，不是人哦，动物。
1: 大象。
0: 答对了，大象。
1: 大象对。
0: 对，很棒。
1: 老师，大象有啊？五号啊。
0: 啊，哥，恁煮饭煮火锅拢爱用啥？拢爱用什么酱？我都煮。
2: 姜啊，花啊。
0: 无无无，你要让伊熟，你爱用迄啥？
2: 拿素萝。
0: 拿素萝。
1: 哦，有。
0: 啊。
1: 老师，你要当机啊？吼，拿素萝。
0: 那也无法度开。啊，搁第一个大象啊，
1: 大象毛啊，大象毛讲。
0: 啊，大象是第五个哦，拍
2: 摄。好啦好啦
1: 好。哦，好，妈妈谢谢啦，
0: 感恩哦吼。就搞完
1: 了。哦，拜拜。
2: 谢谢。
1: 来，其他的有人我都补充无。
0: 我要救一个肥皂。
1: 你要救一个肥皂哈。
0: 对。然后我真的忘了。因为我拄只，
1: 我头讲伤侪话啊，
0: 因为
1: 我
0: 讲袂好。
1: 真正，我头是记会较白的。大象吹风机
0: 有天鹅吧？应该有天鹅啊。
1: 哦，来剩两项哦，有人要补充的无？有人知影6号跟8号是啥物的无？我感觉安尼袂使，这互动游戏安尼拢无互动袂使。我来想看卖有啥物方法。
0: 对啊， 直接去，直接去因家耍啦。我是感觉爱突袭啦，
1: 蛮爱寄出什么啥

0: 手戒啊。
1: 真的吼、
0: 哦。哎、欸，真正无人知呢。老师，
2: 我大意了、啊。
0: 我可以提要求提示吗？老师，哦，春菊姐来，有那个
1: 哦，我
0: 春菊姐對對對你好。
3: 我也不太记得，我想看看，
0: 好
3: 像有铅笔跟闹钟啊。
0: 铅笔跟闹钟吗？
1: 闹钟的另外一个讲法，闹钟另外一个讲法。
3: 哦哦，没有，对，时钟。
1: 时钟，
3: 时钟。
0: 哇，哦，那很厉害耶。
1: 好棒哦，
0: 好棒哦。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来哟、哦，来，阿内爱情况买啊，下礼拜要想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大家的互动哦，
1: 哈、啊，
0: 好，来，阿内要紧来安排两首歌曲了，
1: 谢谢，
0: 来听歌。
1: 真的啦，大家要更新不移的吼，好好的去锻炼一下头脑吼，因为刚刚现在吼社会当中越来越多，让你这个什么失智症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哦，而且是算是一个普遍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动动脑一下哦。

0: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爸爸妈妈，
2: 感谢，
1: 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喽。
2: 是的，
1: MOD 这边的好朋友，这是帮助你排除咱体内毒素的好物件吼，对啊，大家详细看吼。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
2: 是的，
1: 居家必备的点心啊、
2: 太棒了，
1: 用喝的。用吃的用喝的补品，
2: 又不甜，
1: 又不甜，然后又可以养颜美容、嗯，然后大人小孩，大人囡仔拢介意啦，
2: 对，
1: 老的、少年的，谁拢会使哦，都可以啊，孕妇也可以吃哦，哈，早餐、中餐、下午茶、宵夜，通通都可以，嗯，用吃的就可以补你的身体，
2: 哈，
1: 啊，咱带来看龙哥安怎讲，啊，我们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1000块就送100块。

0: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3: 我今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起来炖。
1: 先买两组。
3: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1: 安尼哦。
3: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 好，安尼。
3: 哦，够高贵啊！
1: 我叫
3: 够赞。
1: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3: 啊。好物件吼，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1: 哦，来。哦，
3: 哎，阮阿妹吼，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1: 啊，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4: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1: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4: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 真的很通，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1: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4: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4: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4: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 真的哈，
5: 这吃贵也多啊，
1: 吃贵也多，好吃吗？
5: 吃好吃，
1: 吃好吃，还有健康吗？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5: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洗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1: 好几组，
5: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 哎，对，固胃之后我
5: 再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 真的哈、哦，
3: 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3: 让食无让食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1: 拢都去做的，
3: 我讲摆袂下啦。
1: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罐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若有迄查囡仔人，迄哦做气色歹的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甲食一罐牛蒡雪耳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捌多汤啊，一斤照大体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这拢 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个
6: 好香啊、
1: 哦，清凉个鸡脆的，真正鸡脆的，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个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他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来，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好，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血饮食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也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挂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让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血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亩啊，100公斤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斌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白毛女啊，白毛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佮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女无较属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女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而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佮多糖体，和肠啊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啊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通便。闹血的人吃了会改善闹血，这厉害，就是这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了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吃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地对，种地南投玻璃，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模拟，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底买来，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家己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3-4回啊收，所以我一年干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雪园，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2-3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茎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

0: 脂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让你的这条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让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让你的代谢好，而且呢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爱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来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迄种。啊，佮有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毛巾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作势非常容易啊，煮出到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啊，当然在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的当然提供咱的这个做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料啉嘛，会当刺激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未要拄我，不过伊个安那，伊个未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唔知大苦未，拢总未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即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即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即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即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即个残留，伫咧咱的即个牛蒡血饮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地是12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嘞，吼，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0800-00-999，电话有卡通的，电话有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80，全部按2700啦，等于呀，拍50%卖你。啊，这也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8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总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三三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3: 诶，买一箱。
0: 好来，三四线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来，65线，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要。
4: 好，
0: 要一组。
4: 哎，咱都可以。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静江姐你好。
5: 嗯，
0: 要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4: 嗯，我两箱
0: 才2500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6: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
6: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7: 买一箱啊，
0: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7: 哎，买一箱
0: 多。好，来，54线一箱，无紧，一箱两箱，无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7: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7: 哎，一箱，
0: 好，来，我六线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7: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这。

0: 我要两箱啊。
1: 两箱来我告诉你，你要几箱？你要几箱？
2: 好，
1: 七号买一箱两箱，
0: 买两箱。
1: 来来来，六十线的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哎、欸，秀兰姐，你要买几箱？
2: 好，拜拜，再见。
0: 买两箱。
1: 两箱来，六十二线的给我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3: 我两箱。
1: 好，两箱，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许多啊，你听家人讲，这让许多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许多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哦、喔，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0: 一箱。
1: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0: 我要订，
1: 买一箱啊，两箱。
0: 一箱。
4: 来，谢谢爸爸妈妈。牛蒡雪耳饮吼，是咱全家人吼健康的守护者啦。大人、囡仔、老人拢会使食，尤其是爸爸妈妈吼，喙齿较无好诶，食这做有饱足感诶。来，玉娇姐你好，我是心仪。玉娇姐，嘿，你别爱古堡啦吼。
5: 嗯，
4: 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诶？
5: 细组就好。
4: 细组诶，先食食食看卖，你毋捌食过吗？
5: 唔捌。
4: 唔捌，我甲你讲，伊袂甜，啊，你甲食看卖，连讲你就会订大组诶哦，吼，你稍等下嘿，谢谢你哦，吼。啊，等下，等下甲你讲吼。来，盛俊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6: 哎，心仪你好。
4: 哎，
6: 我要大组的。
4: 你要大组的，好，没问题哦，吼。啊，等一下，子朗帮你写单哈，感谢你的支持，嘿，啊，你电话卖挂，谢谢。
6: 好好。
4: 最近吼天气热到安尼，是毋是？你感觉讲安尼哦，热到逐项都食袂落，但是已经是袂使呢。都一定要吃东西啦，咱的身体吼代谢才会愈来愈好哦、喔。英菊姐你好，
7: 你好，
4: 嘿，你好，我是心仪。
7: 英
4: 菊
7: 哥你好，
4: 一箱，你要一箱啦吼，好，无问题啊、喔，甲你写单啊吼，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哦、喔，电话卖挂嘿。
7: 无，啊，就啊，讲啊，当时要收。
4: 哎、欸，拜四，拜四，互你收，会使无？
7: 拜四，我发拜四，我买就是无。哎、欸，你敢会使哩？
4: 时间拢会使，你等下甲子朗讲就好啊，好不好？
7: 好，
4: 好，你稍等下，谢谢你哈。时间拢会使哦，吼，你要月月底，还是讲后个月月初拢会使。啊，那志云姐你好，我是心仪。
8: 嘿，甜甜无？
4: 未，未足甜的。
8: 未啊。
4: 嘿，未足甜的，保证你相信我。
8: 好啊，挺良心啊。
4: 好，你要大组的吼，妈妈啦吼。
8: 哎。
4: 好，志云妈妈，谢谢哦，感谢你的支持。啊，你电话卖挂，稍等下吼。好，谢谢你。咱若是讲三顿拢伫外口咧食，其实咱的营养拢是摄取不均衡啦吼。啊，你也感觉讲三餐伫外口，啊，常常拢感觉讲腹肚啊咧闷闷啊，闷闷胀胀，啊是讲你的排便袂顺畅。尤其是讲咱厝内是大人，若是平常时啊运动量无够啊吼，啊是讲因为行动无便，需要坐轮椅，咱的肠胃蠕动就会变慢。食这就是一比一重啦。千惠姐你好，我是心仪。
9: 我买两组，
4: 要大组的，对不对？
9: 大组的，
4: 好好，没问题哦，哈，帮你写单，谢谢千惠姐哦，感谢你的支持嘿。
9: 啊，什么时候？
4: 礼拜四给你收啊，等一下子朗跟你讲哈，帮你写单，你电话不要挂哈，谢谢你。来，咱的碧云姐，
10: 我讲啊，
4: 嘿，碧云姐，
10: 讲啊，我马卡要取消，要换这啊，换肉粒狗。
4: 哦好，安尼你稍等下哈，你稍等下客服给你用哈。麻烦五十六线哦，哈！来，咱的天才大哥落线，这个卡哈，拍摄。来，庄太太你好，我是心仪。
11: 对，我买大组的。
4: 大组的好，没问题哦，哈！啊，等一下帮你写单，电话不要挂哈，谢谢你。
11: 好，
4: 谢谢。咱的天才大哥，大哥你好。
12: 哎，你好。
4: 哎，大哥，你别爱古堡啦，哈。
12: 哎，下个月就十号要收。
4: 好，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12: 我细组。
4: 细组的就好，好，无问题哦，哈，啊，你电话卖挂哦，哈，谢谢你哦，哈。来，咱的林太太你好，我是心仪。
13: 你今日要订一组。
4: 好，你要爱细组的就好啦，哈。
13: 哎，就啊，你较慢。
4: 较慢收无要紧。
13: 嘿。
4: 嘿，你等下看电视收，你甲子朗讲，哈。好，拢会使哦，哈，啊，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哈。大家已经会问讲，内底有啥物营养的成分哦？首先，白蒙尼啦，伊内底有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也当提升咱身体的免疫的防御力哦，啊，增加咱细胞的吞噬能力，爱帮助抗体的形成，和咱维持抵抗力，这最重要的。来，咱秀玲姐，你好，秀玲姐。
14: 我要小组的，
4: 好小组的，
14: 有一点，因为我上次那一
4: 场，好好没问题哦哈，啊，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哈，嘿。

0: 谢谢哦。阿萨卡贝来倒水吃，让给爸爸妈妈，伊萨卡好不？谢谢。
1: 来，刷来有幸安排这首黄山亮老师《风雨声》，邀请咱三重埔的荣德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做回来欣赏哦。春菊姐、国南大哥、雅欣妈妈、秀香姐、秀玲姐、秀珠姐、陈景妈妈、玉宝姐、任奶奶、张老师、秋莲姐、雅欣妈妈。

房仙姐、国庆哥、春菊姐、任奶奶、秀玲姐、雅欣妈妈、爱学妹妹、玉明大哥、玉宝姐。

0: 彦明大哥、康盛爸爸、任奶奶、雅欣妈妈、丽雪妈妈、爱雪妹妹、春菊姐，感谢大家包厢，谢谢大家哦。来哦，刷来是合唱的歌曲《家人家人》的婉容姐，来带来这首《选择》。
1: 哎，选择。
0: 来，普华声转线，控制二三三八，
1: 控。

0: 张老师，九一的新朋友，爱萱妹妹，秀兰妈妈，雅欣妈妈，颜值大哥大嫂，明安大哥，小熊维尼，丽雪妈妈，叶明大哥，美华姐，
1: 苏珠妈妈，苏珠妈妈要带你回礼哦，拍手拍手，
0: 秀兰姐。

0: 来来来来来来，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是咱的26、25号哈，
1: 25号是的，25号。
0: 来
1: 来来来，接电话呢？
0: 来电话啦！
1: 来，你说妈妈你好，妈妈哟。立选妈妈哟，
2: 是啦，晚上好，
0: 妈妈好，
2: 啊，
0: 你好哦，
1: 你
0: 好，
1: 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嗯，我点凉凉，
1: 凉凉，
0: 凉凉哦，
1: 好，明仔来凉哦，明仔来凉者，好，啊，拜拜哦，
0: 好，谢谢哦，拜拜拜拜，
1: 来，咱的秋莲姐你好，
0: 秋莲姐，
3: 你
1: 好，
0: 你好。
3: 我要点一首缘分。
0: 缘分哦，明明有缘分，偏偏
1: 这是合唱的吗？
0: 对，
1: 合唱的哈。好，安尼明仔再唱哈。好，明天上，谢谢你。
3: 后面
1: ，好 ，OK， 没问题，好，好，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3: 谢谢，
0: 谢谢。
1: 雅欣妈妈哎，
0: 雅欣妈妈，
4: 哇，你们两位晚安，
1: 晚安。妈妈，你要听啥？
4: 我要听一半心声，一半词。
0: 一半心声，一半词。明仔哦，
1: 哈。
4: 唱歌真好听。
1: 谢谢妈妈，
0: 妈妈，那你真够恭维。
1: 祝你，爱你。
0: 谢谢啦，妈妈，感谢你啊。
1: 拜拜，哈，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来，一就避暑哎，妈妈叫避暑，嘿啊。秀玲姐，你好。
0: 你好。
5: 我想听那个张清芳的歌《安你翅膀》。
1: 张清芳的歌哦。
0: 张清芳，
1: 好，好 ，OK。
0: 唔对，迄个无人识在。
1: 伊做最乖诶，伊做最乖，嘿啊，我再来自拍
5: 的。
1: 好 ，OK， 谢谢你，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那你，哎，来 ，Lucky 啊
0: ，Lucky 啊，哥卡哦，掉线了哦。
1: 元顺阿姨吗？
6: 是呀。
1: 有。
0: 阿姨你好，
6: 阿姨想要明仔载会当听到我想你，
0: 我想你哦，
6: 我想你，但是我一定要女调子，
0: 你要女生的唱的，
6: 心仪唱，
0: 好，心仪唱
6: 这首歌，
1: 好，
0: 因为妈妈要学啦，
6: 好，阿姨我要唱给母娘听，
1: 哦，不是我母娘听，好 ，OK，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阿姨，
6: 在后面一点唱哦，
1: 好，后面一点，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国庆哥，
0: 国庆哥
1: ，Hello，
7: 我来点迄个，我要咖喱蛋条条，
1: 咖喱蛋条条，哦，咖喱蛋条条，你跟咱方仙姐咖喱蛋条条，
0: 伊后边才更新不已呢，
1: 真的吗？
0: 都叫国庆哥后边才更新不已呢，
1: 哎呦，我无听到呢，
0: 国庆哥，你唱了好听
1: 呢，你搁一届。
7: 我讲，我讲，你听到会食素，我讲
0: 你
7: 拄
0: 只，好，好啦，好啦，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7: 晚安啦，
1: 好，晚安，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那你天机弟弟吗？
8: 哎，
0: 你好，
1: 你好，
8: 我要点迄个一夜白色温。
0: 哦，一夜，你说合唱迄林秀奇迄啊？
8: 嘿。
0: 你我连一个哈，
1: 雄心的哈，
0: 对那个合唱
1: 有版了吗？
0: 好像是跟杨杨哲还是吴俊宏的，
1: 有版了吗？那要学一下没关系，
0: 我们练一下。
1: 一呀什么？
0: 一呀什么？八岁温的啦，那个合唱。
8: 一夜白思恩，
1: 一夜白思恩是不是？
0: 好，
1: 我们再来学哦哈，要唱的时候再跟你讲嘿。
8: 好，
1: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1: 来，咱的。哇，连累啊！
0: 哎呦，拢落去啊！
1: 拢落去啊！来，哇，拢落去啊！来，
0: 哎呦，那落干呢？
1: 秋香姐你好。
9: 我结账唔要改变嘛，哎，电话连下久。
1: 哎呦，唔要安尼
0: 啦，我你等下久。
1: 哎呀，秋香姐来啦，甲阮点一下啦。
9: 好歹是咩？
1: 你别什么？
0: 好歹拢是咩啦？
1: 哦，好歹拢是咩？好，安尼明仔再甲你安排，好不好？好，谢谢啊，哈，秀香姐，感谢啊，哈，拜拜。来，咱的婉珍姐，你好。
10: 蒙奇啊，麻烦你。
1: 婉珍老公，蒙奇啊，好。
0: 蒙奇啊，明仔载哦，
1: 好，明仔载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最后一通了，来，咱的郑妈妈，你好。
0: 郑妈妈。
1: 哟，
11: 我加过来通。
1: 哎呦，拍死啦，系啊，大家轮流吃。
11: 我要跟你讲过好，
0: 好，你讲。

0: 妈妈，你要听啥？
1: 要听。原来妈来给我。
0: 原来你唔捌好。好。
1: 对对对对。
0: 好，明仔载。
2: 好，明仔
0: 载给你安排嘿。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哦，拜拜，晚安。
2: 拜拜。
0: 来，安尼来安排叙述挂起喽，来听歌喽。
2: 谢谢。
0: 谢谢。
2: 来，自然安排一首《感情是日落》，而且在桃园的秋叶妈妈就会来收听哦。这是咱啊廖婉君婉君姐上新的歌曲哦，最新的专辑《感情是日落》。

谢谢彦明大哥、齐水大哥大嫂、秀玲姐、玉宝妈妈、丽雪妈妈、雅欣妈妈、秀玲姐、二姐好朋友，谢谢国金哥、方仙姐、郑妈

0: 是颜值大哥大嫂丽雪妈妈二绝好朋友康盛爸爸，康盛大哥感情是几多。
1: 来刷来有心意安排这首喜呀温呀娘呀，来邀请咱镇定的玉琴妈妈，还有电视里头前的大哥

月娇妈妈、任贤哥、玉宝姐、方仙姐、国庆哥、颜值大哥大嫂、塞顿库的张大哥、李同学、邦丽的秀梅妈妈、雅欣妈妈、素珠妈妈、叶明哥、星云姐。

0: 美依林妈妈、蓝丹正妈妈、秀凤姐、方仙姐、国庆哥、秋莲姐、二九一新朋友、元顺阿姨、春菊姐、素贞姐、雅欣妈妈，谢谢大家呀。
1: 哎，谢谢歌手安排新店的阿曲妈妈分开了后，这首抒情的歌曲哦，谢谢。以前的我不知道珍惜，现在的我只能每天拿到后悔一梦。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彩怡姐、叶明大哥任奶奶、元顺阿姨、丽雪妈妈、琼丽姐、演员姐、玉宝妈妈、齐水妈妈、春菊妈妈，来谢谢最后一首歌《心情歌》咯。
1: 来哟、哦，最后一首歌曲咯，《轻松快乐歌曲》，詹耀文老师《心情歌》咯，来哟、哦。会晓唱会使对你唱啊，然后规家伙拢叫你吵起来。
0: 来哟、哦，要起床了。真的哦，精神啊，莫困啊。

春节，雅欣妈妈秀玲姐，七岁大哥大嫂彩衣姐，熊丽姐黄大哥，春菊姐，玉萍姐张大哥，锦时妈妈秋莲姐，愿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恩大家陪伴我两点钟的时间。
1: 是哟，是哟。
0: 哎呦，水水啦啊，还是希望，总归还是一句老话，感恩有你们的陪伴。
1: 是的，
0: 有武力在我问，
1: 对吧？
0: 哎呀，
1: 有你们，我们才能茁壮，
0: 对啊，
1: 成长、学习。哎，真正爸爸妈妈是看咱，看咱合，哎，看咱大，
0: 看咱大，
1: 看咱成长。哎，真的，
0: 有啊，
1: 真的真的。
0: 因为我们就是阿菜啊，
1: 对啊，
0: 阿菜，
1: 对啊，
0: 阿菜，嘿啊，豆豆啊，慢慢啊，豆豆啊，
1: 上菜，然后又排在最后一档，你看你看多难做。不过幸好有爸爸妈妈
0: 的
1: 陪伴，
0: 感谢啦，感谢。其实有很多都是默默在看，
1: 对，有的都默默
0: 都没有在掌声，他们我就是都在看而已。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我都在看，
1: 我都在看，都没打包啊。
0: 你像那
1: 想到东西给你买，哎，
0: 对对，阿图妈妈也是啊，她说我都在看，然后我就想说我把它摆最后一首，哎，真的有看，
1: 真的有在看，
0: 妈妈在看呢，吼，
1: 不是跟他嘴说了，真的是默默在看的啦，有在看，
0: 真的啦，谢谢，感谢到时候听啦，
1: 谢谢啦，哈，谢谢，谢谢，
0: 这样要抽奖啊，不要跑走，哈，
1: 不能跑哦，哈，
0: 来，五、
1: 四、
0: 三、
1: 二、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啊，文祥大哥，
0: 文祥大哥，
1: 文祥大哥。文祥大哥，你在睡没？
0: 早早的时候看到。
1: 对啊，不知道睡了没哈。
0: 文祥慢乱，慢乱。
1: 慢乱，哎呦，想到慢乱，今晚巴肚骨腰起来。
0: 好食的，好食。
1: 猪脚啦，
0: 哎呦，

0: 油，这个迪卡真的。
1: 啊、好猪哦。
0: 真的哦。嗯、
1: 哦，你慢个讲，我把豆摇起来。来，文祥大哥。
0: 啊，不然等一下就杀下去，反正明天晚上七点才上班嘛。
1: 也太远了吧。
0: 屏东呢？
1: 哦，你有那个，你有那个冲劲、啊，我真正无法度。
0: 那坐到高雄到屏东要多久啊？够人知？
1: 坐到高雄
0: 就是高铁啊，高铁坐到高雄。
1: 起码嘛无高铁啊。
0: 左营嘛。
1: 哎呀、啊。啊，
0: 到屏东要车程要多？哎，屏东要多
1: 久？家己开车还是坐客轮车？
0: 那坐客轮车，敢会就应该就贵啊。
1: 足贵的。我跟你讲啊，中华包车来到屏东，爱桥六七千跑不掉。
0: 六七千，
1: 包车，
0: 我坐游览车就好
1: 啊。包车啊，系啊。
0: 对不？我坐较济人的坐游览车，一公只迄个游览车刚刚拢万二尔。
1: 啊，游览车较无舒适啊。
0: 没啦，唱歌有舒适啊。
1: 哦，唱歌吓、
0: 啊。对啊，重点是要
1: 唱歌就有舒适啊。
0: 游览车刚会使唱，但系唱唱歌路车要怎？
1: 未遐严重啊。哇，无啊，时间到啊，
0: 即马是无起来哟，
1: 嘿，无起来，文祥大哥睏起啊，在睡觉了，哎呀，
0: 可惜，你看今天这电锅了呢，
1: 哎呀，
0: 今天中这电锅了，啊，你甲谁来啊？
1: 我甲谁来？搞不真正电锅，
0: 那嘛是电锅，你看，就是要互恁钓电锅，就是电锅嘛，电锅边仔的起锅嘛是袂歹。真的啦，真的真的还是不错的。
1: 老师电话也是要先出来哦，
0: 来哦来哦来哦，
1: 电话先出来。
0: 来哦，知道的电话空机的你空哦，六零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哈啊，这是子昂的电话。那要先得让爸爸妈妈领盒收啊，这孙萌哎，好，任何不懂的不要加，不要赢哎，还是说有一些需要。哦，趁这个活动期间哈，哎，都好欠用的，都好剩一挂哦，那边剩一点点的，哦，赶快来一下，
1: 把握机会。
0: 因为阮这物件拢会当啃啊，拢会当啃哦，就是有很长的期限的，所以趁这次活动赶快把握起来就对了哈，
1: 很重要。因为阮入新会速度是足紧的，
0: 足紧的，
1: 足紧的，所以你可以钓拢的是最新的消息，
0: 就是最新，然后都可以放很久的。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你唔免惊啦，重点你家己的活动期间就是要有把握住这样子。
1: 对啊，你家己的权益不要损失掉。
0: 对啊对啊，啊你有差就差就这
1: 样哈。
0: 来这边呢，叫阿哥给咱扫一下哈。嗯，好，谢谢啊。
1: 来，阿华心仪的手机啊哈，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然后爸爸妈妈，你若有其实应该是按呢讲啦，你若本身想要了解产品，当然你是当卡电话给我嘛。然后其实你嘛会使甲我问讲哦，如果讲你本身有啥物镜头，适合用啥物产品，
0: 对，
1: 你嘛会使甲我问。
0: 啊，这确实啊。
1: 对对对，因为阮家己对于公司的产品拢是了解嘛，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可以对症。
0: 对症最正确的方向
1: 了。对对对对对，嘿啊，等你啊有迄个疑问的时阵，哎呀，我这个刚好，我啦。购买这个刚好的时阵，我会甲你讲哦，啊，你是有啥物，你是有啥物款的诶镜头，啊，我会甲你推荐，推荐啥物也更加适合你。
0: 嗯，
1: 嘿，对对对
0: 对，我们就拜了啦，
1: 对对对，
0: 可以当营养师的啦。
1: 安尼，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哦，你住对面的哦。哇，种的是啥物代志哦？
1: 无啊，我都看到你想要好心来甲你讲一下，你都人死了水水啊，哪会太过垃圾鬼？
0: 哇！不是啊，你无代无志，甲我讲这要创啥？你嘛想看嘛？你头日流落又拢无洗身躯，规身躯安尼臭酸味，种物件你敢无洗身躯哈？
1: 无啊，即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啦。
0: 拜托一下，恁做嘛，大家拢休甲旁讲讲嘿。
1: 啊，无你甲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三天无看到你洗身躯啊？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这多多支持。
2: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3: 我当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炖。
1: 先买两组。
3: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1: 安尼哦。
3: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 好，安尼。
3: 哦，够高贵啊！
1: 我叫
3: 够赞。
1: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3: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1: 哦，来。哦，
3: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1: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4: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1: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4: 哦，吃起来。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 真正很通，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1: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4: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4: 哎，我跟那个女儿就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4: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 真的哈、
5: 哦，这吃贵也多啊，
1: 吃贵也多，好吃
5: 不？吃好吃，
1: 吃好吃，啊，有健康不？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5: 袂歹啦。啊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 哎，对，固胃就好，哎，
5: 谁对，就是固胃，嗯，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 真的哈、哦，
3: 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3: 让食无让你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兜的，
1: 拢都去做的，
3: 我讲摆袂下啦。
1: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得要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吼，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罐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干两项尔，白毛逆干五步。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张，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做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领导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讲给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兜老迄查囡仔人，迄哦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罐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讲甲食一罐牛蒡雪耳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你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

0: 五块啊，五割割割吧，啊，第二款，这我拢无做手，我讲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脆的，真正鸡脆的，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而已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个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是肢体有残障。啊，他的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有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来安尼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哦，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血饮食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烫好烧，烫好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血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亩啊，100公斤内底干了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清单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是五母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支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支产品成本起一成。 咱的白目杏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Q

0: 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藤分较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诶这条做益生菌会当较侪，牛蒡诶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诶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诶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市售诶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爱当去煮，即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寡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骨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个臭臭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洗的叫双氧水，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毛巾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作势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当然在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咧，当然提供咱的这个做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料啉嘛，会当刺激，刺激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度外，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的人讲啊，食了唔知大苦味，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尔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咧咱的这个牛蒡血里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日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啦。好，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做较大箱嘞，吼，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9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啦，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下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总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来，我2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南山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3: 哎，买一箱。
0: 好来，南四线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来，65线，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1: 哎，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妙华你要。
4: 好，
0: 买一组。
4: 哎，咱可以。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买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4: 嗯，我两箱
0: 来，我两箱才2500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5: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5: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6: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6: 哎，买一箱
0: 多。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6: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庄惠，你好。

0: 一首，
1: 来，你好，我改买一首两首。
0: 我买一箱。
1: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0: 我买两箱
1: 哈。两箱来，我搞出来，你好，齐勇，你好，齐勇。齐勇，买一首两首。
2: 买两箱。
1: 来来来，六十线的，给我接一下，你好。诶，秀兰姐，你要买几箱？
0: 好，拜拜，再见。买
1: 两箱。两箱来，六十二线的，给我接一下，肖妈妈。肖妈妈，你要买几箱？

0: 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干你好，美丽姐你好。
2: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2: 一箱一箱。
0: 为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3: 荣
0: 誉
3: 先生吗？
0: 美丽姐。美玲姐，
2: 哎、欸，我一箱。
0: 哦，来六十八岁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
2: 箱。
0: 来七十岁，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美玲姐。
2: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2: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来，两只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4: 哎、欸，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4: 两箱两箱。
0: 好，来外七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2: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外九线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4: 我们打桌。
0: 来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的捧场啊，小凤姐你要买几箱？
2: 我最多的。
0: 好，来一箱都好，感谢大桌小桌，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4: 我买一箱。
0: 好来，拿四串一箱，拿四串来。哎，明贤，贤明大哥。
2: 嘿。
0: 我买一箱啊，两箱。
2: 两箱。
0: 感谢感谢，六十五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2: 我一箱。
0: 来，拿四串一箱都好来。你好，谢丽英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2: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五十二串，有收线的，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严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5: 一箱
0: 啊。一箱就好吼，我甲你讲。你每天吃，越吃你会越健康，吃这个东西真的一百人好，没一人坏，而且也没开多少钱，吃这一罐，看你在吃一大堆的这个保健品，真的很好用的，对身体很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2: 哎，我两箱。
0: 哦，两箱，多谢你啊，来五十五箱，五十五箱，跟下一个来，还有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6: 哎，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两箱一罐，你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剩四十几块尔，真的很省的啦。还有这嘉欣哦。
2: 嗯，
0: 你好啊，家人，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2: 对，我买两箱。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伊这号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家人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幼幼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诶。丽萍姐啊，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7: 我要爱一箱，
0: 好来，六十串好，细箱诶，细箱诶，二十四罐，未细箱哦。喂，你啊，最近卖你好。
8: 喂，你家用呢？
0: 哎，要买几箱？
8: 我爱两箱。
0: 两箱哦，来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婆姐啊，你好。
9: 嗯，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哈。哎，安娜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9: 安怎食？
0: 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9: 哦，一天啉一罐
0: 就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哦，这无一定着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睏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定的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食牛蒡小燕，我唔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食，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食这上介好，内底足济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7: 买一箱。
0: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要来，没有小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7: 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雄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10: 买一箱。
0: 啊，六十六箱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11: 好。
0: 买一组。
11: 咱都伊。
0: 六十七串来，甲接者六十七箱，晋江姐你好。
12: 嗯。
0: 买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箱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了诶，七十岁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13: 嗯，我两箱。
0: 两箱来个，两箱来，两箱才两千五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1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14: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5: 买一箱啊。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
15: 哎，
0: 买几箱？
15: 买一箱
0: 多。好，来个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15: 两箱。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15: 一箱一箱。
0: 好，来，我六串来，你好，我家用买一箱两箱。
15: 我买一箱。
16: 这个荣幸啊，邀请到我们的品如老师。
17: 哎呀，伯乐哥好。
16: 哦，你歌声非常好。
17: 谢谢。
16: 上次去宣传的时候，很厉害。
17: 没有，我差伯乐哥一点点。
16: 孤单一个来到

0: 品如老师哈，特地为我们练这一首《修好秘密》哈。这一首歌
1: 荣幸，
0: 还可以吗？这一首歌
1: 哇，超好听的，
0: 真的吗？
1: 我连续一个礼拜开车、晚上睡觉都在练哦。
0: 啊，连做梦都会想到梦魇的呀。谢谢你哈，莅临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1: 谢谢。
0: 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里。

0: 哎呀，太厉害了啊！谢谢我们的品如老师，哇！哎，欢迎我们的主持群，
1: 太好听了！哎呀，
0: 太厉害了！
1: 赞赞赞！哇，
0: 上次哈、哦、看他们。他在教学哈，其实呢，上次宣传三观王说唱秀的时候，哇，看那个，哎，老师真的很会教。对、嗯啊，很活泼啦，很活泼啦。
2: 哦，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歌唱班大部分都是，主要是让大家欢乐啦，哦，让大家有种放松的心情。
0: 欢乐的对啦，
2: 爱欢喜呀，唱歌爱欢喜
0: 呀。欢乐啦，
2: 爱被欢乐啦。
0: 我能让大家欢乐欢乐。
2: 本来去上课之前都欢乐啦、欸啊，然后就唱歌完之后就很欢乐。
3: 哦，
0: 欢乐。阿你麻烦教一条歌，免欢乐，医生讲的好。
4: 乐歌的专辑，
2: 听起来应该是。我回去马上教
0: 好的好
2: 是的
0: 来欢迎我们两队的队长你 是、你是红
2: 我是红队的
0: 红队的队长来
4: 白队
0: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红队这边
4: 白队队长
0: 白队这边好麦克风好好你是红队队长吗啊、哦，好啦，老师叫你做队长了，对啦。你人我那是人叫你做你就做哈。连刚那边要找负责人，你要注意哦。
5: 无啦，因为老师太好，太有个性、
0: 啊。老师是太好啊，是慈禧太后啊，
4: 是红太后，
5: 人太好了。哦，人老师。

0: 只要只是我一定包办。
1: 一起育人太后了。
2: 育哎、欸，
1: 人太后嘛，是这个意思嘛？好、哦，阿里在做啥本身？
0: 我水电。
1: 哎呦，哦、阿恒你好，你是阿恒吗？
0: 恒哥、哦，阿胜、
1: 哦。阿胜哦，
2: 阿胜哦，
1: 比阿恒哥要厉害。
2: 大哥看来就够追。
3: 对啊。
1: 是在哪一班的？
2: 恭维就温柔。
1: 在哪一班？
4: 快成歌唱班。
1: 哦、快成的意思。
4: 那个伯乐哥来宣传的那个歌唱班，
0: 对，
1: 就在台湾大道那边，
0: 我们还跟嫂子一起谈话。
1: 哦，哦，炸到怀疑啊！一阵还心甘情怪怪，
2: 怪怪哈，
0: 那么有几行。伯乐哥在旁边
1: 哦，加在是我的边啊，那我炸到欢笑。
2: 发生什么代志？
1: 是啊，这些的哈，开开玩笑了。来来来，王力，
5: 来，主持人好，
1: 是是是，
2: 你好，
5: 我是彩凤无敌舰队的张凯杰，
1: 就是很健的意思嘛，这个队、
5: 很健康的健，
3: 无敌健康，
1: 无敌健康，到底有多健？那大概讲一下
5: 哈。是
2: 忽然干嘛讲？忽然干嘛不在聊天讲？到底有多健
1: 谈？
2: 有多健谈啊？哎呀，高公伟健谈。
1: 对对对，哎不哎哎哎哎好。
2: 我上面有这舰队啊，亮亮皮
5: 组啊。彩凤班，我们是代表彩凤班来这边。
1: 是的。
5: 哎，友谊赛这样子，
2: 舰队要有船呢，像这边航空母舰，这边福建号，
5: 他就取个名字。
1: 你们大家都上床了吗？不，上船
5: ，上船，要五个人上船。
1: 哎，哎呦，五个人
3: 上船，
1: 五个人算多批的哈，
2: 算了，有点多了嘿。
1: 对了，好了，动作不换心哈。好了，希望这个这个快乐成快乐成欢乐。哦，这个
3: 快成
1: 了，
3: 快乐成欢乐，
2: 快乐成欢乐。
0: 上班，
1: 奇怪，为什么会被孟婷所影响呢？
3: 哪有、
1: 啊？好，来第一队要邀请到谁？我的实力哈，
6: 红队第一队，那你队长廖博胜，带来好听的歌曲《成功的志气》。
1: 来，我们今天给拍破啊！

0: 哦哟，奥利啦哈，厚里马场嘛哦。
1: 对。
0: 今晚刚过有买哈？
1: 有啊，
2: 一半只吧。哎呀、
0: 啊，
2: 应该嘛是够有啦。
1: 马？
2: 什么马？
1: 血亲马。
2: 上面有个血亲马，和蛇加着爱血亲马。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哦。哎
1: 对对。
2: 啊，真的假的？我有白讲诶。
3: 啊？
1: 要专门做这血亲马。
2: 真的是拿来做血亲的马，
1: 哎，对对对，所以讲那个马都很辛苦，很辛苦。
3: 啊，是解谁的血亲啊？
0: 哎呦，
2: 被蛇咬到啊！
3: 蛇的咬到，为什么是拿马的血亲啊？
0: 对啊，
2: 马比较有血啊。
0: 没，哦，好，这个
2: 马比较大只，种马你没看过吗？
1: 哦，马很大只啊，
0: 马很种的，种起来的种马。
2: 哎，那边特别种嘛。
0: 哎，种马跟种，
1: 因为不能用人做试验啊。
3: 哦、oh, oh, ，把它拿来实验了、哦，
0: 类似的、哦、白老鼠哦，
2: 像那个动物实验、
1: 啊、有可以当观光用的那个，就、啊、去按那个观光就一圈一圈这样子让你们去，
3: 哎、他们都是血亲马
2: 嘛，就走，
1: 现在还有血亲马，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哦，那样、
1: 哎，以前都很多。
0: 好了，这个比血汗工厂还要血汗的血亲马，
1: 已经没办法了，
0: 没办法。好了，当作我不讲哈，你跟我无关的哈。
2: 大哥，今个有在做水电？
1: 我现在在做水电
2: 哦，进行力不错哦，
1: 跟电跟有水有关系的都是我、
0: 哦、啊，民事啊吼，还是做
1: 动物呢，
0: 动物、哦、
1: 最近在做这钢钉，
0: 哎呦哦，
2: 还有包钢钉啊，
0: 哦，台积电
1: 的哈，
0: 台积电，
2: 不啦，辉达啦，大哥现在在做辉达，
0: 没
2: 去辉达，没去树林，没树林接电啦，
1: 我黑太大了，
0: 马上就辉煌腾达，
2: 哎呦，
0: 好了，阿三，时间再讲哈，到位了哈，
2: 好，
0: 谢谢，感谢，好，谢谢我们的队长，来啊，这个无敌舰队的舰长，
3: 我们邀请郑嘉音，帅好听的歌曲，
0: 假你
2: 啦，假你蓝条条，
0: 蓝条条哈，
3: 假你蓝条条。

0: 你安尼唱，后边人要哪唱啦？啊，你安尼足无意思。你
1: 第一个开演唱会吧？
2: 对啊，演唱会的规格，你看点
0: 红中蛤嘛啦？你安尼啊，你安尼袂使，你唔爱扭一下，对不对？
2: 你要压轴，
0: 对
3: 哇？
2: 哎呀，你后边敢唱？
0: 后边像敢唱，连我拢后边拢唔敢唱啊！真正。
3: 感谢您所有的帅哥美女的耳乐，嗯，
1: 真的很好听
0: 诶。两人三首嘛，我来给咱倒。
3: 对，当时我们跟伯乐哥很熟。
0: 对啊，
2: 很有渊源哈。
0: 世世间的舞台，伊都无去呀嘛，你看。哇，
2: 哎呀，足感恩嘞。
0: 对哇，
3: 谢谢你们，
1: 而且很有气质。
3: 对啊，谢谢。
1: 那个 Quick Call 好好听哦。嗯，
2: 伊伫几多阵里边，你讲哇，
0: 那我懂。
2: 哎，唱歌真好听啊。
0: 对啊，
2: 他说他也想学。
0: 对啊，对啊。
1: 我想要有那个 Quick Call，
3: 你可以到这边大力电视台来，肯定就是很会唱。
0: 我马是有例外啦。
3: 啊，今天吗？
0: 马是有例外。比如讲我这种啊，好唱歌好笑的，
3: 像
1: 你有才情
3: 啊，对啊，太厉害了，
2: 大家都嘛在。
0: 而且12月28他也会来，
3: 会
0: 来加油，
2: 谢谢，欢迎欢迎你，
0: 感谢你的，
1: 蓬荜生辉，
2: 请技术来的就是也啊，
0: 而且他的口条也很好，他平常各大社都在主持的，
2: 而且很优雅。谈吐还讲话慢慢的有气质，真的是太棒了。
0: 连刚音也无大，那叫你来了哈。
2: 而且进的麦大，你直接
0: 没
1: 要，
0: 没事没事。
3: 咱真正要浪费吗？
0: 咱这嘛是
2: 慈善对客户嘞，
0: 咱这是慈善机构，爱帮助一些弱势。对，原住民是
2: 对对对对对。
3: 少年啊，你有其他机会啊？问这中国的啦。
0: 无啦，唯一少年的嘛是爱机会啦。
2: 嘛，才有点么机会
0: 啊！你也无欠啊，你就拜托嘞，对吧？你无欠啊，哎呐，哎呐，你做兴趣
3: 嘞，
0: 得做姨娘嘞，哈，
3: 对啊，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哈，感谢大家拢做够钱哈，过来安对耶哈。

0: 哎呦，哦，未歹哦，吼，
1: 哎呦，
2: 就亲近呢。
1: 哦，表哥 pose 呢，
0: 你看，
3: 谢谢。
0: 咱老师教我叫你安呢，
1: 哦，不要安呢吗？
0: 有安啊，
1: 爱天天黑吗？
0: 老师教了对啦，
4: 爱学啊。
0: 啊，你真正未歹，那老师安呢？对老师学阿久啊？
4: 哦，学
0: 几年啊？几年
1: 啊？哦，几年？
4: 几年啊？
0: 哦，啊，你是教伊着安那？伊是生得水还是安那？
4: 哦，水足水嘞，
1: 水足水嘞，
0: 他做内心的啦，
1: 做内心的，
2: 拍摄啊，
0: 这叫是水
1: 啊，
0: 这叫是水啊，我炸了，我炸恁家查甫人的心啊，我嘛是因为水才邀请伊来跟我对唱，
1: 对啊，
2: 安尼好像是查甫较侪，
0: 懂，哎，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1: 应该是，
4: 查甫较侪，
0: 敢那有夫妻档哎，好，我应该看敢那有夫妻档，
4: 有
0: 呢，其实他们那个。歌唱班是很健康的哈，
1: 本来就很健康，本来就很健康。
0: 因为他有原住民的，
5: 被你搞到很不健康。
0: 原住民的血统
1: 哈，真的，
0: 他妈妈也是原住民，很会唱
1: 啊，
5: 难怪刚刚那个
1: 观音嘛哈，观音就简单的
5: 又的去啊，
0: 因为他住高山嘛，所以观音比较广。
5: 哦，
1: 你管我去高山弄高山镇呀？
0: 对啊对啊，
1: 我不能像伊那
5: 样穿皮皮，
1: 真的真的穿，迄刚去了真的穿皮。真的呢，
0: 哦，去倒哈，
1: 去亲近俩，
0: 亲近哦，
1: 两千通啊，穿匹配，
0: 哎呦，
4: 可怜啦，
1: 哥，是，
0: 也一直，一直跟我讲，破笑脸，
1: 对，
5: 好笑，
1: 看你大大张，看你乱用，
4: 大张啊，
0: 那卖讲咩，大哥好看头，对不对？哈，我不是功利的，我是功利，
1: 大哥看起来气色就好，
0: 气色就好，
1: 你安怎，
0: 今天看了在有化妆对哇？
1: 你不用想安怎在运动，你一定有在运动。
4: 我用走的啦，他来去游水啦，
1: 啊，游水哦。
0: 我你讲，
4: 啊，唱歌。
0: 咱的艺人有在走的，就是低歌量，
1: 吼，
0: 走一世人。
1: 哎呀，
0: 我
1: 都走到国外去。
0: 对啊，对啊，
1: 都留学都回来
4: 呢。走啦，
0: 出国深造
4: 哈。哎，出国深造。
0: 好，我连刚连刚对你去走
1: 哈。谢谢你，
0: 谢谢哈，
5: 谢谢。
0: 时间到，哎，时间到。
1: 光去就好，其实讲话吼，哎，
0: 讲开淡定，
5: 哦，就讲。
0: 来，我排队啊！
2: 排队，我们欢迎张基德。
0: 哎呦，他有基因德的哦。
2: 带带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0: 哦，
1: 来，
0: 不是北牛仔啊，凊彩啦。

0: 本身是因为爸爸要积阴德，所以才先叫他积德吗？
1: 上次有带小朋友来的
0: 呀，对啊，
2: 对，上次来参加那个巨星秀，
1: 哎呀，
2: 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1: 很快
3: 呀，那就是有积德，所以才。生出那么好的女儿，
0: 丢、哦、了、
3: 啊，
0: 我
3: 是超优秀。
0: 讲实在，我讲实在话、嗯，女儿真的比较贴心啊。麦公山了，你都靠不起，跟等于看许多对吧？
1: 妹妹，老马你不用，
2: 这都被发现。
0: 不是讲你不好，要哪一下？查甫啊吼，都要顾家庭、顾囡啊、顾事业，讲实在，时间会被压缩掉。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女儿
2: 不用唱歌，
0: 对啊。
1: 啊，你太真不用啊。
0: 是啊，是啊，哈，啊嘞。你哎，你嘛采风弄熟嘛哈？
2: 哎、欸，我也是采风班的，哎、欸，也是老师，也是刘爱明老师，我是很多 好几个老师啦，就、哦、是说每个老师都有特点
0: 的精华，
1: 都到处这个取精华这样的、啊，
2: 取精
0: 取精取
1: 取精华，
2: 有有有
0: 啊，哪一个
3: 代表真的很爱唱歌？
0: 对啊，
1: 哪一个精华比较多？
0: 对，哪一个比较精，哪个比较滑？嘿，
2: 没有，我觉得我的老师，我有像我们是刘爱明老师嘛，哦、啊，我有蔡新作老师、哦，那有跟一些、欸、其实一些歌唱老师，我、嗯、就是平常都会有在交流，有学习。哦这样了，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最爱看的是什么？嗯、是小刚跟佩妮的唱歌。
0: 哎呀，
1: 这样可以啦，
2: 那个不小黄昏。
1: 黄昏的约会啊，
2: 约会哦，
1: 那我那款
0: 来行哎，
1: 其他那我那款
0: 来行啊，来行啊，你得怎样讲哦，对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2: 没有没有哦，最近
0: 卡塞利伯公，你最喜欢佩妮哦，不，最喜欢孟婷跟巴拉海关。
2: 哎，孟婷也唱得很好。
3: 哎哎，
1: 安内，我太多太多都不值得开心的
0: 了。安内，你
1: 我听我啦，好啦，
0: 安内听我，
1: 这样我听得懂了啦。
0: 有恐怖就要干跑。
3: 谢谢
1: 谢谢。
3: 这
1: 没有很棒啊，
2: 很开心来参加，
1: 真的，
0: 其实啦，
3: 是
0: 开玩笑，
3: 人这就是在积德啦，对啦，对不？
0: 哎，一路来路要接话嘞，积德啦，
3: 啊，这恭维啦，
0: 这跟德基水库有没有什么关系？
2: 刚好就是。病过来就是啦、
0: 嗯，哎呦，德基水库莫病过来哦，
1: 是
0: 霸体呢，
1: 是一病过来就像德基水库安
0: 尼，安尼
1: 哦，安尼会救人哦，
0: 这不要像堰塞湖就好了，好，谢谢
3: 谢谢，
0: 要积阴德啊哈，来，说来去，红队，
3: 红队第三组杨希东带来好听的歌曲，可爱。
0: 可爱，可爱，可爱，可爱，到底是被爱恨交加，来。

0: 哎呦，吼、哦，他都要特别交代哈，
1: 安那
0: 卖个红门啊，
1: 哎、欸，为什么？
0: 伊的迄个口才无讲介好啦。
1: 通常安尼拢特别好讲，
0: 特别个讲。
1: 通常，
0: 你咧做迄个免洗餐具嘛，对吧？
2: 是的。
0: 都我较早我讲讲的，
1: 是都一种免洗筷啊，
0: 拢有啦。
3: 宝丽龙那种嘛，是塑
2: 纸杯、纸碗、纸餐盘那
0: 种。拢有啦，
1: 不是塑胶，是纸。
0: 较早都开始是用玻璃弄的。

0: 是公害嘛，啊，所以现在几乎是不能用，是吧？干那保利都不能用嘛，哈，
1: 对
0: 啊，拢禁忌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世界最长寿的龙是什么？保利龙，哦，连我拢没烂啦，
2: 几千年都没拍没害
0: 啊，
3: 千年不坏，
0: 对啊，对啊，哦，
2: 所以基本上该这用纸的，哎，纸吸管嘛用纸的啊，
0: 对啊，
2: 树供嘛，
0: 啊纸。纸会当拢回收不利用，
1: 对回收。
0: 哎呀，餐盘咱家分类了，一下都用去做纸浆嘛。
1: 对。
0: 啊，做出来餐盘做了换做啥？
4: 变卫生纸哦。
0: 我拢会使哩嘛，
2: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回收的
1: 纸浆，对的，回收纸浆它可以做其他的。
0: 做回有一些那纸是回收纸。
2: 对对对。
0: 哦，会这样啊。
2: 哎，米凯当回收那是上盖好。
0: 对啦，
2: 真的真的。
0: 对啊，
1: 环保
0: 还
1: 对。
0: 哎呀，举手之劳做环保了
4: 哈。
0: 所以咱卖安尼吼，跟咱们做一些。
2: 对啊，要分类。
0: 对。
2: 哎呀，米凯纸买当回收，塑胶买当回收啊。
0: 是啊是啊。
2: 哎呀，
0: 纯这种的这买当回收。
2: 这边徐队
0: 哈，
4: 会当回收再利用。
0: 对啊。对啊对啊，
5: 人就是人被挨骂呢。
0: 真的吗？
5: 真的。
0: 是像讲出来，像讲出来，大声讲出来，是像像无嘛对吧？你为我
4: 好可怜，
0: 敢炸炸炸啊！哈，好
2: 好嘞，讲好，
0: 真的好哈。你猜你猜也上好呀？哦，你猜白虎星出世的，
2: 对，
4: 喂，什么啊？
2: 白虎星。
0: 很稀有的品种，
2: 哎，
0: 对对对，很珍贵的 ，top 哎 ，top 哎 ，top 哎，
2: 白是贵价，白色的，
0: 对对，唔是加白卡地鸟，那贵的拢白哦。好，可以谢谢哈，啊，传照带走，
2: 谢谢谢谢，
0: 带走，带走，嘿，带走，
2: 有在看呢，哎，有在想呢，对啊。
0: 当晚做耍嘞哈，来排队的来，
4: 来排队，我们欢迎张凯杰带来好听的歌曲。太阳一样，
0: 没太阳。

0: 前奏太长。尴尬了，不知道怎么办，只好靠导播慢慢的 run in and run out。怕婆啊啦！
1: 好帅哦！
0: 哎呦！兄弟，兄弟，兄弟啊！

0: 你就跟我们说就好，你自己喊那么多句，我们上气接不到下气，对不对？
1: 这条歌就好听，
0: 我们英英在这里，我们四个多爱唱，你拜托
2: 了，对啊，一开场还要跳，
0: 对啊，
2: 热嗽那么早你们
1: 唱，今天好听到热嗽都来
0: 了，对啊，我不喊你来，因为你唱这条歌，他们很久没爱情的滋润，
2: 对啊，
3: 嗯，这多公益，叫人家帮我对嘴，他竟然忘记了，
0: 忘记还好，上次有一个哦，打电话，哎，待会我唱的比较，罗碧玲，你帮我好好，啊，给本色啊，结果我爱情，爱情，碧玲的，哎，我帮你好好，爱情，我帮你对嘴，爱情，红太阳，靠背啊，那是你听我怎样对嘴，对不对？哎，那是真的，所以别卖了，前奏相等了，应该
3: 音源不一样，
0: 破空欢啊，三，
3: 我刚刚不想跟他讲说前面可能。切掉，
0: 哎呀，前面
2: 切掉，
0: 切
2: 掉怎么
0: 切不好吧？前面还以后还是会用到啊，把它切掉，
2: 前面切掉，
0: 你用切片的，你切掉会怎样？太伤人了啦！
2: 不啦，可能
3: 剪切掉，
0: 剪掉，剪掉更不行。
2: 可能有较长些吧，可能加几公分啊，可能还够
0: 长。是啊，电工哦，定定惊到先去打掉。
2: 哎呦，
0: 哎呀，又打他，哦，骨头敏感的。
2: 哎呦，
0: 爱情，爱情，小小。小鸟，爱情，爱情，爱情，爱情，小小鸟，
1: 小鸟，那是你的小鸟一样。
0: 还是那个，我的青春就像小鸟，一去不回来。
2: 袂当去落雨，啊，袂当去落雨。问乐嫂就知啊，乐嫂在边
0: 啊。伊可以，你可以去砸掉啊！你讲，
2: 你啉醉哦，
0: 拜托。拜托哈，讲几波不然要甲照你看，遐一出欢乐人甲照，结果无啊，
2: 都无咧，
0: 都失落，哎，有失落感咧。
1: 我跟你讲，乐嫂直接上来就好了。
4: 对啊，乐嫂。
2: 睡睡睡睡睡。
0: 说了话，哎，不要曝光，不要曝光，哎，
2: 不要曝光，哎，不要让大家知道乐嫂是谁。
0: 对对对对对，见不得人啊。
2: 好了，谢谢，
0: 谢谢了，向太阳
3: 伯乐，谢谢，
0: 谢谢啊，
1: 好，谢谢，很精彩，
0: 感谢，
4: 对，
0: 好，来，俺今日非常难得，他都要跟我唱这个《小红秘密》这个女主角哈，哎，她本身相当的厉害啊，
2: 哎，你家这首歌不简单嘞，
0: 对哇，
2: 牙卡哟，
0: 参，不是什么牙卡，
2: 不是，
0: 牙碟啦，哎。参加过无数的比赛，不要紧，我们待会儿好好的跟他介绍。嗯、来，我们的高品如带来，这是他一个歌啦。
2: 哦，
0: 牙卡啊，牙给牙给，好来播一下。

0: 谢。哇哦！
1: 到底有几啊偌济假鬼哈？嘛请教一下哈
2: 啊！牙卡啦，牙卡，
1: 牙卡啦，
3: 哇，牙卡较好记。
1: 我去参加啦比赛，那无第一名，从来拢唔捌转来。哦，所以不一届三面三局拢无转来呢。因为几啊场拢第一名啦。
2: 我好看报的，第一名拢唔敢提出来。
3: 是，好厉害哦，
0: 真的，
4: 好强。
1: 啊，这首牙歌哈，嘛算啊算哪杨采妮老师哈啊。
2: 他是我们嘉义江芳琪老师的作品
0: 哦，江
1: 哦芳琪老师，
2: 对对对对是他写的，
1: 哎，他有，
2: 我也是他的 keyboard 的学生
1: 哦，你是他教的哦，
2: 我是对，我是他，他是我的老师，
1: 对啊，你是他教的嘛，哎，
2: 到
1: 这个逻辑够，对啊，你是一改嘛，
2: 哦，我跟他学 keyboard。
3: 哦，学 keyboard，
1: 硬要说嘿，你跟他学，哎，
2: 唱歌无，
1: 哦，啊，所以哎，我看那。那天去你们我跟我老婆去嘛去你们那个歌唱班，
2: 对对对对
1: 对，哇，你歌唱班那个教室是谁提供的？
2: 他这个是他那个那一栋教室，它是一个轮胎行
1: 哦，
2: 对，它一楼是做就是比如说汽车修护
1: 修配厂，
2: 对对对，啊，二楼的话，这个老板他就非常的喜欢唱歌
1: 啊，
2: 哎啊就爱唱歌啊，所以他就开了一个那个教室，就是比如说哦喜欢跳舞的，喜欢唱歌的，哎。所
1: 以
2: 他就开一个歌唱班啊，有时候也会租给大家的，
3: 租出去了，像那个多元办公室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3: 这样啊。
1: 而且那个DIY 设备很好呢。哦，
2: 那个老板真的是大手笔，
1: 很大气，
2: 对啊，
1: 所以哈，你冇参加大力红歌手哦？
2: 有啊，
1: 哎呦，
0: 哎呦，哎呀，
2: 对呀，这时候你看伯乐哥都忘记我，
1: 不会啦，不会，你要常来嘛。
3: 还是迄阵的中班甲进无共，敢无？
2: 可能那时候比较瘦吧，现在比较胖。
3: 他没，现在
1: 不会
3: 了，胖
2: 没有了。
1: 你穿这样，我们给我们看一下，来脱掉。
3: 当天都保安看不出来，
1: 哎呀，
3: 还在目睭金金，
2: 目
3: 睭金金，
1: 双卡开开。
2: 至少现在眼神有杀气了哦。
1: 不会啦，不会啦，我来讲啦。丁盖，我们以前哈，我做深夜节目的时候，他都来探班啊。
2: 哎
1: 呀，
3: 真的假的？
1: 恭喜仔了，我搞点阿公哈，其实哈。要怎么样哦？不见得是你的环境，是你的心呐。
3: 对
1: 啊，我多银行命脉是东西，女性的同事啊，
3: 都
1: 嘛
3: 很多那个，
1: 对啊，都嘛很多啊，都没有让他知道，
3: 都没有，
1: 所以你放心。
0: 家己安安哪拢知。
1: 对啊，这方面我一定会做到保密防谍，以测安全。
3: 对啊，规
2: 矩都拢知。
1: 其实都刮掉了，
3: 刮，这个就不用再讲。

0: 不用赘述，哎、欸，
1: 这个不用赘述，不细节不用讲。
0: 是是是，哎、欸，阿哥，只求谢谢您，老帅，这是这是叫什么？
2: 因为他这首歌是那个建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哎、嗯，对，他也很喜欢音乐。

0: 哎，啊，所以你本身是什么族？
1: 我是泰雅族，
0: 泰雅族，
2: 泰雅族，
1: 爸爸妈妈都是啦。哦，
0: 所以一夜教室一开始做泰雅哈。做轮胎，
1: 哎、欸，对嘞，
2: 是这样吗？
3: 那老师的台语很厉害。
0: 对呀、啊，
1: 我就是没办法，我很想要讲那个原住民的腔调，讲不出来。
0: 没办法，
2: 没办法，这边他可以教你，
0: 他很厉害，
2: 很厉害，
0: 他精通三国语言、哎、国语、台语、台湾国语都很厉害的，都
2: 可以，超厉害。
4: 我比较会台湾国语。
0: 那、啊、你会用泰雅族的族语跟大家 say hello 吗？
1: 那不会。
2: 我以为在酝酿呢，我以为在想
4: 呢。你要讲
2: 的是嘛？差不多。
3: 那老师会唱那个古调吗？
1: 哎、欸，不会。
3: 哦，那你的声音来唱那个一定很好，
2: 很好听呐、啊。
1: 我回去练。好、哦啊，但是伯乐哥要再邀请我一次。
0: 好了，妈妈请妈妈来唱。
1: 好，对对对，下一次换妈妈来。
0: 好，来，我们现在看了两队的分数，哎，可能倒沙缸哎。好，来，红队。
3: 红队252票。
0: 白队
4: 183票。
0: 哎，老师是哪一队的？
1: 我是红队的。哎呦
0: 哎呦，还好还好还好。他刚刚唱那个没有列入
2: 成
0: 没有分数哈，所以你们当国我要没有没有没有哈哈没有哈，我们是公平公开公正
3: 哈。
0: 好，那白队加把劲，
2: 加把劲，
3: 加油，
2: 下半场再给他追回来，
3: 逆转看看。
0: 是啦，好啊，所以咱尽量，刚才这部哈做的比较多元化了哈，也不是让这个。任何爱唱歌、爱表演啊，甚至没有弹吉他、弹钢琴、
4: 跳火圈，
0: 哎、欸，跳真的吗？我们有买黄火的吗？跳火圈也可以啊，吞剑，只要你有够剑，欢迎你来，好不好啊？OK。
2: 好，谢谢大家哈！啊，这节目当中吼啊，有够毛笑，啊，希望吼啊，一边欢喜当中，啊，最近天气嘛是愈来愈凉凉啊，
0: 对，
2: 啊，会记的啊，厝内随时冰箱冷冻来个准备一下，
4: 对，
2: 啊，咱大力电视台啊，好不哩，吃一碗烧烧的，暖心又暖胃，
4: 一家团圆。
0: 尤其吼是头一届看咱大力羽球的哈，趁这个机会啊，加入我们
2: 这个大家庭
0: 哈，相信你会看到这。足感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
2: 支持啊！甲咱捧场一下啊！咱这拜六的节目，谢谢大家，麻烦您，
3: 谢谢。

0: 什么干嘛？
1: 我来请考嘞。这个姻缘在做的时候，他前面有没有给你扣了姻缘？
2: 有，但是那个唱起来他的版比较快一点。哦，对，所以我选这个。哦，
1: 但是他前面都没有给你扣了，变成你要绝对的音准。
0: 对，陪你唱拢好听啦。
2: 对对对。
1: 对啦，反正不要紧，头前那段人伊不咧听啦。
0: 哎呀，不咧听。哎呀。
1: 像这种我们现在没有把握的歌，就要找孟婷来合唱。
3: 什么啦？
1: 唱啊！你看，都是你带赛。
3: 人家现在唱的很好，不好？
1: 真的吗？
0: 来，把孟婷带来。
3: 咱家己的舞台，咱都家己搭。
1: 爱情的歌送袂得来。
3: 什么啦？
1: 爱情的歌送袂得。好，来，再唱一次。
4: 我不会唱哎。
0: 不会唱。大家这首学起来，这首很好听。
1: 对，好听，好听。好，来。今日第四组哦，继续，感谢哈，
3: 他都
1: 给
3: 咱
0: 支持，好，
1: 给咱加油哈，恭喜在有恁的支持，有恁的加油，让我继续这个动力。其实你每一丝一毫绝对不会浪费哈，我们公司啊，恭喜在哈，那你物件用袂哈，等下一通，我们四个邓健康保证，有啥问题我们处理到底，
3: 没错。
1: 所以而且呢，你是做功德的，你这。一丝一毫，你给咱消费，所以说三星也是80个员工，一个员工后边有一个家庭，所以讲这少年人，唔忘恁大家，给咱多多提携吼。啊，我这少年吼，安尼传承啦，阮这老的吼，一个经验，啊，我少年人来发挥，啊，咱这个继续来陪伴咱所有观众朋友，这个善的循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咪刚。欢喜哈，欢喜一滴酒，大力一滴酒哈。
4: 对，
1: 来，说来去第四组。
3: 好，过来，安对第四组，廖博胜、谢春梅带来好听的歌曲《月暗暝》。
1: 月暗暝，来听看嘛，来五分钟开始。

0: 哦，太厉害了、哦、敢问两位是
1: 同学，
0: 好，是白天的同学呢还是
2: 夜间的同学？
0: 我不知道嘿
1: 白天的
2: ，
3: 就上班的同学。
0: 明明，老师都是晚上班的。
4: 白天是同学，晚上是姐弟啦。
0: 哎呦，
2: 姐弟哦，
0: 现在都流行姐弟恋就对了。
4: 没有啦，
0: 不，姐弟一起练习唱歌的意思。
3: 兄弟恋，
4: 对，
0: 你们很有默契，是经常在对唱吗？
4: 对啊，
1: 老师教的好。
0: 哎呀，
2: 哦，因为老师站在前面，
3: 老师又害羞了，
2: 老师又害羞了，要走去旁边了。
0: 我们一定要这样讲，因为老师还在嘛，对不对？
2: 哎，老师还在。
0: 哎，恭喜！哎，
4: 我们因为老师哈、嗯，他很用心的教学，
0: 对。
4: 然后我们要来参加比赛啊、嗯，
0: 是的，
4: 这些东西我们会很用心的
0: 哦，
4: 要让老师很有面子。
0: 开玩笑，老师的面子
3: 是，那这都无白噶。
4: 哎，对，
0: 其实老师的面子不大。叫巴掌脸嘛，长得很秀气啊，真的像镜头别都大片呢，
4: 好像娃娃脸哦。
0: 对啊呀，你可能是尝试娃娃脸。
3: 大片在家啦。
0: 我都不讲，你卖
2: 卖给你吃啦。你不是大片啦，你是肉片。
0: 对。卖安尼啦，肉片嘛是有素食的哈。哦，我们都。
3: 我内底有两零的。
2: 哇。
3: 我爱食迄种
0: 诶。安尼吼，真正，啊个长尾的。
2: 麻糍，麻糍，
0: 麻糍，
2: 麻酥。哎呦，讲到拢腰
0: 痛。麻啊，迄种有无？
2: 麻。
0: 诶，你刚才炒我。
2: 大麻哦。
0: 你炒我有形的饼，有形种，哎，肉饼啊，肉饼。
2: 肉饼，有啊有啊。
4: 哎呀呀，刘浩行哦。
2: 你是拔啦，拔啦，刚好多入去边内面。
3: 但是你真正有先拔啦呢？
2: 好像有呢，
3: 真的有。
2: 你突然间这样讲，
3: 就是
2: 撸狗，人讲个名撸狗的撸迄落
0: 吼。来讲，我是红心的土拔啦，破开心肝是红的，虽然是接地气哈，是正头气哈，大家哈，故来哈，日久见人心啦，啊，咱的做人。

0: 能了解。
1: 有机的，咱乐哥的有机的，
0: 有啦，有几落机啊，
2: 有
0: 几落机啦，有机巴
2: 乐，有机巴乐，
0: 简称有机巴，
1: 就白天。
0: 好啦，谢谢你们了，
3: 好，
0: 谢谢谢谢，好，有空常来哈。
3: 好，谢谢。
0: 好，来开个玩笑，大家不要见外哈。来 ，Strike 无敌舰队，
2: 对，欢迎林来居带来好听的歌曲。新东邓好听，
1: 新东邓
0: 好听，
1: 那是在北边墙，
0: 邓点的邓，好来破香锅。

0: 我你真正袂歹，连讲我若要出场，我若
1: 有影咧，
0: 真甲你笑一下咧。
1: 而且上
2: 哎，真好，
1: 上哥大哥的头毛阁特别适度，
0: 对啊，
2: 好可爱哦，
1: 好可爱。今天哇，这个好，这个像贝克汉，
0: 格格啊，
1: 贝克汉，
0: 笑格格个咧，哎啊，
2: 伯乐哥你用看卖咧，
3: 对啊，
0: 我
1: 很久哥哥就笑哦，
0: 很久没办法养起来
1: 了。不要紧，我有黑发胶，
0: 安尼嘛，
1: 哎，我有黑一定诶，
0: 一定诶哦，
1: 一定诶，
0: 啊，我面顶才有效呢。
1: 应该是
0: 我的腳
1: 有沒有
0: 我的腳會
1: 黏
0: 會黏這樣就買了沒辦法你做什麼修繕工程啊
4: 在我們人家的統計部
0: 你做人家啦
1: 哎呦在修
0: 人家的啦
1: 哎呦
0: 不是這個吧人家的啦
1: 人家的
0: 人家比較好談都偷偷做都他們上班的時候才出來接那種都人家啦對啊去買菜的時候才做
2: 那是你啦
0: 人家說面試啦啦
4: 對啦面試啦
1: 這是
4: 什麼面試啦就是
1: 民生的
0: 舌頭
1: 哦舌頭
0: 民間的舌頭面試啦舌頭啦
2: 可以說幾句要國語嗎
4: 在大樓那一種就是在你們
0: 家他就是說零星的人山哇可能是摩甲摩甲第幾樓第幾樓啊如果是那個鋼鼎是整棟大樓
2: 你也是說台語
0: 但是我有比手畫腳應該清楚
1: 一
2: 點是跟大樓有關係的對啊
0: 沒好了，好了，好了，公告你把吹气的合法
2: 干了。跟咱那厝啦，跟我们的家里有关系，这样。
0: 对啦，你老奶老醉的哈，随意的对啊。啊，那无醉的嘛随意哈，一打一打拢一种随意啦。
1: 这厉害，
0: 哎呀，
1: 哦，真的哦，
0: 谢谢，
1: 赞哦，
0: 感谢你啊，
1: 谢谢谢谢。阿哥再搞唱歌
2: 嘞，下趴下趴。
0: 你得那做醉点啦噻，那唱嘞啦，哎，来第五组是不？来，
2: 哇，赞哦。第五组蔡依婷，嗯。再来好听的歌曲，新旧歌。
1: 我最爱的一首歌，
2: 高难度。

0: 暴雷破三个暴雷哦，
1: 谢谢谢谢。
2: 那你人实在啊，
0: 够好诶，你看嘛，
2: 对啊哈。
1: 我们白队第五组欢迎张基德、李知化，带来好听的歌曲。心买唔通好。
2: 哎呦，会晓讲呢，无人。

0: 这两个敢是迄个同学啊？哈，
1: 对，真正同学。
0: 系啊，因为两个拢会唱咧哈。
1: 而且有夫妻脸呢。
0: 开玩笑，那个水乳交融嘛。
2: 安尼。
0: 哎呀，开口水弄套来套去，总归会出大事啊！你讲。
3: 敢有？哎，无我这同学过啊年啊，他有小可共面正常的啦。
0: 安尼哦，
3: 我这是夜间部的同学咧。
2: 对啊。
0: 是共面，不是颜面，你
3: 着讲个共面。
0: 小港的道理，相同的道理啊！
1: 啊，那个小甘露里怎么样？
2: 对，那个黑吗？你刚有看吗？
0: 我无，我无看。
3: 我看你去看。我台语较无好，我注意，我知影讲，但是湖南干要哪讲啊？
2: 哎呦，小姐花南干。
0: 没啦，哎呦，花，
3: 花，
0: 花，花，不是花，花，花，嘿。爱讲个发音爱标准吼，好，啊这你算裁缝，你算裁缝了吗？
3: 裁缝班，
0: 裁缝班呀，
3: 哦，对，今天我们班长吼也是很辛苦，早上哦背高点为红丸来到家，到今嘛个里个里家搞温度计啊，
0: 那样，裁缝
3: 啊，我们班长今嘛吼就好领嘞，你有领。

0: 只头，嗰只爱上水，迄只头咧，
1: 来啦，拢个请出来，拢个请出来，
2: 欢迎红白两队，
1: 两队通个请出来，
3: 一起红白两队，
2: 来哦，全部一起来，
1: 一起来，一起来，
2: 大步迈开，剩三分钟来，
1: 撒气以后，哎呀，阿姨，感谢我们一条根四的院长哈，
2: 谢谢，
3: 红队这边摆队那边，
1: 一条根精油，拢贴掉无，有贴掉无，有哈，有贴掉，无贴掉的。所以那个
2: 梦婷，
1: 梦婷啊，
3: 有吧有吧
1: 啊，来来来来来来，好，来李永多姐，让你班长来的，
2: 班长
1: 来啊，
2: 这边领桃，这边桃熊，哎呀
1: 来啦，班长啦来啦，彩虹班啦，
2: 我刚疼呢，一边惊一边疼呢，哎呦，
1: 有人冲收视率的来啦，
2: 哎呦呦，
1: 来啦来啦，
2: 这样样啊，
0: 我领这条桃了，
1: 幕后的黑手了哈，哎，跟大家讲两句啦，哎，
4: 大力。
1: 是，
4: 好啦，哇，真欣赏你呢。
1: 安那讲哈，
4: 足够讲话，
1: 安尼哦，
4: 见到什么人就讲什么。哎呦，
1: 见人说人话，
3: 还是扁？
1: 见神就说神话。
4: 然后越来穿的越帅，
1: 安尼哦，
3: 哇，
2: 露出笑脸。
1: 黄大辉也功劳，
4: 我就知道。
1: 哎呀，大辉哥呀，
4: 是，
1: 不是大吊哥，大辉哥，
2: 大辉哥，
3: 嘿，是啊，大辉哥。
1: 哎呀，
2: 来看一下两队票数，
1: 来票数先来看一下哈。来呀，两队票数，哎呦，哇，423
3: 对，红队423，
5: 白队292票，
1: 哦，
2: 也很棒。
1: 其实我都要到300票，这种真认真
2: 啦，对啊，
1: 这个人支持，
2: 当然是越多越好
1: 啊。是啦，是啦，啊，其实这唱歌好坏无关系哈。
2: 欣赏者，
1: 来，你个来啊，对吧？哎呦，你直接民主了，对吧？哈，
4: 来，
1: 进行哦，5、4、3、2、1，好，截图，你等你截图哦。
2: OK， 所以。
4: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感谢彩凤哈，爱公仔对待非常的机器。连刚那个老师是那个
0: 刘耀明老师，
1: 哎呀，哎呀，我家己啊，哎呀，有缘大家拢来哈，
4: 好
1: 啊，点解那个我们三冠王也相当的支持，
2: 真的，
1: 谢谢你们，
3: 谢
1: 谢你们，好，来来，哎，
2: 有奖感言来，
1: 老师。老师共结的，
6: 我说我要非常感谢我们快闪歌唱班这么相挺啊，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大家在这一段时间虽然说短短的一个月，但是大家非常认真的练习，那今天有这么好的成绩，我也要感谢大家，也鼓励大家，而且恭喜大家，谢谢，
2: 就搞恭维，
1: 对啊，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啦。啊，这个节目不是我的哦，是咱大家的哦。那无恁都无管啦，对吧？外高不爱看上多啦，包括恁敢拍破啊，这嘛是对我的功德哦。
4: 讲实在，
1: 啊，恁今日吼真济啊观众朋友给咱支持，给咱加油。我相信吼这份情，我们放在心里面。恁的加油，恁的支持，我有更多的动力向前行。啊，什么都唔惊，反正这个正向的能量发扬光大。好，感谢了，感谢大家。阿亮希望正面的能量带给后兄，我能大力依旧继续向前走。
2: 好，感谢你
1: 啊，咱这里红白交流站
7: 等你来挑战，
2: 下礼拜见，
1: 拜拜，谢谢你们，谢谢。

0: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1: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段广告吼，啊，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什么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的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这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贺枣，伊一罐都要100几块，啊，是讲像罗中精，一罐嘛拢100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就爱100几块，迄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这个贺枣，一种就是鹿茸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

度给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加啊片落啊，哦，这加片落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咱。人参当中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些精华，拢给它去除出来，去除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道。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阁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即、這个有伫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欠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的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的，血压袂足稳定的。即会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哦，你若像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血用要花的啦，迄种迄哦，你着逐工甲啉，连续甲啉三工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欸，拍电话都特别花的，哎，像咱怎搁倒起来？哦，怎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个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会当搁重见光明。就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这个分享的，比如讲这個台南的李大哥吼，这精神计较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这是戴小姐是困眠计较好的，啊，万丹的郑小姐是这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边，弄着脚腿，暗时啊拢会软脚，连续啉六天都袂过软脚，六天尔，六天而已。这吼，杜小姐是俾有人朋友食，肺炎出院二十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足好的。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得到支架，长期间坐啉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摆逐工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三三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啥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啊，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我是甲真直接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其他个即个优惠。咱个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即个物件好，阮老爸常食，阮老爸能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脏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尔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卖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侪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侪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咧，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化学毒素甲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甲你用甲中毒。所以国内外的研究内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比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即个足侪即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即个妇科的即个癌症诶，捌用过小红梅，你就知道。用过小红梅的人，大概头毛落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甲头毛剃掉，啊，反正我着要落啊，我着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互你的身体产生即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即若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就知，人参皂苷内底有足侪种 RB1 哦 ，RB1 伊会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互你心情好 ；RG1 伊会当消除疲劳，促进你的活性，互你的即个延缓你的老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伊会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 一会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即内底含量上侪就是 Rh2， 伊会当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

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让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让你细胞周期啊，诶，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让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的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有做过这个做者，包括这个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这个这小老鼠的这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者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为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因为这血较弱，素食的朋友血较弱的，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吼，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天去吃人参照干料，伊就开始安那，开启全面的防护，会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坏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至高会当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酵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袂让你啊，这条这吃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备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着啉诶，吼，像咱做成这款用着啉诶，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诶。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即哪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诶，吼。啊，佮有食人参补气，佮会当降血糖，吼。即足侪人有即个糖分高诶问题，食咱诶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诶。咱诶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诶作用，会当降低血糖，佮会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够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吃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吼。够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吃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支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寡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能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血压、血糖能稳定。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顾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颤、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降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梗塞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更新，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纾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佫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佫有感染，啊，佫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吃药也较有效啦吼。佫来提供你的这个叫做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掉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时间吃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头时咧，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酵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甲你讲，这边广告完了后，后抓你就无法度买到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予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买吼？要安那买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恁今要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按2900十罐尔。有个人去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介绍。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哦，一罐2900，一盒啦，吼，一盒2900，按一摆炸两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两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唔是安尼，
因为三十个尔，尽量嘛了，即摆尔吼，尽量开始讲话

0: 我都吸收的成本哈。你不管有加贵无加贵，无限定啦哈，就加今仔日尔哈，0800009119哈。有卡通才有哦吼，30个尔啊，0800000919啦。四盒原价要偌济？原价要12000块，今仔让你开3000多，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食无后边啦，食无后你就还我，我卖给你扣钱，好不好？食一盒，食十罐，食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给你收到回来，原金退行给你。这盒哦，永远都不会出现了，我告诉你永远，注意听啊，今天就是要让你买到赚到，今天早上回来五盒，又带你3000多。啊，如果有买过的朋友，如果是我们有会员的朋友，有买过的朋友可以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10盒5000啊，今天才有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金之杰。
1: 哦，我大组。
0: 大组来，大组来，52线的大组来，迄个做林大哥。
2: 哎、欸，你好。我要细组
0: 的。来，53线的细组来，为你要子杰，你好。大组细组。
1: 细组。
0: 好，来54线的谢姐来，你要子杰，你好。
3: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谢姐来，月美，你好，月美。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大组细组，甲小姐讲来，佳琪你好。大都是
3: 爱改用哦，会甜无？
0: 啊，未甜，未甜啊！
3: 会甜哦，啊，迄啊，未要紧哦。要
0: 紧嘞，稳定落来，稳定落来哦。好，来57线，会愈稳定啊！小喵，你好，小喵。好，来58线，下者来，喂，你好，来庄太太。
5: 对。
0: 来大组的来，你好，十二件庄太太搞好，吴姐，喂，你好来。哎，这金桔你好。金桔，大组谢总。
5: 谢总。
0: 好，来65线，下者来，你好，千文，你好，千文。
5: 哎，我开始做大组。
0: 好，来大组。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10盒5000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好，徐玉姐。
6: 哎，你打错。
0: 哎，那买线就是发现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我再线甲下者来，上者以前7盒尔啦。我有刘大姐你好。
6: 还有。
0: 哎，还有，我阁有3线，阁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7: 啊，我买一组。
0: 来，55线一组哦。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喝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就好，加这血压稳定就好，你就过头过期了，30组而已，公司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没多啊。以后你若要买，我跟你讲，注意听啊，今天现在有登记到的朋友要注意听哦，有登记到的，以后若有买可以让你炸8盒倒回去，可以让你炸8盒，知道吗？今天可以让你炸10盒，小组的以后就是4盒，啊，今仔日就是5盒，大组的今仔是10盒，下摆就是8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绳哦，无登记到的下摆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下摆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落订单阮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悬了，0800009119，要爱的赶紧加今仔日了，平松大哥你好。
7: 哎，大周，
0: 大周来，你有45线，65线，甲夏姐来，苏香姐，你有苏香姐，
8: 哎，
0: 要大周、小周，
8: 小周，
0: 好来，66线，那保养的2天啉一罐就好啊，你免逐天啉啊，来，正平大哥你好，
9: 啊，我2周，
0: 2周来，67线2周啊，2周甲夏姐来，昆山兄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大周、小周，
10: 大周，
0: 来，谢谢大家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天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2天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天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11: 啊，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你19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
12: 我有病啊！什么时阵
0: 到？你等我70线，甲问我什么时阵到？子杰你好。
13: 哎，我要打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下者来月美，你好月美。
1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佳琪你好。
3: 大组是爱改用哦，会甜无？
0: 啊，未甜，未甜啊。
3: 会甜哦。
0: 啊，
3: 迄啊，未要紧哦。
0: 要紧嘞，稳定落来，稳定落来哦。
3: 好，
0: 来57线，57线会愈稳定啊。小喵你好，小喵。好来，58线，下者。来，喂，你好，来，庄太太。
15: 对。
0: 来，大组的来，你好，十二件，庄太太搞好，吴姐，喂，你好，来。哎，这金桔你好。

0: 金菊大头谢总，
1: 谢总，
0: 来来来，跟我说，夏姐来，你要签完，你要签完。
1: 哎，我开始做大
0: 头。大头，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万五千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要徐玉姐。
1: 哎，你大头。
0: 哎，那买船就是八千，八百过就知影，唔歹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我再算一下，夏姐来，上座已经七暗尔啦。刘大姐你好。
1: 够有。
0: 哎哎，够有啊，三算够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0: 同款，迄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着讲你的人精神，加这糖分稳定落啊，加这血压稳定落啊，你就过头过七啦，三十左尔，诶，工资啊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无法度啊。以后你若要买，我甲你讲，注意听啊。今仔日即摆有登记着的朋友来注意听哦，有登记着的，以后若有买，会当互你炸八盒倒转去，会当互你炸八盒，知无吼？今仔日会当互你炸十盒。小组的以后就是四盒，啊，今仔日就是五盒，大组的今仔日是十盒，下摆就是八盒。这是有登记着才有准算哦，无登记着的下摆嘛无当照这个介绍，因为下摆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落订单阮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悬了。0800009199，要爱赶紧加今仔日了。平松大哥你好，
1: 哎，
0: 大周，大周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甲夏姐来，素香姐你好，素香姐，
2: 哎，
0: 要大周小周，
2: 小
0: 周，好来六十五线。那保养的两天喝一罐就好啊，你免十天喝嘛。来，正平大哥你好。
1: 啊，我两组。
0: 两组来，六十七岁两组啊，两组甲谢姐来。昆山兄你好。
1: 哎、欸，是啊。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 大组的。
0: 来，谢谢大家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3: 哎，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六十九线小组的总共有五十罐，有五十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吼。

房子妈妈、彦明大哥、惠美姐、碧庄姐、怡珍姐，谢谢冰熊美云妈妈、修杠丽儿姐、素清姐、竹霞姐、三明窟淑慧姐，早安！昌达同学、邦格林妈妈、红刷瑞珠妈妈、太平的秀丹阿姨。

0: 你现在好吗？
1: 干你屁事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热火青春稿，
0: 真尔无品啊！刚别人甲你问好，你讲干你屁事呢？那是咧，对不？
2: 哎，无遐爱看好无？
0: 哈？看啥？
2: 有的人其实伊嘴嘴在甲你问好，伊心内其实不是安尼想，他只是在想说你有没有过得更惨这样而已。
0: 过得更惨？为什么要诅咒别人过得？
2: 不是。因为我之前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因男朋友就是安尼，已经分手了。
0: 哎，你朋友真正有够侪，
2: 够狂的，我
0: 咧讲。足侪人的，这个朋友的这个苍巴拢叫你。
2: 我咧高雄朋友偌侪，你敢知？啊，是来台中较无朋友
0: 的。你搞这派朋友啊？哎，搞这派朋友，你若有一挂代志，甲伊分享了后，伊伫电视顶外头甲你放上。
2: 我无要签名啊，因那阵是啥？哦，
0: 唔知影是啦。
2: 当然不知道啊，怎么知道我是谁？对，阿姨就是。
0: 阿哥继续。
2: 无啊，
0: 阿妹啊，
2: 因遐医生不是因为因分手啊，要手就是分手啊。啊，分手了嘞，过一段时间，遐男生竟然阁甲伊联络。哦。然后改了讲，哇，安尼表示伊可能对你放袂落哦。嗯。
0: 结果食回头草。
2: 结果伊就讲，代志唔是讲人生，我想来遮尔简单。我哎，你看伊安尼讲，伊阁甲你关，伊啊，伊阁敲电话甲你联络，阁甲你关心。啊，你即摆最近在创啥？
0: 系啊，伊敢有唱这首歌好听？
2: 伊唔要用求用问，啊，过得好无啊？
0: 啊，你即摆好无？
2: 嘿，就类似的对啊，就用闲聊的方式，然后讲哇，你袂歹啊，甲你关心，可能伊感觉讲啊，当初是安尼，啊不，我们再来一次好了。
0: 嗨，
2: 就是再相处看看。哦。来，我意思是讲，可能我讲伊敢咪安尼想法，啊，所以讲唔是讲啊，无你那会感觉唔是，你又对一点看出唔是。然后伊就讲，哼，伊只是咧想讲我离开伊了，我感觉过了无好。啊，你哪安尼讲？伊讲，因为伊甲伊做伙进前，捌听伊在讲，伊进前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啊，然后嘞，伊讲啊，伊对迄个女朋友听讲是也不错啦，就是经济上面不差啦。我说嘿，啊，然后嘞，啊，要帮伊开店啊，开头门店啊，创啥之类的啦。
0: 哦，那也好。
2: 哦，你袂歹啊。啊，你对啊，创啥有迄个？伊讲啊，之后就是分开了。然后我啊分开了，然后呢，啊，然后伊嘛是有赶快做赶快这件代志。哦，我哎，就是卡到会解关心的意

0: 做掉掉。嗯
1: 可能有一寡所在咧上啦，
0: 唔知我唔知啊，我啊结果咧，这个答案是啥物？
1: 啊，
0: 伊的意思讲啊，那个女生好像跟他分开没多久之后，店也好像就收起来的，就也没有弄得很好，然后就收起来，就过了就不好。我说啊，然后嘞，他说，然后他私底下就跟我讲说，他其实心里蛮爽的。哇，那种穷人够变态。然后伊讲，所以啊，我跟伊分开了，伊跟我联络，我讲伊只是想要知影，我靠，比伊再佫较无好呢。哦，对啊。
1: 其实
0: 感情
1: 是这样啊，对不对？本来就是祝福别人嘛。
0: 对啊，阿姨，我说这心态也蛮奇怪的。他说他只是会觉得说你有没有过得比他不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分开之后啦。哎呀，因你那因为伊跟伊分开了，你过了不好，伊就感觉伊就爽的呀。
1: 那有这种人，
0: 这是变态，所以我说这是变态嘛。
1: 你当然拢是爱祝福对方啊。
0: 不一定啊，
1: 那你过了后，我也。替你足欢喜
0: 的，无一定，无一定。
1: 你有找到一个吼，会当照顾你的人。
0: 啊，所以我有给伊访问啊，我搞完这个节目要帮他访问，讲，哎，恁两个是算很分手是和平的吗？是 peace 的吗？我说当然是 peace 的，啊不然嘞，哦 peace 的啊，结果你刚刚也想法是安尼个，感觉唔好，我讲安尼唔好啦，离开嘛好，那我应该再变态循环。
1: 哦，对啦。不要這樣想啦，
0: 所以有時候人家問說，如果那種分手的男人問說，你近來好嗎？你就真的不用讓他了解太多，因為他其實是想，他其實是想要看你的笑話，
1: 比以前過了就更好這樣，
0: 沒拜託，沒有你的世界多好，
1: 離開你之後，你就知道我解脫了，
0: 真的，就正常像人在說的，對吧？人來說，你要對你的另外一半，如果很好的話者來說啊，他當然就會覺得說，真的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對不對？你如果說你對他不好的時候，他剛才就留留一點點對他比較好的男人，他都覺得相見恨晚。真的啊，就留留對他比較好一點點，喔，夭壽怎麼這麼熟悉，對不
1: 對？當你做伙的時候，是愛得如火如荼，可是有時候分開之後，你會懷念對方，還會記得他的好，你就是說，那個人可能在你相處的時間，對你非常的好，
0: 我应该是安尼讲啦，不是讲想起什么人好唔好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优缺点啦。只是讲你两个相处的当下啦，你感觉对你来说是伤害比较多，还是快乐比较多啊？那如果快乐比较多的话，你当然较怀念。你也是感觉讲，你伤害较侪，为者来讲，你艰苦，你就是不快乐的时间比快乐多的话，那我就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无什么当怀念的，你要放水流的啊。
1: 以后若有
0: 放生，
1: 前女朋友、前男朋友，甲你问讲，你即摆好无？跟阿官学的，跟你屁事啊！
0: 直接就这样，
1: 直接我跟你来开讲，无影啦。但是吼，人拢是有感情的，系啊，无代表讲以前的感情对好也是歹吼。但是代表讲咱曾经有一段的过去，系啊，彼此互相珍惜嘛。
0: 相知相惜过啦，
1: 对不？哦，系啦，免遐尼啊，这里遐尼啊绝情，遐尼啊无情。
0: 看人啦，有的真的是一种。
1: 但我的个性就是人人好吧，哦，这种个性也不太好。
0: 人人好，那么介危险，好不好？
1: 就无好。
0: 那你等个异性朋友，你搁讲人人好，你另外一半就也讲啊。我。
1: 别人跟你，比如讲跟你借钱也好。
0: 哦，这都唔通啊啦。
1: 我也唔知影要安怎古转。
0: 你有甲讲我，你有看来我即马的家庭成员无？有某啊，两个囡仔啊，搁一只狗。啊，所以咧，比如讲，你讲要借钱的部分，
1: 但我有分析给伊听，我讲我即摆出境，我阁有贷款，我阁有啥物啥物啥物物件。
0: 你阁有贷款，都是买好啊，都对啊。
1: 车啊。
0: 哦，我同你讲。
1: 车我付现金，我就逼啊，我就免直接做工课啊。哎，贷款啊。
0: 所以袂记车是贷款借钱，我想厝是租的嘛，那又阁变贷款，惊死我。
1: 我若厝的，
0: 安尼就是你甲厝主买好啊。
1: 我阁有排贷款，我就哇，我呢。就清幽的，我唔免烦恼。
0: 真劲的，人我拢已经算好啊。我知。
1: 即卖吼，无排贷款的人较好命。
0: 啊，当然啦。免有压力。你像我在教阮同学开讲，
1: 但是我去年看车嘛，然后就是跟银行借钱，我觉得压力好重。
0: 无啊，你看你贷多久啊？
1: 你逐个月拢爱讲啊，我搁爱还钱，啊那有欠一笔钱，可能每个月的这个。支出吼有一点点减少之后，就存了一点点钱，我就想要赶快把这些钱哦，赶快把它还掉。
0: 不要啦！
1: 为什么不要？因为你欠银行的有利息啊。
0: 不要。
1: 然后你欠人家的，你会觉得说你想要赶快把它还清。哎，我以前
0: 我是这个想

0: 哇，南哥我之后，比较年长一点的时候，想法就不一样。
1: 虽然讲有足侪人讲哦，你甲银行借钱是足好的，因为即卖利息足低啊。
0: 没有呢，其实车子也不便宜呢。
1: 我二点多而已。
0: 哦，那还好，
1: 因为信用人品良好。
0: 跟那无关系啦。他有分啦，比如讲房贷啦、啊娱乐的啦，下面他们其实是有分的啦。
1: 信用人
0: 品。他们有分级别，那个跟。
1: 你哪安尼讲？现在有很多人要去银行借款，要去贷款，借无呢？
0: 因为他们的那个有的太干净了啊，他们的资料太干净了，所以这个就有点困难。
1: 有的进前，比如说你也去银行借款去贷款，伊会甲你问讲，你有信用吗？你有信用贷款吗？你有信用贷款？我说，好像有，然后就他就继续在问嘛。当你的卡费敢有欠过一支以上，你若有欠过一支以上，听讲，即卖银行啊吼，也全面连线，讲吼，你欠即间的银行，敢若欠一支啦，啊无去立，袂记你去立，可能你的信用就拍歹去啊。你以后若要贷款啊，要借款啊，可能就无遐尔简单啦。这个是好像是那个银行有连线。
0: 他们一定会有他们查得到资料了，坦白说。
1: 但是以前哦，听讲以前要贷厝款、贷车款、贷信用贷款，其实拢足方便、足简单的。你只要身份证，听讲是身份证摕去银行借钱就有啊。
0: 哎，这古早阿公阿妈的年代了吧？不是今嘛吧？
1: 今嘛无同啊，今嘛爱看你的信用啊。你信用有没有良好？
0: 我觉得现在应该要给 A 招。
1: 然后你的收入。有没有稳定？
0: 早期的爸爸妈妈会
1: 看你的嫁金婆啊，每一个月，
0: 他们要正常入账啊。
1: 正常的这个收入，那无正常的收入，你借无呢？
0: 那当然啦，伊嘛惊你无通还啊。你除非你是迄落企业家，你钱足济啊，你准讲欠伊两三亿啊，伊也拜托你来甲借钱啊，因为伊足惊你倒去啊。
1: 那是家己开店做生意，伊也无正当的收入啊。哦，这个
0: 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解套，就等于说你要自己帮自己用一个户头，然后每个月固定把钱转过去，然后你要打薪资转账。
1: 哦，真的哦。
0: 对，你就是帮自己开，我干嘛跟？啊，对了，嘿啦。
1: 哦，你之前有做过头家吗？也是你不做银行的经理啊，
0: 是，你嘛快拜托，要有一点仔尝试，好不好？你会当帮家己开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户头，另外一个账户，然后你就是固定，
1: 你
0: 就是每个月，比如说你每个月固定放3万块钱在里面，那你等于帮自己开一个薪资户，你懂吗？那你若是这个薪资户下来累积大概3年、5年、10年的时候，他如果说，你薪资证明我拍谁，我是家己开掉，啊，不过我这是我的薪资。的那个另外一个账户，其实如果整个系统进来都是正常的话，他还是会愿意给你钱、
1: 啊。其实免听你麻烦，你讲我的存款，我就有一笔钱啊，你讲100万、200万、300万，我给你翕相给你看，这是我的户头。
0: 不好，
1: 有啦。
0: 有限，因为伊会感觉是啥物，你知？你会使甲别人借钱啊，借几条拢起来了，然后我买好了，我拢处理啊。哦，这对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会不会炸我啊？
1: 对，他会看
0: 另外一件事啊。
1: 也看你的这个6个月的。
0: 对啊，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正常的记录给他去审核，他才会觉得说你是清的。
1: 比如讲，买车我有一笔钱100万里来，这有可能。你是甲别人借的
0: 哦。对啊，你连面都转出去啊！我咧啊，我后边甲你贷款，后你我后边都欠我几几叫。哎呀，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所以你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套。
1: 但是我即摆5月份，我7月份满一年，我就想要甲钱全部拢还了。
0: 不要啦，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投资啊，然后是有可以月配季配钱给你的，你就拿那一笔。
1: 我未投资咧，
0: 你就把那一笔利息拿去缴账就好了啦。
1: 你听讲即摆
0: 有就是。
1: 就这这个高票，蠢蠢欲动，
0: 真的啦，我就
1: 是、好像好
0: 我就会觉得我每个月都会有可能几千块钱的那个什么啊，喝咖啡的钱，那你也觉得很开心啊，那就是小确幸啊。
1: 虽然讲家己无欠干就这，但是好像有一点点投资的念头，
0: 很棒很棒，这是应该要的。有你曾经嘛，其实讲真的，现在的房市也很尴尬，因为刚看一批报的。因为我都会去看一些经济什么日报啊，什么微博一些报道，然后说现在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囧的一个乱象，就是说你起码以台湾的房价是不是现在很高，然后厝主的伊无愿意降价，完了来因为咱要去买厝的人，咱计小哥讲白水，因为他觉得我没有想要买那么高，因为成本太高， 对，然后变成说两个僵持之下呢，你知道屋主干了什么事？

0: 屋主把房子拿去银行贷款，然后去炒股票。哦，人家他又炒出一笔钱来的时候，再继续买房子。
1: 哎，对对对，现在哦，有很多变相的金流。
0: 没错啊，没错啊，没错。
1: 就是，现在的规定是讲哦，你，你的厝，哦，你要把银行借款用厝来去抵押，
0: 啊，
1: 借钱出来，这些钱你袂当去买厝哦。你袂当去买
0: 厝，所以伊去买股票啊。
1: 所以伊把这些钱全部拢变相去买股票，把那些股票的钱
0: 再回到你的钱，股票再帮他赚了钱之后，你再把那一笔钱再拿出来买房子啊。所以刚刚洗钱的艺术啦，你安尼洗怎么洗都可以干净的。哦。所以你其实我唔敢甲你讲，你莫想讲要甲钱还给银行，你转做迄条欠起来的钱，你看要去投资什么物件，你可以去生利息，比如说他会月配或是季配随便，然后你再把那一笔多出来的钱有没有去帮忙你缴贷款？那这样是不是是他帮你缴贷款，不是你自己在花钱缴贷款？
1: 伊讲哦，银行的提银行的钱呢，
0: 提高利去甲你搭。
1: 对啦，提你家己的这个赚的利息，
0: 伊帮你赚的利息去搭去条钱，安尼较对。
1: 哎，不是提你家己的。
0: 不要不要，我觉得以前我是安尼想，以前妈妈的教育就是安尼啊，你莫欠人钱，紧留钱紧还，结果白白两种人。
1: 现在无同款。
0: 对，其实现在有两款，就是那时候就有两款人嘛，就是投资人跟你真的脚踏实地的人。他发现脚踏实地人对你缴完了贷款，然后那间房子可能也三四十年了。那另外那个没有缴贷款的人呢，他把那一笔钱拿去做投资，之后他的后边的资金他翻了他好几倍。对啊，所以我刚刚那是以我来讲，我袂去做这种代志。反正银行也无欠钱，你免急要还啊。
1: 什么人无欠钱？
0: 银行无欠钱，银行无欠钱，你免急要还。除非他的那个真的是很高，你比如你借了高利贷，嘿，哦，真正的利息小管的，嘿，你就要赶快还掉。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投资的部分，然后去让他增利息来帮你缴其他的
1: 钱。以前的时段安尼讲，是因为讲哦，以前的利息足管的。
0: 就是看
1: 你的利息，你的利息，刚刚是以前买厝，阮丈讲啦，讲哦，以前买厝，迄贷款差不多爱十几趴的利息，
0: 比较高，但那时候房子比较便宜啊。
1: 但是钱较薄，钱较有头用，比如讲买一栋厝，可能十几，三四十万。
0: 哦，没有，你一栋，你一间公寓
1: 哦，几啊百万，
0: 一间公寓大概七八十万应该就有
1: 了。啊，即卖无同款，即卖厝是翻倍再翻倍，现在。一间透天的大概都要一千多万两千万，
0: 一千起跳，
1: 拢爱破千万呢，
0: 差真济。
1: 所以这个时代好像不太一样了吼。
0: 差真济，而且
1: 咱都去趁钱，较实在啦。
0: 你会比较轻松一点，对，因为你打工的你的薪水就是固定的，啊，你没有办法再更多了，
1: 对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想另外的方式，对。
1: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安排这个好听的歌曲。
0: 啊！
1: 你若最近有在投资的，也是讲已经投资足久的，会恭喜。
0: 真的，
1: 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就是要用钱去赚钱吼。
0: 啊，无人听你讲啊，人两卡钱四卡，你那边哪种？
1: 走袂过啊！
0: 你溜袂掉啦，哎呐。
1: 来，继续准鬼醉无魂。
0: 难道会是啊？这你讲
1: 要听黄义
0: 林？我有揣到，啊，不过我真正毋捌听过这条歌，真
1: 正。是同一首吗？
0: 不一样，它是另外一首我真的没有听过的歌。好，那个时候好像感觉黄义林超级年轻，刚出来唱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可能也还没开始唱，所以我真的没听过。
1: 所以准鬼醉无魂有两首
0: 是两种，对，两种不同的歌，
1: 赶快的。好，来要听黄义林的，要听黄义峰老师的《咱离爱歌》，这是新闻的德辉大哥吼，大嫂。
0: 阮的阿芬姐，你要听后山姑娘。
1: 来，先讲的风烛大哥，要听阿峰的心声。今仔日由阿静啊，甲你唱，
0: 甲
1: 你
0: 唱。阿静啊。
1: 阿静啊，阿静，又静啊！
0: 哦，我想阿静啊，不是伫老静，阿静啊，不是落这部
1: 啊嘛？阿静啊，
0: 静啊，应该是静吧？
1: 阿静啊，阿静啊，甲你唱阿静的心声，好
0: 吧？边甲你唱好啊，我阿静啊，无介好听，听歌，
1: 听歌。脱下个嘴嘞！
2: 然后我袂记变阿唱啊，第一句是啥啦？

谢谢芝华妈妈、荣瑜姐、怡云的妈妈，还有丽儿姐、早妹姐，继续咱的新闻的德辉大哥大嫂，要听南美爱歌。

六港彩云妈妈、敏华姐、秋玲姐、齐娘娘、秀英姐，谢谢满族阿姐、三家大哥、竹山的秀英姐、贤佑大哥、关中妈妈、于妈妈。

离开故乡也几落冬啊，思念着故乡的爸爸妈妈，不知你有勇气无？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刷落来吼，来讲到看电视。
1: 牛大王，
0: 今仔日带大家来去哦，最好佚佗的。我顶礼拜就去哦，这个所在叫做彰化的复兴乡啊。这个所在吼是沿海地区啊，人咧讲台湾彰化地区的这个海线哦。啊，但是复兴乡吼早期伊唔是叫复兴乡啦，哦，因为伊遐吼住足侪这个平埔族，跟这个巴布萨马。芝林社居住的地方，在康熙的年间吼，在这个福建呐吼，沿海一寡这个地区，来个台湾开垦呐，哦，来个台湾开垦，为了讲吼，要振兴事业，建造这个庄园呐，哦，所以在福建吼，移民来个这个新兴之乡，
1: 新兴之乡，
0: 嘿，新兴之就是爱好名嘛，哦，就改号做吼。甲因故乡福建，有共一个意思，
1: 合作会安尼。
0: 希望说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兴建，所以把福建跟福兴，把它取名叫做福兴乡啦，福兴乡啦。啊，地理的范围咧，福兴乡拄好伫彰化的西边，沿海地区，啊，伊的西边就是台湾海峡，就是台湾海峡。北边咧有鹿港，东边咧有这个秀水啊，秀水。啊，南边咧有波岩哦，李林，啊，佮有洪冠哦，应该啊，佮有王经啦哦。
1: 对，我想王经个嘛，伫迄块咧
0: 啊。对啊，拄好伫即个迄差不多迄个地区。福兴乡哦，其实是彰化县有一个水果产量足大足大哦，每一年即个产量大概有差不多6000公吨左右啦。6000公吨，这个叫做西瓜哦，因为端午在西边的这个瓜啊，叫做西瓜。啊，那在东边的叫做冬瓜，啊，在南边的叫做南瓜。北边有北瓜无？
1: 有。
0: 我跟你讲有哦。
1: 顶摆迄个阿姐也讲有北瓜。
0: 有北瓜啊。
1: 然后长得有点小奇怪。
0: 哎、嗯，咱。
1: 比如像你菜市啊，喊你看呢。
0: 嘿，你卖想讲。
1: 你看无？
0: 为什么有西瓜、南瓜、冬瓜，啊，那会无北瓜？其实事实上是有啦，哦，可能较罕在看到。嗯。但是讲到西瓜吼，上大的产量就是伫这个福兴乡，因为它是那种沙质地，所以有足侪这个西瓜吼，食起来足酸足酸，参像这个山地同款迄个山，但是无影啦，无影是食酸的这个感觉，这个西瓜一定要吃酸酸的，一种的西瓜就好吃。哦，
1: 那个比较甜。哦，
0: 大西瓜嘛。
1: 你要稍微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那个会比较好吃。
0: 啊，但是台湾除了福兴乡，其实花莲地区嘛有啦。在王京嘛有啦。其实足侪所在种西瓜，啊，屏东嘛有啊，
1: 屏东。屏东。
0: 屏东嘛有啊。但是每一年然后福兴乡拢会举办着这个叫做西瓜节，宣传当地的这个农产品。为了要宣传这个福兴的西瓜，福兴乡吼在咧这个在地文化，啊，佮有一挂这个厝啦，啊，佮有一挂这个装置艺术哦，打造了这个叫做西瓜彩绘村。然后为了要宣传啊，发扬光大，让大家更加了解啦，重要的景点佮大家来分享，有一间庙叫做贝壳庙，这占地差不多200坪左右，啊，庙吼是。三清祖师爷的三元宫啦，内底有这个周祖爷，啊，佮有三官大帝，还有玉皇大帝，这个庙公吼，黄其春先生，20几年的这个期间吼，拢用这个因为沿海所在嘛，伊起一间的这个贝壳庙，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贝壳，去海边啊去捡的这个贝壳。还有海底的礁石，还有珊瑚等等一些建材盖成的这个庙，这个庙吼嘛是就特别的啦，你若有来遮过吼，会记得吼来遐参观这个福兴乡的贝壳庙，而且吼它有一个叫做龙凤贝的这个贝壳隧道，可以提供游客免费参观，这个就特别的。另外一个叫做福宝生态园区，哦，这个生态园区，水啦，就水耶。只是讲哦，伊有一个这个保育湿地现在已经

0: 被地主因为伊个地权的问题，甲伊收转去啊。哦，无吼，每一年的这个候鸟吼来这边过冬的时候，很多都会用那个摄影师都会在这边，这个有一间叫做吼赏鸟小木屋啊。伫这个小木屋内底，你就会当看到就是鸟啊，底下吼食这几罐这个小鱼啦，吃贝壳、小虾很多。可是吼，因为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破坏之后。有一些候鸟都没有办法来这边，结果吼，伊的这个地主就把这间的这个赏鸟小木屋把它拆掉了，就不给大家来这边拍摄，很可惜耶。不然他曾经吼，伊曾经捌结合讲吼，伫这个保育的鸟类啊，还有一些这个农村的经济结合，让一些的这个荒地变成水鸟的新源地。哦，所以有很多这些候鸟来这边过冬，
1: 时间到就会来。
0: 嘿，啊，受到很多国家吼，听讲台湾有一片的这个保育湿地，很多这个水鸟吼会来这。有很多这个很多拍摄爱好拍摄的这个人呐、啊、吼来这边拍照，然后也曾经获得吼亨利福特环保奖。哦，意思就是讲吼，真正受到。就这这个世界看到的这里、個看到台湾的这里状况啦，哦，但是即摆的这里、因为地权的问题去用拆掉啊，就足可惜。不然它有一个这个平台啊，还有一个这个漂流木的艺术装置，还有园区也有一些水鸟的这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啦、哦，就是每一年过冬的时阵，拢会来这看这个水鸟。可是在这个福宝生态园区的这个。盛名之下哈，我就这，比如讲哦，福宝有这个出海道路旁边的一个沙滩地，它有一个叫做艺术装置，这个艺术装置叫做漂流木光坐标，哦，漂流木光坐标，这个也是特地去打造的，哦，特地去打造。你看这边这个海景都是非常的漂亮，啊，尤其是伫顶礼拜多好。金刚啦吼，金刚拜六的时阵，都要休困。迄天的这个潮汐都要好是每一个月这个初一十五，
1: 涨潮，
0: 就是退潮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在中午。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去遐耍海水，足好耍的。哦，它这个退潮刚好是在下午的四点，然后前二后三，这都是非常好带这个家人跟小孩一起到这个海边去
1: 散步
0: 去玩，因为它有一个叫做潮间带。我去的是去这个王宫的灯塔。
1: 哎，咱去乌啥不？
0: 哎，咱去乌物件，乌布
1: 啊。对啊，乌鹅啊，乌蛤蟆。
0: 乌蛤蟆，哦，伊的蛤蟆足大粒的啦，但是歹乌啦。哎，我有
1: 用买的较紧了，对吧？
0: 用买的无迄个稀奇。但是哦，我真正去个王宫的这个所在，我分享一张的这个相片给恁看。啊，这张相片哦，是我真正亲手落去挖的啦。
1: 哦，
0: 挖到迄蛤蟆，真正有够大粒的啦。
1: 哇，这触手真侪呢，
0: 哦。嘿，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呢。
1: 这算因囝上顶关，迄因囝啦，啊，这因阿公。
0: 无，上顶关，迄是因后生。
1: 哇，
0: 是哦。迄是，迄不是因后生，迄是因孙啦。
1: 哦，因孙啦。
0: 啊，这大粒的哦，大粒的是。
1: 因阿公啊。
0: 因阿公啦。哦，这真正我去学哦，现场真正足侪人诶啦，吼、哦，足侪人嘛，毋是讲好一个位尔，啊，你还佫会当坐迄个啥物，坐牛车，较早有人咧拖诶牛车，但即摆无用牛拖啦，即摆拢用三轮诶，
1: 三
0: 轮
1: 车，
0: 然后载阮去甲即、這个，真的就是骑三轮车在海上漂流啦。迄当阵因为下晡四点拄好是退潮干潮的时候，
1: 哦、那可以
0: 啦。然后我们是一点半。
1: 对，
0: 我们是约一点半，然后去，那时候海水已经退到大概膝盖了，
1: 哦，然后就对啊，
0: 一开迄个牛车直接冲入去海里，
1: 你敢有飙车？
0: 冲入去，真正有用飙的啊，因为太侪人啊，啊，但是我预约较早，
1: 哦，那都还 OK 啦，会
0: 当较早去享受，啊，不然哦，哇，日头愈来愈落山的时阵，人比较会较济啦，
1: 对啦，
0: 所以人哦，
1: 就侪人。
0: 哎呀，去遐
1: 吼！你套中楼梯也会着山，
0: 去遐乌山，但是还好，伊遐有遮蔽。
1: 大白啊，大白啊，对啊。
0: 啊，佫会当行鹅啊，
1: 行鹅啊，行蛤蟆。
0: 哦，你食较饱。
1: 哇，你袂
0: 饱。哦，你遮吼拢足大粒个。嗯。
1: 真好。
0: 我的
1: 手掌心。
0: 我的手掌心遐大。 半个手掌心这么大、
1: 嗯。我想那龟鼻的迄个生蚝啊呢。

0: 黑生蚝啊，
1: 对啊，就很大颗那种生蚝，不是一个大概手掌大。我但是那个我不敢吃哎、欸，因为那个感觉。
0: 不啦，爱含较细个，
1: 太可怕了，
0: 要烤熟一点。哎、欸，你看到大个，
1: 嫩嫩小小，好可怕。啊、
0: 没啦，你看跨千跨万，无看这个南山。
1: 哇、哦，看来好可怕。嗯，
0: 还好哦。啊，这个就是在这个福宝生态园区。嗯。搁较落去吼是王宫啦，王宫有一个王宫灯塔，啊，搁有一个这个王宫的这个游客园区，你可以去那边了解。亚马有就这会当坐牛车吼，会当体验讲吼一寡这些潮间带，这是很漂亮的地方。多好啦吼，讲到这个另外一个景点好啊，吼，另外一个景点叫做番婆炮台哦，啊，这个炮台吼。起建伫多好伫，即个清朝昭和十七年，哦，大概西元1942年，嗯，这是第二次的即个世界大战的尾期呀。哎，哦啊，日本吼为了要防止讲一挂即个轰炸机来炸台湾，然后在这边盖了一个这个防空炮台。哦，啊，这个炮台现在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1: 已经足久无去到啊，从来嘛无在用。
0: 系啊，啊，这个炮台吼，伊是起个参照这个这个叫做钟罩型啊，
1: 金钟罩的概念对啦。
0: 然后它有分地下二层跟地下三层哦，啊，顶端就是迄个防空炮台，嗯，啊，地下二层跟三层它是用机关枪的，有一个机眼，有一个窗口，
1: 枪眼，会当甲枪堵入去啦。
0: 然后所以就是非常多用途的，可是保存也非常的良好，见证吼。李处世界大战的这个烽火的这种岁月哦，现在已经被列为这个历史文化资产，所以哦要进去也没有办法，只能在这边外面
1: 远观，
0: 嘿，只能在外面看边看。另外这个嘛是世界遗产，然后叫做福兴谷仓哦，啊，这个谷仓也是算很古老很古老，现在目前哦，在这个中华民国。92年6月7日，哦，登录为历史建筑物，嗯，哦，啊，这个历史建筑物就是已经受到保护了，你要进去可能就需要一些申请，哦，嗯哼哼，然后它也保留了一些老虎窗，啊，这个老虎窗它其实也有用途啦，因为看在这里谷仓哦需要一些透气，嗯，啊，这边我们是有就是大地挡的呀，啊，嗯，地挡顶管那种小烟囱啊，
1: 对
0: 啊，啊，那个就是散热的，啊，这个老虎窗它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用途啦。哎，然后就是，增加它的通风跟它的采光，嗯哼，保留以前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建筑。另外一个吼，叫做蓝色长虹桥吼，叫做福兴桥啦，福兴桥。哦，这是吼每一年，你要搞啊吼，五月节。哦。鹿港的这个五月节划龙舟比赛规划的这个龙舟场地，哦，就是蓝色长虹桥。下一张啊，嗯，这个是刚刚说过的那个科普，嗯，再下一张是蓝色长虹福兴桥哦。它为什么叫取名叫做蓝色长虹？因为它是用规矩的这个铁桥上面哦，然后去制作的，有一个圆拱形的这个铁桥哦，然后也是非常漂亮。哎，看一下，哦，没有那个图片，可能被删掉了，阿里巴巴，这里长虹桥哦，就是每年端午节会很多划龙舟的比赛哦，来这边规划的。啊，另外一个所在哦，就是这里福宝潮间带科田哦，他都要讲到的就是这里科田哦。啊，因为这里这里科田大棚，这个科棚的下面哦，它是有准备有一些这种烤肉。可以让你在这边底下烤。
1: 所以你要烤的时候，就直接剪下来这样烤吗？
0: 不是，伊会提真拿真拿，哦，
1: 一浪一浪的就对了。嘿，我想讲伊吊咧遐，你要喊我无，今年我整落来看。
0: 会较危险，但是哦，你会当欣赏到沿海地区吼，拓海人的生活嘛。嗯。哦，你可以在这边欣赏这个科田，因为退潮了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科
1: 田。一个啦。
0: 嘿，啊，另外一个所在是有大布棚的呀。哦。它有一个盖那个遮阳的地方，就可以在那边烤肉。
1: 大北啊，较袂遐热
0: ，而且海风吼就舒服哎。还有这个彩科田的这个三轮铁牛车哦，

0: 每一个哎呀，啊！你家你也当看到吼，红树林啊，还有一些招潮蟹、弹涂鱼，还有一些这个生态的保育湿地的这个这种景象，很特别。嘿，这是福宝潮间带，啊，阮是去王经啦，王经。其实这两个所在拢有人在乌蛤蟆，啊，佮有蛤蛾啊，啊，佮会当吼去潮间带去啊摸拉啊兼洗裤，哦，哎呀，足好足好耍。来，讲到好食，比较较我鹿港吼有面线糊，那阿哥有这个油麻店，阿哥有秋江的面线，还有这个饺子馆，
1: 哦，英雄，这卖饺子，
0: 这是好形象，好耍，好食，诶，一挂这个景点，甲大家来做分享，吼，来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续的两首歌，哦，烟肠真短，这是桃园
1: 真短。
0: 烟肠真短，
1: 啊，咱个管较长的就好啊，敢袂使？
0: 丢水啊！
1: 人即马嘛有迄种迄，对，有一种香肠足长的迄有无？迄毋知是挑剔惯的哟。前下捌伫个菜市
0: 啊，恁兜有无？
1: 唔是啊，你捌去踅迄菜市啊？啊，人爱拜拜有无？
0: 爱等
1: 的会啦。你捌去便当店看过人个切起来足大块的迄种烟肠嘛？哦，系啊。
0: 哦，系啦。你无讲，
1: 那有可能。
0: 啊，我这条是较细条，叫做迷你肠啦。
1: 无吧，你个星星肠吧。
0: 那是烟肠真短吼。
1: 你个星星肠无同款。
0: 来，水盆妈妈、音乐妈妈、台南的郑妈妈来听歌。
1: 来，冈山的青海大哥哦，你要听《橄榄树》啦。
0: 好，来，连续两首歌听歌。

0: 林先好。
1: 阿塞你好。
2: 佳丽三千的佳丽姐。
0: 哎，我合唱哎。
2: 好啊，要听什么歌？
0: 酸甜蜜。
2: 酸甜蜜哦。好好，后礼拜拜二甲你唱哦。
0: 第一首哈、
2: 哦。好啊好啊，第一首。
0: 好，谢谢 哦。
1: 谢谢。
2: 好，拜拜。哦，拜拜。拢喊得来的吼、阿慧大哥也是大姐，
1: 应该是阿姐吧？
3: 啊，大姐，
2: 阿姐啊、喔，你好，你好，今仔日想要点歌哦、喔，
3: 点歌诶，
2: 哦，
3: 点南国月夜，
2: 南国月夜，
3: 对哦，
2: 南国月夜，南国月夜，
3: 月夜，
2: 哦，南国月夜，
3: 诶，
2: 好，我来找看卖，看有这首歌无吼？
3: 好，谢谢，
2: 不客气，后礼拜拜二甲你唱哦。
3: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2: 你是住伫中华吗？八八零的新朋友。
1: 嗯，垃圾
2: 啊，垃圾，再个电卡。这是新讲的国月英姐。
4: 哎，对。
2: 月英姐你好。
1: 你好。
4: 啊，你我要点。
1: 好啊。
2: 要点歌。
4: 我要点歌呢。
2: 好啊。你好，我是幼静啦，阿关。
1: 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迄个叶启田的《痛苦如人心》。
2: 痛苦如人心，吼。
4: 嘿，
2: 好啊好啊，无问题。
4: 哦，要紧哦，哦嘿，听你唱歌。
2: 你听我声听不出来哦。
4: 未出来呢。
2: 听不出来。
4: 嘿呀。
2: 哦，我即摆甲你讲电话较吵闹啦。
1: 应该是讲电话来对声较无同款。
4: 对对对，有一点对对对。
1: 哦，不太一样。
2: 好，安尼，我后礼拜拜二甲你安排哈。
4: 好，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2: 好，拜
4: 拜拜
1: 拜
4: 拜拜。
2: 喊你上山会惊？
1: 太衰啦！
2: 奇怪，这敢是警察局？那会听声音拢听不出来，差一个安尼吼。这是新增的秀珠哦，秀珠姐你好，
1: 阿姐你好，
5: 好
2: 啊，你好你好，要听歌，要点歌哦。
5: 我想那个抓雨伞。
2: 要听杨哲的抓雨伞。好，后礼拜拜二给你安排。
5: 好好，感谢你哈。
2: 好，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2: 新朋友就这呢。622的新朋友挂断了，这是他都要落线的880，你是住中华吗？喂，
6: 哎，
1: 你好，
2: 阿姐哦，喂，
1: 你要听电话？
2: 听电话，听电话，
1: 听电话。
6: 嘿，对，我住中华对。
2: 啊，中华，安怎甲你称呼？你几岁？
6: 我姓林。
2: 哦，林大姐。
1: 哦，阿姐好。
2: 啊，林大姐。
6: 我是要点歌。
1: 哦。
2: 要听什么歌？
6: 我是林瑞荣。
2: 哦，林瑞荣，哦，林大姐，你要听什么歌？
6: 我是香车路口。
2: 香车路口，哦，你要在倒一个香车路口稍等。在恁家头前遐。
1: 在青阳顶开哦。
2: Seven 的边啊，迄个香车路口吼。
6: 好
2: 好好，那后礼拜拜二哦，吼，咱底下稍等哦。
1: 好，谢谢您啊。
2: 哦，拜拜。来，这是新朋友622的新朋友。
7: 啊，我要甲要进点歌。
2: 哦，要甲要进点歌哦。
7: 嘿，我钟美兰。
2: 钟美兰哟。
7: 嘿，我今仔起啊，点解啊？
2: 哦。嘿。迄个上水的钟美兰小姐，你住倒位？
7: 我住伫迄个屏东啊，屏东市啊。
2: 哦，屏东市的钟美兰哟。
7: 我有甲你买物件。
1: 我等下甲你改电话好不好？你稍等。
2: 我等下甲你改啦。啊，你要
1: 改
2: 者？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叫你甲我只迄个唱一条《不如卖血塞》。
2: 安尼啦。
1: 我
2: 要
1: 改电话，
2: 人
1: 家讲《不如卖血塞》啦。安尼你是咪挑电话？
2: 好啦，你后礼拜拜二甲你唱吼。
7: 好，谢谢。好，
2: 你稍等我一下哦。好，我甲你和客服人员帮你服务一下。好，你甲伊讲你的电话哈。来，这个57线他的电话改一下。来，还阁有新朋友无？有咧。哦，这新朋友咱新朋友有心啦，今日拜你。
8: 你好，
1: 你好。
2: Hello。贵姓大名？喂，
8: 我要点千里眼。
2: 要点千里眼？哦，你是住倒位？
8: 新营。
2: 新营的。
1: 什么人？
8: 嘿，天机。 天机。
1: 天机哦。
8: 嘿。
1: 哪一个鸡？鸡笼的鸡吗？还是天机不可老师的鸡？
8: 地基主的鸡。
1: 哦，天机哦，那鸡就对了。哦

0: 天机啦吼，家人的机啦，家人机啦安尼。
1: 啊，这文化讲是家人。
0: 啊，迄落你要听陈立干哦。
2: 嘿。
0: 哦，啊，你哪会介意这首歌？
2: 因为我有耍游戏，有唱过啊。
1: 耍游戏？你耍什么游戏？
2: 啊，这迄落有一种游戏叫做唱歌游戏。
0: 唱歌游戏。
1: 什么欢歌嘿嘛？
0: 哦，啊，尾啊硬啊唱这首歌呢哦。
1: 哦，还是你唱，
2: 讲要听你唱啊，
0: 你听，
2: 歌袂歹听，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哦，
0: 天机大姐吼，
2: 无十波
1: 的，十波的吧，
0: 十波的哦。哦，啊，天机大哥吼，哦，啊，后礼拜甲你唱哈。
2: 好，
1: 谢谢你。
0: 好，拜拜，拜谢。
1: 哎，现在做特别呢，
3: 那
1: 是伊是本人吗？
3: 听无啥出来，哎呀，可能是本人。
1: 声音听起来敢那，
3: 可能是。天机耶，妈妈，
0: 不要了，开玩笑哈。来，五零四的好朋友，
4: 喂，要进哦。
0: 喂，阿姐你好。
4: 我是新庄的秀梅阿姨啦。
0: 哦，新庄的秀梅阿姨哦。
4: 我要点一条那个伤心酒店。
0: 哦，伤心酒店没有。
4: 哎呀，你有另外那机在通电啦。
0: 哦，
1: 想用机关在电话那的。你也无熟悉。
0: 啊，迄个后礼拜拜二甲你唱哈。
4: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好，拜拜。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4: 拜拜。
0: 好，拜拜。
3: 啊，还有较罕得看到的无？
1: 68。
3: 68。啊，68。金庭大哥。
1: 来讲安尼啦。
3: 啊，
0: 金庭大哥。
3: 叫大哥，可能他无动头。
1: 啊，无咩。啊，我刚刚叫小仔。
3: 这是 KO 的志龙。
1: 你好，
3: 志龙大哥。
5: 大哥，我吃久唔捌卡咯。
0: 哦，今天今天。
5: 对啊，
0: 看得看到你的名呢。
5: 我才看到我的名呀。
0: 看得看到你的名。
1: 哎呀，你喊得来呢。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哦，我听送给观众朋友的歌。
0: 哦，送给观众朋友的歌。
5: 嘿，黄山元唱的。
0: 哦，黄山元老师的吼。
5: 嘿。
0: 好，下礼拜拜二给你唱哦。
5: 哦，好啊，谢谢。
0: 好，好，拜拜。
5: 拜拜。
0: 谢谢。
3: 好，这是咱服务性质的，然后啊，就是希望讲服务较侪人。

来，继续小港的妙飞姐点播的一首《今生最爱的人》，我先给咱做陪伴，二三。

春田大哥大嫂，谢谢泽中大哥、泽明大哥、林雪啊，这文雄大哥、秀凤姐。

来，刷下来继续最后一首歌曲，靠我的玉轩姐，我来听一首最近点播足悬的《心上红》啊。谢谢绿豆、菊英姐、Banga、素贞妈妈、头前的发成大哥、人物的念真姐、刀郎的宪宗大哥、平镇的泽凤姐。

美彦姐，会丽慧大姐，素燕姐，昌达同学，林雪妈妈，静君姐，青玉姐，定方大哥。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哦、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3: 我开刀的时候，剩七点几呢，
1: 七点几呢，
3: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下个月检查必十点几。
1: 你也看血氧素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3: 无，啊，这个月，我内底我上悬的十一点几。
1: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3: 真正有效啊，
1: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领导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氧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氧素嘛。血氧素就是血氧素，血氧素是啥？血氧素就是补充你的血氧素。啊，是安要补充血氧素？因为你血氧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会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啊，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偏一个跋倒，啊，脚断手断刷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的问题，都是人头壳疼，莫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会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对不？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胶胶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个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我肩胛有无？迄肩胛发袂出来啊，肩胛拢安尼摸摸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闭唇，有当时还闭环，有当闭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氧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肩胛也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恁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安那红血球甲肩胛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患有哦，喙齿无。 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

0: 啊，一工一工，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火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火有够，你若食火人所料，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门更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火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毛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皮毛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每天晚上回来吃两粒火羊素，吃一个月之后，医生说，哎呦，这大哥你怎么火羊都稳定下来，精神也较好，很简单嘛，两粒而已嘛。陈小姐也是，一天吃两粒，吃一个月就不会晕，她在麦场昏倒过，当场昏去。这许先生因医生说叫他老母吃西药补血，他药也没吃，每天吃火羊素，都不会晕，手也不会麻。廖小姐也是，这因翁饭前吃两粒，这都男人在吃。排便啊，改善啊，哦，他卡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字。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吃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火羊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即马。医生讲伊的火羊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火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吃大力的火羊素，吃到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游记的，火羊素无够，拢爱助火。EPO 就助火啦，吃火羊素了，现在也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吃两粒火羊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火，助火吼，现在吼开始助火无爽快，现在吃火羊素了就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啦？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火羊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即个这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晕、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都爱去注意即个做注意 P O， 你爱注意火羊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即个问题吼，啊，你爱注意哦，火羊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小，伊会颠倒，袂缩小。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有关系哈。过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火羊素了，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啊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火羊素吃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晕，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米酸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好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两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啊配合起来， 即用即个葡萄糖牙，即个酸牙铁加即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即个独家诶配方，咱诶营养素甲咱调配，即个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物啊，查甫人更加爱食素物啊，足侪人毋知道，拢查甫人爱食素物啊，查甫人食素物啊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好啦，毋知影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个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通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个三基落去个，啊，即经期无顺个查某人。手术过了后，也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也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这内底当中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官兵个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这一罐60粒，一天若吃一粒就吃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也才33块而已，其实是不贵。但是我要跟你说，今天吼，这个既然跟做广告，我就牺牲，不要算成本的，哦，咱就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让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这样，人家这样跟你斗相陪，这样平常时也有来跟你斗交关，咱公司就有法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吧？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食免钱的，三盒卖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食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换就好，这种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食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食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食2粒，65岁以下的食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你这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哎，要一组哟。
1: 哎、欸、呀、啊，
0: 好，等我，我知你是咪，我知来。哎呦，这永雪你好，买一组哦。好来，等我者，64线来，金玲。
2: 欸、
0: 买一组哦、喔
2: 欸，
0: 好来65线啦，你要来月平妈妈，
2: 哎、
0: 欸，买一组火阳素哦、喔
2: 嗯，
0: 好来67线给写一下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哦、喔，
2: 买一组，
0: 哦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进化来了，两只个顶卡来，闭起来，你要买一组哦、喔，
3: 来你好小
0: 七，喂，
2: 哎、
0: 欸，好你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表格写一下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哦、喔，
4: 一组，
0: 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买一组哦、喔。
1: 哎、
0: 欸，对，啊，82线一组来，你要来，英雄大哥要一组
1: 哦。
0: 来，79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哦。
1: 欸、
0: 来，78线一组来，锦莲你要要一组哦。好来，77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哦。维力，
5: 拜一
0: 嘛吼。哎、欸，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85线啊，夏姐来，你要来，苏朱你要要一组哦。
1: 哎、
0: 欸，好来，90线金章要一组哦。
6: 啊，一组唔是遐多钱？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6: 嘿，搞
0: 一组，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好，
7: 喂，
0: 哎，去，
7: 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
1: 哎，
0: 一组，
1: 走啊，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甲夏姐来，你好，车位，买一组，车位，再搁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啊，89线吼，来，你好，我猜啊，你好，买一组，来，八十八线，你好，开心啦， 凯欣，
4: 你好，嘿嘿，对，一组，
0: 好，八十七线来，一组贝尔七组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贝一组，来，七组双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哎。

0: 一组是火阳手吼，啊，六十九线甲下者来，何成大哥你好，火阳手一组吼，来六十八线，搁一组六十八线来，诶，秋米啊你好，来一组火阳手吼，何来官，说七十三线甲下者来，我你好，来玉莲姐你好，你好火阳手吼，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着简单一句话，火若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個、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让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吃，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吃一个月。你一天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就鼓励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吃，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都加一罐哦，你试吃啊，你唔敢吃看卖啊？喏，你都大家会狂，你要放我狂，你都记地歹，你要放我歹，困未起，要放我困未起，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9199，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要金鸡啊，你要。哎，火阳手哦。
1: 哎，
0: 火阳手。57线一组，57线来平和啊，你要。火阳手。
1: 我来啊，我
0: 来。来，58线给他下者来，吴妈妈。不要火阳手哦，来59线，搁下者59线来。哎，天才兄你要。
2: 嘿，你好。
0: 不要小红书哦。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袂甲你收钱啦。先啊，你好。
1: 哎，
0: 一组来61线，甲下者来。哎，东坡你好。
1: 哎，
0: 好，来一组来62线，搁下者来。坤豪兄安怎？坤豪兄。
3: 喂。
0: 哎，安那？
3: 坤安喏啊。哎，坤。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3线，主子甲对者，主子来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64线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哎，凤儿姐。
4: 嘿，
0: 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5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员数
4: 啊，无停啦，
0: 就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6线，足侪我的观众吼，吃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恁若吃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在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血氧素一天吃2粒，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4: 嘿。
0: 血氧素吼，67线给我下者来，你好，秉清大哥。
5: 啊，买一组。
0: 好，多谢你来，68线，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加一个，苏总你好，苏总。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你好，我家用。不要小数哦。
4: 嘿嘿，
0: 等我接电话摇号来，啊，你要来我平妈妈，买一组火阳素哦，好来，67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哦，
4: 我订一组，
0: 哦，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进化来了，两只个顶卡，陛下，你要买一组哦，
6: 你好，小
0: 七，喂，
4: 好，
0: 你买一组，好，等我接来，来，表个下者来，喂，你好，董哲，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买一组哦。
4: 嘿，对。
0: 啊，82线一组来，你要来英雄大哥要一组哦。来79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哦。来78线一组来，锦莲你要要一组哦。好来77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哦。维力。
8: 拜一
0: 嘛吼。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85线啊，夏姐来，你要来苏朱你要要一组哦。好啦，9线金章要一组哦。
4: 啊，一组唔是遐多钱，
0: 一组4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来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4: 一组
0: 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好，
9: 喂，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坤豪啊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来庆东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甲夏姐来，你好，车位，车位，买一组，车位，再搁丁卡姐来，何莲大姐，一组，啊，买十九线吼，来，你好，我猜。

来，大家赞，大家高赞，欢迎准时收看《宝贝我嗨哟》。来，丽姐妈妈帮你安排酸掉，谢谢廖满妈妈、秀宇妈妈、发成大哥、竹虾妈妈、米元大哥、桂玉姐、阿段妈妈、竹虾妈妈。

谢桂春妈妈、玉林妈妈、发晨大哥、立青姐、雅慈妈妈、易凯大哥，谢谢仁诚的淑宇妈妈、甜美洋衣料马妈妈、前进的秀莲妈妈、阿赞妈妈、天才大哥。

0: 哎，谢谢，感谢大家发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6:00-8:00的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VIP小宝，
2: 我是袁小，这是搞的民情。
1: 大家早安呐、啊！
2: 好，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1: 这就是啊，这个我们的选择。
2: 当下这个选择啊，有的人会考虑灰熊，灰熊会顾哦，就像是你要找一个女朋友嘛，好啊，你就会选择嘛，哎，选择哎，像哎像个个性跟你较合，
1: 对，
2: 还是说哎你看像较顺眼，哦，对对，这个都是选择。
1: 因为加米加嘛，其实选择都、
2: 对啦，像是有的人就比较有这个
1: 选择性障碍
2: 啦，
1: 尤其是天秤座的朋友，
2: 天秤座啦，因为这个秤子就是这个两边好像要一样重，要取得一个平衡。
1: 对，
2: 哎啊，这件事情，应该要这样子比较好。
1: 但是这样子，
2: 但是这个放看比较重的话，这个敏感会翘起来。
1: 对、
2: 所以说这边你还要再放一些砝码，你再扣一扣，你看那个 balance。
1: 其实我也有一点选择性障碍。
2: 对啊，
1: 就是。
2: 好食的物件足贵的，
1: 不是要买物件吼，种
2: 足贵的物件，啊就好食。
1: 是要选这个，
2: 够不想要开
1: 真的是很难决定。
2: 对呀、
1: 做歹决定。
2: 看是要
1: 两个都很好啊，到底要选哪一个？
2: 看是要照顾自己的味蕾，还是照顾自己的荷包？我当下要选一个，
1: 都要比较啦。因为我好像我的上。不知道是哪一个上升星座是天秤座，
2: 上升星座啊，不知道是哪一个，还是天秤的，
1: 还是哪一个星是在天秤，所以我的个性还是有一点偏有吃到一点天秤，加点天秤，然后又刚好又吃到那个
2: 吃到选择性障碍差不多。
1: 哎呀，哦，你讲呢？我以前啊，去那个书局啦，是讲去德维哦，是去保也保差啦哈，
2: 保差
1: 德维的哈。每件物件徛伫遐，差不多会一点钟的时间哦。
2: 你讲查迄个物件是
1: 不是你介意？徛伫遐，然后就
2: 驻足了一下，
1: 到底要选哪一个？
2: 眉头一皱，案情并不单纯。
1: 到底要选几个？是要选几个？然后就讲去遐坐坐，啊，佮徛等下，佮继续徛，继续徛。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店员就说：“哎，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意愿要来应征我们的工作？
1: 你是不是要来偷东西？
2: 偷东西很快就可以偷走了。
1: 这真的要选很久，
2: 不用布局那么久。
1: 今天就选这个啊，大概去跟朋友出去哦，哇。”朋友拢讲做烦的，大家想徛伫遐，唔知到底是要买无？徛伫遐徛足久的哦，啊，然后头家佫出来关切，讲啊，这人哪会徛伫遐？是安怎哟？你来一直徛伫咧遐哦，啊，等唔知要选对一个啊，就很难选。
2: 对呀，
1: 真的是非常难选。
2: 这边徛开，
1: 那边徛开，
2: 嘿呀。然后这个手就
1: 开始分析呀，讲哎，这个你安怎安怎的哦，然后
2: 徛伫
1: 遐安怎，
2: 你也必安尼哦。
1: 然后没了，我是然后就开始在那边选择，以前那个智慧型手机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了，哦，可无都上网去查，你看呢？起码拢讲哦，爱去上网爬文，就是去网络看一下，让那些使用心得啊，
2: 先做。
1: 然后再来比较啊，以前比较没有办法、比较没有这些资讯呢。以前可能像那些的呢，以前还是玩那种贪吃蛇的手机、
2: 怪兽对打击，
1: 那种也无法度查网络，然后就会站很久。起码自从有网络之后呢，哇，每几回每米该每几回米件吼，差不多。
2: 给就紧呢，
1: 两三分钟就解决。
2: 啊哟，给就紧啊，直接比较文 GPT 说，我这边有两样商品，你觉得我应该要怎样？
1: 对，你觉得哪种适合我？
2: 然后他就会帮你分析
1: 出来。哦，我觉得你适合怎么什么，然后你就会哦，原来我要买这个，
2: 哎，厉害
1: 啊！七块买，哎呦，对嘛，不要紧，咱就去买另外一款。
2: 还买衫嘛，赶快啊，买衫，还 GPT 买个建议啊，
1: 也会帮你建议。
2: 哦，你的身材，我感觉你穿什么衫较适合，你的个性，我感觉你较无法多穿遐尼啊。
1: 对，
2: 我画的。
1: 现在 AI 电脑真的很厉害哦。就是这种 AI 啊 GPT 啊，都很流行。
2: 登录账号你还可以，他还会把你的一些习惯给记掉的。
1: 对啊，他会记得你的习惯。
2: 像我之前他就把我记得说我有什么染什么红头发，我早就没有红色的头发了，他还记得没有更新
1: 啊。对啊，因为他就是记得你的记录了，想说提起之前的记录，你会这个想起之前我做了什么，问了什么事情，这样才不会忘记这样。
2: 对呀，
1: 我觉得所以现在电脑
2: 真的人性化，
1: 真的都很厉害哦。
2: 难怪有的女生要想要跟这个 AI
1: GPT
2: 跟 GPT 结婚啊，你不能去别人啊，有一个那个新娘子，她的对象就是这个。 欸、摸不着的
1: 哦，对，就是一个空虚的人，
2: 欸、
1: 一个模拟的人、欸，
2: 但是也是有进行这个交往、嗯、啊，后来也有一个婚礼啊，呢、哦，来见言
1: 哦，真的哦，好像有男生也有跟不知道什么卡通人物结婚哦，还是什么的
2: 啊，
1: 哦，他就说啊，
2: 虚拟的卡通人物，
1: 我很喜欢这个卡通人物，嗯、然后就跟他结婚了，这样，不是他派啊，是因为。哎、欸，那个人真的对你很好，就对方真的是、欸、很顺从他啊，好像就是百依百顺的、
2: 哦哦、一定会百依百顺的、
1: 啊嗯，一定是的。
2: 人是肉做的，可能就不会那么顺。
1: 被改那个，改那个，那个就是唱反调，然后或怎样的，
2: 就乖了、啊。
1: 然后他就会想说，啊、哦，我一定要跟这个卡通结婚哦。嗯，现在的笑脸雷龙
2: 在他的眼中，他可能不是你们想的那个东西。
1: 对呀、啊，
2: 他就是把他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西施。
1: 对对对，
2: 哦，不是槟榔西施，
1: 不一定是槟榔哦，
2: 不一定要卖槟榔。
1: 哎、嗯，对了哈、哦，来，那这个礼拜二啊，今天也算是礼拜二哈、哦，今天
2: 是礼拜二，
1: 对对对，哎，对啊。这个礼拜一啊，过完了，痛苦的一天，上班的几
2: 天，哎，那、
1: 哎、有的人吼、哦、怕就怕，有个人就是很不喜欢礼拜一啊，因为放完假吼、哦，礼拜一又要上班，哇，哎、那个心情哦会比较，哎，难免会比较蓝一点，好蓝色一点。嗯、然后今天第二天呢，应该是开进修嘛，
2: 哦，
1: 然后会比较正常一点，
2: 步上轨道了、
1: 哎。然后再来就过几天，你看要上几天又要放假了，对不对？嗯、哦，你看，哎，这个五月要过完了，
2: 哎，这尴尬，好像我在跑步一样。嗯
1: 欸、
2: 以前我每天在那个跑那个操场有沒有，有无？你那种尴尬，你会觉得说，哎、欸，我跑到这个终点了，但是你操场如果被招，哎、欸，砸人后啊、嗯哦，你每次到了那个终点线的时候，你就会，哎、欸，快到终点线，你就会非常的那个哦，想要赶快冲过去，但是冲完之后呢，哦。又是带给你的又是一个茫茫的一圈，
1: 又是一个轮回，
2: 又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圈。
1: 对啊，
2: 那个心境的波沙，赶快。
1: 对对对。
2: 哦，所以说我会去盯着那个远处那边，哦，那边有一棵树，然后我
1: 看远一点
2: 呐。我现在要跑到那棵树，然后。哎、欸，然后我就会想要赶快跑过去。
1: 对对。然后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看着前面的这个
2: 目光短浅
1: 啊，看着目标。好、哦、像其实要看远一点，
2: 晃晃、哦、对对对，
1: 丢啊！
2: 好、嗯，期、哦、待
1: 这个五月、哦，我觉得五月过得蛮快的呢。
2: 五月
1: 哈、哦，我干嘛剩过呀？紧紧哦，过的是真的
2: 是。那波赢得较紧呐，
1: 哈。对啊，哈、嗯，就可能比较忙碌。
2: 贵到快都买，贵到就紧呢。
1: 哎呀、啊，较无赢。
2: 人家说快乐时光总是特别快。
1: 对啊，你看又要迎接六月了，哈、哦，六月时间呐、啊，
2: 哈、嗯。那么就要吃肉粽。
1: 哎、欸，对对对，
2: 咱们的上肉粽，今晚要吃肉粽。
1: 嘿呀，哎，无赶快哦，那个是不一样的哈。前面我们听到，然后那个啊。那个，
2: 哎呦，都会被上骂掌，都会被踢崩的那种。
1: 上骂掌哦，不不不，那不是，
2: 不然被崩的那种。
1: 没太对得起，没太对得起。
2: 这不是哎，对啦，
1: 对啊，不要乱凑热闹了，慢慢被到老人。
2: 莫讲个代志，
1: 对对对哈。来，我们早上来讲个这个新闻，要分享给大家哦。因为哈，人家都说哦，自古以来，人家说哦，节俭是一个美德。
2: 哦，
1: 勤俭持家是大家是大家都是这个应该都有做到哦。俭俭嘛用，
2: 俭俭嘛
1: 哦，俭俭嘛吃好，俭俭。有啊，看看银行呢哈，哎，这个美德哈，这个观念呢植入人心哈，但是更别说是今嘛哈，物件拢起价呢，你看我靠，今嘛给百几台偌济，有没几百块？以前啊三十五块，三台几百，今嘛是几台几百，哎呀，真的是涨很多，
2: 太奢侈了，
1: 起足多哦。然后今嘛哈，大家哈都自有一套省钱的方式，
2: 嗯，
1: 我好比说，有时候像 QQ 那个，比如说哎、欸，有时段特价啊，哦，有时候去买个水果。可能会有这个时段特价，或者是南京嘛去超商买时段特价、啊
2: 哦，爱丁秀
1: 啊，爱丁秀，对对对，爱真实啊，对不对？哦，然后哎，这个五点过后或者是八点过后，就会有打六折、七折哦，啪都写尾哈，非常便宜哈、哦，大家都会去捡便宜，因为想说省那一点。那个省一些钱嘛，吼，有句嘛，我靠吼，这便当嘛做贵元呢，一个鸡腿便当要快120、150，哦，你看真的贵掉。
2: 我之前
1: 去全吧，
2: 全差嘛，哎，
1: 对呀，对呀，
2: 全差来的，我当天买些面包，我上次也有，哦，怎么会有优惠？我
1: 对呀、啊，有时候会有特价、啊，因为可能这是快要期限快到了嘛，
2: 哎呀，
1: 但是你如果照时间吃的话，那是可以吃的，
2: 嗯，不派不派，
1: 对对对，啊，那个冰箱呢，有时候剩菜剩饭哦，吃好几餐有啊，哦，对中岛住。啊，煮，吃不完、嗯、啊！暗时啊，个腾个吃，哦啊，一个吃不完啊，个包起来，明仔再中昼个继续吃，哦，这样子吼、哦，吃了好几餐，哦，虽然说节俭，勤俭是。

0: 好事，但是你认为这些是 省钱的事情、哦、其实、哦、正是把这个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个癌症把它省出来了、哦哦、千万不要当冤大头、哦、提醒大家、哦、不要忘了省荷包，那个省时间但是却赔上了健康哦，不会不会想那个健康，直到这个潘米亚无好物件悄悄找上门，才开始在后悔哦。早知我得买伊个伊伫咧哦，食迄有诶无诶吼。哎、嗯欸，然后就是有几点那个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哦，像是过期的食物不舍不得丢啦，冰箱剩菜啦，吼、哦，食几日干啦，哦，你即马拍开你的冰箱，一定会 有发现到一罐过期的物件，你要信无？一定会，一定有的哦。所以讲，你讲一罐调味料或是什么，一定会有过期的东西。一定有诶个哦，这些食物呢总是放在冰箱里面啊，放到过期啦、啊、哦，搁诶唔敢当掉啵哈，必然吼、哦、是这个有害的错误观念哦。有这个家庭呢，这个把这个吃不完的剩菜啊、剩饭啊，吼、哦、都冰在冰箱哦，哦重复的加热，甚至还把隔夜的饭菜，然后拿来再继续加料，请问爸爸也安尼哦？哦，要讲诶这个。哦比如讲这一道什么什么鸡的、哦嗯、然后隔天又有一个什么汤的，一直把那鸡肉撇进去，
1: 变出新花样，
0: 把那个丢进去，然后就变成一锅汤、哦嗯，
2: 建立在原本既有的汤头，给它赋予新的生命。
0: 这个加料哈、哦、烹煮哈、哦，这样子又连续多吃了这个三天、哦、曾经就有一家三口。哦、相继得了这个 肠胃道的癌症、哦哎哦、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习惯
3: 哎，除了那三个人都有哦、
0: 嗯、哦哎呀、哦嗯、一家三口呢、哦、全部都中、嗯哦、所以说你看这个习惯、哦、把这个坏东西把它养大、嗯、哦该起多、哦哎、来弟弟店、哦、大家很爱吃水果、哦、台湾是水果王国大家都知道、嗯哦、常买特价水果、哦、不新鲜发霉但是也没有注意、哦、有时候即期品呢不难免会有折扣了哦，弄我这个特价，但是有些水果、哦、保存的时间就较短、哦、比较短、哦、也会用这个特价哦，寻求把它给卖掉哦。当然啊，那个珍惜食物是美事一桩、哦、但是捡便宜其实都是人之常情啊。如果豆味较小，咱当然嘛去遐买，对不、哦？但是别忘了要检查一下食物跟还有水果有没有发霉不新鲜、哦、甚至是腐烂坏掉哦。哦，你刚好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发霉，千万不要说吼、哦、给切掉，然后其他的继续吃啊。它其实里面有很多黄曲毒素，你是肉眼看不到，嗯，啊嘛就是看我。虽然说吃完当下你袂感觉讲安怎，但是这些物质吼、哦、都会增加我们这个肝癌的风险。嗯，哦，底下吼、哦、这个黄曲毒素已经被列为。WHO 这个一级致癌物、哦、它已经是一级的致癌物了，所以说物件呐，是有发霉有黑点就不要吃了哦，还是讲有磨起呐、嫩起呐、软起啦，
2: 变质
0: 就不要吃了，
2: 不
0: 要
2: 吃。哎、嗯
0: 欸，对对对，哎、欸，当下吃你一定不会觉得怎样，但是这个东西一点累积起来、哦、可能会变成了我们的肝癌风险哦。好、嗯，再来第三点吼，这个用过的油舍不得倒掉。然后又重复的这个煮了好多次、哦、有的妈妈会这样子说啊，我这个煮菜，诶，炒一下菜啊，这个油放太多啊，这个油吼、哦、又倒起来，然后又继续又炒另外一个东西，安尼吼，诶，油品吼、哦、每次的高温加热吼、哦，都会让我们的油脂酸败哦，哦，会升起啦吼、哦，会这个酸败，除了营养流失之外，还会增加我们的反式脂肪哦。还有这个油脂的氧化产物自由基、哦、这些不好的东西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还有这个癌症的风险，所以说这些回锅油、哦、对于这个健康、啊哦、风险比较高、哦、甚至会有这个致癌的这个隐忧、嗯、大家都要注意先把我们汤得几盖油煮了过来等了呢、哦、然后又拿去炸东西又拿去炸的油又拿去煮菜又什么的、哦、这个用过的油、哦、就千万不要再做重复使用、哦、再来爱买这个加工食品来当正餐、啊哦、有的人爱吃泡面、啊、爱吃这个热狗、啊哦、还是说、哦、一些什么、欸、火腿、啊哦、这种加工的东西、哦、来当做正餐来果腹、哦、其实、哦、虽然说很少的吃起来、哦、一餐不用这个100块或许能够快速的改观哦，这个一餐，但是吼、哦，这种加工的米面吼，甚至 超加工的食品，往往都有很多的这个糖分呐、啊，够那个极高的盐分呐、啊，大量的添加物啦、啊，长期下来吼、哦，这个增加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啊，够咱的这个癌症的风险哦，后续呢，那医药费的负担吼、哦，可能比你省下来的钱还要付的更多。哦、所以说不要省小钱又花大钱，老人我听过这句话嘛，省小钱又花大钱，
2: 得不偿失啊，
0: 就是这样的艺术啦，吼，啊，够吼，咱这个，诶，炒菜完啊，吼，马上关掉这个 这个抽油烟机哈才省电，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嘞？哦啊，这个电费虽然刚好越来越贵，哦越来越贵，哦但是炒完菜后立即关掉这个抽油烟机，哦想要省电费吗？哦，但是说专家说这个要小心哦，哦看似哈水工哈做新几年这个红这个血管哈。

0: 开三至五分钟、哦、如果说、哦、你在煮完马上关掉的、哦、这个长期吸入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肺癌风险。所以说我们会说、哦、肺癌我来不得假婚啊，有妈妈说、啊、我来得肺癌、哦、结果就是因为抽油烟机的关系、哦、因为想要省电然后就把这个关掉了、嗯哦、然后 就得了肺癌，你看、哦哦、所以说又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1: 其实煮饭煮掉就不要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
0: 也是
1: 通风一点的地方啊，
0: 对呀，
1: 给开了啊，人去卖店里面。
0: 但是你有时候搁里还得用物件啊，吼、嗯哦、啊，有时候就会吸入了，
1: 不然就把它带出去用啊，那个餐桌用、哦。
0: 所以说我们就尽量啊，继续就是开着它三至五分钟。
1: 戴、嗯、戴口罩
0: 了，然后几块啊你啊，真的是没有差多少钱。
1: 戴口罩要戴口罩。
0: 对啊，真的是没有差多少钱，不要省这些小钱哦。然后又得了肺癌这样子哦，也不好。还有说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像刚刚讲那个加工食品啊，教大家如何分辨比较简单的方式的。那来去吼，大卖场啦、啊，比如说买加豆丁诶，买加牛丁诶，吼这种简单的东西，你看一下成分表，如果后面打了一大堆有的没的，那就是有添加有的没的。哦，添加几挂我那个，比如说化学的东西。好、哦，我们就简单的看，比如说、豆浆就是一定是黄豆跟水，就这样子而已嘛。那我们就去看哦，黄豆跟水，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最天然的，或者是牛奶啊，他说哦，纯鲜奶，就这样子的成分啊，这样子就是最健康的，最健康的。因为今嘛我物件好弄，添加一挂有那个其他的东西，为了要保存、保证它的这个风味。保证它的气味好，然后就会添加一些物件。但是这些东西吃久了也是造成咱的身体这个诶负担啦。所以讲一上五点呢，大家都要注意哦，都要注意哦，千万不要这个省了这些小钱，是讲啊，我省起来啊，我买着做小物件打折，而且唔过生果变怎继续食啊，未使不行这样哦，不要为了省小钱花大钱。哦，来继续哈，咱这个新闻来分享到这哦，来，今日要来安排今日的课，所来要朝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的迷你，今天是5月26号，古历是4月30，来冲马啊，73岁、73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动土、技术、技术、安全、化土、立处、开市、纳财、交易、纳财。今日无时候的是家存、所送、起租、嫁买、进人口、纳跳、开村、造村、经络。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来，我们来练这个练武功哦。来，右边先，看左边，前面，换手。甩一下手。

0: 哦吼，哎，练武功哈，哎，有练高，有那个
1: 有练到了吗？哦，
0: 屁股要扭哦，哦，一定要跟着扭哦，这样子哦才能瘦我们的这个那个骨盆的肉哦，就是悠来吧，我把它瘦一点点，哎，把它消一点点，
1: 跳着跳着就有六块肌了，哎。
0: 希望有啦，
1: 腹肌啊，腹肌啊。
0: 那来，我们来喝水。
1: 腹肌有八块，
0: 对，人工最细根啊，来。嗯，好，喝完水了哈，来，那这个喝完水了，那边陈点名啊，点名时间，快点来控诉你338，
1: 控三
0: 04233308，
1: 0303，
0: 快点来去整阿妹哦，哈，那大姐秀芝妈妈，
1: 秀吉的妈妈，
0: 凤色妈妈，
1: 凤醒妈妈，
0: 还有玉玲妈妈，
1: 有玲妈妈，
0: 简爱阿妈，
1: 干奶阿妈，
0: 阿狗的昭和大哥大嫂，
1: 昭和大哥大嫂，
0: 富儿妈妈，
1: 虎狸妈妈，
0: 大圆的秋儿姐，
1: 秋华姐，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在那这个红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还有红敏大哥，
1: 红敏大哥，
0: 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秀美妈妈。
1: 秀丽啊，妈妈，
0: 还有那呢，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彰化月如姐，
1: 月如阿姐，
0: 好，明春姐，早安，
1: 阿姐，
0: 好，小港的桂春妈妈，
1: 桂春妈妈，
0: 哎，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老赞哈，坤辉同学，早安，
1: 坤辉同学，
0: 好，阿哥三名的秋霞妈妈，
1: 秋霞妈妈，
0: 还有那个小港的桂春妈妈，
1: 桂春啊妈妈，
0: 哎，安南的淑玉大姐，
1: 秀桥大姐，
0: 大寮玉清姐，
1: 玉清阿姐，
0: 好，选美阿姨，
1: 选美阿姨，
0: 好，那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好，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老赞好，洪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哎，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哦，今天也是蛮多人的哈，进嘴了哈。来，那边来安排咱的唱歌时间哦哈。来三首歌曲哦，来花坛的郭妈妈哈，心连心。
1: 再来是方院的素清妈妈帮你安排情难守。
0: 再来是家庭的秀玲姐，故乡的黄昏哦哈。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0: 知敏妈妈，谢谢富文妈妈、玉林妈妈、发神大哥、立清姐、慈智妈妈、姐奈阿妈，还感谢大家心连心。来，继续安排方圆苏青妈妈《情难守》。
1: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阿段妈妈、洪阿姨、独香妈妈、王妈妈、秀云妈妈、凤色妈妈、秀香妈妈、廖满妈妈、花城大哥、奇美阿姨、玉林妈妈、独香妈妈。

谢谢桂春妈妈、宝彩妈妈、富竹妈妈、富娥妈妈、淑玉妈妈、简奈阿妈、223好朋友、坤威同学、秀芝妈妈、阿段妈妈、坤威同学、丽青姐、丽梅姐、秋儿姐。

0: 谢谢黄昏的故乡，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谢谢连续那个三首歌哈，感谢帕帕哈，谢谢大家哈，各来哦，未来这个安排是嘞，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嘞哈？今日被介绍，顶几届，那这个介绍的是我们的企鹅，
1: 企鹅，
0: 嘿，企鹅宝宝 ，penguin 啊 ，penguin。上次有介绍了四种，对不对？
1: 有介绍了
0: 企鹫
1: 啊，谢，对，
0: 四种企鹅。好，我们要继续来介绍后面的企鹅哦，不一样的企鹅。
1: 没错，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动物园啊，看到就黑龟鹫啊，但是这个企鹅啊，在这个全世界当中啊，品种差不多十倍种、十高种都有啊，有几种已经灭绝了，
0: 没啊，
1: 所以说这边还是帮大家来介绍一些，哎，这个非常可爱的动物哈。
0: 然
1: 后第五只要来登场的是这个马可罗尼企鹅。
0: 马可罗尼企鹅，
1: 这个企鹅啊，伊特别的收在起世界熊熊数量最多的，哦，它数量是最多了，一共有2400万只左右。
0: 这跟它飙车族的哦，
1: 啊，就不良少年
0: 哦，进化的哦，
1: 可能要提一下棒球棍来回应。
0: 那不良少年
1: 有一束这个金色的羽毛啊，这个马卡罗尼啊，企鹅是1500万年前哦，从这个亲缘关系最近的皇家企鹅分支出来的，哇，很灰熊的凶。非常的相似，因为我们上次也有介绍一只企鹅，它是有黄头毛的，
0: 对对对，
1: 它跟它是有亲戚关系，这个面部卡摩港就是皇家企鹅的部分呢，是这个白色的脸啊，这个是黑色的脸哦，卡摩港款啊，它的腹部啊，跟这个胸部跟这个尾部是呈现北斜的，然后头部跟面颊是黑色的，然后这个背部是蓝黑色，一个体重差不多3.2到6.1公斤啊，这个雄性的体型啊，明显大于雌性哦，它是雄大于雌的这个哦，
0: 所以有些杂种刚会开大架。
1: 哎呀，啊，就是有些动物会公的比较小只，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公的比较大只，然后它的翅膀，雄性的翅膀也会比较小，翅膀也开
0: 始。身体修大颗，所以也是拉卡斯的，
1: 雄性是这样啊。头部呢有黄色跟黑色较长的羽毛，眼睛为红色的，一般选在陡峭的山地地面做窝哦，经常从这个海边穿过碎石进行数公里才可以到达自己的穴巢，以这个磷虾为食，捕这个鱿鱼还有这个小鱼
0: 甲鱼亚呀，
1: 对对对，
0: 吃鱿鱼的，
1: 这就是我们这个马可罗尼的这个企鹅，
0: 马可罗尼哦，
1: 哈，高追，然后下一位登场的是这个叫做诱惑企鹅，
0: 诱惑企鹅
1: 要怎么诱惑呢？
0: 怎么诱惑我？
1: 这只跟上一只长得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但它也是有点黄毛，但是它的这个黄色的羽毛啊，它是从这个很像那种眉毛的感觉，你看它的把就是昂斜，但它上面好像从它上面画一根长灯灯呀，那往后延伸那个淡淡的黄色的羽毛，啊，羽冠较短啊，它也像是这个炸开的庞克刘海。上一只是炸开的庞克刘海，它是从额头中央往两边喷出去，很浮夸啊，这个比较看这一只看起来比较严肃一点啊，比较低调，然后它的这个刚才杜加希甲马可罗尼的脸部对比更强，颜色偏红啊，标警它派哦，与那个羽冠比较亮哦，看起来很华丽啊。诱惑企鹅呢，人家说它有一个斯文的黄眉，然后刚才那个是爆炸的金发，对对

0: 对，所以就是这样来分辨，一个是从这个额头上面这样子去抽，然后它是由这个眉
1: 两边、
0: 那个、眼睛啊、这个那个眉毛很像眉毛这样延伸出去的这个金色的这个眉发、然后对对对，这个是
1: 我觉得他们可以配对成一对呢。
0: 对呀、来，我们老师再帮我跳上一张来看一下，
1: 很像可以配对哈。对啊，你看这个很像公的，然后另外一只诱惑企鹅像母的，
0: 诱惑企鹅它也是这样，有黄色的头毛，
1: 其实那有些
0: 毛
1: 都有一点点呐、
0: 对，
1: 一点点关系哈。
0: 它、手开开的这样子蛮可爱的。
1: 对啊对啊，
0: 然后来下一个登场的是这个跳岩企鹅、
1: 跳岩企鹅
0: 为什么要叫跳岩呢？因为它很喜欢用它的双脚跳来跳去。
1: 这个爸爸又不太一样
0: 了、感觉它又更娇小了。它这个体型不到60公分哦，细杂沟哦，这大概这样子，
1: 对对啊，这样子而已，小只小只，
0: 哇，好可爱哦，
1: 小只的哦。
0: 哎呀，他听说他不像其他的这个企鹅用也巴豆在滑行，他是用也香卡在这个岩石间跳来跳去，
1: 他的脚看起来比较厚实一点，
0: 有比较短，但是短而有力的感觉，
1: 比较肉一点。
0: 哎呀，跳来跳去啊，他头怎么好像也是有。哦，他很像戴一个这个头套一样，没有？也是黄色的。
1: 印第安人，
0: 他们怎么都有这个黄色的这个基因哦？
1: 对对对，
0: 遗传。然后有炸开的这个头发，看起来很像摇滚歌手，尤其是像那个70-80年代还是50-60年代的，有一些摇滚歌手很爱戴那个黄色的头，防止流汗，然后运动也会戴那个黄色哦，一起看那秀光，很像那个摇滚歌手一样。
1: 对对对，
0: 啊，以前那个啦，那个燃烧吧火鸟那个时代。
1: 对对，
0: 我觉得他很像那个摇滚歌手。然后听说他的个性脾气比较凶哦，领地的意识很强，会大叫、拍翅膀、啪啪啪啪啪，甚至跟其他的企鹅
1: 相拍哦。
0: 他睡觉嘛就
1: 胖胖哦，光给他胖哦。
0: 那跳跃力很高，可以跳比自己身体还高的地方。虽然看他这样，
1: 你有没有刚跳起来用两米飞踢哦？
0: 所以这个运动健将啦。
1: 对啊，这跳岩企鹅，
0: 跳岩企鹅非常的厉害啊。好，来下一位登场是这个阿德利。
1: 阿德利企鹅这个很不敢看，
0: 怎么看起来这块
1: 锵锵，
0: 看起来有点那么好笑，
1: 看起来锵锵，
0: 是不是因为它没有毛发，好像也没有眉毛的感觉，
1: 没毛白，
0: 它的五官很单纯，就是一个
1: 黑色白色这样子，
0: 而且它这个眼睛感觉可以套用在那个，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绒毛娃娃，好像有一些卖那个眼珠，很像就是那种眼睛赋予它生命的那个眼珠。然后它这个特色就是它那个白色的眼圈呐、它的眼珠是黑色，然后外面有一个白色的眼圈，很像戴一副白色的游泳镜啊、泳镜一样哦，嘴戴戴哦，戴这个黑色跟红色，然后它看起来像戴着白色的眼线，非常的高追，然后非常的活泼好动，有淡薄派哦，伊嘛是派哦，会保护自己的巢穴，加咯加起来这个悠悠拜拜哦，因为这些南极的植物较少哦，石头很珍贵。有时候会偷拿邻居的石头哦，
1: 哎，偷可以就偷啊！
0: 你看他那个样子，像是会偷石头的人吗？
1: 偷可以就偷啊！
0: 我其实相信他。
1: 对啊，那因为他那个啦，保护巢穴嘛，
0: 保护巢穴啦，
1: 也是那个凶火用酒桃啊，
0: 救几下酒桃啊，
1: 然后就去偷别人的石头，
0: 好好笑
1: 啊！对啊，真够醉。
0: 他这个他确实看起来蛮好笑的，
1: 贼头贼脑的。
0: 一般的眼睛，对啊，他的眼睛真的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1: 啊，却靠不赶快。对啊，对。
0: 再看下一张的眼睛长怎么样子？
1: 哎，来下一张
0: 就知道那个。差异了，哎呦，对嘛，人家眼睛应该就这样啊，我知道，因为他的那个眼珠子好像黑色的部分特别的
1: 小，
0: 刚才那个比较大，这个比较小，
1: 对，
0: 刚才那个很明显，他有一个黑黑的眼珠，有没有？
1: 哦，有，
0: 很眼球很大，
1: 就是而且眼白也很明显，
0: 哦，对啊，
1: 精明，
0: 很分明哦。
1: 再来这一只又不一样，
0: 假的眼睛，
1: 这也是企鹅哦，它是普通的胶啊，
0: 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很明显，就是它的
1: 羽毛啊，
0: 不同的颜色，
1: 我第一次看到蓝色企鹅，
0: 小蓝，
1: 小蓝企鹅，
0: 你可以叫它叫小蓝，蓝色
1: 这只叫小蓝企鹅
0: 啊，它是最小只的啦，比杜加希甲够卡细甲，杜加希甲。它大只，我告这个40公分啊，这个差不多33公分哦，所以就差不多这样子。
1: 小只，
0: 哎呦，你看这个小蓝狼
1: 啊，体重也很轻哦，
0: 1公斤多
1: 哦，对，就轻呢呢哦。
0: 哎呦，还有这世界上最小只的企鹅，背部是蓝灰色的，所以叫小蓝企鹅。巴豆北北哦，然后嘴就细长，喷这个偏深色，看起来很像一只迷你玩偶。哦，那你洗也洗准啊！出海捕鱼，晚上会回到自己的岸上洞穴休息。有一挂所在像是这个澳洲暗写，当看到成群的小蓝企鹅悠悠摆摆的走回家，非常的高追，然后住在温带的海

0: 岸，不需要在冰上生活，
1: 这个就不用在南极。
0: 哎，对，刚才那个跳岩企鹅，它的场景感觉也不是在那个南极，
1: 它也不是在南极，
0: 所以说有些企鹅它是在南极，没错啊，有些不是，
1: 有些是在温带海边呐，太平洋或
0: 对
1: 哇当
0: 啊，下一只的话，它也是在南极
1: 哦，下一只在南极，
0: 我们看一下南极的企鹅长怎样，
1: 这个就是
0: 它的眼睛感觉好像眼睛就一个，但眼珠有没有看到？
1: 有黑黑的一个小小的，
0: 欸，但是它好像就没有像刚才有戴泳镜，它就是那种没有近视的企鹅。
1: 对对对，没错。
0: 特征就是下巴有一条头盔的带子，
1: 哦，有一个带子，
0: 它好像在戴安全帽一样啦，哦，戴那个学生帽，好像在这里，嗯，哦，戴一个带子的黑线，因此得名叫做夹带，嗯，那个脸颊的夹夹带企鹅，
1: 夹带企鹅，
0: 对，啊，心管68到76公分左右，
1: 开管，哎呀，
0: 开管，然后它对，很像这个戴安全帽，哦，像戴一顶安全帽呢，哦，表情非常的锐利啊，夸克有胆不派，哎，对，确实不苟言笑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有点严肃。哦，他在这个南极啊，还有这个南设得兰群岛，非常喜爱这个冰冷的海岸，岩石的地形，吃这个磷虾跟小鱼，还有这个小型的
1: 小螃蟹啦，甲壳类，
0: 跟他拢差不多，拢甲差不多的物件。
1: 对 对。
0: 哦，他会互相叫嚣，哦，游泳能力很强。好，来下一位就是这个企鹅宝宝了。
1: 哦，企鹅宝宝，哦，
0: 来带一下，为什么？对，我特别找一下这个企鹅宝宝，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企鹅宝宝在细汉的时阵，它的这个羽毛你会发现是这种毛茸茸的感觉，
1: 对，
0: 很像。像是我们在穿那个羽绒外套来的一点摸感官，它这个是没有防水的功能，哦，所以它细汉的时阵，它不阿多可以下海游泳，要等到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哎，要变较大人迄种的羽毛才有办法出海，哦，所以它玩细汉的时阵玩转来依靠伊的背部来食食哦，哎，不能自己不会自己抓鱼啊，哦，父母会。欸，吐食物喂它，应该是先吃下去，然后口对口吗？
1: 對，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反正就去喂它呢。
0: 嘿，它也不能随便乱跑，通常会跟这个爸妈一起抱在一起取暖啊。
1: 对对 对， 對。
0: 哦，啊，长大以后等它羽毛生长出来，那个羽毛才有办法作为防，还有防水的功能。哦，所以这个是这个细只的企鹅。哦，對對對，我觉得细只很可爱耶。
1: 真够水啊！
0: 细只跟长大真的完全截然不一样，
1: 就不太一樣了。
0: 那个真的那个羽毛都不一样。
1: 鸟大十八变，
0: 鸟大十八变
1: 哦，教还有那个鸟，那个长大之后，
0: 它眼睛嘛看起来爱捆爱捆啊，
1: 哎呀爱捆啊，
0: 哎呀，对啊，最后来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有这个国际的企鹅关注日，是在这个每年的1月20号，它起源不可考，主要是提升这个大众对这个企鹅还有它相关的这个生态危机的认识，像是这个企鹅是这个海洋与气候变迁的指标物种，它们很容易反映出这个环境是否健康，当海水的温度升高的时候，就代表说这个可能这个冰层融化，或者说这个海洋被这个塑胶或者是污染物被破坏的时候，然后它的这个食物来源就会减少，这个磷虾跟小鱼就会减少，
1: 对呀，
0: 这个企鹅啊的生存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说保护企鹅不只是保护它单一的物种，更是保护整个海洋的生态系统啊，所以我们要尽量这个减少碳排放啊，降低这个污染，然后维护这个栖息地，
1: 哦，
0: 这个企鹅才能在永远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
1: 对呀，哦，你看全球哦有这种18、19种企鹅，你看有几个已经因为生态生态的关系，然后已经不见了，
0: 这数量都有在大幅减少，
1: 真的是 找不到了，崔伯，所以那我们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些这个环境的这个保护，
0: 减少碳排放量，
1: 对啊，才能保护这些可爱的小生物，那我们作为人类智慧那个动物智慧最高的这个生物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们，
0: 减少使用塑胶袋，多用环保袋，
1: 对啊，
0: 都重复利用
1: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环保那个碗便当盒啦，尽量少用这个，
0: 减少砍树木，
1: 对啊，少用这些这个外带这些这个餐具，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海洋哦，哈。后来一雄喜来这个企鹅，来一雄的这个分享，哈，欢迎大家哦，哈。后来那这个一雄的喜来这个世界真奇妙，介绍大家，后来继续安排咱的秋瓜时间啊。
0: 后来大家昌达大哥诶，扣点的人，
1: 后过来是斗六之米妈妈老牙，
0: 后来是二连佩斯姐小河之歌，
1: 后来沙丘瓜来继续咱拍波哦，谢谢。

阿菊妈妈、于贞杰、丽欣杰、平妹妈妈、依琳妈妈、秋儿姐、廖满妈妈、贤美阿姨、玉慧妈妈、秀瑜妈妈、简单阿妈。

明春节，桂春妈妈佩慈姐，淑萍姐，丹琪大哥，美惠阿姨，阿段妈妈，谢谢平镇的陈妈妈，丽梅姐，嘉宏大哥，呆兰的秀云妈妈，金珠妈妈，红梅妈妈。

0: 景云妈妈，谢先生，谢大哥，锦石妈妈，福霞妈妈，秋儿姐，桂春妈妈，平妹妈妈，谢谢曾妈妈。玉林妈妈223好朋友，秀香妈妈，
1: 来继续安排知名妈妈来收听回光客老爷。

还有曾妈妈、土城的惠美妈妈、惠慈姐、廖妈妈妈，谢谢立青姐、玉慧姐、小林姐、男子的秀瑜妈妈、金珠妈妈。

0: 还谢谢老牙，感谢大家发声，谢谢平面妈妈、议会妈妈、丹东大哥、丹奇大哥，来继续安排咱的佩斯姐来做点播歌曲《小河之歌》。
1: 来，佩斯姐的歌曲《小河之歌》。初兰姐、碧霜妈妈、佩斯姐、许多列中山楼，谢谢淑华姐、秀莲妈妈、阿段妈妈、李清杰、真龙大哥、于慧妈妈、曾妈妈、秋桃妈妈、天才大哥、郭妈妈、锦石妈妈、惠美姐、月如妈妈。

谢谢燕晴姐、月慈姐、玉玲妈妈、哲明大哥、碧霜妈妈、秋桃妈妈、廖满妈妈、贤美阿姨、丽青姐、佩慈姐、

0: 谢谢嘉纯的妈妈，秀宇妈妈，碧霜妈妈，慈智妈妈，感谢大家的花香，小林姐。
1: 呀呼呼！
2: 哎，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来今天掌声鼓励哦哈，来继续安排咱的点歌的时间哦，咱的卡登来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
2: 三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2: 嘿，咱们来点歌哈，点歌的时间哦哈，来准备点歌哈，请卡登来点歌哦哈，打上线哈来点歌哦哈，那这位是我们的秋霞妈妈，
3: 早安，
2: 早安哦，妈妈老大。
3: 老师，我麻烦你唱一条《星夜的离别》。
2: 哦，《星夜的离别》
1: 国语哈，没问题啊哈，
2: 国语哈。啊，下礼拜二给你唱哦。
3: 哦，谢谢。
2: 好，谢谢啊哈。啊，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哈。那那玉玲妈妈，
1: 玉玲，玉玲妈妈，老张，
4: 早安，
2: 早安，早安。
4: 嘿，我要点一只歌《幸福送给你》。
2: 哦，《幸福送给你》蔡小虎的哈。
4: 哎，蔡小虎唱的。
2: OK OK， 好，
1: 啊，
2: 没问题啊哈。好，谢谢
4: 你们两位啊，
2: 谢谢，
4: 好，
2: 拜拜，
4: 再见，
2: 好，再见哦，拜拜，
4: 拜拜，好，
2: 那你秀香妈妈，
5: 秀香妈妈，
2: 秀香妈妈，
5: 对啊，到底，
2: 到底他唱的哈，好 ，OK， 那礼拜二帮你唱哦，哈，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拜拜哦，哈，再见，那你玉珠妈妈哦。
6: 哟
2: 哟，妈妈早安，老张
6: 早安
2: 早安早安哦。
6: 哎，我要点一条咖啡哦。
2: 咖啡哦，
1: 咖啡
2: 咖啡，你是要唱的咖啡？
6: 唔知呢，
2: 唔知哦。
1: 公益的吗？
2: 公益
1: 的有的吗？
6: 啊，台语的，
2: 台语的哟。
6: 哟，
2: 你是讲一杯咖啡去哦？
6: 啊不，你唱一杯咖啡嘛。
2: 哦，江志峰的哟。
6: 哎呀，
2: 好好啊，好好。OK 啊，没问题。OK 好。
6: 好，谢谢。
2: 好，谢谢啊，哈，再见，拜拜。好，那你知名妈妈，
7: 谢谢啦。
2: 对，知名妈妈没客气，不用客气。
7: 早，两位早。
2: 早安，早安，
1: 早
2: 安，
1: 早
7: 安。
2: 好，要点哪一首歌？
7: 梦寐以求。
2: 梦寐以求，这国语的
7: 歌。
2: 哎呀，国语的吗？
7: 啊？
2: 国国语的对不？
7: 对，
2: 国语的好 ，OK，
7: 香葵，
2: 哦，好 ，OK， 好 ，OK， 好，那礼拜二帮你唱哦，哈，
7: 好好，
2: 谢谢，好，妈妈，谢谢，拜拜哦，好，再见哦，那你贵珠那个秀珠妈妈哈，贵珠妈，秀富珠妈妈，哎，呦，早安哦，
8: 早安，
2: 妈妈在讲什么歌啊？
8: 爸，我要讲小歌，
2: 这几首歌，
8: 玻璃心，
2: 啊，什么？
8: 玻璃，
1: 玻璃心，又进歌的吗？
2: 玻璃心跳，
8: 对，
1: 那是又进歌，
2: 又进的歌对不？
1: 是另外一首，
8: 对，
2: 好，又进的哈 ，OK， 好，啊，礼拜二给你唱哦，哈，好，妈妈谢谢哦，哈，妈妈好，妈妈写开
1: 机，你写开机枪，
9: 你在吹电风啊？
2: 吹电风，
9: 当下吹电风，
2: 吹着手机啊，哈，有风声哈，谢谢大家哈，踊跃的上来点歌啊，按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哦，哈，拍谢哦，哈，谢谢大家哈，啊，咱等下吼要来进来重要时间段，好，咱请咱龙哥吼详细介绍，咱刷卡继续大家服务哦，谢谢。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悬背低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骨密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2: 我嘛食到足好个啊！
1: 安那好？
2: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6年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2: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1: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2: 你好食，我食到有啊。
1: 食了安怎？你家
2: 己讲。好
1: 食
2: 啊！啊，我买几块大，要食开
1: 开牙口嘞。英姐食，古面盖食十桌啊。
2: 食开卡拢会食到无关。
1: 食卡食到关。
2: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我打不过政府娘嘞，
1: 哎，
2: 走啦，走
1: 啦，
2: 我吃4-5桌吧，
1: 吃4-5桌，啊，
2: 你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满头的卡吼，啊，你要吃要买哦，吃我甲你买2桌啊，3桌我吃10桌。

0: 些都看成你们广告什么？
1: 这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古蜜钙超过一百万盒。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的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削平去，都叫弯曲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么重要，搁这么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士林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或者啥，或者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士林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做一寡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那种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下尔，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掉，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

0: 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唔爱福建。讲看大力咧介绍古蜜介遮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这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嘛算算叫，吼，即脚双脚足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啦，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啊。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工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伊西药剂量差不多十个到的旧筋啊，哦，你一天吃两粒谷米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吃一粒嘛，即个叫做，即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起码吼下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小香姐，
1: 你嘛食甲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陪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
0: 啊
1: 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买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迄个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嘞，三比八迄种个，你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吼，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条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条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吃2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吃1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来讲，因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吃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谷米钙就有够，一天吃1粒至2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引起这個缺钙。啊，佮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些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不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尔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把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灸，食老倒灸是正常的啊，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灸消痛、腰酸背痛啊，敲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的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跟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谷米钙，唔是干要跟你顾骨头，伊要跟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个叫梦东梦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食食的，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钙，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个人去食牛奶片，你叫牛奶钙个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牛。

无你问双开才好。吼，啊，若胃无好的人，卫生过多、一吃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减二过啦。你食食柠檬酸钙吼，你食了后，你一吃酸，有的人讲。钙，我食你个钙奶食食，我一下生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卫生嘛，啊，互你诶即个这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

0: 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同盟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四磷白粉藤无？这个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哦，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你的人会散落，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诶，长期间侪欠少运动诶，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营养诶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诶，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诶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即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吼。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厂啊吼，骹手较紧诶，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1800，两罐3600。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左右的，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倒买，我就无倒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给你就上给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就好。食好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左右，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一粒剩一粒，这内底60粒，一粒剩10尔，一粒剩10，吼，10。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空救一救来，来为你，我感应你哦。要几组？要大组还是小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下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哦。
1: 喂，
0: 几组？
1: 啊，我要小管的。
0: 来，小组的57线，下一个来，你好，放麦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听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 我的骨密钙
0: 嘛。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几组来？60线的来，60。陈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锦珠，你好，锦珠，
2: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3: 好，
0: 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3: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一组，
3: 哎，我没，
0: 好，来65线大组，给他下姐，美莲，你好，要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
3: 我大
0: 组，67线的要大组，加组会好，一粒剩10尔，有花你哦，有花。
1: 啊，你来嘿。
0: 一组。来60线，69线来为你哦，我加你哦。来大组哦，要一组是无？
3: 大组。
0: 来69线大组来，你要输点，你要输点。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苏珍，你要苏珍。
4: 你好，
0: 一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赶紧下来，校园你好，
5: 嘿，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农村你好，要一组，
5: 嘿，我是
0: 来53线，小姐来苏二你好，苏二一组，54线的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6: 哎，你好，
0: 来一组，
6: 喂，大组，
0: 好，谢谢，恁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要耐心卡，你若吃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吃。 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好来五十六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一组。
2: 我要大
0: 组。啊，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要一组。好，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素清姐，你好要一组。好来六十线甲夏姐来，你好清月姐，你好要一组。
1: 一组。
0: 啊，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六十二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好要一组。
1: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三线大组小组。

0: 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写着，才有准时吼。阿好啊，你好，来一组，好啦，细转一组啦，64线，动作要快，来踩线，你要踩线，哎，来一组。
1: 嘿，
0: 阿伯给65线，65线的，赶快下姐65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门子走？西川大哥，哦，来蛋黄姐来66线的，去走66线，来安琪六。
2: 嘿，
0: 大组一组，好，谢谢大家，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骨密钙吼，要来补充咱的骨头的钙质，吼，来今麦吼四组的吼两罐，吼两罐是1500块吼，这一罐内底拢有60颗吼60粒，吼一罐内底有60粒吼，安尼啊大组的吼是4罐，吼4罐2400块，吼这有效期限吼一旦放3冬，吼可以放3年吼，所以吼咱今麦那是有收到的吼，够开放一克啊吼来做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盒让大家来做体验，吼底下咱今麦。够满千送百瓦当哦吼，你讲讲吼，这个满1000吼，还有送100点点数吼，等于是这个有打9折吼，咱今麦吼买是上划算的，你若要这个参加到的吼，来紧的吼，咱这个这个明那个。月份吼已经过完一个月了吼，剩一个月时间啦吼，那这个是赵明大哥吼。
4: 我是赵明大哥，大嫂你好。
2: 你大力嘛吼？
4: 嘿，对，你要点骨密钙吗？
2: 骨密钙是。我是没有吃过了。
4: 嘿，你没吃过呀？
2: 我听你那个脚麻，都可以吃噻。
4: 三你等我一下吼，可以
3: 吼，咱今嘛吼，咱这个53线吼来跟咱服务一下。吼，你若讲吼有这个旧肌呢啦，吼，这个都是已经是这个缺钙的问题啊吼，因为咱今嘛骨质疏松吼，算是这个无声的杀手。吼，今嘛吼，那这个健康署吼拢讲，骨质疏松是咱65岁以上吼，咱老年人吼常见的这个慢性病的第四名啊吼。而且吼研究发现咱台湾吼髋关节骨折率是亚洲第1名哦，全球第9名。吼，所以讲恁是唔拢看家呢？吼，拢讲吼，你骨头一定要顾，吼，无顾的话，轻轻的一个跌倒，吼，都有可能会受伤的喙齿，吼，所以讲那缺钙的话，吼，9个部位都会有这个受影响，那你心中啦，吼，肌肉吼会抽筋，吼，那末梢神经卡吧，手吧，吼，阿哥吼，那这个。自律神经啥失眠呢？还有泌尿系统啦、目睭啦吼，那些视力模糊啦，吼皮肤嘛问题哦，还有那大脑吼、喙齿吼都有这个问题会跑出来哦，所以讲吼，那这个无声杀手吼已经悄悄的在我们身上已经在慢慢的这个酝酿啊吼，恁今嘛吼来讲吼新冠变矮啦吼，还有咱这个酸痛的问题、驼背啦，啊个吼提早掉牙吼，戴这个假牙，这个爸爸妈妈哦够容易骨折的吼，用来补钙质啊吼，补点那个钙，因为今嘛钙一定吃无够吼，现代人较忙碌。吼，就较无闲，吼摄取钙无够，吼啊个爱啉咖啡，你个无去运动去晒日头，吼根据统计，吼咱即卖吼这个台湾人吼钙的摄取量吼要495毫克，吼咱即卖吼只有吃到一半而已，拢大家食吃到一半，吼你会流失。哦，咱的这个这个钙质哦，所以讲吼，咱今嘛这个小心健康会开始走下坡哦，还缺乏运动啦，吼，各位咱这个少日晒啦，吃荤的啦，体重过轻呢，啊，各位吼有咧吃这个癫痫药诶，或是类固醇呢，啉酒超过3杯一天啊，啊，各位吼女生那个钙质流失比男生还要高哦，非常的这个管哦，所以讲吼，咱今嘛就要好好的来补钙。哦，那骨头呢？用吼走路得健康，哦，走路就不会有这个任何的问题。哦，那我们要去爬山，哦，要这个去运动，哦，都不会有问题。但是讲你若无做补充的，哦，佮放好安尼流失的吼，有一天吼，那无小心安尼磕到，去磕到，还是讲吼去跌倒的话，哦，就会可能会有这个骨质的这个碎裂的问题哦。哦，到时候又要花大钱。哦，安尼不如今麦就开始来做保养，对不？哦，来，看咱的电话，哦，顶个专线0800-0019-0800-0019-19，好，来上广告，谢谢。

我来震动大哥收电波挂客哦，快点列钟声，谢谢秀丹大姐、富足妈妈、秀云妈妈、美娇姐、德修小弟、美女妈妈、803的陈小姐、依林妈妈、廖妈妈妈，好，来继续来安排孙妈妈的挂客，谢景红五米。请刷卡给小伟大家服务哦。

大成的素美妈妈、淑清妈妈、阿段妈妈、秀云妈妈、叫秋莲妈妈、秀云妈妈、丽清姐、依琳妈妈、

0: 来谢谢七景红雾米，感谢大家捧场，谢谢。谢谢西屯的淑兰姐、雅慈妈妈、初元妹妹、玉慧姐、秀宇妈妈来给我安排家里的美艳大姐金丹梦。
1: 玉玲妈妈、碧霜妈妈、丽梅姐、张大哥、美娇姐、新辉大嫂、碧玉姐、美秀姐、黄妈妈、花神大哥、秋霞妈妈。
2: 情难忘，夜夜苦想你啥路用？

锦龙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振龙大哥、振阳大哥、六一九好朋友、舒妍妹妹、雅慈妈妈、丹琪大哥、呆蓝莓满足妈妈、碧霜妈妈、三家大哥、玉慧妈妈、嘉宏大哥、月慈姐、阿段妈妈、慧珠妈妈、曹阿姨。

0: 谢谢思贵妈妈，哦，好久不见。依琳妈妈、玉成妈妈、金城大哥、碧玉姐、德修小弟、秀鸾妈妈、廖满妈妈、阿爸妈妈、随便阿姨、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美秀姐、吴芳大姐，谢谢空威同学、秀香妈妈、丹琪大哥、秋莲妈妈。
1: 来，给小的安排，武器的秋菊妈妈。

木子大哥大嫂、富儿妈妈，谢谢玉林妈妈、天才大哥、满足妈妈、桂玉大姐、思贵妈妈、宝月妈妈、长衣大姐。

0: 来谢谢恩源放力气，感谢大家花声，谢谢吴芳大姐、正阳大哥、王妈妈、雅慈妈妈、秀芝妈妈、丹琪大哥、阿成大哥、长义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好，谢谢大家，
1: 谢
0: 谢，感谢大家，我嘞真个掌声鼓励哦，都有看到大家的掌声，啊，若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
2: 抱歉，
0: 抱歉，抱歉，吼，伊那个间奏较短，我都拢甲大家拢念好完吼，谢谢大家吼，啊，毋过拢看到大家踊跃的掌声吼，热情的掌声吼，谢谢大家吼，个继续要来抽奖吼，咱的这个抽奖的时间吼，谈到拍破坏吼，让我机会就卡点但。抽到咱的这个大力观众回员家啊，说不定就真的抽到你了哦，所以大家认真的看哦，你有讲头前有卡哦，一定要看到后面啊，哦，有的时候都会忘记来回来领奖，哎，对，拢会
2: 袂记。还是早起做其他的代志，哎呀，
0: 还是讲我去灶卡冲下，去变数冲下啊，几分钟搞啊，我都卡起来啊，哈，那就没有办法了哦，哈，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喽，哈，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凤山的这位是我们的凤山，好，住伫高雄的凤山，姓林，
2: 金山
0: 哦，金山大哥哦，
2: 金山古道，
0: 金山大哥，
2: 不是那个金字，那个金山。哦

0: 哇哦，金山的金，黄金的金吗？嘿，哦，金山大哥
1: 哦，金瓜石，
0: 哎，那呢这个回边是
1: 金山。
0: 171469哟，171469哈，金山大哥，你过来看电视
1: 不？一座金山
0: 哦，嘿，你过来看电视不？我们大家都想要一座金山，
1: 挖不完的金山，
0: 就请金山大哥赶快打上来了，
1: 一脸硬卡起来，一座金山，
0: 赶快来打上线，让我们领取一下金山，
1: 来
0: 三十秒时间呢，
1: 剩下30秒了哦，
0: 哎，今天卡点来电话哦，哎，看起来哦有点危险哦，可能早起无用的款哦，
1: 金山大哥，
0: 时间啊，金山大
1: 的，我等下那画嘞画嘞，可能不小心打瞌睡
0: 被我们。金山大哦，
1: 金山
0: ，哎，启程哦，大哥，你嘞剩五秒时间啊，哦，金山大哥，你若无卡起来位，那我们就视同放弃了哦，那就要弃权了哦，啊，那就没办法了，
1: 时间够了，
0: 时间够了，那就没办法了哈，拍摄拍摄，好，谢谢，
1: 我是要告状的，
0: 哎，对哈，而且去行，再无着力啊，拍摄，
1: 上出发了，
0: 对啊哈，来，那不要紧啊哈，那我们明天继续来抽奖哦，哈，明天再继续抽，哦，所以大家领金拍波啊，哦，认真掌声，记得打掌声就要守在电视机前面，不然，至少你后边买等来一个嘛，
1: 至少45-46分，
0: 买等来一个吼，你啊只中了对不？吼，说不定真的抽到你了
1: 哦。
0: 哎呀，好，谢谢大家哈，奶奶姐陪伴哈。那是讲早早电话时间段哈，无把握到的哈，也是哈，恁咱讲那个线下哈，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哈，那是讲咱两个跟你有缘的哦，有一个这个一面之缘哦。哎，讲啊，要帮我们加油打气哈，可以打我们的手机电话，等一下我们要放手机哈。那坑里的家如果有这个相机可以拿起来拍一下，或者是旁边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相机拿起来扫描一下，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 0937905520 0937925520，爱你哦，爱大家，感谢大家这么样的支持鼓励，谢谢。好，再来往咱这个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来刷卡，那边走水沟那边记得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可以搜寻我跟小宝这两支电话啊，同样也可以扫描后面这边的二维条码 QR code。都是可以加入明奇的 LINE 咯，
0: 对，
1: 谢谢大家。
0: 对，两个手机也好，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啦。哦，给干嘛做使用之类。
1: 对，基本上都会接哦，除非是这个睡觉的时间，像晚上可能10点过后就比较不会接到电话，
0: 对，或者是手机离开身边的时候，可能就没办法马上接，但是我们都会回电哦。哦，弄了弄卡等起哈，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啦。哦，让我们一次服务的机会啦。哈，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哦，哈，谢谢哈，大家都很认真的拍波啊，大家也很认真早起。哎呀，真的很辛苦呢哈。
1: 其实他们跟我们激动的这个波啊声啊，
0: 对，
1: 其实那个可能在看的可能也没说太多啊，但是那个波啊声是真的很多哦，
0: 因为
1: 跟其他档，因为我在后台我就发现说，虽然我们这个。可能没有数量没有多，但是掌声数是真的相较来跟其他档
0: 也是
1: 相较较是比较多的。
0: 马戏金锥吼，大家都做点金的卡，
1: 大家都很认真。
0: 对啊，好，谢谢大家啦，好，感谢大家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自动继续个吹了。
1: 对，
0: 哎，继续个吹了。哎，有人类的这个发哥哈，阿哥我在那
1: 证明输晋级，
0: 我想翻天堂，哎，继续个吹了哦，
1: 蛮就触鼻哦，
0: 对，好，继续个收看了，好，谢谢大家的陪伴哈，来宝贝，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生啊，啊，我种镜头甲个油糖衣啊，
1: 你是爱加运动啊，莫啉一寡饮料，嘛莫啉美露，莫啉红酒。
0: 哦，啊，这也袂使，那也袂使。
1: 你会使啉白滚水。过来吼，出门哦，千万唔当开车，啊，是坐个运啦，坐这个公车啦。上街好是用走路的啦，
0: 这高工哦，跟坐车有关系。
1: 嘿啊，啊过来吼，卖离外口食饭啊，尽量多食一寡菜，海产哦，你千万都莫去食。
0: 我这是什么镜头啦？
1: 人一般治疗的是富贵病啦，那像你这样的吼，就是收入不足的散架病啦。
0: 散架病，医生散架病，搞个有汤医。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大家搞啥？来，头一首歌曲《痴情红玫瑰》。谢谢惠美姐、方玉姐、碧霜姐、秀娥姐、秋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慧珠姐。